抓实干的良好氛围，让基层干部把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服务群众、推动发展、狠抓落实上。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会议。本台消息，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县委书记金子英先后深入县特殊教育学校、第一幼儿园、实验小学开展走访慰问活动，为全县少年儿童送上节日祝福和暖心关怀，并向辛勤耕耘在一线的广大教育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在县特殊教育学校，金子英走进课堂、康复训练室，近距离观摩课堂学习、康复训练等活动，亲切与孩子们互动交流。他强调，要高度重视特殊教育高质量发展，精准对接特殊儿童需求，因材施教，精准施教，让每一位特殊儿童都能享受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切实增强特殊家庭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在县第一幼儿园，金子英走进户外活动场地、食堂后厨等重点区域，认真听取工作人员的情况介绍。金子英说，幼儿阶段是品格养成、习惯培养的关键时期，要坚持把寓教于乐贯穿保教全过程，持续丰富活动形式，让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亲近自然中开阔眼界、增长本领，用心办好群众满意的学前教育。在县实验小学，金子英驻足观看校园运动会赛事进程，对全校师生展现出顽强拼搏、奋勇争先的运动精神给予肯定。随后，金子英来到学校食堂，仔细查看后厨管理及食品安全制度落实情况。他强调，要统筹抓好教育教学、校园安全、后勤保障等各项工作，全方位巩固校园安全防线。希望广大教育工作者坚守育人初心，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护航少年儿童健康快乐成长。相关县级领导、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活动。本台消息，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县委副书记、县长傅威带着对孩子们的深切关爱和牵挂，来到县实验幼儿园开展走访慰问活动，提前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祝福与暖心礼物，与小朋友们共庆美好节日。活动现场欢声笑语，童趣盎然。傅威认真查看校园环境和基础设施建设，细致了解幼儿园办学特色、幼儿日常学习生活、兴趣爱好等情况，并亲切与孩子们互动交流，向他们送上了精心准备的节日礼物，祝所有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健康成长。随后，傅威饶有兴趣地观看了精彩的幼儿文艺演出、灵动的舞蹈、稚嫩的歌声、趣味的情景剧轮番上演，小演员们精神饱满、自信大方，用精彩的表演展现出童真童趣与蓬勃朝气，现场掌声不断。傅威对幼儿园各项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幼儿教育是基础事业，希望全体幼教工作者用心用情呵护孩子成长，坚守教育本心，以耐心和责任心对待每一位幼儿，关爱儿童健康，全方位做好校园安全与保育工作，创新教学方式，遵循幼儿成长规律，开展趣味教学，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前教育。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活动。本台消息，为切实筑牢老年群体生命健康安全防线，提升养老机构应急处置能力与老年人健康养护水平，普及科学应急救护和保健康复知识，近日，庆德社区携手第一人民医院红十字会走进新月里养老中心，开展专场应急救护保健康复知识宣讲公益活动，以专业力量守护辖区老年人平安健康晚年。活动现场，来自红十字会的专业讲师结合老年人常见突发意外案例，重点开展应急救护知识培训，围绕大众熟知的黄金四分钟急救原则，详细讲解心肺复苏操作流程、操作要点及注意事项，针对老年人体质特点，
细致示范胸外按压深度、频率、人工呼吸规范动作，同时聚焦老年人高发的食物卡顿、气道异物梗阻问题，手把手教学海姆立克急救法，拆解站姿、坐姿、卧位等不同场景的施救方式。与此同时，第一人民医院的医护团队聚焦老年保健康复核心需求，开展专项知识宣讲，针对老年人高血压、糖尿病、骨关节退化、心脑血管疾病的常见慢性病，讲解日常用药的规范、饮食调理、作息养护、病情监测等科学知识，破除老年人养生的误区，针对术后康复、腰腿酸痛、肢体僵硬等常见问题，医护人员现场示范简单易学的康复拉伸动作、居家理疗技巧，指导老人科学锻炼，循序渐进开展康复训练，帮助老年人改善身体状况，提升肢体灵活性。宣讲过程中，现场氛围热烈融洽，医护与讲师一对一解答老人及养老中心工作人员提出的健康疑问，耐心告知日常防护、应急处置、康复养护的注意事项，鼓励大家主动学习急救技能，重视日常健康管理。养老中心的老人们积极参与互动，认真记录，工作人员也主动上手实操练习急救动作，切实将急救知识和康复技巧学懂、学透、学扎实。此次公益宣讲活动将专业医疗急救资源精准下沉至养老一线，既普及了应急救护、保健康复知识，夯实了养老安全保障基础，也传递了社区温情与社会关怀。下一步，庆德社区将持续联动医疗机构、红十字会等多方资源，常态化开展惠民健康宣讲、应急科普、公益义诊等活动，聚焦老年群体健康需求，织密社区养老健康防护网，用心用情守护辖区老年人安康幸福的晚年生活。听众朋友，这期的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李挺，录音合成徐小凤，播音海峰。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专题节目。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的专题节目将为您播出的是夏季蔬菜的种植方法。首先请听，茄子育苗需要多少天？茄子育苗需要1到2个月的时间，具体时间主要取决于土壤的温度，土壤的温度高，茄子种子萌发的速度特别快，茄子苗生长也快，育苗时间就会短一些。如果土壤的温度低，育苗施加就会适当的延长，最长大概要100天左右。此外，还要注意育苗期间的管理，需要很好的控温，及时的浇水，并合理的施肥才行，这样茄子苗才会旺盛的生长。一，茄子育苗需要多少天呢？茄子育苗需要1到2个月的时间，具体需要取决于土壤的温度，温度高，育苗时间就会短一些，土壤温度低，育苗时间就会延长，最长需要100天左右。茄子育苗期间管理方法，以适当的控温，茄子苗喜欢温暖的环境，不耐寒，一旦出苗以后就要很好的控温才行，最好的控温在15到25度之间，如果温度太低，建议在土壤表面覆盖上塑料膜，这样可以很好的保温保暖，能促使茄子苗更好的生长萌发。合理浇水，茄子在幼苗阶段对水分的需求量较大，如果缺水会阻碍生长，播种的时候就要浇透水，让土壤完全的湿润才行，后期间隔2-3天就需要浇水一次，且浇水要注意时间，一般是在晴天的时候浇灌。科学施肥，若是播种的时候就施加足够的基肥了，等茄子萌发之后就不要再追肥了，土壤中的养分就足够生长。如果是茄子苗出现长势矮小、瘦弱、叶色比较淡的情况，就说明茄子苗缺少养分，应追肥才行。可追施叶面肥，用清水稀释之后喷洒在小苗上，能促使它尽快的恢复生长。下面再跟您说一下，豆角多久浇一次水？豆角在浇水一般是1周左右浇一次，
一般给豆角浇水需要一次浇透水，而且最好是在中午浇水，这样不会有积水。在浇水之前，要先看它周围的环境，如果有良好的通风条件的话，可以多浇一些水。豆角春夏季的浇水方法，春季豆角的生长期需要每天及时的浇水，保持土壤的湿润。充足的水分提供能够促进豆角的开花授粉，可以选择在傍晚进行浇水，空气蒸发速度小，豆角能够很好的吸收水分，可以促进豆角的生长。夏季气温较高，需要给豆角及时做好排水工作，避免出现积水泡坏植株，造成根部的腐烂。水分过多，土壤也会造成板结，养分流失，豆角生长缓慢，可以选择小水滴灌土壤，而且需要及时对豆角翻土养护。豆角的养护方法，水分，采摘后为豆角提供足够的水分，保持土壤处于湿润的状态，并且在为豆角提供水分时，最好使用矿物质元素较为丰富的河水、湖水或者是天然水，让植株生长得更好。养分，采摘之后为豆角补充合理的养分，维持植株的正常的生长，并且在为豆角追肥时需要使用氮磷钾复合肥，同时需要将肥料和清水均匀的混合后提供给植株，让豆角更好的生长。修剪，剪去豆角生长不良或者是无法正常生长的枝叶，帮助植株节省养分，同时也可以将豆角生长过密的枝叶剪去，提高植株间的通风性，还可以将豆角生长过长的枝叶剪去，促使植株长出更多的侧枝。再跟您说一下，辣椒用什么肥料比较好？辣椒是一种低热量、高营养价值的蔬菜，含有多种的维生素、矿物质和生物活性物质。我们在种植的时候给辣椒施肥非常的重要。种辣椒用什么肥料比较好呢？适合种植辣椒的肥料，有机肥料。有机肥料是一种天然的肥料，可以改善土壤质地和肥力，增加土壤的有机含量，提高土壤保水性和透气性，从而促进辣椒的根系生长和吸收养分。配合肥，配合肥是一种综合性的肥料，可以根据辣椒生长所

0: 的氮元素，促进叶片和茎干的生长。磷酸二胺，磷酸二胺富含磷和氮元素，可以促进辣椒根系和生长点的发育，提高植株的抗逆能力。磷元素对于辣椒的生长发育和果实的形成非常的关键，可以促进根系的生长和提高植株的抗病性。硫酸钾，硫酸钾含有丰富的钾元素，可以促进果实生长和提高产量，同时还可以提高辣椒的抗病能力。种植辣椒要注意以下几点，不要过量的浇水或者是施肥，辣椒生长需要适量的水分和养分，但过量的浇水和追肥可会导致土壤过湿或者是过肥，从而影响植株的健康生长。过湿的土壤容易引起根部的腐烂，从而导致植株的死亡，过肥的土壤则容易导致植株的生长不良，果实的品质下降。因此，在给辣椒施肥或者是浇水的时候，要根据植株生长的状况和土壤的湿度适时适量。不要使用过期或者是不合格的肥料和农药，使用过期或者是不合格的肥料和农药会对植株的健康和果实品质产生不良的影响。因此，使用肥料和农药时要选择正规渠道采购，注意查看生产日期和保质期，避免使用过期或不合格的产品。不要在成熟期过早的采摘或者是割掉果实。辣椒的果实成熟之后需要一段时间的进行充分的色泽、口感和营养物质的积累，因此在果实成熟之后要适时的采摘，避免过早或者是过晚。不要在病虫害发生时盲目的使用农药，辣椒生长过程当中容易受到多种病虫害的侵袭，需要采取适当的防治措施，但在病虫害发生时盲目的使用农药会导致农药残留过量，对植株健康和人体的健康带来潜在的威胁。不要在同一地块连续的种植辣椒，辣椒不能连续在同一地块种植，容易造成土壤的疲劳和病虫害的滋生，连作土壤中的病菌和害虫容易积累，辣椒根系也会消耗土壤养分和有机质，影响植株生长和产量。因此应采取适时轮作的方式，避免在同一地块连续的种植辣椒。
1: 听众朋友，这期的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李挺，录音合成徐小凤，播音海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柏林墙矗立的近30年里，民主德国，也就是东德，和联邦德国，也就是西德，曾长期秘密进行过一场交易，就是西德花重金营救被东德政府关进监狱的政治犯。

1933到1989年间，东西德政治犯交易实录，才让这段东西德之间冷战时期鲜为人知的历史浮出水面。两德之间的这次人权交易，开始于1962年的圣诞节。这次人权交易的赎金，成了国库空虚的东德政府一座挖之不竭的金矿。从1963年到1989年之间，西德政府为东德的政治犯赎身，向东德政府支付了数十亿西德马克的现金和货物。瑞林格尔，这个在交易过程中显得严谨冷静的谈判代表，1927年出生在柏林。从1963年开始，主持东西德政府之间的这种特殊的非官方的交易。他不仅通过谈判赎买了大批东德的政治良心囚犯，还成功的在柏林墙修建之后，完成了近2000名儿童回到西德父母身边的善举。另外，他还负责操办了不少东西方之间的间谍交换事务。上个世纪50年代的东德，政治体制完全受到斯大林主义的影响，对于政治异议人士采取镇压手段，毫不手软。在全东德大大小小上百个监狱中，包岑第二监狱臭名昭著，被称为东德斯塔西，也就是国家安全部的特别监狱，专门囚禁来自全国各地的政治犯。这个监狱位于德累斯顿东北

0: 至少有160名政治犯被判处死刑，其中有66名是因为反对国家罪，比如间谍、破坏、泄密，以及1953年6月17号东柏林事件的主要参加者。中德执法人员执行死刑的方式是枪击后脑勺，死者不被埋葬，大多是送往莱比锡的南城墓地火化。 其骨灰被混在建筑砂石里，用作建筑材料。1961年，东德修建了柏林墙，以阻挡逃往西方的公民。有不少人在越境时被枪杀，没有偷渡成功的人都受到了5年以上的监禁处罚。德国著名的电影摄影师施密特莱特维因，就是因为偷渡失败被关押在这里。 东德的人权状况受到西方的关注，特别是作为同一个民族的西德人，对于东德同胞所遭受的政治迫害和自由限制，感到十分的同情，觉得帮助他们责无旁贷。从1962年开始，西德政府由德国内部关系部部长巴策尔负责，成立了与财政部统一协调的援救小组，对外的称呼叫做教会事务B组。 瑞林格尔就是这个部门的负责人，是这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秘密交易的创始人和掌控者。今天，这个退休的法学家成了那次交易中硕果仅存的少数证人。虽然他不太喜欢用“赎身”这个词儿，而更喜欢用联邦德国特别慈善事业来定义这次历史事件。他认为这是一个比较中性的说法。 并不带什么感情色彩，不过，这次交易确实是一次人的买卖，所以回忆录书名还是使用了这个使人感到非常敏感的词。那么，这种交易怎么会发生呢？ 1962年，东德的人权问题受到联合国关注。东德政府首脑为了修饰自己在国际上受到损毁的政治形象，并能够使国家的财政起死回生，就产生了这么一个一箭双雕的主意，私下向联邦德国政府提出以政治犯交换赎金的意愿。尤尔根·斯坦格是西柏林的一位律师。 他持有联邦德国的身份证，可以在东西柏林活动，并且与东柏林的同行关系密切。于是，东德通过他向西德政府传达了这么一个消息。接下来，西德派出瑞林格尔负责进行这笔交易。开始，交易好像在黑手党之间进行，双方没有协议，也没有签署什么可能泄密的文件。如果认可，就通过握手来表示。 好像在牲口市场做成了一次买卖。瑞林格尔说：“我们有道义上的责任帮助这些人。”对他来说，最棘手的问题还是应该让谁获得自由。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全运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这里是天下故事会。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制定赎买对象名单是一个折磨人的过程。瑞林格尔必须用一个星期的时间研究那些在东德监狱里坐牢的近1.2万名政治犯。 要不断地把上面的名字筛选划去，他认为那简直是一次命运的游戏。他努力要做到公正，对所有的人都公正，因为每一个档案后面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现在想来，真是太令人恐怖了。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天下故事会。1963年，东德政府给西德的第一批交换囚犯的候选人名单有1000人，可是后来东德政府将人数逐渐减少，减少到500人，后来又减到100人、10人，最后只剩下8个人。现在双方要讨论的问题是非常令人不愉快的，这8个人的赎金究竟应该是多少？也就是联邦德国政府愿意出多少钱来交换他们？每一个政治犯要付多少钱？归根到底，这是一个怎样来衡量一个人价值的问题。当时东德提出赎金的金额依据是，一个普通工人只要3万马克，而教师比较贵，要4到5万马克。但是一个医生的培养费，国家要付出15万到18万马克，这个培养费用就应该是赎金的额度。当然双方都知道这不是明码实价，大家还得讨价还价。这个讨价还价是在瑞林格尔和他的东德谈判对手佛格尔律师之间进行的。他对记者说，当然我要尽量的把赎金压到最低。最后双方同意用平均每人4万马克的赎金达成这笔交易。于是东德的8个囚犯，西德要付32万马克的赎金，而且是现金。那是1963年的秋天，东西方冷战时期的冰封时代，东西德之间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一个西德政府的官方代表不可能就这样简单的带着如此巨额的现金走到东德。为了使这笔交易不致告吹，对于媒体和海关都必须要保密，佛格尔把几个囚犯从东德监狱里接出来，同时他还要求把全额赎金交给他。于是瑞林格尔和自己的助手律师斯坦格坐车去临近东柏林的勒尔特尔地铁站。在车上他和斯坦格坐在一起，让斯坦格提着那箱马克。瑞林格尔回忆道，当火车来到东柏林边境的时候，我耍了一个伎俩，让边境检查员没有注意，才让赎金安全地进入到了东德。佛格尔在东柏林的下一站等候，从斯坦格的手里拿到了那一箱马克，这样8名政治犯才算获得自由。简直就像一部侦探小说里的情节。在这8名囚犯获得自由之后不久，东德政府又提出了一个新的交换名单。于是西德政府让瑞林格尔又从一张长长的囚犯名单里做出筛选，并讨价还价、拍板制定交换的日程。就这样瑞林格尔一年又一年地重复着这种交易，使东德政府向西德方面释放了一批又一批的政治囚犯。直到1989年的秋天，东德柏林墙倒塌，一共有33755名政治囚犯通过这种形式获得了自由，而这些人的家属则多达25万人随之迁往西德。瑞林格尔说，这些被赎出的人都是良心囚犯，没有刑事案底，在道德上也是清白的。我们的目的是帮助这些人重新开始生活。在道义上，我们站在正义的一方，而我的谈判对手，比如东德的律师佛格尔，他自己就很清楚，是代表了非正义一方的。不过，他通过这些交易，成为东德最富有的人之一，住豪华的别墅，开昂贵的金色奔驰轿车。不过，我认为他还是一位诚实的谈判对手，他答应了什么，一般都会兑现。在我们之间，从来不谈政治。也许我们都很清楚结果会是什么，不愿为此而产生争论。佛格尔在东西德统一之后，由于他在东德斯塔西机构里扮演的角色受到司法机关的收审，后来鉴于他在救赎东德政治犯的交易中所做的贡献获得释放，他于2008年寿终正寝，终年83岁。他曾经评价自己说，我的人生道路不黑也不白，应该是属于灰色的。瑞林格尔的回忆却是常常带着欣喜，他在《交易实录》这本书中介绍，多年后的一天，
当他骑车穿过柏林布兰登堡森林的时候，突然后面有人在叫他，是一对夫妇。瑞林格尔停下车，一个老者站在他面前，紧紧地拥抱着他说：瑞林格尔先生，是您救了我的命。他就是塞德尔，是前东德著名的自行车赛车手。在1961年柏林围墙修建好不久，他就尝试往西边出逃，并帮助别人从地道里偷越边境奔向自由。后来他被东德斯塔西的线人出卖，被判处无期徒刑。是瑞林格尔在1966年用一轮船玉米的代价把他从东德的监狱里赎了出来。交易快成功的时候，东德政府却出尔反尔，要将塞德尔的名字从释放者名单上划去。是瑞林格尔威胁将运往东德的玉米轮船停在不来梅港口，坚持要对方释放塞德尔才发货，东德政府被迫让步，塞德尔才终于获得了自由。救赎出来的人员被一辆特别的大巴车送往西德，这是一辆带卫生间的豪华大巴，外形奇特，车身用蓝白相间的条纹装饰，特别的醒目。大巴一出现在东德，就有不少的政治犯人获释，很快东德人就给这部大巴车起了一个外号，叫神奇大巴。这部神奇大巴属于西德黑森林的客车运营商莱希尔特。客车上还有一个小秘密，为了不引起人们的注意，车主特别为客车制作了双面可以翻动的车牌，当客车要过境的时候，司机就会按一下按钮，将要去的国家的车牌翻出来。在西德境内行驶的车牌号是 HUX3， 在东德境内则是 IA4832。这部车从东德运送被政府贩卖的人口，必须尽量的避开闹市，中途休息在车辆稀少的停车场或森林里，这样这些特别的人物才能悄无声息地从东德卡尔马克思城的集中营出发，穿过萨克森森林，送到西德法兰克福附近的吉森的接待营。迪特里希·科赫博士就是其中一个获得自由的幸运者。在多年后，他回忆自己是怎样从东德监狱被运送到西德的吉森收留营的。在那里，他重新获得了自己的高中和大学的毕业证书，这些都是东德国家安全局通过律师佛格尔转交给西德有关部门的。抵达收留营那天是周末，办公室休息，他没有西德钱币，就在街上向人要了一点钱，去邮局买邮票，给他父母寄了一封报平安的信。和他一起获得自由的还有一位东德人民军的士兵，他试图开一辆坦克逃往西德，被判处无期徒刑，也坐上了神奇大巴进入了自由世界。还有一位叫基尔西的人，在东德监狱里坐了7年牢，于1984年被赎出，后来创建了斯大林主义受害者协会，并成为主席。瑞林格尔从来没有乘坐过这辆神奇大巴，因为他害怕会与自己赎出的人之间产生太重的感情。瑞林格尔从来没有感到与东德政府做这样的交易有什么不妥，谁违反了道德呢？是那些要钱。

还用了石油、工业金刚石以及铜材等工业原材料。西德方面希望通过这样的货物使那边的兄弟姐妹的生活能好一些，然而这些货物却被东德政府官员在国际市场上变卖了，以充实他们羞涩的银行账户。通过这种方式，西德政府给东德政府输入了多达34亿西德马克的现金与货物。 有人计算过，以当时的东西德马克的实际比率，以及交易过程中的不少灰色费用，西德政府的人权赎金实际上至少支付了80亿西德马克。赎金存入了在东柏林的德意志。

商贸银行开设的东德政府的两个账号，一个是昂纳克总书记账号0628，一个是斯塔西，也就是国家安全部部长米尔克的账号0528。有时候在昂纳克的账号上存款多达1亿马克。其实这笔钱并没有成为东德政府的救命钱，反而成了他们的棺材钉子。因为东德政府出卖囚犯的事实逐渐从监狱传到了社会，使人民更加认识到了政府的真实面目，并在制度里和心中埋葬了自己曾经有过的信仰。瑞林格尔对记者说，我们都知道东德政府崩溃是迟早的事情，我们总是期待着两德统一，不过却没有料到会来得这么快。在1989年11月9号，我在柏林经历了柏林墙的倒塌，和东西德的同胞在一起，和别的所有人一样高兴地嚎啕大哭。直到东德政权结束，两边对秘密赎买政治犯的许多细节都讳莫如深。1992年6月3号，德国联邦议会就这次持续了26年的秘密进行了一场公开的听证会，迷茫的历史才得以清晰起来。瑞林格尔在会上作为证人报告了人权交易的全部主要数据，最少赎出的人数是1966年不到500人，最多赎出的人数是1985年多达2500多人。在1963年，平均每位政治犯的赎金为4.5万马克，到了1982年，赎金达到了9.57万马克。如果是带家属的人，每人要支付的赎金为10万马克。瑞林格尔退休后创办了德国共同发展协会，并担任主席。前些年他为修建和平革命和国家统一纪念碑而呼吁，这座自由统一纪念碑由斯图加特和柏林的两家建筑设计所联合设计，具有非凡的意义。碑体不是常见的那种直插云霄的伟岸，而是以一种沉重却又不乏轻盈的姿态亲近大地和人民。这座纪念碑不仅仅是纪念1989年东德的那场以高克等公民为代表的和平革命，也纪念了西德人民为了帮助东德获得自由所付出的努力。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分手那天，我看着。
1: 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105.5，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0: 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

0: 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如果你想要过得快乐，那就要学会随和。幸福就是一种愉快的心理状态，受得了折磨，守得住底线，一切都会证明，生活不会抛弃你，命运不会舍弃你。人生不可能一尘不染，没有一点杂质，只是面对瑕疵，我们该挑剔还是该释怀。我是小青，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福气，只因脚步匆忙才忽略了最近的幸福。而人最大的遗憾是，当走了太远，终于醒悟到该珍惜那一切时，却发现一切已不是当初的样子。每一个现在都是我们心中曾向往的远方，让心回到本初，把每一个现在当成一个新的开始，做好现在的工作，过好现在的生活，珍视拥有的一切，此时此刻才是幸福的起点。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有些人对你好是先甜后苦，一开始如胶似漆，但到最后就越来越淡，老眼纷飞。而有些人就是慢热的，接触的时间越长，他就对你越好。其实道理再简单不过，因为爱你在开始的人是想得到你，而爱你到最后的人才是想陪着你。

只有爱过、痛过、走过、路过，你才会渐渐懂得，爱情终究是一种缘分，经营不来，我们唯一可以经营的只有自己。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在这个时段的最后，再次感谢你的关注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

0: 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一个人久了会越来越挑剔，因为对自己太过依赖，所以合得来的人也就越来越少。很多人总是感慨遇不到对的人，其实都是单身太久，找不到彼此依赖的那种感觉。仔细想一想，太过独立也是一种病吧。

就算忙碌，就算焦虑，也要在空闲之余说上一声我想你。就算疲惫，就算郁闷，也要在临睡的时候道一声晚安。就算生气，就算吵架，也要在第二天晨光依稀的早上眯眼微笑。就算无趣，就算平淡，也要把最真挚的自己留给对方。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

0: 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幸福在每一个人的左右，许多人偏偏抬头问苍天，生活的幸福从来就不是一种固执的孤独，它来自于对生活理解的智慧和融合。生活也从来不排斥跌倒，只要内心没有崩溃，人生何言成败。

让自己的心回归到零的状态，没有对谁的埋怨和不满，没有对某件事情的耿耿于怀，没有对得与失的反复计算，愉快的、不快的事情和心情都放下。这一刻，过去的事情不再思量，未来会怎样不去设想，就让我们重新开始吧。我是小青，本期小青的暖心歌又到了尾声，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七星福地，满箱一通。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过蜻蜓 FM APP 搜索伊通人民广播电台来关注和收听我们的节目。本次时光收音机的主题是越唱越动听，传唱经典，致敬前辈。越唱越动听主要是以介绍粤语歌为主，开播时间为每周四的上午10点到11点。港乐在70年代经过许冠杰、罗文等人的启蒙性发展，再到80年代张国荣、谭咏麟的巅峰起航，最终在90年代四大天王达到辉煌顶点，其中都离不开这些歌手用自己别具一格的歌声演绎的那一首首流行经典。今天请您收听的第一首歌是一首非常具有年代感的一首老歌《禅院钟声》，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禅院钟声是一首广东乐曲，由乐曲音乐家崔卫林创作。乐曲讲述了一个书生爱上了一个女子，他去外地苦读并求取功名后，回到家乡却发现自己的心上人已经和别人结婚，于是他就出家了。剃度的当天晚上，他想起负心人的无情无义，再也难以自己，于是在寺庙里就着钟声、风声、木鱼声，唱出了自己的满腹悲苦和对负心人的谴责。禅院钟声创作于1939年至1940年之间，日本侵略中国，崔卫林正流亡香港，生活颠沛流离，居无定所。做这首曲子的时候，崔卫林寄居于一个旅馆之中，旅馆之侧有一佛寺，晨钟暮鼓，暮鱼声声。有一天他愁绪满怀，面对此情此景，灵感就这样袭来，于是创作了这首《禅院钟声》。崔卫林创作乐曲，首先是用洞箫吹奏，慢慢地寻找合适的曲调，想到一句就把它记录下来，然后慢慢地连缀成篇。这首作品也是这样创作出来的。此曲最早就是用窦箫演奏的，并且灌制了唱片，但如今已经很难找到其原声唱片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版本是张学友和陈百强两人罕见的合唱版本，两个人的唱功完美地诠释了歌曲的意境，唱的是大气磅礴。这首曲子在创作之时，中国处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之下，国破家亡，作者精神极度压抑，愤懑满怀，写此曲以抒发情怀，正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这时期都市中各阶层人民都处在高压政治的统治下，都怀有同感。同时这首曲子成为市民的共鸣之音，一经问世便很快流行起来，在抗战胜利后曾流行一时，常被填词歌唱，慢慢的变成了乐曲中常用的曲牌。这首歌含蓄地表现了人们展望未来对光明的期盼之情。

这首《名利有几多》是由郑少秋所演唱的歌曲，收录在郑少秋《世纪之选》专辑中，作词潘伟元，作曲徐嘉良。2000年由刘青云、郑少秋、徐静蕾主演的电视剧《世纪之战》片尾曲。这首歌把人生的沧桑、无奈完美地表达出来。人生本过客，名与利都是浮云，这是一首充满人生哲理的歌，曲风洒脱，旋律较快，属于经典中的经典，只是听懂的又有几人。风流倜傥的郑少秋可算作美男界的鼻祖，无论楚留香还是乾隆，风雅的古装戏翩翩卓世公子，数十年来无人能出其右，他的仪态端庄，面容清俊，站姿挺拔，气质潇洒，符合中国人的传统审美观。细说乾隆太和殿上，他是高高在上的皇帝，通古博今，然而行走江湖时，他又是四爷，笑对人生，盘算与权谋都体现在了看似不经意的谈情说爱中。这部剧也造就了郑少秋和赵雅芝令人难忘的经典。郑少秋的唱功和他演唱的歌曲一推奖就有5首歌入选，他的声音很有辨识度。当年戏说乾隆火遍两岸三地时，他的一曲《摘下满天星》

也响遍国内的大街小巷。1973年 TVB 拍摄首部彩色长剧《烟雨蒙蒙》，郑少秋出演男主角何书桓，并演唱同名主题曲，开创香港电视主题曲的先河。他唱歌特别有特色，干净清澈，吐字清楚，富含感情，如他的大侠形象一样独具韵味。由他主演而演唱的《楚留香》《倚天屠龙记》多次入选香港十大中文金曲，曾获香港乐坛最高成就奖金针奖。在上世纪70年代，与许冠杰、罗文、徐小凤、珍妮、林子祥齐名，在唱歌方面同样有着大侠的风范。接下来的这首歌也同样具有大侠风范，是由叶振棠演唱的《大丈夫》，一起来欣赏。

提起叶振棠，人们就会想起许多香港电视剧的经典主题曲。作为香港乐坛20世纪80年代的代表人物的他，擅长演绎中国情怀浓重的武侠电视剧和时代剧歌曲。其歌曲《万里长城永不倒》反映了辛亥百年以来仁人志士的家国情怀。2013年8月6号发行专辑这首歌，同年还获得第9届十大发烧唱片榜年度最佳经典歌曲专辑奖。2014年3月1号在香港唱片销售大奖2013颁奖典礼现场演唱歌曲《做人要轻松》。专辑这首歌还获得十大广东唱片销量大奖。8月，专辑《笑傲江湖》在华语金曲奖十佳专辑中名列第5。9月，推出华语金曲奖年度主题定制大碟《笑傲

江湖。十二月，叶振棠与叶洁星合唱歌曲《笑傲江湖》在第132期华语金曲榜上榜三周，最高名次第一名。2015年3月10号至11号，叶振棠与香港文化中心举行两场叶振棠《笑傲人生》演唱会。2015，3月11号，专辑《笑傲江湖》在香港唱片销量大奖2014颁奖典礼中获得十大广东唱片销量大奖。他具有侠气风范和人生沧桑的演绎风格，唱出戏剧人生般的悲凉。在唱功方面，叶振棠一向以假音技巧闻名，而在歌曲的基调方面则往往流于沧桑和悲凉。这首《大丈夫》无论是歌词还是旋律都让人振奋，听着热血沸腾。这首歌唱出了男人应有的阳刚之气，做人就应该有担当、有魄力、顶天立地，这才是男儿应有的样子。接下来的这首歌是由女中豪杰般的人梅艳芳演唱的《回头已是百年身》，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梅艳芳告别演唱会上一首《回头已是百年身》唱哭了全场。一向以女强人士那梅艳芳这一刻泪洒舞台，听着让人心碎又心醉。这首歌曲是著名填词人伦永亮为了梅艳芳1992告别演唱会而创作的歌曲，歌词中无不流露出梅艳芳对这个舞台的不舍，但却又因为个人原因而不得不离开的复杂心情。整首歌充满了离别的伤感。纳兰性德有一首词，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西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梅艳芳短暂而璀璨的一生，留给世人无尽的遗憾。有些人好似烈酒，刺激而灼热，令人意乱情迷，想要一饮而尽；有些人好似清茶，温润而绵长，让人回味无穷，至于再探究竟。还有一些人根本是变色龙，遇强则强，遇热则热，遇爱就爱，扑朔迷离，变幻无穷。坏女孩的热情叛逆，女人花的缠绵悱恻，床前明月光的突破创新，百变歌后梅艳芳活成了歌坛的神话。娱乐圈从来不缺少好看的皮囊，也不难找到有趣的灵魂，而梅艳芳成了香港的女儿，成了一种符号。那个纸醉金迷、少有真情的演艺圈，提到她依然热泪盈眶，一定不仅仅是好看和有趣，还有她带着几分江湖气、三分纵情、七分侠义的本色。圈内数十年，与人承诺言出必行，事后一定追问结果的是他，同行受辱带头仗义直言的是他，眼光独到提携后辈不吝赐教的是他，演出结束一定记得提名乐手扶持幕后人员的还是他。40年漫漫人生路，走过了很多卑贱冷漠，听过了许多飞短流长，挨过了很多苦，演过许多故事，爱过忘过，许多人也被别人忘过爱过。生在风尘场上，没有八面玲珑的世故，伤痕累累却一片赤诚，身世飘零，半世坎坷，却没有冰冷刻薄，自怨自艾，仍然傻傻相信幸福会给自己一个归期。被谣言中伤过的人，却善待经过身边的每一人。他没有多少学问，没有显赫的背景，毁誉参半，绝不是什么名媛淑女，却强硬地活出了一个至情至性的人。如今又有多少人望着天上的星星，唱着他的歌，想起这个难忘的名字梅艳芳。

让著名摇滚乐队 Beyond 演唱一首歌曲，由刘卓辉作词，黄家驹作曲， Beyond 编曲。该歌曲是1996年电影《天若有情》的主题曲。1996年，《灰色轨迹》进入电台排行榜6周，最高排位第9位。创作《灰色轨迹》时，时值乐队低潮，音乐遭到诟病，生活也并不顺意，但黄家驹带领 Beyond 从此开创了香港流行音乐非情爱时代，从亲情、生活到励志、时政均有涉猎，犹如在灰色轨迹的尽头，为此曲创作者打开了另一道门。灰色轨迹这首歌的前奏，你就像踏进无穷无尽的滴水深渊，让人感到空虚迷茫。而在高潮阶段，黄家驹发自内心的深情呼唤，我已背上一身苦困、后悔与唏嘘，充分地表达了迷茫无助的心情。而在此处，电吉他的伴奏虽然只是几声轻轻的往复，但却别有一番风味。歌曲的尾奏也十分有味道，让人不禁沉醉其中。身为 Beyond 乐队的主唱，黄家驹以独特的沙哑嗓音以及巧妙的尾音处理见称，他完美而又富有魅力的颤音被很多人模仿，唱歌时给人一种温热的感觉。因此听黄家驹演绎的《海阔天空》《光辉岁月》《灰色轨迹》这些歌曲时，能感觉到被一种浑厚激昂的力量贯穿始终。这首《灰色轨迹》把一个人失落、失意、彷徨、无奈和心情的跌宕起伏演绎得淋漓尽致。在当时， Beyond 乐队是所有年轻人的梦想，没有人不爱他的歌，没有人不哼唱他的歌。直到现在，他的歌也成为不朽的经典，无人超越。

这首《缘尽》是由刘德华演唱的歌曲，作词潘伟元，作曲卢冠廷，国语版《如果你是我的传说》。世事总无常，聚散终是缘，这是一首直击心灵的声音，一听让人忘不掉。这首歌也是港片《龙凤茶楼》的主题曲。《龙凤茶楼》是由潘文杰导演、莫少聪、周星驰、陈雅伦、吴孟达主演的香港电影。影片讲述了杀手阿龙出狱后，本想走正道，并与五小姐阿凤相恋，共同生活。可惜的是身不由己，不久昔日兄弟垃圾池又来找他。阿龙坚持着自己的江湖义气，虽然出狱后在茶楼当伙计，但却并未金盆洗手，不过闻江湖之事。于是与阿凤的鸿沟日深，最终阿凤离他而去，而他也在与仇家的决战中再次被捕。在十多年的演唱生涯中，刘德华推出的大碟无数，由1985年首张大碟《只知道此刻爱你》，至90年代《再会了》，一起走过的日子，《爱不完》，以及国语专辑《忘情水》《笨小孩》及《真永远》等。无论是悲情情歌、轻快温柔作品，以及跳舞快歌，刘德华都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刘德华被评价为戏演得好，歌唱得好，人品更好，他的勤奋与敬业在娱乐圈也是非常的突出，被誉为是全香港的勤奋的象征。他热爱慈善，从开始的配合宣传做善事，到真心助人，再到为善不欲人知。刘德华在演艺事业取得成功的同时，对慈善的上心也是被很多人所知的。尤其在每次赈灾活动的现场，他会是带头献演或捐款，爱心行动也没有停止过，参加各种捐款、义演及筹款等，在两岸三地被称为带头大哥。此外，刘德华默默支持关爱残疾人，连续两次被选为中国残疾人协会副理事长。他也非常热爱残疾人事业，从东南亚海啸到中国内地举行的赈灾活动，他总是积极地参与其中，其形象如同一位慈善大使。

由吕方演唱的《听不到的说话》这首歌收录于1985年1月发行的同名专辑《听不到的说话》中。这首歌荣获了第8届十大中文金曲奖、十大劲歌金曲奖和最佳拼词奖和最佳作曲奖。由向雪怀作词，山珍里作曲。同名电视剧《听不到的说话》由德宝电影公司制作出品，姜大卫执导，樊少皇、马思辰、刘青云、张耀扬等主演的犯罪片，于1986年3月在中国香港上映。整部影片剧情跌宕起伏，对聋哑偷窃团伙的作案方式、作案过程进行了真实的描述，对聋哑人犯罪的心理进行了细腻的刻画，向观众展现了一幅幅聋哑人因自身残疾而遭遇的种种悲惨境遇的无奈场景。吕方在80年代中后期与张学友并称为歌坛双星，歌唱天赋不比张学友低。吕方的歌声以高音清澈通透而驰名于当时的乐坛，因为气控出众，中音稳，高音亮，吕方还被谭咏麟称为气功大师。熟悉吕方的朋友肯定都听过《弯弯的月亮》《你的浅笑》《朋友别哭》等歌曲，这些充满时间岁月的经典一直在心中不曾遗忘。吕方的名字曾经与郑玉玲联系在一起，也曾经与张学友一同被誉为双星的实力派歌手。纵使经历事业波折起伏，他的好声音依然没有改变。吕方早期事业发展不俗，其中《你令我快乐过》《每段路》《只因我太痴》和《弯弯的月亮》等歌曲都曾大行其道。其歌艺以清澈冥想为主，但风格和形象皆不独特，使他在乐坛多年始终都没突破，反而他与香港演员及主持人郑玉玲拍拖了长达17年，却成为众人之焦点。

行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

相依为命是香港流行歌手陈小春的一首粤语歌曲，由黄伟文作词，陈光荣作曲，陈小春演唱，收录于精选集《夜生活》中，发行于2004年2月1号。在2015年的《古惑仔之岁月友情》演唱会中演唱时，与妻子甜蜜互动而被内地观众所熟悉。1985年加入 TVB 舞蹈艺员训练班，培训结束，作为优秀学员进入豹小子组合，并被推荐给谭咏麟、梅艳芳、陈百强、张国荣等做演唱会伴舞。1994年，在陈德森导演的电影《晚九朝五》和陈可辛导演的电影《金枝玉叶》中出演男配角。因两部电影同时提名第1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新人和最佳男配角奖，最终凭《晚九朝五》中的阿宝获得最佳男配角奖。今天的越唱越动听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期待下一期的同一时间

0: 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2: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3: 第69集。
4: 上回说到，3天的社会参观令每个人都感到了巨大的变化与震撼，从而也改变了很多人的思想。被日本人从小培养大的老郑坦率地说出了心里话：我以前看报纸学文件，有时信有时就怀疑，我总想什么东北工业基地还不是日本人给留下的，这回看见了工业学校附属的工厂把日本老皮带式的车床挤到一边，到处都是国产的崭新设备，这才相信真是中国人翻了身，这真是变了。变了这句话也引起我的共鸣，但我却另有自己的感受。我没有老普的小职员的经历，也没有老郑的关于日本设备的知识，更没有老郑的那些心眼儿。我在3天参观中想到的不是去核对一下报纸和文件，我只关心着这个问题：为什么连台山浦的农民也肯宽恕我？参观的越多，我感到过去种下的仇恨也越多，人们的生活变化越清楚，今昔对比越强烈。按理说，人们对过去我做的孽也看得越明显了，为什么还要宽恕我？方素荣和台山浦的过去和今天，也是东北人民的过去和今天，标志着这种由悲苦到欢乐的变化过程，在抚顺到处可以遇到。 平顶山上的烈士碑和新生的丛林，露天矿四周的残留火区的烟尘和新建的电气火车的轨道，地下矿150多公里巷道中的每根旧顶木和每段新砌的混凝土顶壁，露天矿旧址上臭油房的残迹和人民政府新建的工人宿舍大楼，以及市区里用日本高级旅馆改造的工人养老院，用日本高级原丝宿舍改造的托儿所，还有各矿场新建的保健食堂、太阳灯饰等等，总之每条街道、每座建筑、每台机器、每串树木字，以至每块石头，都向我诉说着过去的血泪与今天的幸福，都告诉我这里经历了怎样的天翻地覆的变化。一切都让我思索着，刘大娘为什么要说过去的让他过去，那个残疾青年为什么会说他相信我能改造。这些变化让我思索着，这些变化也给了我最初的答案，变了。这句话里包含着抚顺矿工过去多少血泪。抚顺这个过去闻名于关内的千金寨，在大半个世纪之前，关内就有一首歌谣形容它的富饶。都说关外好，千里没荒草，头上另有天，金银挖不了。但是从1901年开采以来，挖出来的金银就不是矿工的，对矿工来说是另一个歌谣里的生活。一到千金寨，就把铺盖卖，新的换旧的，旧的换麻袋。1905年，帝俄在辽东失败，这地方就成了日本人的囊中物。在整整40年岁月中，抚顺矿工被折磨死的，据估计有25万至30万人。从山东、河北被骗来的和东北当地破产的农民，每年成批的来到抚顺矿区。大多数是住在100-200人一间的大房子里，无论春夏秋冬，只是一身破烂，每天12小时以上的劳动，得到的有限的工资还得由大柜把头剥几层。矿工说，鬼子吃咱肉，把头啃骨头，腿子横着走，工人难抬头。有家室的工人住在臭油房里，过着少吃无穿的生活。有的孩子生下来光着身子长到几岁，饿死了还是光着身子埋掉。更多的人是结不起婚。龙凤矿解放前单身汉占70%，矿井里谈不上安全设备，爆炸、冒顶、骗帮是常事。工人说，要想吃没饭，就得拿命换。1917年的一天，大山坑发生瓦斯爆炸，日本人为了减少煤炭损失，把坑口封闭，917个矿工于是被活活烧死在里面。1923年，老万坑内发火，又因同样的错事，有69个工人死在里面。1920年，大山坑透水，淹死工人482人。伪满的统计是1916年至1944年死亡251999人次。每次事故发生，矿工家属从4面8方拥向井口，哭声震野。矿工死去，每天每时都在发生，炸死的、烧死的、冻死的、饿死的、病死的，除了在井里埋在煤堆里和泥沙里的，全被扔到一个叫南花园的地方的北面山沟里。这个山沟早被死人填满了，它因此有了一个万人坑的名称。日本人给工人的除了皮鞭、臭油房之外，还弄了一个叫欢乐园的地方，那里有上千名妓女，有赌场，有鸦片馆，有吗啡馆，还有老君庙。 抚顺不仅有日本人华丽的住宅，有高耸入云的卷阳塔，还有老君庙旁成堆的乞丐，杨百合旁和臭水沟里的死猫和死鹰。冬天天天有新尸体出现在杨百桥下，这里是被剥夺的无路可走的失业工人过宿的地方，他的外号叫大官旅馆。今夜在这里睡下的人，明早也许就是一具新的鹿岛。伪满时期，

0: 顺增添了一个机构矫正辅导院，这是樊满抗日的矿工的集中营。进去的人在毒打之后，就在刺刀、机枪、警犬包围下进行奴隶劳动，像牲畜一样住在一个圈里，冬天常有人冻死在炕上。但是“变了”这句话又包含着多少翻天覆地的事件，多少令人激动的欢乐！ 在露天坑，我看见了日本人在31年间给工人建筑的3500平方米的臭油房的遗迹，我也看见了解放后7年间新建的17万平方米的宿舍大楼。在龙凤矿，我看见了工人宿舍里面的工人家庭的住室，这家也许就是从前那70%里的一个。墙上的双人照片上，那个中年男人拘谨的微笑着。 大概他便是解放后已婚80%的一个吧。在这个家庭的厨房里，我看见了瓦斯灶的蓝色的火苗，这个给人以安定温暖感觉的火苗，它原是多么令人恐怖！它曾毁灭了多少家庭，叫多少妻子哭断肝肠啊！ 它今天给了人们温暖和幸福，但人们谈起那次征服瓦斯的斗争所引起的心中的温暖和幸福更是无比巨大的。我们走在空气新鲜的、略觉微风迎面的龙凤矿的巷道里，在有一望无际的日光灯照明之下，矿工办公室主任一边走着，一边给我们讲了这个动人心弦的故事。 瓦斯这一直是各国采煤始终的最凶恶的敌人，以不知有多少矿工的生命被他夺去。龙凤、胜利、老虎台三矿都是超级瓦斯矿，解放初期三个矿井仍处在瓦斯的严重的威胁之中，尤其是龙凤矿，被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先后破坏，井下巷道大都崩坍堵塞，空气不通，窝满了浓烈的瓦斯，以致采煤都不敢用爆破和电动设备。矿区当局为迅速消除瓦斯威胁，保证生产安全，采取了各种措施。依靠有经验的老工人对瓦斯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取得了初步的胜利。
1: 从使采煤每吨的瓦斯喷出量由64.8立方米降到36立方米，后来在矿区当局不断努力和工人斗争信心不断加强的情况下，又出现了从根本上征服瓦斯的奇迹。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 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生，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1949年秋天。 正是东北工业掀起一个热火朝天的新纪录运动的时候，原龙凤矿的工程师当时的抚顺矿局工程师费广泰向党委提出一项在旧时代根本没人理睬而工人们多少年来梦想过的理想。这个具有科学根据的理想是开辟井下瓦斯巷道。根据瓦斯比空气轻，能透过煤层上升的原理，使煤层中的大量瓦斯自动聚在巷道里，然后用铁管引到地面上，这样既可以利用瓦斯于浮力之用，又根本解决了瓦斯危害的问题。这建议立刻得到矿区党委的重视。 党相信这个建议，并且给费工程师以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这个理想也引起了工人们，特别是老工人们和工人家属的热烈支持。有经验的老工人纷纷表示要为实现这理想奉献自己全部力量。于是，在党委组织下，费工程师和一批勇敢的工人们进行了伟大的试验。工人党员们走在战斗的最前面。 在浓厚的瓦斯巷道里，夜以继日地按设计奋战着。当然，就和所有的美好的理想刚一提出时所遇。

0: 到的一样，他们遇到了不少的困难，以致失败，受到过浓烈瓦斯的包围，也受到过胆怯和保守的议论冷风的吹袭，但一个个困难都克服了，终于在1950年7月1日前夕完成了试验工程。七一进行试验那天，在瓦斯出口管周围附近自动集聚了矿区越来越多的工人家属和歇班工人，也来了无数的机关干部和上学的孩子们，人们都要亲眼看看自己的梦想如何变成现实。当一根火柴在管口燃起了猛烈的蓝色火苗时，欢呼声响遍了矿区，震动了矿山，人们向工程师和勇敢的工人祝贺，所有的眼睛看看蓝色的火焰，又看看卷扬塔上光芒四射的红星，老工人和老大娘已是泪流满面，年轻的工人高呼着，我们又胜利啦。这个故事立刻让我想起昨天我在抚顺工人养老院看见的那位残疾的老人，这是一次瓦斯爆炸中的幸免者，他逃脱了爆炸，但是仍未逃脱因残被赶出矿山的厄运，他过着乞讨生活，一直到解放，他几次几乎变成杨柏桥下的路尸。老人辛苦一生没有结过婚，世上没有一个亲人，在他的床头上方，这个照例是放置最亲的人的照片的地方，老人也有一个用精致的相框镶起来的照片，这也是他的房间里唯一的一张照片，毛主席。这个故事也立刻让我想起上午在一个幼儿园里，系着雪白小围巾的孩子挥动白胖小手唱的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从这些联想中，使我从老人和孩子那里得到了一个统一的回答，我明白了为什么刘大娘要说过去的让他过去，我明白了为什么他的儿子会相信我们可以改造。我们随着王主任在巷道里继续前进着，在一个拐角的地方出现了一个灯光耀眼的小卖部，里面有水果、点心、毛巾、手绢、木薯、香皂。王主任在这里停下了，指着小卖部说，在伪满时从这里起是一条长长的臭水沟，沟里沟外到处有老鼠跑，可是谁也不敢碰他，因为那时工人们很多还很迷信，说他是老军爷的马。工人们都是混过今天，不知混不混得过明天，因此有的人为了求平安还敬老军爷呢。那时我们是又受鬼子气，又受二把头气，还要受老鼠的气。现在当然谁家也没有老军爷了，把老军爷扔了，家家挂上毛主席的像了。他指着混凝土的干净平整的地面继续说，那时到处是水，浅处有一尺左右，工人一下井就放鸭子。
1: 什么放鸭子？
0: 有人悄悄地问别人，叫王主任听见了，就是在水里走呗。
1: 工人们一定都是光着脚的。
0: 王主任笑起来，不但光脚，浑身都不穿一点衣服，精光光的，坑下又闷又热，再说只有一身破烂，烂掉了也没人给你添，更不用说工作服了。我们继续前进着，走到电车道旁，载运着发光的煤块的列车开过来了，穿着深蓝色工作服的司机和王主任笑着打个招呼驶过去了。王主任继续说，那时候有电车走的道，就没人走的道，电车在这个地方就常撞死人，不过比起爆炸死人那又不算什么了。矿工过去有句话，说自己是四块石头加一块肉，在井下干了十几个钟头，回到井上来就算这一天又混过来了。在井口外面天天下工时候，有一群女人孩子等着，要是等不到自己的人那就是完喽，连尸首都不一定落着，不是压在石头底下就是叫水沙埋了。 在这里。他停下了，指着上下左右一团混凝土说，我亲眼看见在这里压死了四个人，我14岁就下井，自己也说不清楚差点死掉多少次了。我这才知道，这位精通业务的年轻的主任原是矿工出身，他是个爽朗活泼的人。他最后那句话是笑着说的，我绝没料到站在我们面前的这个年轻爱笑的人过去的经历是那样悲惨，使人难以想象他是怎么熬过来的。为了生活，当年的这个14岁的少年每天要干10几个钟头，有了病也不敢不去，因为怕被看作传染病隔离起来。工人们住的大房子冬天当然没有火，大多数人没铺没盖，有条麻袋算好的，吃的也不够，每天每人只有8个蜂窝似的窝头，因此传染病是极容易发生的。1942年这里发生的一场流行病，工人们提起来到今天还是余悸未定。但可怕的倒不是疫病，而是日本人的毒手。日本人把发生疫情的工人住宅区用层层铁丝网封锁起来，不准外出求医，然后又逐家检查，如果谁家有病不报告，日本鬼子就把整所房子大门钉起来封锁，如果有病报告了，又不管什么病，一律填个霍乱送进隔离所。人一进了隔离所就别想出来，外面还有电网围着，养狗看守着，每人每顿一碗粥，有的半死不活的就送到炼人炉里烧死了，或者和死人一起扔到万人坑里。刚才你们看见的煤车上的那个工人，他叫邢福山，他的父亲就是被活埋的一个。王主任脸上的笑容消失了。我们慢慢走着，巷道里有清风迎面拂来，这是清新的温暖的气流，但我的心又觉得被冻结住了。一阵短暂的沉默过去，王主任又恢复了轻快爽朗的调子说，从前这里的空气是浑浊的，不干活也可以把人闷出病来。有一回我刚从井里上来，闷得要死，有了病了，二把头非叫我再下去不行，我不去他就举起皮鞭打我。我在大房子里最小，大伙全疼我，便过来要和二把头拼命，那小子一看就吓跑了。日本鬼子和二把头最怕特殊工人，这是鬼子给被俘的八路军战俘的名称，
1: 鬼子把他们押到矿上做工，
0: 这些战士对鬼子不买账，谁凶他们在井底下就揍谁，揍死了就埋在里边，还暴动了好多次，鬼子只好特别让步，给他们吃好一点，对他们也客气一点。鬼子和二把头怕普通工人受到特殊工人的影响，总设法隔离开，可是我们也知道了他们的斗争，也就摸透了鬼子和二把头的底，所以二把头只好扔下鞭子跑了，倒真像臭水沟里的老鼠一样。从那天起，我就看透这些人日子长不了。这个当初生活在爆炸、帽顶和二把头皮鞭下的少年，他怎么熬下来的？我明白了，而且我的问题又一次得到了回答。在他身上，这是多么强烈的自信！当初他在那样艰难的、朝不保夕的生活中，就已经看透了鬼子和二把头的底细。而我在那时是什么样子呢？是以吃腻了荤腥，丢尽了尊严，天天打针吃药，内心充满了末日的情绪。这和当初这个少年的心情是多么强烈的对照啊！在那样的日子里，他就把我们这类人看成老鼠，微不足道，在今天又是怎样呢？
2: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人体内有许多对疾病敏感并能够及时发出信号的器官，淋巴结就是其中一种。淋巴系统主管免疫功能，但是压力过大、慢性疲劳等会让淋巴慢慢透支，甚至诱发癌症。著名的播音员罗京，还有《翻滚吧，肿瘤君》这部电影的原型熊顿，都是被淋巴瘤夺去生命的。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说说最擅长伪装的肿瘤——淋巴瘤。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在全球范围内，淋巴瘤发病率以3%到4%的速度逐年升高，在各类癌症增速中位居前列。好消息是，淋巴瘤属于少数可以治愈的恶性肿瘤之一。整体来看，有70%的早期淋巴瘤患者经过治疗能够完全缓解，甚至获得治愈。淋巴瘤是起源于淋巴造血系统的肿瘤，可简单的分为霍奇金淋巴瘤、非霍奇金淋巴瘤两大类。霍奇金淋巴瘤有两个发病的年龄高峰，一个是18到35岁的青年时期，另一个是50到60岁期间。这类淋巴瘤的治愈率非常高，研究显示约有80%的患者可以通过化疗达到治愈。非霍奇金淋巴瘤，这一类淋巴瘤亚型非常多，达近百种，其中最常见的是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好发于中老年人，但也有不少年轻患者，治愈率可以达到60%。因此，警惕淋巴瘤的早期症状，早发现早干预，对疾病是否能够成功治愈非常重要。淋巴瘤喜欢乔装打扮，早期症状跟感冒非常相似。大部分患者颈部、腋窝、腹股沟，就是我们俗称的大腿根的淋巴结会出现肿大，约半数淋巴瘤患者可出现发热、盗汗、乏力、消瘦、皮疹、瘙痒等全身症状。不过体温变化大是淋巴瘤较为特殊的一种症状，表现为体温的升高或下降。如果有发烧体温在38摄氏度以上，且一个月内感冒超过2次，同时伴有出汗、咳嗽等情况，除了感冒也要考虑淋巴瘤的可能。目前认为 EB 病毒、艾滋病

要进行触摸和轻度按压，感受淋巴结的大小、质地、界限有无压痛。注意不要反复的去捏掐淋巴结，因为有可能会把皮下组织误以为淋巴结肿大而虚惊一场。人体正常的淋巴结像米粒一样大小，它们质地柔软、光滑、可移动。对有经验的医生来说，摸一摸肿大的淋巴结基本就能够确定其性质。当然，即便发现淋巴结肿大，也不要过分担心。多数炎症引起的肿大，遵医嘱进行抗炎治疗可以很快的治愈，没必要忐忑不安。但如果淋巴结肿大经过抗炎治疗无效，或者伴有发烧，特别是体重突然减轻，持续半个月以上者，要及时去血液科或者普通外科就诊。在医生们眼中，淋巴瘤是一种典型的生活方式癌，虽然其致病原因尚不明确，但诸多研究表明，与现代人遭受各种污染、电离辐射、频繁染发、心理压力大、过度劳累有关系。第一，预防长期的慢性感染。在与外界刺激不断对抗的过程中，淋巴细胞在增殖后可能失去控制而发生变异。生活中要注意预防感染，如吃饭用公筷、勤洗手，发生牙龈炎、皮肤感染的时候及时治疗，都是在帮淋巴系统减轻负担。第二，尽量避免免疫功能低下。任何引起免疫力下降的原因对淋巴来说都是伤害，熬夜、焦虑等不良习惯，一些自身免疫疾病均可导致免疫力下降。坚持锻炼、规律作息有助调节免疫功能，建议每周进行3到5次，每次不少于3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每晚入睡时间不晚于23点。第三，学会减压，避免过劳。长期精神紧张也可能导致淋巴无限增生，加大癌变风险。学会休息，找到适合自己释放压力的方法，劳逸结合，避免疲劳感累积。第四，少接触有毒化学物质。射线和化学污染物会刺激淋巴系统，最好少接触有机溶剂、杀虫剂、除草剂。每年染发不建议超过2次，新房充分通风再入住。第五，高危人群要做针对性筛查。受到免疫或细菌感染者，如艾滋病毒、疫病病毒、幽门螺杆菌感染等免疫力低下者，从事放射线等职业者，有家族史的人，都属于淋巴瘤的高危人群。用手触摸可以发现浅表淋巴结异常，对于深层淋巴结肿大，还需要定期体检才能发现。血液检查包括血常规、肝肾功能、凝血功能、病毒检查、骨髓检查等等。影像学检查包括淋巴结彩超、PET-CT、核磁共振等等，可定位、可疑病灶。病理活检是确诊淋巴瘤最关键的检查。在淋巴瘤演变的道路上，我们有机会踩下刹车。只要你愿意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认真做好每一次体检，重视身体给你的异常信号。

0: 自己。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4: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5: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4: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6: 你是什么派？
3: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7: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腰疼几乎是一个跨越年龄的通病，久坐不动、运动损伤、姿势错误，同样是腰疼，疼痛的方式和原因却各种各样。你的腰疼是哪一种呢？腰疼看病应该挂哪个科呢？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对号入座，认领一下属于你的腰疼。腰疼就诊首先要明确是急性还是慢性的。一般来说，如果是突发性腰痛，一般考虑是急性，如果持续时间很长，达到3个月甚至半年，那就是慢性腰痛。出现急性腰痛的时候，需要先弄清楚诱因，并且按症状表现选择相应科室就医。如果是在摔倒、扭伤或遭受外力冲击之后出现的急性腰痛，需要去骨科检查是否存在骨裂、骨折、肌肉拉伤等情况。脊柱外科是骨科的分支，对应腰痛的病症更细致。如果腰痛伴有下肢放射性疼痛，应优先选择脊柱外科。如果突发腰痛且没有以上的情况，但是伴有尿液颜色变化，需要考虑是否为泌尿系统的问题，可选择去泌尿外科或肾内科。如果腰痛为闪电样、自发性刀割样、灼烧样或紧束样，且伴发簇状的水泡，可能是带状疱疹，需要看皮肤科。腰痛患者也可以直接去疼痛科就诊，疼痛科医生多来自麻醉科、神经外科、精神心理科、内科、骨科、泌尿科等多个科室，可为患者制定合适的诊疗方案。针对不同原因引起的腰疼，治疗方式也是各有不同。腰肌劳损急性发作期，主要通过卧床休息以及物理治疗，如按摩、热浴、牵引等缓解疼痛，也可以配合使用消炎镇痛类药物及外用膏药。疼痛缓解期要注意调整不良姿势，减轻腰部肌肉等软组织负担。坐的时候椅子高度要合适，调至双腿屈膝90度时，大腿与地面平行即可。最好使用一个靠垫为腰部提供支撑，没靠垫的时候臀部要把椅面坐满，不要只坐一半椅子。久坐、久站、久躺都可能导致腰痛，在工作或者劳动中要劳逸结合，每坐下50分钟就起来走一走。卧床时避免高枕和窝着看电视、看书。在上述方式治疗的基础上，还可以采用局部注射、针刀松解等治疗方法。如果发现有腰椎间盘突出症，医生大多数会说注意静养，但这并不是让你回家躺着，而是不宜有太剧烈的运动。如果只是轻度的腰椎间盘突出，打太极、散步、游泳等等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改善肌肉痉挛。病情严重者则要遵医嘱，积极地接受手术治疗。另外，如果是脏器原因引起的腰疼，如慢性盆腔炎、泌尿系统慢性炎症等，则需要明确病因，对症治疗。 不管是哪种原因导致的腰痛，都可以练一练以下的这套动作，加强腰背肌肉的力量。第一，小燕飞，俯卧在垫子上，双腿并拢，腿和脚尖绷起，以腹部为支点，双臂夹紧用力后展，头颈部上抬，持续5秒钟后还原，反复练习，每天早晚各做一次，每次10分钟左右。这个动作可以有效地调动下背部肌肉，锻炼臀大肌和脊椎沿线的肌肉。第二，臀桥，仰卧在垫子上，双膝屈曲并拢，抬起臀部，核心收紧，整个人形成拱桥状，臀部抬离后维持5秒之后还原，每天早晚各做一次，每次做3组，每组15个。第三，平板支撑，俯卧，双臂支撑在垫子上，核心收紧，身体保持笔直，尽量保持最长的支撑时间，每天早晚各做一次，每次做3组，每组间隔2到3分钟。这个动作可以锻炼竖脊肌、臀大肌、腹直肌、腹内斜肌、腹外斜肌，提高核心肌群的力量。最后和大家聊聊，对于很多人来说，每天长时间的久坐是日常工作当中一个难以避免的情况。看起来坐着好像比站着要轻松，但实际上脊椎的压力会更大，比如瘫着坐、歪着坐等等。恰恰是这些舒服的姿势，很容易导致腰椎间盘突出等一系列毛病。那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要从生物的角度说起了。人类作为一种直立行走的灵长类动物，脊柱和四肢已经在1000万年的进化当中实现了对直立行走的优化。人体脊柱包括4个自然生理弯曲：颈曲、胸曲、腰曲和骶曲。脊柱不仅起到支撑人体的作用，它的自然生理弯曲也能使其像弹簧一样吸收人体站立行走过程中的应力和压力。根据康复医学研究表明，当你处于不同的姿势下，

脊椎的受力压力不同，其中以趴在椅子上写最严重，压力高达270%。平时喜欢趴着写作业的要注意了。而腰椎压力过大，增加腰椎间盘突出的概率。因为当我们伏案工作的时候，除了腰椎间盘所受的压力增加，原本向前凸的腰椎也会变直乃至反曲，也就是驼背的状态。长时间维持会使腰部肌肉、椎间盘与韧带组织长期受到牵拉状态，造成慢性损伤，并由此产生腰部疼痛，有时候疼起来连弯腰都受不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使用人体工学产品来帮助我们矫正坐姿，分散腰部压力。如果必须要久坐的，那只能通过工具尽可能地减轻脊椎的压力。因为大部分人可能都是因为工作学习需要不得不久坐的，那么选择一款好的腰垫就是不错的保护腰椎的工具。但不管再好的腰靠，都没有良好的锻炼习惯来得好。腰部肌肉是需要锻炼才有劲儿的，锻炼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市面上的腰靠无非就是减少我们不得不久坐造成的损伤罢了。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最擅长伪装的肿瘤淋巴瘤，以及如何全面认识腰疼。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用水一点一滴，节约粮食一颗一粒。伊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9。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有人在买车的时候啊，因为搞不懂汽车的配置，所以就从网上看推荐或者对比不同车型的配置，认为哪个参数好配置高就买哪个，但不知道这些参数背后的含义是什么。其实买车不仅要看个人喜好开车用途，还要了解各项配置的真实作用和优缺点，这样才能买到自己真正需求的汽车。今天的节目我们带您如何来选择一台真正属于自己的车型。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位车主朋友花了30多万买了一辆越野车，开了半年多后悔了。用他的话来说，开这辆车呢有三个不舒服：开着不舒服，转向模糊，手感轻浮，操控全无；坐着不舒服，底盘硬邦邦的，过减速带就要跳起来；钱包不舒服，油耗太高，市区上下班代步百公里油耗14-15个，跑高速呢也得10个左右。他说自己当初对车型也不懂，也不知道优缺点，稀里糊涂的就买了它，现在真是后悔死了。其实如果天天在城市上下班代步，真没有必要开台越野车。假如经常一个人开，买个7座大而无用，所以建议大家在买车前一定要搞清楚自己的喜好、用车需求、使用环境等等，根据这些来选择车型。

通的家庭乘用车大致可以分为三厢轿车、两厢轿车、旅行轿车、 SUV、 MPV、 越野车、跨界车。下面我们分别来说说这些车型的优缺点。第一，三厢轿车，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车型，它的优点呢是舒适性好，空间配置合理，动力性、经济性、可靠性、安全性都不错。缺点呢是底盘较低，通过性稍差，但这种车型这是我们普通家用车的最佳选择。第二，两厢轿车。

两厢轿车呢，可以看作是三厢轿车的简化版，它具有三厢轿车的全部优点和缺点。那此外呢，由于它比三厢轿车少有一个后尾箱，车身更短小，操控更灵活，但是车内空间更小，一般都是小型车。这种车型呢，更适合单身男女上下班代步，不适合人口多的大家庭使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普通的家庭乘用车成员当中，旅行轿车的数量是相对较少，但是呢，设计理念和实用性是比较符合人们的，尤其是年轻人的需求。旅行轿车呢，可以看作是三厢轿车的加强版，它也具有三厢轿车的优点和缺点，只是空间更大，储物能力更强，可以装载更多的物品。同时呢，旅行轿车又比 SUV 和 MPV 更容易驾驶，操作更灵活。此外呢，有些旅行轿车还把底盘升高了一些，那通过性呢也会稍好一些，所以旅行轿车是非常适合普通家庭使用的。只是现在市场上旅行轿车车型相对较少，我们很难选择到合适自己的车型。还有就是国人传统观念的因素啊，在心理上不太接受这种车型，所以销量不大。

接下来为您介绍的车型是 MPV， MPV 呢基本就是旅行轿车的放大版。它的优点呢是车内空间较大，有更多的座位，可以装载更多的乘客，底盘较低，上下车更方便，乘坐舒适性好。缺点呢就是车身太大，城市当中停车掉头都不太方便。此外呢它的底盘也不高，轴距比较长，通过性稍差。这种车型呢一般用于公司的商务接待或者是人口较多的家庭，如果家里有两个孩子，经常带孩子和老人外出，那么它是比较适合的车型的。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关于车型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怎么？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

0: 剧。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下面为您介绍近年来比较流行的也是销量很高的一种车型 SUV。 SUV 的空间大，底盘较高，通过性比轿车好，可以克服较差的路况，选装四驱后呢有轻度越野能力，缺点呢是车身较高，乘坐舒适性稍差，油耗呢比轿车高。 SUV 是目前国内的热门车型之一，几乎与轿车平分天下。还有两个相对小众的车型呢，就是越野车和跨界车。越野车呢，可以在崎岖不平的路面上，甚至是无路的路况下行驶，有非常强大的动力系统和越野攀爬能力，但油耗高，舒适性很差，不适合城市代步。跨界车呢，是一种全新车型，外观既像轿车又像 SUV， 就是既想要轿车的舒适性，又想要 SUV 的通过性。

在买车时最常纠结的几个问题就是轿车与 SUV 怎么选，车型级别怎么选，五座七座怎么选，等等等等。首先我们来看轿车与 SUV 怎么选。如果你不是对通过性有硬性要求，建议优先选轿车。相同价位的轿车和 SUV 相比啊，轿车一般呢会比 SUV 高半个甚至是一个档次。相同等级的轿车和 SUV 相比， SUV 基本都是在轿车底盘基础上开发而来的。在轿车使用相同的平台和动力总成，不论是相同等级还是相同价位，轿车在动力性、操控性、经济性、舒适性、可靠性等方面都比 SUV 更好。 SUV 的优势呢只有通过性，能够更方便地通过马路、岩石、乡村道路、沟辙等路况，但和越野车不是一个概念。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乘用车根据车身尺寸、轴距等参数分为小型、紧凑型、中型、中大型、大型等级别。如果自己的购车预算有限，可以购买紧凑型车的高配，也可以购买中型车的低配。但选择低配的中型车呢，是更多人的选择。因为汽车每提高一个级别，不仅仅是车身尺寸的提升，也是整个车身安全架构的提升。中型车与紧凑型车相比，首先在车身结构上用料更好，高强度钢、热成型钢使用量更多，车身的安全性更好。其次，中型车可以使用更高级别的动力总成，汽车动力性更好。第三，低配中型车的基础安全配置更多，整车的安全性更好。所以低配的中型车与高配的紧凑型车相比，只是在舒适性配置上差一点，在其他各方面都更好。

座与七座怎么选，首先看用途。绝大多数七座车后面的两个座位空间非常狭小，乘坐舒适性很差，这样的座位成年人很难坐进去，只能坐小孩，如果长途乘坐会非常难受，所以尽可能选五座车。如果真的有七座需求，建议选择 MPV。 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热爱的事坚持着，为想要的生活努力着。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

0: 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心是敞开的窗，风是自由的火，道尽对桎梏的反叛。我们总被世俗定义的应该困住，忘了灵魂本就渴望流浪。那些被压抑的呐喊，在歌声里化作旷野的风，吹散所有犹豫。原来 Into the Wild 从不是逃离，而是回归本真的勇气。当歌声漫过耳畔，仿佛看见自己挣脱绳索，在星光下赤脚奔跑，让心跳与天地共振，找回被生活磨掉的滚烫。

烛摇曳中，他用胭脂涂抹着往事，把真心藏进嬉笑怒骂里。看客只叹他眼角风情，谁懂他的眼泪藏着故事？那些强撑的洒脱，不过是用微笑掩饰住不安的伪装。世人骂他轻浮，却忘了他也曾渴望一份平凡的日子。当旋律低回，像看见他在灯火阑珊处转身，一袂翻飞间抖落的不是风尘，是被命运碾碎的对温暖的最后一次期盼。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难得你是清澈，简单几字道尽偏爱。尘世多浑浊，偏偏遇上个能看透眼底纯粹的人，像在沙漠里撞见泉眼，慌张又珍惜。可不可多得的背面是怕失去的忐忑，是握不住的偏要执着的倔强。歌声轻得像羽毛，却压着沉甸甸的懂得。世间好物不坚牢，相遇已是馈赠。当旋律渐息，仿佛还能听见那句没说出口的话，谢谢你成为我平庸生命里最耀眼的例外。

解开封锁在石碑上千年的密码，揭开隐藏在迷雾中虚幻的面纱，从古老的神秘意象切入，瞬间把人拉进宿命的宏大命题。在风暴与黑暗交织的旋律里，他高唱击不愧的执念，我何惧艰难考验，无畏之感喷薄而出。当生活的阴霾遮蔽双眼，使心中执念如炬，让人于悬崖边缘仍能坚守。这双眼追溯千年，见证兴衰，这颗心追逐光明，永不言败。听这首歌像完成一场心灵旅途，激励我们踏碎厄运，加冕属于自己的荣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1。

0: 七八，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生活的无常像一场躲不开的雨，淋湿了我们前行的路，歌里的麋鹿在起起伏伏中穿梭，正如我们在人生丛林迷过路，翻过糊涂，身外之物不必在乎，执迷不悟的人为自己增添包袱，简单几句点破了我们常困于琐事执念的迷障。当梁静茹唱出爱自己，那自由迷路，原形毕露，畅游旅途，心中有暖流淌过，原来只要学会释怀，放下包袱，我们都能像迷路一样找到属于自己的旷野，自由奔

手机里的晚安没按时发完，你那边的天气应该还没转暖。细碎的牵挂藏在字缝，像晾在阳台的衬衫，带着未说尽的余温。另一端是地理的距离，更是心与心的遥望。他唱有些事太复杂，别拆穿，道尽成年人的默契。不是不爱，是把汹涌的惦念调成静音，在各自的轨道里默默为对方留一盏灯。旋律淡得像杯温水，却喝出回甘。原来最深的牵挂从不是嘶吼，而是知道你在另一端，便觉得这人间漫长，却有了可以奔赴的方向。

0: 我想城市之所以有温度，是因为城市中的每个人都活得有厚度，是各位的人生在支撑着城市的心不停地跳动。
1: 这首歌送给所有奋斗着或奋斗过的朋友，你们的人生各有光彩，请继续，在幕后都会发亮，峰顶或山顶都可以得奖。不管下一站是不是天后，请大家永远不要失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在多干扰就多低噪的世界里，屏蔽外界杂音，坚守内心，这是何等的清醒与坚定。当他反复高唱，那是对自我力量的绝对肯定。我们常被外界眼光束缚，这首歌却提醒着所有的突破成长皆源于自己。每一次聆听都像进行一场心灵洗礼，让人鼓起勇气拥抱真实的自己，去开启属于自己的不凡人生。

人问我归期，我指着山月，山月不言语，道尽多少欲说还休的心事。我们总在追逐答案，却不知身处山中时，每片落叶，每声虫鸣，都是回应。他唱，心是自在的草木，不必谁来灌溉，像一贴解药，解了都市人的焦虑。原来真正的安宁，从不是向外求索，而是承认在此山中的当下，便已是最好的安排。旋律里的淡然，让人想卸下行囊，陪山月沉默，看云卷云舒。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有风有雨是常态，风雨兼程是状态，风雨无阻是心态。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6。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你是哪一位？路遥对于90后来说也许略显陌生，他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以恢宏的气势和史诗般的品格，全景式地展现了改革开放时代中国城乡社会的生活以及人们思想情感的巨变。这部作品获得了第三届茅盾文学奖。1992年，路遥英年早逝，年仅42岁。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来分享到的则是路遥的另一部小说《人生》，同样十分精彩。《人生》是路遥的一部中篇小说，改革时期陕北高原的城乡生活构成了他的时空背景。高中毕业生高嘉林回到土地，又离开土地，再离开土地，再回到土地，这样人生的变化过程构成了其故事构架。高嘉林同农村姑娘刘巧珍、城市姑娘黄亚萍之间的感情纠葛构成了故事发展的矛盾，也正是体现那种艰难选择的悲剧。人生问世不久即轰动全国，反响热烈，由著名导演吴天明拍摄为同名电影之后，更是家喻户晓，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之作。真正奠定路遥创作基础的作品就是这部小说《人生》。当路遥年轻时不停地奔波在城市与乡村时，他最为熟悉的生活即是城市交叉地带，充满生机和机遇的城市生活对于像他那样身处于封闭而又贫困的农村知识青年构成了一种双重的刺激，无论在物质还是在精神上。路遥思考并理解了这一现象，在城市化的浪潮汹涌而来的种种冲击中，他提出了农村知识青年该如何做出选择。早在大学读书时，路遥阅读了大量的经典名著，并对新中国的文学成就进行了一番巡视。他发现以前的小说带有某种脸谱化的倾向，正如儿童眼中将电影中的人物形象简单分为好人和坏蛋，而人的思想是复杂的、多变的，绝对不能将复杂的人性这样简单的划分。这种思考体现在人生的主人公高嘉林身上。高嘉林正是作者着力塑造的复杂的人物，他身上既体现了现代青年那种不断向命运挑战、自信坚毅的品质，同时又具有心情朴实的传统美德。他热爱生活，心性极高，有着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关心国家问题，爱好打篮球，并融入时代的潮流。他不像他的父亲那样忍气吞声、安守本分，而是有更高的精神追求，但是他的现实与他心中的理想总是相差极远，正是这样的反差构成了他的复杂的性格特征。当他高中毕业回到村里后，当上了民办小学的教师时，他很满足这个既能体现他的才能而又对他充满希望的职业。但是好景不长，他就被有权有势的大队书记

当机遇再次降临到了高嘉玲身上，她终于抓住了这次机会，重新回到了城市。城市生活给了高嘉玲大显身手的机会，又让她重新遇到了她的同学黄亚萍。与巧珍相比，黄亚萍无疑是位现代女性，她开朗活泼却又任性专横，她对高嘉玲的爱炽烈大胆，又有一种征服欲。高嘉玲的确与她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她们有相同的知识背景，又有许多感兴趣的话题。当他们俩口若悬河，侃侃而谈时，高嘉玲已经进入了一种艰难的选择之中。当高嘉玲隐隐地有了这种想法时，她的念头很快便被另一种感情压下去了。她想起了巧珍那亲切可爱的面庞，想起了巧珍那种无私而温柔的爱。当巧珍带着狗皮褥子来看她时，她那种难以说出的复杂的感情一下子表现了出来。在经过反复考虑后，她接受了黄亚萍的爱，可同时意味着这种选择会无情地伤害巧珍。当她委婉地对巧珍表达了她的这种选择后，巧珍含泪接受了，但她却并没有过多地责怪高嘉玲，反而更加担心高嘉玲以后的生活，劝她到外地多操心，但是泪水却在脸上刷刷地淌着。但是好梦难圆，高嘉玲进城这件事终于被人告发了，她要面对的是重新回到生她养她的那片土地，她的所有的理想抱负如同过眼云烟，难以挽留了。她难以承受这份打击，更难以面对生她养她的那片土地。她减少了狂热又冷静的反省，接受了顺德爷爷的一番话，而后一下子扑倒在黄土地上。路遥在人生中引用了作家柳青的一段话，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譬如政治上的岔道口，事业上的岔道口，个人生活上的岔道口，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这段话的确可以作为《人生》这篇小说的一个注解。作品的主题思想是丰富的，作品的人物也不应该是单一的。像高嘉玲这样的人物，就不能够简单的去理解她。她的追求和理想有这个时代青年人的特色。她在想当民办教师的岗位上，想在改变农村落后风俗上做出一些成绩，想取得一些施展才能的条件，恐怕无可非议。但他身上也夹杂着一些个人的东西，追求个人成就，患得患失，碰到不顺心的境遇灰心丧气等等，这一切交织在他身上，引起了精神世界的矛盾冲突，使他处在一个发展过程中。高嘉玲是一个在人生道路上的艰苦跋涉者，而不是一个已经走完人生道路的单纯的胜利者和失败者。他的内心深处的矛盾和发展变化，触发着青年朋友们的思索，究竟应该怎样认识复杂的人生。路遥的人生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人生只有一次，正如《童梦奇缘》中冯小刚的那句经典台词所说的一样，生命是一个过程，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可悲的是它不能够重来，可喜的是他也不需要重来。所以我们要把握人生，把握人生的未知性，把握人生的抉择，把握人生美好的爱情，把握人生中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怀一颗积极向上的心，揣一颗世事平常心，走好奇妙人生的每一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我们曾经都是孩子，有一天也会为人父为人母。小时候我们在父母眼中总是最特别的一个，长大后大部分孩子又都成了最普通的人。而你又是否能够接受未来孩子只是个普通人的事实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分享到的这篇文章的主题就是，总有一天，我们要接受孩子只是个普通人。有一个场景多年来一直记忆深刻，儿子上小学那年，因为年龄不够，所以托了个熟人去学校找校长通融。没想到在校长室碰到了很多和我们一样的家长，校长当然是不答应让孩子早上学的，但家长们都不依不饶，让孩子在校长面前各显神通，有的让孩子当场给校长背古诗，有的现场出题让孩子算算数。总之，家长们想向校长强调，我家的孩子不是普通人，就应该提前上学，如果像其他孩子一样的年龄入学，简直就是浪费光阴，遏制天才。说实话，当时我心里对其他家长的表现颇不以为然，因为他们孩子的那些小伎俩，我家孩子早就会了。我心里琢磨，他们比我家的孩子差远了。当时的入学规定还没有现在这么严格，最后在家长的软磨硬泡之下，所有孩子都上了一年级。不知道后来其他孩子发展如何，反正我家孩子并没有像自己预想的那样成为天才。在以后的求学之路上，他曾经做过小池塘里的大鱼，也做过大池塘里的小鱼，终于发现人外有人，天外有

天，真正天赋异禀者只是凤毛麟角，而且并不属于自己。有人说得好，中国家长和西方家长相比，最大的不同点就是我们无法接受我们的孩子将来可能是一个普通人。但是对绝大多数家庭来说，自己的孩子就是一个普通人，这就是现实。从上小学一年级开始，我们大多数家长都是怀着孩子不考双百誓不罢休的心态，天天接送孩子上下学。我们这时全然忘了，自己两口子上学的时候成绩都是不上不下，彻头彻尾就是一个普通人。既然如此，我们凭什么就要求生出来个孩子就聪明绝顶，就一定要高人一头呢？每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与众不同，这样望子成龙、怨女成凤的心理我们都能理解。但美好的愿望是一回事，骨感的现实是另一回事。幼有神童之欲，少怀大志，长而无闻，终于草木同朽，这是很多人的成长历程，也是很多家长培养孩子的历程。认为自己的孩子不普通，这本身就是很多普通人的普通想法。坦然一点说，有时候正是因为我们普通，所以才会

很多人初为人父初为人母都说过同样的话，孩子刚出生最关心的不是男孩还是女孩，不是漂亮还是不漂亮，不是多胖多瘦，而是身体不要多点什么或者少点什么。我们只是想要一个和别人一样的正常的孩子，这才是我们的初心呐。总有一天我们要接受孩子只是一个普通人，总有一天我们会欣慰孩子只是一个普通人。一家人在一起过普通人的日子，享受普通人的快乐，这才是最真实最踏实的生活。这里是阅读时间，愿每一次与文字的邂逅都会带给你一份阅读的快乐。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我是一凡，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

0: 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喜欢体会不同地方带给我的不同感受。以前在去一个地方之前，小麦会做足了攻略，但是后来慢慢的，小麦更乐于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去感受一个自己从不知道的地方的文化。如果太过集中，把未知变成了已知，那美好可能更多的只会存在于记忆里。诚然，美好的记忆是幸福的缩影，不过断断续续去了很多地方，小麦渐渐悟出来一个道理，只有对当下、对现在的享受才是最弥足珍贵的。也许它不那么轰轰烈烈，不那么历久弥新，但是走到一个充满新鲜的环境中，无疑是生活中最大的惊喜。这一次，小麦来到了一个叫镰仓的地方。说起镰仓，小麦稍微的有点印象，原因在于《灌篮高手》动画片当中的湘南就是在这里。基本上镰仓、箱根、横滨都是东京生活圈里的标配，所以如果来一个东京深度游，镰仓应该是必选的一个城市。本来去年就是要来的，两次都是因为没有十足的期待，所以就不轻易打开这份惊喜。镰仓的名字听起来就很有感觉，其实也只是因为日语中有很多汉字的缘故，独立的汉字拼接在一起，这种混搭反而生出一些独特的韵味。比如从东京都乘电铁到江之岛，电铁名叫小田急，路上看到一个站名叫喜多见，一个中转站叫湘南台，这种错位的混搭反而感觉名字很好听。日本的地铁系统是很发达的，东京都的高峰时期估计60%-70%的人都是在地下的，所以时间久了，对于能在地面上行走的电车就倍感舒畅。而江之岛电铁更是与众不同，它被誉为日本的最美电铁之一，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呢，是因为它的历史悠久，这条线路是在1903年建成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有一段平行海岸线行进，沿途有众多的景点，一共是15站，全程大概35分钟，全程窄轨约有10公里长。小麦觉得除了以上公认的两点之外，还有一点，就是江之岛电铁已经融化在这个城市中了，它根本不像是一个交通工具。由于窄轨运行速度也不快，所以和周围的建筑物距离非常接近。如果只看窗外，你会感觉就像是骑着一辆摩托车穿行在错落有致的建筑之中，再加上本来就没有城市的填造，再增添些海的元素，整个过程堪称完美。小麦是从始发站就坐上车，本来打算坐6站去岛上转转。

结果坐上之后就直接坐到了终点站。江之岛电车现在有绿色的基本款，也有可爱的卡通升级版，因此游人们可以自己自由的选择走历史路线或者走清新路线。还有一点特别有趣的，这也是日本特有的，司机在操作驾驶的时候遇到对面驶来的列车时，会对列车的司机招手致意一下。同样遇到维护铁路的工人、车站的工作人员，司机都会礼貌地招手致意，而对方也一定会回敬一下。这个并不是那种正式的礼节，就是普通的挥手，但是却能感受到一种亲切的温情。镰仓是很多日剧

看到穿着校服的少年少女欢乐地从眼前走过，这就是镰仓感觉，没有其他地方可以比拟。而当走过一个街口回望的瞬间，看到这早已刻在脑海里的情景，真的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感动。很多讲中文的游客都在这里拍照，有模仿樱木单手后背拎包的，有模仿晴子在铁轨对面的，时不时听到尖叫声。我想大家的心情和我大抵相同吧。江之岛的海和其他地方不同，东南亚的海更像概念里的海，有绵延松软的沙滩，而镰仓这边的海可能是因为火山灰的原因是黑色的，这一点和印尼海神庙附近的沙滩颇为相像。错乱的外表，整齐的内在，虽然有一些杂乱的天线划破天空大朵的蓝，但是在大美的背景下也会觉得是跳跃的音乐五线谱。这样的景色让小麦联想到周杰伦的晴天，因为一景触发对一曲的追忆，因为一曲回恋一个时代的记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继续和小麦一起在镰仓徜徉吧。在江之岛上的塔楼的二层有一个小亭子，这是一个孤独的亭子，估计很少有人注意到它，因为人们买票大多乘坐电梯直接上下。我是从楼梯下来的，得以发现在地面上有一个平台，平台上空空如也，只有这座亭子。一个场景下唯一的存在就是绝对的主角，用不着任何的衬托和渲染，任由它去铺陈所有情绪。黑色夜幕中是环绕的大海。

是青色佛身，没有贴金的炫耀，反而更多了一种古朴和肃穆。镰仓大佛是日本三大佛像之一，高11.5米，内部为空心构造，可以从佛像背后底部进入参观。进入之后可以发现，佛像内部明显有多次维修的痕迹。 佛像左侧有一双野人注目的大草鞋，鞋体大概足有1米长。听说这是茨城县的孩童们编织献给大佛的贡物。镰仓大佛和镰仓的命运一样，多遭劫难。最初的镰仓大佛是1238年开始建的，主体为木造结构，历时6年才完成，但是在3年后便被台风刮倒。 在1253年开始重铸铜佛像，供奉于大佛殿之内，而大佛殿也历经多次台风、火灾的破坏，又一次一次地进行重修。但终于在1498年，由于海水倒灌，将整个大殿冲毁。从这时开始，佛像就一直是露天供奉，直到如今。 这尊大佛整体造型磊落舒畅、端庄圆满，极尽东方风味的微笑与静寂之感，是一尊驰名世界的大佛。眉毛为半月形，双眼呈水平，鼻柱起自额面，嘴角微笑浮现，还有头上有着显著的罗发，全部共656个。 特别是象征佛陀智慧极致之境的高耸肉髻，不仅不在头部的正中央，反而是取以象征意味的扁平圆状，移至于头前之处。额头正中白毫向上右卷，重要的是以不常见的白银来制作。距离大佛不远的地方，还有一座寺庙，叫做长谷寺。 相传这是遵照天武天皇的愿望而由道明上人所创建，建有三重塔，安置金铜板之《法华经》说相图，称为博赖寺。奈良时代，这座寺庙成为圣武天皇的御愿寺。神龟4年，道德上人于博赖寺的北边峰建立伽蓝。 置有11面观音像，为了与佛赖寺有所区别而被称为后长谷寺，佛赖寺则称为本长谷寺。这个寺庙的美完全是超乎预期的，其中还有一个地洞，需要弯腰才能探索通过，里面有童子身的各种佛像。 镰仓海域有很多人在玩冲浪和翻板，不经意接触这种运动的人。

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有变化。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6月2日通报，当天凌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对基辅市、扎波罗热地区、哈尔科夫市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
1: 解放双眼听世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5 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海峰。那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五的下午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的时间，您可以通过车载的收音机、传统的收音机调频 FM105.5 来收听我们一通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同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蜻蜓 FM APP 来收听我们一通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那本期节目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县第一人民医院康复科主治医师蒋芳芳医生。你好，蒋医生。
2: 主持人好。
1: 那接下来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蒋医生。蒋芳芳医生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本科学历，现为吉林省康复医学会神经康复委员会委员，擅长脑外伤后偏瘫及吞咽言语障碍的诊断与康复治疗，脊髓损伤、帕金森病等神经疾患导致的功能障碍的康复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以及椎管狭窄、膝关节病等软组织损伤性疾病的诊断与治疗，面神经麻痹的诊断与治疗，周围神经损伤的康复治疗，可以说是经验非常的丰富。在我们今天的直播过程当中，与大家一起聊的话题是冬病夏治与三伏贴。那近几年其实三伏贴这个词频繁地走入到我们的身边啊，大家可以说是经常会听到，但是真正三伏贴的功效有哪些，在本期节目当中蒋医生将会为大家来分享。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蒋芳芳医生，来，有请。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伊东县医院康复科主治医师蒋芳芳，今天将由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关于三伏贴和冬病夏治。近年来，三伏贴以它独特冬病夏治理念以及良好的治疗效果出圈，火遍大江南北。那么什么是冬病夏治？三伏贴的作用又有哪些呢？什么人适合贴？什么人又不适合贴？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三伏贴呢，是出现在小暑与处暑之间，是一年中气温最高且又潮湿闷热的日子。伏表示阴气受阳气所迫，三伏天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三伏天的伏呢，就是指伏邪，就是所谓的六邪风寒暑湿燥火中的暑邪。在暑日里，暑邪呢会逐渐深伏于体内而不为人知。如暑邪不除，到了秋天，火邪克金而伤肺气，还患感冒、咳嗽、发热等疾病。而进入冬季以后呢，这些病会反复发作。三伏天对身体的损伤呢，主要是暑湿伤及身体。暑邪，暑为阳邪，是夏季的主气，是火热所化，暑性生散，因此暑邪呢最容易消耗人的气，伤人的津液，所以叫做耗气伤津。如果人体呢被暑邪所伤，就会出现发热、心烦、口渴、汗出、乏力、小便短赤。湿邪，湿邪呢是阴邪，容易伤及脾胃，如果被湿邪所伤，人体就会出现四肢困重啊、胸闷呐、恶心、便溏或大便黏腻不爽。有的人甚至被湿邪所伤，会出现上吐下泻这种胃肠道的症状，舌苔比较厚腻等，这一系列都是湿邪伤及脾胃所导致的症状。因此三伏天对人体的影响主要就是暑和湿，所以在生活中三伏天需要做好养生的注意事项。第一，要防暑，防暑呢就要防晒降温。第二，要祛湿，有一些饮食啊、运动方面的注意事项。啊，下面我们来讲一讲秋冬养阴、春夏养阳。在《黄帝内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讲，夏三月， 此为繁秀，天地气交，万物华实，业务早起，无厌于日，使志无怒，使华英成秀，使气得泄。若所爱在外，此下气之应，阳长之道也。逆之则伤心，秋为皆虐，奉收者少，冬至重病。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于万物臣服于生长之门。四时阴阳的变化是万物生命的根本，所以圣人在春夏季节保养阳气，以适应生长的需要，在秋冬季节呢，保养阴气，以适应收藏的需要。顺从了生命发展的根本规律，就能与万物一样，在生长收藏的生命过程中运动发展。如果违逆了这个规律，就会破坏真元之气。因此，阴阳四时是万物的终结，是盛衰存亡的根本。如果违逆了它呢，就会产生灾害；顺从了它，就不会发生重病。那么，什么是春夏养阳？第一，要保护阳气。很多人对此表示不理解，为何这么热的时候还要保护阳气？因为人太贪婪，总是图一时之乐，特别是现代人的生活方式，空调啊、冰箱是人体寒的重要来源。人们脱得太快，吹得太凉，喝得太冷，吃得太冰，这个时候阳气最易耗散，寒邪最易进入，所以我们要春夏养阳。第二，夏天顺应天时，天气炎热，同性相求，人体内的阳气呢也会向外舒展。这个时候阳气在舒展的过程中，人体最容易把阴寒之邪排出体外。为了让阳气充分抒发，借阳气宣发疏散秋冬体内积聚的阴邪，通常需要我们调试阳气，养阳而使阳得以舒展顺畅，所以我们要春夏养阳。我们除了下面要讲的药物、针灸、敷贴等方法外，平常适当增加运动，出点汗，汗出而寒邪出，阳气舒，多去户外走一走，多呼吸新鲜的空气，衣服稍微多穿一点，身体时刻保持暖和的状态，吃点辛味的食物，能促使身体内部的生发，早晨早点起来等等行为都是养阳的表现，是夏天养生的常态。总的来讲，春夏养阳就是要保护阳气，要配合阳气的抒发，以达到与自然的平衡及自身的平衡。那下面我们来讲一讲冬病夏治的理论基础。冬病夏治呢，源于《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提出的春夏养阳养生的法则。《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春夏顺应阳气生发，万物始生之特点；秋冬呢，顺应万物收敛闭藏，阳阴气渐生之特点，即春夏养生养长，以养阳；秋冬呢，养收养藏，以养阴。清代张之聪说的春夏阳盛于外而虚于内，故当养其内虚之阳，宜用辛热温阳饮食以补阳气；秋冬阴盛于外而虚于内，故当养其内虚之阴，宜用寒凉养阴之饮食以补阴气。张介宾说的夫阴根于阳，阳根于阴，阴以阳生，阳以阴长，所以圣人春夏则养阳，以为秋冬之际。冬病夏治呢，是中医药疗法中的特色疗法，它是根据《素问·四气调神论》中春夏养阳发展而来的中医养生治病的指导思想。通过呢，在夏季自然界中阳气最旺盛三伏天的时间，对人体进行药物或非药物的疗法，益气温阳，散寒通络，从而达到防治冬季易发疾病的目的，是中医学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和未病先防的疾病预防观的具体运用。夏天的三伏天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此时呢，阳气发泄，气血趋于体表，皮肤松弛，毛孔张开，药物呢更容易渗透皮肤，刺激穴位，起到疏通经络、调节脏腑的功能。这也是为什么三伏天是冬病夏治最重要的时机。冬病夏治的主治功效和适应症。 冬病夏治的主要功效呢，是温阳益气、健脾补肺益肾、祛风散寒、通经活络止痛。它的主治呢，包括胃病、慢性腹泻、胃肠功能紊乱、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痛经、月经不调、早衰、前麻疹、虚寒头痛、过敏性鼻炎、慢性鼻炎、哮喘、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颈肩腰腿痛、老年儿童体弱易感等。它的一些适应症包括呼吸系统疾病，像感冒啊、咳嗽、鼻炎、咽炎、哮喘、肺炎、支气管炎、气管炎。消化系统疾病，像消化不良啊、拉肚子、打嗝、呕吐、口臭、腹痛、各种胃炎，包括浅表性、糜烂性、萎缩性、肠炎、结肠炎、便秘等。颈肩腰腿痛、头痛、偏头痛、颈椎病、落枕、腰疼、腰椎间盘突出症、肩周炎、膝关节炎、腕关节综合征、脚后跟痛、风湿性关节炎等。还包括一些妇科的疾病，像乳腺增生啊、痛经、月经不调、闭经、崩漏、白带呀、多不孕、月子病、乳汁不足等症，还有一些亚健康的调理，疲劳综合征、手脚凉、怕冷、免疫力低下等其他的病症，还有一些儿科的疾病，像吐乳、腹泻、消化不良、易患感冒、小儿夜啼。冬病夏治的一些具体方法呢，冬病夏治方法包括内服的汤药、食疗、熏蒸的疗法、推拿、针灸、敷贴疗法等数十种方法。下面就简便连夜的几种方法做叙述，并重点讲述一下三伏贴疗法。第一是针灸疗法，可以取患者的膻中、肺腧、脾腧、肾腧、足三里、丰隆等穴，三伏十节呢隔日一次，一共15次。第二呢，可以做一些拔罐的疗法，可以取膻中和双侧的膏肓、肺腧、脾腧、肾腧等穴，每次呢拔罐5到10分钟，隔日一次，一共15次。第三呢，可以做一些推拿的疗法，可以使用一些捏脊的手法，由尾椎两旁开始沿脊柱向上捏至大椎两旁，每日捏脊10遍，每日一次，连续30日。第四的话就是通过一些食疗，有一些冬虫夏草炖老鸭呀、人参葛芥粉，还有黄芪炖乳鸽，这些呢都是主要针对支气管哮喘的缓解期，但是它们呢需要辨证，它属于不同的症型。你像冬虫夏草炖老鸭，它是辨证是属于肾阴亏虚，有一些气短呢、呼吸急促啊、动则喘肾、低热或潮热、头昏耳鸣、舌偏红、苔少、脉细无力的症状的话，可以在家用冬虫夏草炖老鸭。主要的方法呢就是冬虫夏草20克，老鸭1只，大概是3斤左右。先将老鸭洗净，再将洗净的冬虫夏草纳入鸭腹中，加料酒啊、葱姜啊、精盐呢、入锅中煮至老鸭肉烂熟即成。这个方法呢可以补肾益精、止嗽平喘。人参葛芥粉的话，主要是针对于症型的话是肺肾两虚，可以看见气短呢、语音低微、动则喘肾、苔白滑、脉沉细，可以就是开水冲服一下人参葛芥粉。主要的方法就是人参100克、葛芥100克。先将葛芥去鳞皮及头足，以黄酒浸渍后微火焙干，与人参同研细末，瓶装备用。一天呢是2次，每次是4克。开水凉开水的话是开水凉了以后送服，也可装胶囊服用。这个方法呢是补肺气、纳肾气、止咳平顺。像黄芪炖乳鸽的话，它是针对于症型肺脾两虚，可以在家乳鸽1只， 炙黄芪40克，鲜姜乳鸽宰杀后去毛及内脏，与黄芪同入炖盅内，加精盐、葱姜、料酒，隔水炖90分钟即成。一周可以食用2次，连服1个月。本方呢可以补脾益肺、固本定喘。下面呢我们来重点说一下三伏贴。张璐的《张氏医通冷效方》中说，白芥子1两，盐胡索1两，甘遂细辛各半两，麝香半钱，姜汁调涂后发展为哮喘膏，治疗哮喘的经典方。其中呢白芥子为君药，辛温入肺胃经，利气和痰，温中散寒，通络。细辛辛温入肺肾经，祛风散寒，开窍。甘遂苦寒入脾肺肾经，泻积水，破积聚。盐胡索辛苦温入肝胃经，活血散瘀理气。生姜辛温入肺脾经，发表散寒开痰。麝香辛温入心脾经，开窍醒神，活血通经，止痛催产。诸药相配呢，温肺行气，祛痰平喘。三伏贴方呢，主要是根据临床科室的需求、病情情况来具体制作。一般呢，主要组成的常规配伍包括盐胡索、炒白芥子、生姜汁、麝香。如果没有麝香的话，也可以用丁香或者香附来代替。甘遂这些药粉是使用姜汁调和。

壶，制成1毛钱硬币的大小，然后贴敷在穴位上使用的。每次贴敷以后呢，最好再结合局部的艾灸，这样会增加叠加的效果。比如过敏性鼻炎，可以选穴迎香、鼻梁、印堂、攒竹、阳白、太阳、肺腧。方法呢就是，治疗鼻炎呢不能用灸和艾灸，因为灸和太大，扣不住这些脸上的穴位。所以艾灸的面部呢，最好是用手拿着艾灸条来艾灸，尽量感觉热，这样效果好一点。从迎香开始艾灸，双侧，每次艾灸时，迎香的部位呢多停留一会儿，感觉大热的时候呢，移到鼻梁，来回几个回合，感觉大热移动到印堂，多停留一会儿，感觉大热移到攒竹、阳白、太阳，面部艾灸下来呢，大约是30分钟到1个小时。艾灸治疗鼻炎，取穴面部的穴位，一定要用好一些的艾条，最好使用金艾条或者高级艾条。那

还没有咖啡馆和奢侈品商。

三伏贴的一些敷贴的部位呢，是根据患者病情按规定选择相应的穴位。敷贴选穴对照使用说明呢，每次选那个 A、B、C 其中一组来贴，然后依次贴敷，不是一次全部贴敷。像适用于呼吸道疾病、老慢支、咳嗽、支气管哮喘、咽炎以及小儿咳嗽、反复感冒、阻塞性肺气肿呢，选穴。像 A 选项的话，就是定喘、大椎、肺腧、天突、膻中；B 的话就是肺腧、大椎、膈腧、脾腧；C 就是双侧的定喘、心腧、天突穴、膻中穴。适用于风湿性及类风湿性关节炎、慢性腰腿痛、腰椎间盘突出、四肢麻木、坐骨神经痛、脊髓炎、退行性脊柱病变，可以选一些，肺腧穴，当然是双侧的，足三里、三阴交、太溪穴、阳陵泉、阿是穴。这个阿是穴呢，它是没有固定的穴位，可以就是说局部的压痛点呢，或者疼痛缓解的点。B 选项呢，就是双侧的脾腧、足三里、太冲、公孙、环跳、天枢，还有阿是穴。C 选项呢，就是双侧的肾腧、足三里、肺腧、委中、昆仑，阿是穴。适用于肩周炎、颈椎病、长期坐在电脑前面工作的人群呢，可以选以下这些穴位。A 选项的话就是大椎穴，双侧的百劳、肩颈穴、天柱穴、阿是穴。B 选项的话就是双侧的肩颈穴、天宗穴、风池、阿是穴。C 项的话就是大椎穴，双侧的百劳、风府。风府的话是只有一个，阿是穴。适用于亚健康、免疫力低下人群呢，气虚、血虚、体虚的话，可以选以下这些穴位。A 选项的话是双侧的肺腧、百劳、足三里、大椎、气海。B 的话是双侧的足三里、内关、太冲。肾腧、命门；C 选项的话，就是双侧的肝腧、太溪穴、脾腧、中脘、膻中穴，适用于脾胃虚寒、胃痛、胃酸、胃胀、慢性肠胃炎、腹泻、消化不良、便秘、厌食等，可以选以下的这些穴位：A 选项的话，就是脾腧穴、肺腧穴、梁丘穴、足三里穴。B 项的话就是膻中穴、脾腧穴、胃腧穴、天枢穴。我说的这个 A、B、C 的话，它是三组选穴的穴位，可以任选一组，不是每组，不是 A、B、C 全贴。B 项的话是膻中穴、脾腧穴、胃腧穴、天枢。C 项的话是脾腧穴、胃腧穴、足三里穴、肾腧穴。适用于月经不调、痛经、产后月子病、头痛、伤风等属寒症的，可以选以下这些穴位：A 项的话就是关元穴、肾腧穴、三阴交、上髎穴；B 项脾腧穴、次髎穴、足三里、气海；C 项的话就是肾腧穴、足三里、下髎穴、阿是穴。适用于男性肾阴阳虚呢，阳痿早泄。腰膝酸软、前列腺问题的燥热、盗汗、虚汗、头晕耳鸣、四肢畏寒、神疲乏力、精神不振、活力低下、易疲劳，可以选以下这些穴位：A 项的话就是气海、肾腧穴、三阴交、命门、关元穴；B 项的话是脾腧穴、太溪穴、足三里、三阴交，当然这都是双侧。C 项的话是肾腧穴、心腧穴、关元穴、命门、阴陵泉、中极。适用于慢性的鼻炎、鼻窦炎呢、鼻塞、嗅觉减退、头痛不适及说话时鼻音、头痛、头晕、失眠及精神萎靡呢，可以选以下这些穴位：A 项是
百劳穴、肺腧穴、膏肓穴、手三里。闭象的话是大椎穴、风门、脾腧、膈腧穴。C 象的话是大腧穴、肺腧穴、膏肓穴、合谷穴。三伏贴的腧穴选择呢，其主要目的就是顺应天时，激发机体，同性相求，固护阳气，所以并不会是选择腧穴进行针刺的疾病治疗，在腧穴选择上也可以做一些经验的调整。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直播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5，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那本期与大家一起探讨的话题是冬病夏治与三伏贴。在本期的节目当中啊，邀请到的是县第一人民医院康复科主治医师蒋芳芳医生。在我们今天的直播过程当中，也是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打进直播间的热线电话428-1055、428-1055与蒋医生进行沟通和交流。那接下来还是把时间继续交给蒋医生。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咱们继续。下面我们来说一说贴三伏贴的一些注意事项。患者在贴敷期间的饮食呢，宜清淡。应尽量避免呢食用寒凉、过咸等有可能减弱药效的食物，应慎食海鲜、牛羊肉等其他的肥甘滋腻之品，以免诱发过敏反应以及减弱药效。患者在贴敷后呢，不要剧烈的运动，避免出汗，尽量避免电扇、空调的直吹。贴敷过程中呢，如果出现小水泡，也不必特殊处理，待其自然吸收就好，或者是外涂龙胆子。若出现较大的水泡，应及时的妥善处理，以防感染。配置好的药物呢，因为三伏贴的药物基本上就是临时配置，它不可放置过久，药物宜密闭低温保存，天气炎热潮湿时保留的时间呢也应相应的缩短。在取下贴敷剂后呢，可用清水冲洗局部，不宜搓啊、抓、挠贴敷的部位，也不要使用洗浴用品或涂抹其他的止痒药物，以免进一步刺激局部的皮肤。你像久病啊、体弱消瘦的患者呢，用药量也不宜过大，贴敷的时间不宜过久，并在贴敷期间密切注意病情的变化和有无不良的反应。第一次贴敷的时间呢不宜太长，以6到8小时为宜，但不是每个人都是不是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如果不到6小时呢，就出现皮肤严重的刺痛，要提前取下，尽量呢不要把皮肤贴出水泡，以免影响以后的治疗。如果贴敷的部位的皮肤出现红斑呢、水泡，也应谨慎进行下一次的贴敷治疗，可以更换输血呀，或待皮肤恢复正常后再进行治疗。要注意减少贴敷的治疗的时间。下面我们来说一说具体的一些像三伏贴，温阳化痰的伏贴，因其药物组成和制作工艺呢，较少出现像温阳化痰，较少出现皮肤发泡的现象。如果患者呢属体质敏感，或既往用药出现红斑呢、水泡等反应，应缩短贴药的时间。如果出现皮肤过敏的反应，应及时将贴敷的药物取下，避免刺激，一般呢都可自愈。像消喘膏和补肺咳喘贴，贴敷以后呢，多数患者会出现麻木、温热、痒、针刺、疼痛等感觉，部分患者呢也没有明显的感觉，均属于药物吸收的正常反应，患者呢多能耐受。如果上述感觉呢特别剧烈，难以忍受，需及时取下药物，用清水冲洗局部即可。三伏贴的贴敷时间呢，需要根据气候变化和人身体质的状态酌情调整。贴敷局部的刺激强度，如遇阴雨寒湿天气呢，可适当延长敷贴的时间15到30分钟左右。如果遇炎热暑湿天气，可缩短。体质尚可呢，没有过敏的患者可延长。阳虚体弱呀，易过敏者呀，需要缩短这些贴敷的时间。如果还必须要注意有无的不良反应。如果贴敷后应避免剧烈运动及大量出汗，以防药物脱落。尽量减少电扇呢、空调直吹，以免影响药物的吸收。 患者在 TF 期间的饮食呢，也应清淡，尽量避免食用寒凉、过咸等食物，应膳食海鲜、牛羊肉等。

取下贴敷的药物以后呢，可用清水轻揉、冲或者擦洗局部，不要搓、抓、挠用药的局部皮肤，也不要使用洗浴用品及涂抹其他的药品，防止对局部皮肤的进一步刺激。下面我们来说一说药物贴敷后的正常反应。因患者的体质情况，及贴敷时间等，贴敷局部呢可能会出现皮肤的潮红、灼热或轻度的刺痛、瘙痒感，或出现针尖至小米大小的水泡，或敷药处的皮肤在一段时间内遗留色素沉着等，均属贴敷后的正常反应。一般呢对小水泡不必特殊处理，仅需保持局部的干燥或局部涂抹哈希奈德乳膏止痒。防止渗出，待其自然吸收即可。取下，贴敷以后呢，如果有一些大的水泡或者是特别的刺痛，这样的话就是得提前取下敷贴。不良反应及处理，如果因患者的体质情况呢，或贴敷时间较长，因为每个患者他的体质是不一样的。贴敷后可偶发局部的皮肤严重红肿、大水泡、溃烂、疼痛。

三伏贴不宜妄自增加局部的刺激强度，增多贴敷次数。同时呢，不宜多种冬病夏治方法密集采用，过分干预，应按需配置，合理施术。中医讲究因时制宜，但补只重一时。冬病夏治调理是利用夏季炎热的天气，忽悠人体阳气鼓舞的机理。盛夏时令可择炎暑时施术，不必拘泥更日，地域亦存差异。上午阳气鼓动为佳，但也不必局限及时。每伏期间的贴敷呢，也不必拘泥于首日。如果当日因故没能进行，也可以在本伏期间任选一天完成治疗。如果某一伏中断了，下一伏也要继续贴敷，还是会有治疗调理效果，不必因为中断而停止一年的治疗。中国式的标准化不是固定不变，而是适度适量，因时、因地、因人而异。通常根据暑热的程度、人体的素质来选择苦味的食材及烹饪的方法。你像，如莲子心呢、苦瓜等适合酷暑时火热体质者，苦菊啊、芦笋呐、等适合暑热不重、阳虚的体质者，祛湿化浊，有湿邪的话，可以选择一些广藿香啊、佩兰、砂仁、白豆蔻、草果类的，还可以选择一些冬瓜排骨汤。莲藕脊骨汤、薏米绿豆扁豆粥、莲子枸杞荷叶粥、香菇冬瓜球，一些使湿邪郁火从汗呐、便呐排出。今年的初伏呢，是从7月11日开始，初伏是7月11到7月20日，共10天；中伏的话是7月21到8月10日。中伏是20天，末伏呢是10天。普通的预防保健呢，可以每伏一次，共3次。较重的可以三伏前后加强巩固一次，中伏增加一次，即7月1日开始，一共6次。你像县医院的贴敷地点呢，在医院门诊西侧的中医康复馆，也就是原来预检分诊扫码那里。如果有想贴敷意向的朋友呢，也可以直接到那里就诊。

0: 扫码那里，如果有想贴符的、有贴符意向的朋友们，也可以直接到那里就诊，或者是先打电话咨询我们。我们的联系电话是1584468766。如果交通不便的话，也可以打电话咨询一下。说一些三伏贴的禁忌症吧。三伏贴的禁忌症的话是月经期啊、妊娠期的女性是禁用的，还有2岁以下的儿童也是禁用，因为月经期的话，女性的话很会有不适，如果贴敷这个三伏贴，可能会加重月经期的不适。妊娠期的妇女的话，因为一些中药虽然说没有一些禁用的成分，但是还对于怀孕期的妇女孕妇的话，还是要慎重。你像2岁以下的婴幼儿，因为他不能正确的表述贴敷三伏贴的感觉，且皮肤比较敏感，所以2岁以下的婴幼儿是禁用的。还有一些肺炎及多种感染性疾病急性发热期呢，是不适宜三伏贴的治疗。如果有严重的心肺功能疾病患者，对药物过敏者，皮肤有泡疖和皮肤有破损者，疾病的发作期，你像发烧啊或者正在咳喘的患者呢，是不宜进行贴敷治疗的。然后呢，我就像禁忌症的话，就是目前这些。
1: 好的。那在我们今天的直播过程当中啊，来自县第一人民医院康复科的蒋芳芳医生从多个角度为大家详细的介绍了一下冬病夏治以及三伏贴的具体的治疗的一个方法，以及治疗的一个禁忌症等多个方面，为大家进行了一个深入浅出的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对三伏贴有兴趣的话，也是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伊通县第一人民医院进行啊有针对性的一个治疗以及啊贴敷这个三伏贴。那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五的下午15点到16点这1个小时的时间。那在我们今天的直播过程当中，感谢来自县第一人民医院康复科的主治医师蒋医生，啊，感谢他的耐心细致的讲解，同时也感谢我们收音机前各位听众，认真的聆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如果你想要过得快乐，那就要学会随和。幸福就是一种愉快的心理状态，受得了折磨，守得住底线，一切都会证明，生活不会抛弃你，命运不会舍弃你。人生不可能一尘不染，没有一点杂质，只是面对瑕疵，我们该挑剔还是该释怀。我是小青，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福气，只因脚步匆忙才忽略了最近的幸福。而人最大的遗憾是，当走了太远，终于醒悟到该珍惜那一切时，却发现一切已不是当初的样子。每一个现在都是我们心中曾向往的远方，让心回到本初，把每一个现在当成一个新的开始，做好现在的工作，过好现在的生活，珍视拥有的一切，此时此刻才是幸福的起点。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有些人对你好是先甜后苦，一开始如胶似漆，但到最后就越来越淡，老眼纷飞。而有些人就是慢热的，接触的时间越长，他就对你越好。其实道理再简单不过，因为爱你在开始的人是想得到你，而爱你到最后的人才是想陪着你。

只有爱过、痛过、走过、路过，你才会渐渐懂得，爱情终究是一种缘分，经营不来，我们唯一可以经营的只有自己。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在这个时段的最后，再次感谢你的关注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

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一个人久了会越来越挑剔，因为对自己太过依赖，所以合得来的人也就越来越少。很多人总是感慨遇不到对的人，其实都是单身太久，找不到彼此依赖的那种感觉。仔细想一想，太过独立也是一种病吧。

就算忙碌，就算焦虑，也要在空闲之余说上一声我想你。就算疲惫，就算郁闷，也要在临睡的时候道一声晚安。就算生气，就算吵架，也要在第二天晨光依稀的早上眯眼微笑。就算无趣，就算平淡，也要把最真挚的自己留给对方。

0: 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2: 幸福在每一个人的左右，许多人偏偏抬头问苍天，生活的幸福从来就不是一种固执的孤独，它来自于对生活理解的智慧和融合。生活也从来不排斥跌倒，只要内心没有崩溃，人生何言成败？内心的坚定才是生命的方向和光明。

让自己的心回归到零的状态，没有对谁的埋怨和不满，没有对某件事情的耿耿于怀，没有对得与失的反复计算，愉快的、不快的事情和心情都放下。这一刻，过去的事情不再思量，未来会怎样不去设想，就让我们重新开始吧。我是小青，本期小青的暖心歌又到了尾声，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三餐茶饭，四季衣裳，烟火人间，风味长存。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5月27号，县委书记金子英主持召开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四次集体学习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关于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重要论述选编第七期《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文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精神，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总书记重要论述精神实质，清醒认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对事业发展、基层治理的严重危害，从思想根源摒弃虚浮作风，坚持务实功、出实招、求实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项目建设、民生改善、乡村振兴等工作的实际成效。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政绩观是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根本性问题，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群众满意作为根本标准，树牢正确政绩观，以实际行动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奋力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会议要求，要坚决杜绝形式主义错误倾向，对照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狠抓问题整改，通过理清权责、精简事务、规范管理，营造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良好氛围，让基层干部把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服务群众、推动发展、狠抓落实上。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会议。本台消息，6.1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县委书记金子英先后深入县特殊教育学校、第一幼儿园、实验小学开展走访慰问活动，为全县少年儿童送上节日祝福和暖心关怀，并向辛勤耕耘在一线的广大教育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在县特殊教育学校，金子英走进课堂、康复训练室，近距离观摩课堂学习、康复训练等活动，亲切与孩子们互动交流。他强调，要高度重视特殊教育高质量发展，精准对接特殊儿童需求，因材施教，精准施教，让每一位特殊儿童都能享受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切实增强特殊家庭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在县第一幼儿园，金子英走进户外活动场地、食堂后厨等重点区域，认真听取工作人员的情况介绍。金子英说，幼儿阶段是品格养成、习惯培养的关键时期，要坚持把寓教于乐贯穿保教全过程，持续丰富活动形式，让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亲近自然中开阔眼界、增长本领，用心办好群众满意的学前教育。在县实验小学，金子英驻足观看校园运动会赛事进程，对全校师生展现出顽强拼搏、奋勇争先的运动精神给予肯定。随后，金子英来到学校食堂，仔细查看后厨管理及食品安全制度落实情况。他强调，要统筹抓好教育教学、校园安全、后勤保障等各项工作，全方位巩固校园安全防线，希望广大教育工作者坚守育人初心，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护航少年儿童健康快乐成长。相关县级领导、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活动。本台消息，6.1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县委副书记、县长傅威带着对孩子们的深切关爱和牵挂，来到县实验幼儿园开展走访慰问活动，提前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祝福与暖心礼物，与小朋友们共庆美好节日。活动现场欢声笑语，童趣盎然。傅威认真查看校园环境和基础设施建设，细致了解幼儿园办学特色、幼儿日常学习生活、兴趣爱好等情况，并亲切与孩子们互动交流，向他们送上了精心准备的节日礼物，祝所有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健康成长。随后，傅威饶有兴趣地观看了精彩的幼儿文艺演出，灵动的舞蹈、稚嫩的歌声、趣味的情景剧轮番上演，
小演员。

人们精神饱满，自信大方，用精彩的表演展现出童真童趣与蓬勃朝气，现场掌声不断。傅威对幼儿园各项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幼儿教育是基础事业，希望全体幼教工作者用心用情呵护孩子成长，坚守教育本心，以耐心和责任心对待每一位幼儿，关爱儿童健康，全方位做好校园安全与保育工作，创新教学方式，遵循幼儿成长规律，开展趣味教学，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前教育。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活动。本台消息，为切实筑牢老年群体生命健康安全防线，提升养老机构应急处置能力与老年人健康养护水平，普及科学应急救护和保健康复知识，近日庆德社区携手第一人民医院红十字会走进新月里养老中心，开展专场应急救护保健康复知识宣讲公益活动，以专业力量守护辖区老年人平安健康晚年。活动现场，来自红十字会的专业讲师结合老年人常见突发意外案例，重点开展应急救护知识培训，围绕大众熟知的黄金四分钟急救原则，详细讲解心肺复苏操作流程、操作要点及注意事项，针对老年人体质特点细致示范胸外按压深度、频率、人工呼吸规范动作，同时聚焦老年人高发的食物卡顿、气道异物梗阻问题，手把手教学海姆立克急救法，拆解站姿、坐姿、卧位等不同场景的施救方式。与此同时，第一人民医院的医护团队聚焦老年保健康复核心需求，开展专项知识宣讲，针对老年人高血压、糖尿病、骨关节退化、心脑血管疾病的常见慢性病，讲解日常用药的规范、饮食调理、作息养护、病情监测等科学知识，破除老年人养生的误区，针对术后康复、腰腿酸痛、肢体僵硬等常见问题，医护人员现场示范简单易学的康复拉伸动作、居家理疗技巧，指导老人科学锻炼，循序渐进开展康复训练，帮助老年人改善身体状况，提升肢体灵活性。宣讲过程中，现场氛围热烈融洽，医护与讲师一对一解答老人及养老中心工作人员提出的健康疑问，耐心告知日常防护、应急处置、康复养护的注意事项，鼓励大家主动学习急救技能，重视日常健康管理。养老中心的老人们积极参与互动，认真记录，工作人员也主动上手实操练习急救动作，切实将急救知识和康复技巧学懂、学透、学扎实。此次公益宣讲活动将专业医疗急救资源精准下沉至养老一线，既普及了应急救护保健康复知识，夯实了养老安全保障基础，也传递了社区温情与社会关怀。下一步，庆德社区将持续联动医疗机构、红十字会等多方资源，常态化开展惠民健康宣讲、应急科普、公益义诊等活动，聚焦老年群体健康需求，织密社区养老健康防护网，用心用情守护辖区老年人安康幸福的晚年生活。听众朋友，这期的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李挺，录音合成徐小凤，播音海峰。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专题节目。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的专题节目将为您播出的是夏季蔬菜的种植方法。首先请听，茄子育苗需要多少天？茄子育苗需要1到2个月的时间，具体时间主要取决于土壤的温度，土壤的温度高，茄子种子萌发的速度特别快，茄子苗生长也快，育苗时间就会短一些，如果土壤的温度低，育苗施加就会适当的延长，最长大概要100天左右。此外还要注意育苗期间的管理，需要很好的控温，及时的浇水并合理的施肥才行，这样茄子苗才会旺盛的生长。
一，茄子育苗需要多少天呢？茄子育苗需要1到2个月的时间，具体需要取决于土壤的温度，温度高，育苗时间就会短一些；土壤温度低，育苗时间就会延长，最长需要100天左右。茄子育苗期间管理方法：一、适当的控温。茄子苗喜欢温暖的环境，不耐寒，一旦出苗以后就要很好的控温才行，最好的控温在15到25度之间。如果温度太低，建议在土壤表面覆盖上塑料膜，这样可以很好的保温保暖，能促使茄子苗更好的生长萌发。合理浇水，茄子在幼苗阶段对水分的需求量较大，如果缺水会阻碍生长，播种的时候就要浇透水，让土壤完全的湿润才行，后期间隔2-3天就需要浇水一次，且浇水要注意时间，一般是在晴天的时候浇灌。科学施肥，若是播种的时候就施加足够的基肥了，等茄子萌发之后就不要再追肥了，土壤中的养分就足够生长。如果是茄子苗出现长势矮小、瘦弱、叶色比较淡的情况，就说明茄子苗缺少养分，应追肥才行。可追施叶面肥，用清水稀释之后喷洒在小苗上，能促使它尽快的恢复生长。下面再跟您说一下豆角多久浇一次水。豆角在浇水一般是1周左右浇一次，一般给豆角浇水需要一次浇透水，而且最好是在中午浇水，这样不会有积水。在浇水之前要先看它周围的环境，如果有良好的通风条件的话，可以多浇一些水。豆角春夏季的浇水方法，春季豆角的生长期需要每天及时的浇水，保持土壤的湿润，充足的水分提供能够促进豆角的开花授粉，可以选择在傍晚进行浇水，空气蒸发速度小，豆角能够很好的吸收水分，可以促进豆角的生长。夏季气温较高，需要给豆角及时做好排水工作，避免出现积水泡坏植株，造成根部的腐烂，水分过多，土壤也会造成板结，养分流失，豆角生长缓慢，可以选择小水滴灌土壤，而且需要及时对豆角翻土养护。豆角的养护方法，水分，采摘后为豆角提供足够的水分，保持土壤处于湿润的状态，并且在为豆角提供水分时最好使用矿物质元素较为丰富的河水、湖水或者是天然水，让植株生长得更好。养分，采摘之后为豆角补充合理的养分，维持植株的正常的生长，并且在为豆角追肥时需要使用氮磷钾复合肥，同时需要将肥料和清水均匀的混合后提供给植株，让豆角更好的生长。修剪，剪去豆角生长不良或者是无法正常生长的枝叶，帮助植株节省养分，同时也可以将豆角生长过密的枝叶剪去，提高植株间的通风性，还可以将豆角生长过长的枝叶剪去，促使植株长出更多的侧枝。再跟你说一下辣椒用什么肥料比较好。辣椒是一种低热量高营养价值的蔬菜，含有多种的维生素、矿物质和生物活性物质，我们在种植的时候给辣椒施肥非常的重要。种辣椒用什么肥料比较好呢？适合种植辣椒的肥料，有机肥料。有机肥料是一种天然的肥料，可以改善土壤质地和肥力，增加土壤的有机含量，提高土壤保水性和透气性，从而促进辣椒的根系生长和吸收养分。配合肥，配合肥是一种综合性的肥料，可以根据辣椒生长所需要的主要营养元素，包括氮磷钾，氮元素可以促进植物的生长和叶片的发育，磷元素可以促进根系生长和提高植物的抗逆能力，钾元素可以促进果实的生长和提高植物的抗病性。稀释尿素，稀释后的尿素可以提供植物所需的氮元素，促进叶片和茎干的生长。磷酸二胺，磷酸二胺富含磷和氮元素，可以促进辣椒根系和生长点的发育，提高植株的抗逆能力。磷元素对于辣椒的生长发育和果实的形成非常的关键，可以促进根系的生长和提高植株的抗病性。硫酸钾，硫酸钾含有丰富的

可以提高辣椒的抗病能力。种植辣椒要注意以下几点，不要过量的浇水或者是施肥，辣椒生长需要适量的水分和养分，但过量的浇水和追肥可会导致土壤过湿或者是过肥，从而影响植株的健康生长。过湿的土壤容易引起根部的腐烂，从而导致植株的死亡，过肥的土壤则容易导致植株的生长不良，果实的品质下降。因此在给辣椒施肥或者是浇水的时候，要根据植株生长的状况和土壤的湿度适时适量，不要使用过期或者是不合格的肥料和农药。使用过期或者是不合格的肥料和农药会对植株的健康和果实品质产生不良的影响，因此使用肥料和农药时要选择正规渠道采购，注意查看生产日期和保质期，避免使用过期或不合格的产品，不要在成熟期过早的采摘或者是割掉果实。辣椒的果实成熟之后需要一段时间的进行充分的色泽、口感和营养物质的积累，因此在果实成熟之后要适时的采摘，避免过早或者是过晚。不要在病虫害发生时盲目的使用农药，辣椒生长过程当中容易受到多种病虫害的侵袭，需要采取适当的防治措施，但在病虫害发生时盲目的使用农药会导致农药残留过量，对植株健康和人体的健康带来潜在的威胁。不要在同一地块连续的种植辣椒，辣椒不能连续在同一地块种植，容易造成土壤的疲劳和病虫害的滋生，连作土壤中的病菌和害虫容易积累，辣椒根系也会消耗土壤养分和有机质，影响植株生长和产量，因此应采取适时轮作的方式，避免在同一地块连续的种植辣椒。听众朋友，这期的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李挺，录音合成徐小凤，播音海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

0: 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心是敞开的窗，风是自由的火，道尽对桎梏的反叛。我们总被世俗定义的应该困住，忘了灵魂本就渴望流浪。那些被压抑的呐喊，在歌声里化作旷野的风，吹散所有犹豫。原来 Into the Wild 从不是逃离，而是回归本真的勇气。当歌声漫过耳畔，仿佛看见自己挣脱绳索，在星光下赤脚奔跑，让心跳与天地共振，找回被生活磨掉的滚烫。

摇曳中，他用胭脂涂抹着往事，把真心藏进嬉笑怒骂里。看客只叹他眼角风情，谁懂他的眼泪藏着故事？那些强撑的洒脱，不过是用微笑掩饰住不安的伪装。世人骂他轻浮，却忘了他也曾渴望一份平凡的日子。当旋律低回，像看见他在灯火阑珊处转身，一袂翻飞间抖落的不是风尘，是被命运碾碎的对温暖的最后一次期盼。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难得你是清澈，简单几字道尽偏爱。尘世多浑浊，偏偏遇上个能看透眼底纯粹的人，像在沙漠里撞见泉眼，慌张又珍惜。可不可多得的背面是怕失去的忐忑，是握不住的偏要执着的倔强。歌声轻得像羽毛，却压着沉甸甸的懂得。世间好物不坚牢，相遇已是馈赠。当旋律渐息，仿佛还能听见那句没说出口的话，谢谢你成为我平庸生命里最耀眼的例外。

解开封锁在石碑上千年的密码，揭开隐藏在迷雾中虚幻的面纱，从古老的神秘意象切入，瞬间把人拉进宿命的宏大命题。在风暴与黑暗交织的旋律里，他高唱机不愧的执念，我何惧艰难考验，无畏之感喷薄而出。当生活的阴霾遮蔽双眼，使心中执念如炬，让人于悬崖边缘仍能坚守。这双眼追溯千年，见证兴衰，这颗心追逐光明，永不言败。听这首歌，像完成一场心灵旅途，激励我们踏碎厄运，加冕属于自己的荣耀。

0: 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1: 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

0: 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生活的无常像一场躲不开的雨，淋湿了我们前行的路。歌里的迷路在起起伏伏中穿梭，正如我们在人生丛林迷过路，翻过糊涂。身外之物不必在乎，执迷不悟的人为自己增添包袱。简单几句点破了我们常困于琐事执念的迷障。当梁静茹唱出爱自己，那自由迷路，原形毕露，畅游旅途，心中有暖流淌过。原来只要学会释怀，放下包袱，我们都能像迷路一样，找到属于自己的旷野，自由奔。

0: 光落在你脸上，可爱又望穿你的。
1: 再微小的光也是光，再平凡的人也有他们人生当中的高光时刻。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李元亮、杨孝果，感谢各位，谢谢音乐家们，谢谢，再次感谢。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
1: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2: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1: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
2: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1: 今天夜间到4号，我国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
2: 伊朗外交部称，必要情况下将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特朗普称将与伊朗在一周内达成协议。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呼吁国际社会就离以局势采取紧急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生侯乙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2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实物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5: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4: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6: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4: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7: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阶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4: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6: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4: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8: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4: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9: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文明。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的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注脚。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2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1: 本台消息。

0: 也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1: 本台消息。 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 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7方面发展任务。
1: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近日公布，自今年7月1号起施行。 规定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需求，迫切需要高位阶专门立法，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 常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
3: 第一个呢，就是监管碎片化的问题，因为以前呢是多部门监管，存在着信息呢不共享啊、流程重复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企业呢合规成本呢也会比较高，同时，可能在某些环节还存在着这种监管的盲区。 第二块呢，就是目前啊针对中国了，它有一些国别性的投资壁垒。 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应对。那第三块呢，我们遇到的问题呢，就是这种海外利益的保护啊，或者是与之对应的一些风险的应对。
2: 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
4: 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规定对技术、数据、人员跨境流动进行了更全面、更严格的规范。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飞说：“
5: 国务院的这一次规定呢，从加强境外投资的有效监管方面呢，对货物、技术、服务、数据，还有人员的出境方面，确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之前相比呢，更为严格。当然，这也是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 国家安全的要求出发的。”
2: 记者注意到，规定将境外投资安全审查上升到行政法规层面，同时一些条款针对近年来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设置重重壁垒的现实情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制度性的反制保障。全国三下生产进入关键期，各地正抓紧时机抢收小麦、全力以赴加快下收进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三下抢收关键期，河南各地组织党员志愿者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助农服务。这可是太康县老总镇党员帮扶队队员张雷宇。
7: 我们将这个缺少劳动力的家庭列为重点的帮扶对象，由党群支援服务队带头，整合咱的农机和人力的资源，全程对收割、粮食、转运这些服务，切实解决群众三下生产的难题。
2: 截至今天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4245.4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49.9%。 在山东省滕州市吉所镇的万亩麦田里。

0: 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正全速作业，一次性完成收割、精准脱粒、秸秆粉碎、还田全流程。小麦种植户王勇：
1: 我种了260多亩地，原先用老款机子收，4天甚至5天才能收完，现在都是把用新款机子收，也就是2天就能收完。
0: 今年当地依托农机报废更新、购机补贴惠农政策，鼓励农户更换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为向良丰产打好基础。滕州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化与农田建设管理科副科长黄有亮：
1: 这款机械呢，通过加装复合装置进行二次脱粒，减少了这个损失，提高了收获质量。
2: 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下午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4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东部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京津冀、辽宁、山东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到10级、局地可达11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短时强降水，建议相关地区及时加固农业设施，确保农业生产安全。
3: 目前我国已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各地各部门闻汛而动，提前部署，织密全链桥，防汛安全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珠江流域从昨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处长徐爽介绍，今年6月至8月期间，珠江流域降雨总体偏多，下半年可能有多个台风登陆，防汛形势不容乐观。
5: 我们预测珠江流域的北江、韩江以及海南的南渡江可能会发生较大洪水，西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同时呢，我们研判今年下半年会有5到7个台风登陆，影响我们珠江流域。
4: 徐爽表示，目前正会同珠江流域省、自治区超前防控，协同发力，全面落实水旱灾害防御工作。
5: 我们会同流域各省区，在汛前已经完成了1230处的重点水利工程的收费修护，同时呢，已腾出了178亿的库容，来做好我们汛期的防洪准备。
6: 近日，2026年南京市防汛抢险综合演练在江苏南京多地同步举行，17支抢险队伍共200多人参加了演练。南京市防汛机动抢险队抢险技术科科长隋子清介绍，目前南京市已完成防汛抗旱、防御台风、水库抢险等405个预案修订，并针对26处城市重点一级淹水点制定了一点一案，确保积水随降随排，及时处置。
7: 针对隧道等地下空间场景，我们今年采用了长距离接驳排水方式，从而可以快速处置地下空间的淹水问题。
8: 经水利部门分析研判，今年河北省汛期预计将从6月延续至9月30号，永定河、北三河、滦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防汛物资是抢险救灾的硬支撑，廊坊三河市水务局在汛期前对库内防汛物资进行了拉网式的清查。三河市水务局防汛物资仓库工作人员张鑫：
9: 重点是发电机组、排涝车、冲锋舟，我们逐台进行了启动运行和维护保养，并且对消耗比较大的编织袋和用的较多的水泵机组进行了及时的补库。
8: 目前河北省5.9万名水旱灾害防御责任人已逐级落实到具体岗位，7249处水文站点全部完成检修维护。
2: 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0: 2026年高考已进入倒计时，在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第一中学配电房，电力巡检人员仔细查看了变压器、开关柜等设备，并对涉及考场的低压线路和电气设备等进行了细致检查。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三明市沙县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陈玉榜介绍：
11: 一是巡检配电室的两路进线电源是否正常，二是那个确定高考保电的发电机接入点，三是检查一下高考考点的电气设备是否运行正常。
10: 根据介绍，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 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同时，各地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安徽省马鞍山市爱心送考车队队长胡德英介绍，
12: 这一次我们准备了100多辆车辆，确保每一名考生安全快捷地到达考场。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2: 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八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从5月到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
3: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
2: 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发布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1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针对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关于日本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言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
14: 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明确规定，日本需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这是日本的国际法义务。然而，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这一系列危险的动向，同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何其相似。历史上对军国主义的绥靖纵容教训惨痛，阴见不远，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1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表示伊朗将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他认为可以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5: 据伊朗媒体1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强调，美国提出的新要求以及自相矛盾的观点延长了伊美谈判进程。
16: 在当前情况下，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自相矛盾的主张，并发布相互矛盾的媒体信息，这自然导致谈判进程延长。此外，我们还应该考虑一个根植于该地区的破坏性因素，那就是以色列，它阻碍了任何缓和局势的进程。
15: 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美伊和谈当天出现了一点小插曲，但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 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表示，美国与

0: 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已重回正轨。
1: 据美国媒体一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进行指责。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一号在联合国安理会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上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经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采取紧急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0: 内塔尼亚胡一号晚间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黎首都贝鲁特的目标。以方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内塔尼亚胡疯了。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当地时间一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经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在局势滑向更危险深渊前采取紧急行动。黎巴嫩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以色列应当立即从黎巴嫩全面撤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一号表示，联合国对黎以局势升级深感震惊，对以色列有关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计划表示严重关切，敦促所有方面尊重停止敌对行动的安排，避免进一步升级局势。
2: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二号报道，日本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
1: 乌克兰内务部长二号说，俄罗斯当天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乌境内13人死亡，百余人受伤，多座城市民用基础设施遭到严重损毁。俄罗斯国防部二号说，俄军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2: 挪威考古人员近日在该国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从船上打捞出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以青花瓷为主，船只始发地和目的地仍有待考证。考古人员说，北欧地区此前从未发现过可与之相媲美的沉船宝藏。
1: 世界气象组织二号发布最新报告称，多数气候模型预计本轮厄尔尼诺至少将发展成中等强度事件，并可能进一步增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王毅、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或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号，以军向黎巴嫩奈拜提耶市的居民发出紧急警告，要求其尽快撤离。

0: 道在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军称，鉴于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采取打击行动。以方一号发表声明说，已下令以军对贝鲁特戴西耶地区的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发动空袭，并借由社交媒体警告当地居民尽快撤离。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伊美谈判伊方代表团团长卡利巴夫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如果以方继续在黎巴嫩推进军事行动，伊朗不仅会停止当前与美国的谈判进程，还将站出来对抗以色列。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表示强烈不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邮政局获悉，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当日在浙江杭州成立，这是快递领域首个国际标准化机构。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李小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二号消息，日本防卫省相关负责人表示，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法国外长巴罗当地时间二号接受该国媒体采访时说，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毫无正当理由，并据法国媒体报道，2026年欧洲国际防务展将于六月中旬在巴黎郊区举行，法方将禁止展示以色列制造的进攻性武器。巴罗对此表示，法方立场是一贯的，参展的以色列武器必须是防卫性的。以色列议会二号凌晨一读通过了一项解散议会的法案，根据以色列立法程序，一项法案需经议会三次审议和表决通过才能成为法律，若上述法案最终通过，以色列或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体育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乒乓球队获悉，王楚钦已任国乒男队队长，梁靖昆任副队长。在上个月结束的伦敦世乒赛团体赛上，中国队在男团决赛中以3-0击败日本队，实现该项目12连冠。王楚钦在本届赛事其出战的10盘比赛中保持全胜战绩，当选赛事最佳男运动员。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今天18点发布森林火险气象预报，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新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时酵，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的6月2号，连续好多天多地大雨，我们关注夏粮抢收。湖北襄阳536万亩成熟的麦浪等待收割的时候，气象预警发了两轮强降雨倒计时，抢收窗口期被压缩到了72小时。我今天看到消息，526万亩夏粮已经收下来了，而这背后是4000多台收割机从山东、河南、江苏、青海、甘肃、吉林、黑龙江等地浩荡而来。网友说，这叫你的麦子熟了，整个中国替你收。抢收的意义我们不用多说，和强降雨赛跑是和风险赛跑。这个夏初，襄阳情急之下广发英雄帖，于是我们看到当地农民朋友特别感动，说我一分钱定金还没打，他哥开着收割机从江苏700多公里就赶来了。那有农机手在回答说，为什么不远万里去帮别人收麦的问题，大哥说了，这么多农机还能把麦留在地里，太丢人。于是农机手们从四面八方去了襄阳，跨越山河，为襄阳解决了棘手的难题。而到了襄阳呢，民警腾出了派出所的院子，村委会为农机手们提供食宿，热饭端到了小饭桌前，矿泉水递到农机手的手上。到了夜里啊，供电所用无人机为小麦收割提供照明服务，真正是没日没夜在这72小时窗口期里把麦子就这么收完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跨区作业赶来收麦的故事我们不是第一次听说，农机手们披星戴月不问西东当然是他们的职责，那背后更是整个社会相通的情谊。我们听说从襄阳收完麦子，农机手就赶紧收拾行囊奔赴下一站河南，那里正在大规模的收割。而在像山东、河北这些地方，预计6月初就进入了麦收高峰，他们从四面八方去往四面八方，风尘仆仆的农机手又到新的地方去开新的英雄会了，也愿这场丰收不负所有的赶路人。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华北东部、黄淮北部、东北地区西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辽宁西南部、河北东北部和南部、北京北部、山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华北东部、黄淮东部、东北地区西南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河北东部、天津南部、安徽南部、湖北东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浙江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从昨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全面入汛的时间到底是怎么确定的？南北方的主汛期有哪些差异？另外，每到汛期就会出现超警、超保、编号洪水等等防汛高频词，它们到底都代表着什么？什么样的洪水会被编号？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以及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1: 我国7大流域汛情南北差异显著，根据暴雨洪水特性，以流域为单元，按南北地区对7大江河进行划分，长江、珠江、太湖流域为南方片区，黄河、淮河、海河、松花江、辽河流域为北方片区。汛期是江河、湖泊洪水在一年中明显集中体现，容易形成洪涝灾害的时期。由于各河流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和涨水季节不同，汛期的长短和时序也不相同。1998年有洪水编号资料以来，南方主要江河编号洪水均发生于4月至10月，北方主要江河90%以上编号洪水发生于6月至9月，因此确定我国南方地区汛期一般为4月至10月，北方地区汛期一般为6月至9月。再从强降水过程发生规律分析，1998年以来，南方地区汛期有70%以上的特强降水过程发生在6月至8月。再加上历年来台风登陆、洪水发生等数据分析，确定我国南方地区主汛期为6月至8月，也因此将全面入汛和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的日期定在了6月1号，这样也有利于全国层面行动的指令统一。 此外，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日至8月15日，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西北地区，主汛期则较短，多在7月至8月，部分山区因暴雨可能引发山洪。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表示，今年入汛以来，大江大河汛情基本平稳，未发生编号洪水，但局地极端强降雨造成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偏早偏重，极端暴雨洪涝事件趋多趋强。
2: 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经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较常年同期8次偏多3次。其中4月发生7次强降雨过程，为1998年以来同期最多。5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有18个省区市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近5年同期均值，这个均值是96条，偏多50%，其中大部为中小河流。
1: 姚文广表示，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全面进入汛期后，我国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2: 预计6月份，东北北部、嘉乃东部、华乃、西乃、东乃部等地降雨将偏多1至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将偏少1至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1: 进入汛期后，江河水位上涨，根据水位高低及其对堤防安全的威胁程度，一般将防汛水位划分为2个等级，由低到高分别为警戒水位和保证水位。警戒水位是指江河堤防需要处于防守戒备状态时的水位，当发生超警洪水时，江河漫滩行洪，堤防可能开始漏水，需要加强巡查防守。保证水位是指保证堤防及其附属工程安全挡水的上限水位或历史上防御过的最高洪水位，当发生超保洪水时，堤防可能出险，需要加密巡查防守，加高加固堤防。超历史洪水是指中小河流河道水位超过有实测记录以来的最大洪水，这时可能会出现水漫城镇的情况，需要全城动员抗洪救灾。当大江大河大湖以及跨省独流入海，主要江河的水位或流量达到防洪警戒值时，洪水就会被水利部门编号。同时，尽管尚未达到警戒值，但洪水规模达到2至5年一遇或影响当地防洪安全也将被编号，提醒这些江河目前正处于洪水过程中，提高公众防范洪水风险意识。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防汛抗洪也需要社会公众的理解与配合。
3: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0: 听了刚才的解读，这些防汛的术语您大概是能明白其中这些代表的含义了啊。那就像专家所说的，公众的风险意识和自救能力是整个防汛体系最基础也最关键的一环，我们的家中应该常备应急物资，学习避险知识，听从转移指令，这些我们每一个人看似微小的个人准备汇聚起来，就是抵御灾害最坚实的堤坝。
4: 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刚才我们正说到汛期，大家家中要常备应急物资，学习避险知识，那遇到危险的时候要听从转移指令。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个堪称教科书式的成功避险案例。就在前不久，湖北恩施的一处社区山体突然滑坡，数千立方米的土石瞬间崩塌。但令人欣慰的是，就在灾害发生前的短短45分钟，身处险境的128位居民已经全部安全转移，实现了零伤亡。整个过程可以说是快、准、稳。这场成功的避险究竟是怎么实现的？哪些关键的人和机制跑在了山体滑坡的前面？我们一起跟随湖北台记者刘庆志、乔亚平、王浩田到当地去了解一下。
5: 5月27日17时15分，湖北省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园艺场附近约6000立方米山体轰然垮塌。就在发生滑坡前45分钟，山体下方32户128名居民已全部安全撤离。当天15时，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党委书记胡丹和地灾信息员吴晓东在巡查时，敏锐发现多条25厘米的地面裂缝，周边伴有新鲜泥土，且裂缝在不断扩大。胡丹没有丝毫犹豫，第一时间向街道防汛、应急等多部门同步上报隐患。
6: 下午大概3点钟左右，我们上山来巡查，发现那个地面呢有裂缝，2厘米到5厘米左右，立马打电话上报。
5: 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应急室主任吕渊，
7: 15分钟就赶到了现场，发现当时的裂缝就已经达到了10几厘米，就立马把人员全部撤离，对道路进行了全部封闭。
5: 当天15时15分，多部门应急力量驰援现场，社区党员干部迅速分成5个小组，挨家挨户敲门通知撤离，护送老人和行动不便的居民前往安置点。16时30分，32户128名居民全部安全撤离至安置点。17时15分，大规模山体滑坡突然爆发，6000立方米土石倾泻而下，树木连根拔起，整片山坡瞬间坍塌。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党委书记胡丹，
6: 全程差不多40多分钟，我们没有半点侥幸，就是发现苗头立刻行动，绝不能等。
5: 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居民布点刚，
7: 这么陡的坡，刚好我房子就在这儿，如果说当时没通知我转移啊，那真的是后果不堪设想，真的是特别感谢他们。
5: 零伤亡的背后是一套跑在灾害前面的预警教应、应急处置机制。正是因为一线工作者的常态化督察职守和应急机制高效闭环，在隐患上报、研判、风控、转移全流程上无拖延，才有了这场教科书式的避险。恩施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廖寒松，
8: 灾害险情之后，乡镇街道办事处这个指挥部可以不用向市防指报告，自行根据现场的情况，迅速组织转移。每年按照预案要演练2次，谁去转移，谁喊人，谁这个搞后勤，都是分工很明确。
5: 恩施市民许建华，
9: 如果发生了险情，在10分钟之间就把所有的物资全部收拾整理完毕，我们大家都知道朝避险点就跑。
5: 从群众的自觉避险到城市乡村的系统防控，打通预警教应的最后一公里，让防灾减灾从应急之举变为常态之策，当地是如何做到的？恩施州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陈新宇，
10: 技术力量驻线包厢协助开展隐患排查监测预警，专业技术单位和村委会四位一体网格人员常态化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
5: 目前滑坡主体风险已基本消除，当地正在进行初步加固和地质应急监测，居民也已分批返回家中实行监测式居住。
0: 面对山体滑坡，128位居民零伤亡，靠的可真不是运气，而是一套高效运转的预警和应急机制，每一个环节都精准衔接，没有半点拖延。这场教科书式的避险也告诉我们，防灾减灾功夫在平时，它需要技术力量下沉到乡村，需要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更需要让预警的最后一公里真正做到畅通无阻。居安思危，常备不懈，这或许就是这一次成功避险留给我们所有人最深的启示。
4: 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距离今年的全国高考还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了，那不少考生和家长也是为了最后的冲刺，开始尝试各种方法来缓解压力，提升考生的状态。近期呢，有不少考生体验了用于治疗疾病的高压氧舱，希望通过吸氧来缓解压力，舒缓身心。在社交媒体上，不乏有高压氧舱等于脑力充电宝的相关宣传。那这股吸氧热的背后究竟是确有科学依据的减压良方，还是仅仅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慰剂呢？高压氧舱作为医疗设备，使用的时候又有哪些必须遵守的规范和禁忌？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谢元森的观察。
11: 这个面罩到时候是蓝管对蓝管，白管对白管哈。能听到声音，你用力吸一下。
12: 在江西吉安永丰县人民医院的高压氧治疗中心，不少即将参加中考、高考的学生正在医护人员指导下学习吸氧的操作流程。有家长和考生说，之前通过社交媒体了解到高压氧舱可能有舒缓身心的作用，所以特地前来试一试。
13: 学习压力比较大哈，然后记忆力有点下降，就过来感受一下，体验一下那个高压氧舱，看能不能缓解一下他学习压力。
14: 最近整个人都非常的那种疲惫，然后晚上有时候睡不着觉，体验一下做热高压氧，过程就是很安静，没有什么不舒服。
12: 据医院介绍，高压氧舱是他们今年引进的新设备，5月23日刚投入使用，每次吸氧时长90分钟，收费96元。不到10天时间，除去正常病患，已经接待了超过30名考生。氧舱如此受家长和考生的青睐，这让院方很是意外。永丰县人民医院高压氧治疗中心主治医生戴范兵告诉记者，高压氧舱的原理是在高于一个大气压的环境里吸入高浓度氧气，提高血液中的氧含量，帮助组织修复和功能恢复，主要用于治疗与缺血缺氧相关的疾病，对于特定病患确实有一定的缓解疲劳的作用。
15: 高压氧将人体置于一个高于常压的环境当中，通过呼吸纯氧使血液当中溶解氧的含量增加，纠正全身组织的一个缺氧状态，然后刺激细胞神经组织的修复，来达到提高免疫力去除疲劳的作用。
12: 不过戴范兵医生也强调，高压氧舱并不是普通的保健体验项目，进入舱内对身体条件有明确要求，操作流程也很严格，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对于家长和考生把它当成备考神器，医务人员保持审慎的态度。
15: 临床上根据患者的情况病情判断是否可以做高压氧，气胸、严重的肺气肿、中耳炎、急性期以及未经控制的高血压患者是严禁使用的，不当操作极易造成耳膜穿孔、鼻窦气压伤，甚至引发神经性的氧中毒。但需要提醒的是，高压氧并非一吸就灵的应试神器。
12: 永丰县人民医院心理科主治医生吴佩雪也建议，考生和家长不必迷信高压氧舱所谓的提高记忆力的功效。日常生活中帮助考生缓解疲劳，科学减压的方法其实很多。
16: 科学的减压方式其实很简单，例如保证睡眠，定期有氧运动，多去户外晒晒太阳，做点真正喜欢的事情也有效缓解压力。但要特别警惕的是，不要迷信所谓的备考神器，他们大多数是心理安慰剂，缺乏实质的证据，与其依赖外物，不如踏踏实实的调整作息。
0: 医生提醒的很对啊，科学的减压方式其实很简单，大家首先保证充足的睡眠，适当运动，多晒太阳，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这些看起来很平常的方法才是缓解疲劳、调整状态的根本。与其迷信外物，不如踏踏实实的调整作息，保持平和心态。在这儿我们也祝愿所有的考生都能以科学的方式轻装上阵，发挥出自己的最佳水平。
4: 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麦收时节收获是最重要的。可是最近在河南郑州，有市民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河南郑州八号线地铁站省社科院站的出口之外呢，原本应该是绿草如茵的绿化带，这里竟然种着麦子。如今麦子已经收割了，但是这个事情引发的疑问却远没有结束。郑州市郑东新区相关部门回应说，这块地一共有15.2亩，为一般耕地，相关土地性质变更手续尚未完成。公开信息显示，这座地铁站在2019年3月获批建设，2024年12月投用运营。如今地铁站已经通车运营1.5年时间了，那为什么周边配套用地没有同步审批？麦子种在规划的绿化带上，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来了解一下。
17: 记者注意到，这些种麦子的地块位于郑州市绿博大道与卢一庙大街交叉口四周省社科院地铁站四个出入口外，其中绿博大道南侧 A 口和 B 口附近的麦田面积相对较大。郑州市民陈先生说，
18: 就是麦子再往东或者麦子再往西这个区域有很明显的绿化的和铺砖的边界，甚至往东一点的话能看见明显的就是那种游园的小路铺砖的非常丑的断开了，就不是很直，就是说不是路修到这儿了，而是原来有路，而因为建地铁把它拆了或者扒了，这是很明显的边界线，现在还有，所以这个地方之前就是绿化地。
17: 据附近居民介绍，绿化带里原本种的有草坪绿植，从去年秋冬季开始又改种成了小麦，到了今年5月下旬，这片麦子成熟以后被收割。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对当地媒体介绍，这块地的面积约有15亩，小麦总产量约7500斤，平均亩产约500斤。他们准备卖掉这些小麦以后，继续下一茬的种植，接下来计划种芝麻。地铁站大多建在人流密集区域，为何要在看似应该是绿化带的地方种麦子呢？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郑东新区分局工作人员张正浩解释，
19: 这块地它一直都是耕地，一直是种粮食的。这个按远期的国土空间分区规划，它是公园绿地，现在的土地性质还是一般耕地。
17: 这个区域呢，就是 A 口和 B 口出来的话就是麦地嘛，但是呢再往东走或者再往西走，它就是绿化带呀。
19: 是的，那它应该那些绿化带应该是合法合规的。
17: 地铁项目整体推进过程中，涉及此处的用地报批为何没有同步推进？张正浩回应称，
19: 报批是项目主体他进行的报批，现在我们正在问这个项目主体，比如说地铁集团或者东区绿化的部门，他们当初这个报批是怎么实施的。因为它是报批嘛，土地报批它是先有项目立项，立项完后它确定报批范围，才向我们资源规划部门申请土地报批，我们是依他的申请来报批的。一般报批时长大概在3至5个月。
17: 负责郑州地铁建设运营的郑州交通发展投资集团相关人员也告诉记者，网友热议的这片区域属于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管辖的公共绿地。
20: 八号线呢，建设的时候只是作为项目施工临时用地，用完之后然后就已经进行移交了。它一直都属于郑东新区的地，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下面有一个郑州市东向园林绿化管理有限公司，是它全面接管的，然后这个公司负责后续的绿化恢复施工还有常态化的管养，是在2024年11月份就已经移交给这个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了。
17: 而对场地交还的时间节点，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的说法与郑州地铁方面不一致。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工作人员张奎举说，
21: 交还时间大概在2025年的上半年吧，地铁施工完之后场地交还回来，我们就给它做成这个耕地了，那边所有的这个小麦的种植都包含在这个15.2亩里。
17: 张奎举还表示，这片耕地确实归园林水务局来管，也是由他们来负责组建报批，向上级部门申请土地性质的变更。
22: 地铁线路临时占压之前呢，这个区域是啥？
21: 我也得再落实一下，不太清楚。
22: 这个绿化带和这个地铁的建设为啥没有同步的组建报批呢？
21: 地铁报批的时候只报批他们所红线范围以内的， 以外的是只是这个地铁部门为了这个施工区域临时占用。
17: 按照自然资源部门的说法，一般耕地的组建报批时长大约3到5个月，为何郑州地铁8号线全线通车已经1年半，至今此处用地还未完成审批？具体遇到了什么困难？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无法给出明确解释。
21: 这个的话，我也得再落实一下。报批的这个手续是由我们局申请，然后是向这个国土资源规划分局来具体确定这个报批的批次，它这个报批手续就流程可能会相对就没有那么快。
17: 针对网友热议和此前相关报道，一位权威业的人士表示，此事应该引起关注的是地铁站点的规划选址和用地审批，而非绿化带上能否种麦子。轨道交通的用地规划选址和配套设施建设应该综合统筹布局，协调推进。从目前来看，在地铁站的建设过程中，当地或只考虑到了地铁的建设，而未充分考虑站点周边配套用地的整体情况，项目用地缺乏综合规划和统筹推进。另一位权威业内人士还指出，既然该地块为耕地，严格来说，其土地权属应仍属于原村集体经济组织，如今却由相关部门管理和占用，这不符合正常的土地审批流程和状态。此处规划的是公园绿地，公园绿地也必须办理土地征收手续。北京大学法学院常聘副教授彭纯表示，
1: 城市里边的绿化带应当就是绿化，它不应当是种植麦子吧，而且就算种植麦子也不应当是官方来种植吧，它一定是相应的这个产权人来种植吧。这种反常的事情，它其实背后反映的是它的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它的空间规划的定位都是模糊不清的。
17: 昨天晚上，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对中国之声表示，这片由绿化部门管理的耕地将尽快启动土地报批程序，批复前将依据国家相关政策严格落实耕地管理要求，报批完成以后将立即推进绿化建设。
0: 表面上看是麦子长在了不该长的地方，往深了想，暴露的可是城市规划建设当中的衔接断档。耕地要保护，绿化要建设，这本来是不矛盾的，关键是要依法依规，明晰权责，各个环节才能严丝合缝地对接上。有关这一事件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还将持续关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2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3: 广西金嗓子。
2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6: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27: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28: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27: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29: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年化收益能到15%。
27: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30: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31: 您好。
30: 喂，
27: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26: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最近发布了涉老检查白皮书2021到2025以及典型案例，揭示了诈骗老人犯罪的一些新形式。 这些骗子的手段翻新，有的呢是打着健康讲座的旗号，有的是以亲情陪伴为诱饵，专门盯上了那些渴望关怀、害怕孤独的老年人。那么他们究竟是如何一步步获取老人的信任，最终骗走老人的钱的？面对这些精心设计的骗局，我们又该怎么为老人们筑起防护墙？办案的检察官们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听听他们的建议。
5: 检察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中，2023年8月到12月，李某伙同杨某组织吕某等人以办讲座的名义，邀请老年人到北京市一家酒店的二层参加活动。讲座的内容主要是预防和治疗阿尔兹海默症。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王宏元介绍，
6: 在讲座中呢，吕某谎称自己是阿尔兹海默症的一名专家，其他的参与人就充当业务员，他们主要是向老年人去高价推销一种细胞口服液还有其他的药品，并且虚构这些相关的药品是可以治疗阿尔兹海默症的，从而诈骗被害人包括尤某某、于某某在内一共是8位老人，共计17万多元。案发的时候呢，被害人的平均年龄已经是79岁了，他们大多是担心自己患上阿尔兹海默症或者是已经有了阿尔兹海默症症状的老年人。
5: 此案审查起诉阶段，主办检察官傅雪发现，每一起犯罪事实参与人员都存在随机性，
7: 除了吕某这位所谓的阿尔兹海默症专家，其他的业务员呢都不固定，并且随机性强。同时，这些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意识也很强，在聊天记录中经常会使用自己能听懂的黑话进行交流。比如说，今天我们要举办一场讲座，他们会称之为今天上会，通常呢是要求被害人以现金交易的方式来逃避打击。偶尔遇到了转账的被害人，他们也会说是我平了多少多少钱。这些行为给准确认定每个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和数额都带来了困难。对此呢，我们办案组就对现有的数据网信息进行了一个分类关联，依托犯罪嫌疑人的打车记录、通话记录、被害人的家庭住址等数据，结合在案部分的聊天记录，引导公安机关取证，开展了追捕追诉工作。
5: 到案的9名犯罪嫌疑人中，仅有1人如实供述，其余犯罪嫌疑人均否认参与犯罪。检察官在提讯中加强释法说理、事实开示、客观证据，逐个突破犯罪嫌疑人心理防线。最终，在案的9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自愿认罪，签署了认罪认罚拒结书，全额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最后，9人被以诈骗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至有期徒刑3年3个月不等，并处罚金。傅雪说，
7: 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针对犯罪嫌疑人长期在酒店预订包间对老年人行骗，而涉案的酒店没有做到经营者应有的审慎义务，对众多老年人长期反复到酒店参加讲座这些异常现象缺乏警惕意识，导致涉案行为给更多的老年人造成了经济损失。我们呢也及时向酒店致发了检查建议，酒店在收到检查建议之后也进行了一个相应的整改，完善了他们的管理制度和风险预警制度。
5: 这并不是个案，除了记忆力减退，很多老年人都有肠胃不适、便秘的老毛病，这些老年常见病也被不法分子盯上了。崔某等8人在美容院内以保健按摩套餐的形式向老年人加价销售掺有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酚酞的螺旋藻果片。北京西城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周宇介绍，
8: 在这起案子里，涉案人员长期销售有毒有害的食品，涉及消费者众多，其中啊还有不少高龄的老年人。这种行为不仅坑害了不特定消费群体的健康，也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我们检察院在依法追究他们刑事责任的同时，还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求这些销售者承担销售价款10倍的惩罚性赔偿金，并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这样以刑事加民事双线追责，增加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违法成本。在此，我们也想特别提醒老年朋友和家属们，身体不舒服一定要到正规医院就医，千万别轻信来路不明的神药和保健品。
5: 北京西城检察院发布的白皮书显示，近5年辖区老年被害案件中，诈骗罪占比25%。检察官助理苏博儒指出，心理情感需求强烈，容易被犯罪分子精准利用。
9: 老年人退休之后呢，社会角色发生了转变，社交圈萎缩， 独居空巢的比例也比较高，普遍存在孤独感、空虚感、情感陪伴缺失等问题，对关怀、认同、陪伴的心理需求也更为迫切。诈骗分子精准抓住了这样的心理特点，以亲情陪伴、嘘寒问暖、情感慰藉为切入点，通过这种长期的情感铺垫获取信任，再实施诸如投资理财、养老产品、保健品等各类诈骗。
5: 北京西城检察院检察官黄燕强调，部分老年人因渴望被关注，缺乏倾诉渠道，对陌生人的善意缺乏警惕。
10: 再一次提醒老年人，要警惕那些伪装成理财顾问、干儿子、干女儿，推销所谓的免费旅游、赠送礼品、一对一的贴心服务。无论是养老项目、健康产品、艺术品的收藏、高额理财，还是听不明白也搞不懂的金融、数字技术、生物医药等名词包装起来的茶品和项目，都不要相信，也不要参与。我们也呼吁社会各界一起关心关爱老年人，共同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
0: 打击这类犯罪，司法机关在持续发力，但是更重要的是全社会一起行动。子女要多回家看看，多和父母沟通，社区呢要多组织活动，丰富老年人的精神生活。也请大家都叮嘱家里的老人，天上不会掉馅饼，面对突如其来的关爱和您听不懂的高科技项目，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儿。

0: 媒体一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强调，美国提出的新要求以及自相矛盾的观点延长了伊美谈判进程。
1: 在当前情况下，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自相矛盾的主张，并发布相互矛盾的媒体信息，这自然导致谈判进程延长。此外，我们还应该考虑一个根植于该地区的破坏性因素，那就是以色列，它阻碍了任何缓和局势的进程。
0: 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美伊和谈当天出现了一点小插曲，但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已重回正轨。
2: 当前伊朗各部门官员展现出来的态度总体上是相对强硬的，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仍对一周内取得谈判突破抱有较高的期待。美伊双方的表态究竟哪一方更接近现实？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一段分析解读。
3: 双方现在是各说各话，双方的态度都接近事实。美国呢，现在显然想达成协议的心情比伊朗更迫切，所以美国总是说很快就要达成了，绝大多数都达成了，95%的都达成了，这反映了美国方面的态度和心情。伊朗现在很显然是没有美国那么着急，所以每一次美国说很快达成了，绝大多数条款都已经有共识了，都受到伊朗的驳斥。所以现在双方在达成协议的问题上确实存在明显的温差，这也反映了双方在谈判中的处境是不一样的。伊朗方面至少他自己认为他能耗得起，美国耗不起，所以美国比较急。当然特朗普前几天也说了，伊朗觉得自己能耗得起，特朗普说美国实际上比伊朗更能耗得起。但是实际上从双方的言论和行动来看呢，很显然是美国比伊朗更着急。
2: 无论是在态度上还是行动上，伊朗方面都展现了比较强硬的一面。目前美伊双方在谈判桌上呈现出明显的温差，霍尔木兹海峡究竟是重新开放还是被彻底封锁，一周之内到底能不能有定论，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景区拦路收费最近的质疑和讨论都很多，四川省甘孜州稻城亚丁景区被文化和旅游部点名通报，被质疑违规封堵省道收费、限制社会车辆进入等等问题。甘孜州稻城亚丁景区的问题整改工作专班呢，5月28号就发布了通告，说厉行厉改，同时从5月29号起就暂停收取稻城亚丁景区观光车还有电瓶车交通运输服务费用。可是就在最近，又有知名景区爆出了在省道设卡收费。一位自媒体博主吐槽说啊，途经泸沽湖景区的省道被设卡收费了，引发关注。景区一位负责人说，确实是省道，但是省道也是泸沽湖景区的一部分。后续呢，是博主坚持之后，景区不得不放行了。 有媒体问，到底还有多少景区在拦省道收费？一时间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也不确定了。那么在互联网的记忆当中，去年七月份，甘肃张掖市马蹄寺到金塔寺的208县道和334乡道上，有景区工作人员在设卡收费，就曾经引发过质疑，随后收费行为被叫停。而泸沽湖景区拦省道收费早在2018年就被媒体曝光过，2024年也曾经

0: 应再次引发争议。所以在一连串的类似情况之下，我们可能也没看明白啊，如果拦路收费真的有据可查，那过路者如果较真儿，为什么就可以免费放行呢？当然景区可能有这样一种理由，如果我不拦着，别人就可以通过省道进到景点里面，动了景区的票根收入，那地方政府和景区之间是不是也有一笔账要算？为什么我们普通人不甘心景区和有关方面给出的那种答案？大概还是因为不管是不是景区，公共道路的公共属性能不能改变，谁可以拦路收费，是不是该有个更明确的说法？而如果还有更多的景区道路有类似的问题，能不能统一来算一算呢？今天我们请到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杨美东一起来帮我们讲讲这件事儿。
1: 杨老师，其实关于稻城亚丁的占省道来收费的舆论风波已经讨论了几天了。我听说现在景区的摆渡车给他们免费了，但是我们又看到泸沽湖景区有人质疑他们这个省道呢占道收费，说是省道，但是呢是我们景区的一部分，而且他们讲说收费是上级部门同意的，所以大家现在就想问，这种说法能站得住脚吗？
2: 这里关键的一个问题是，是不是属于公路？如果属于公路呢，那就应当按照公路法明确的规定，因为公路法特别第九条规定，禁止任何单位个人在公路上非法设卡收费、罚款和拦截车辆。当然也就意味着如果依法设卡收费是可以的，所以公路法有专门一章来规定什么情况能够收费，在公路上特定的情况是可以收费的。比如说如果这条道路是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利用贷款或者向企业集资完成的路，或者是一些经济组织那个按照规定收费的一些公路等等啊，它规定了三种情形，那你才能收费，就是这是什么情况能收。第二呢，要收呢必须有明确的批准才行。收费的标准是要有收费单位提出方案，要报省一级交通主管部门，而且要经过同级的物价部门审查批准。你如果要设卡来设置车辆通行费的收费站，是要报省级人民政府批准才行。你即使在景区内，如果属于公路，你能不能收必须符合规定的条件，而且必须经过相关的有管理权限的单位收取才行。它就意味着不是说你随意可以收取的，它是有严格的法律规定。从这个案件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稻城的这个呢，它的确是经历了一个变化。之前呢确实是风景管理区呢是有投入的，但我们可以看到从2022年这个路段就纳入到省道路网，并且在2023年呢是应当已经移交到相关的公路建设服务中心接收了。我理解，如果严格按照公路法的规定，那风景区要收取这个，严格来说是不符合这个规定的。
1: 到底是谁收费，我们还是得看法律规定哈。但是现实当中大家也看到泸沽湖景区所说的，他说这是省道没错，但是是我们景区的一部分呀。就是我们会发现公共道路和景区之间，假设它真的因为某种原因产生了地理上的一些重合，这个公路的权责关系上是不是就进入了一个相对模糊的地带呢？就路属于谁，谁该来管，这事儿到底听谁的呢？
2: 的确我们这个事件当中道路有一定的复杂性，说是其实是断头路，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景区里，但是我想核心点仍然在于我们要区分公路和风景区的内部道路，这是两个不同的。如果是按照公路法，那你必须按照公路法当中的道路来进行管理，那如果是风景区的内部道路，那你可以按照风景区的内部道路，因为这两个它的性质和功能是不一样。因为我们知道公路它是一个公共的干线道路，它是以提高机动车的高效通行为目的的，为主要的。而我们也知道在一些风景区呢，它有一些内部的道路，这些内部道路呢主要是为了游览服务的安全的基础上，比如说我们说景观呀、游客的体验呀，通常是不承担过境交通的功能，相应的技术标准也是不一样，因此就会产生我们说道路的管理权的归属问题。如果属于公路，那按照我们公路法的明确规定，显而易见是应当由道路交通管理部门来进行管理的。景区的内部道路，那自然应当是景区内部来进行管理的。但是我们首先是要按照性质来划分，你要划定它是一个公路，那必须按照公路法，因为这是国家的法律。如果是风景区有相应的一个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那你必须按照它的这个要求来进行管理。
1: 就是先明确它的性质，然后再看到底是谁管。
2: 对，实际上正是在这个事件当中，对于一些道路的属性管理的职权出现了一些模糊或者不清晰的倾向，进而引发了游客和相关方面的一些讨论。而现在有关调查部门进行调查，实际上正在理清这样的一种关系。
1: 所以理清关系看来是很重要的，这个事情的确给大家一些思考。我看有一些讨论就在讲了，说景区内所谓的公共道路它可能也不是孤立，大家也在讨论说有没有可能重新把这一类的路都给它梳理一下，或者树立一些专门针对这样情况的专门的规则来帮助他们明确。您觉得有没有必要做这种事儿？
2: 我觉得在几个事例当中啊，暴露出来的问题，当然肯定不止这些啊，因为像我们那些自然保护区啊，其实面积啊很大，它必然会涉及到一些道路的通行。基于我们前面那些讨论，其实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就是要做有效区分，哪些属于你公路的范畴，这个切分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个有效切分啊，混合在一块儿，它一定会带来管理啊、收费引发的这些讨论当中的一些问题。所以我认为这一期事件当中其实引发的讨论，就是在过去的一些管理或者是因为历史原因一些特殊的情况带来了一些模糊地带，让我们来通过这个事件为出发点做出这样的明确的区分和切割。你景区可以基于你自己的安全生态的保护来设置，但前提一定是哪些属于公共道路的部分，哪些属于你景区的带有安全带有保护的属性的，那进而管理机关管理机构职能权限就要做有效的切割，明晰了之后，那我们按照相关的管理的制度来进行管理，这是我认为的基本的前提。那在这个基础上，实际上我认为可能还需要讨论一些这个事件引发的，一个就是真的需要设卡收费，也必须依法来进行，公路法还是自然保护区的规定，你要设置一定是要依法进行，不能随意设置，当然也不能打着安全的旗号、生态保护的旗号，来收费。那当然更不能是为了牟利来收费。我想这个事件引发出来的公众啊，包括一些游客，不是说不能收，但是你一定要收之有据、收之合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即使收费也要收得合理。你究竟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收的？定的标准有没有经过测算？依据在哪？第三个就是，依据标准都应当依法公开。实际上大家讨论的事件也是这样，不是不能收，但是你收多少标准是合理的，是能够满足你基于生态环境保护、基于维护安全等等这些事项，我认为实际上也是这个事件引发大家关注讨论的。
1: 是的，是的，就是大家其实也并不是说你完全不能收，就是只要有像您讲的，先把它捋清楚了，然后把收费的依据给大家都明确摆出来。
2: 对，因为现在法治建设的情况之下，那实际上是要依法进行的，即使你需要收，那也需要依照法定的权限程序来收。第二个其实更重要，就是你收的标准、收的依据应当是让大家知晓的，让大家事前能够知道。像这个事件当中，如果事前有关管理机构，无论是景区还是相关的交通管理部门或者是相关的机构，能够事前把这些要收的根据、收的标准、收的在运行当中你各自的正当理由，如果能够提前公之于众，让大家知晓，给大家知情权，我想可能也不会引发后续的这些讨论。通过这个事件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尤其是涉及到跟公众的利益、跟消费者的利益、跟游客的利益密切相关的，实际上是我们要认真对待，既能够让景区的运行、生态环境的保护有序的开展，同时也要保障公众的知情权、游客的这个相关的权益，那才能形成一个良性的这个互动。
0: 所以我们说，管理也好，收费也罢，合法合规是前提，这个原则不能变。那如果借着稻城亚丁的这次整改，借着更多景区的类似问题被暴露出来，大家一起直面规则，重新的明确，把账算清楚，同时呢，也给我们每一个过路的人讲清楚。 听明天知全天，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6月3号，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在天津落幕，大会以 AI 加交通运输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的深度融合，汇聚国内外交通领域的科学家、企业家以及行业专家，深化创新协同和国际交流，助力现代化交通建设。国务院台办明天上午10点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体育方面，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的比赛明天开赛，中国女排首战迎战捷克队。国际方面，2027至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将于当地时间6月3号举行，届时菲律宾会和吉尔吉斯斯坦竞争亚太组唯一席位。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从这个月1号开始，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了主汛期，全国当前已经有100余条河流出现超警水位，严峻的形势下潜藏多重安全隐患，哪些流域需要重点防范洪涝侵袭和旱涝急转，我国现代防洪减灾体系较以往实现了哪些跨越式的升级，相关内容各位可以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1: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2: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3: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4: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世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

0: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1: 第六十九集。
2: 上回说到，三天的社会参观令每个人都感到了巨大的变化与震撼，从而也改变了很多人的思想。被日本人从小培养大的老郑坦率地说出了心里话：我以前看报纸学文件，有时信有时就怀疑，我总想什么东北工业基地还不是日本人给留下的，这回看见了工业学校附属的工厂把日本老皮带式的车床挤到一边，到处都是国产的崭新设备，这才相信真是中国人翻了身，这真是变了。变了这句话也引起我的共鸣，但我却另有自己的感受。我没有老普的小职员的经历，也没有老郑的关于日本设备的知识，更没有老郑的那些心眼儿。我在三天参观中想到的不是去核对一下报纸和文件，我只关心着这个问题：为什么连台山浦的农民也肯宽恕我？参观的越多，我感到过去种下的仇恨也越多，人们的生活变化越清楚，今昔对比越强烈。按理说，人们对过去我做的孽也看得越明显了，为什么还要宽恕我？方素荣和台山浦的过去和今天，也是东北人民的过去和今天，标志着这种由悲苦到欢乐的变化过程，在抚顺到处可以遇到。平顶山上的烈士碑和新生的丛林，露天矿四周的残留火区的烟尘和新建的电气火车的轨道，地下矿150多公里巷道中的每根旧顶木和每段新砌的混凝土顶壁，露天矿旧址上臭油房的残迹和人民政府新建的工人宿舍大楼，以及市区里用日本高级旅馆改造的工人养老院，用日本高级原丝宿舍改造的托儿所，还有各矿场新建的保健食堂、太阳灯饰等等，总之每条街道、每座建筑、每台机器、每串树木字，以至每块石头，都向我诉说着过去的血泪与今天的幸福，都告诉我这里经历了怎样的天翻地覆的变化。一切都让我思索着，刘大娘为什么要说过去的让他过去，那个残疾青年为什么会说他相信我能改造。这些变化让我思索着，这些变化也给了我最初的答案：变了。这句话里包含着抚顺矿工过去多少血泪。抚顺这个过去闻名于关内的千金寨，在大半个世纪之前，关内就有一首歌谣形容它的富饶：都说关外好，千里没荒草，头上另有天，金银挖不了。但是从1901年开采以来，挖出来的金银就不是矿工的，对矿工来说是另一个歌谣里的生活。一到千金寨，就把铺盖卖，新的换旧的，旧的换麻袋。 1905年，帝俄在辽东失败，这地方就成了日本人的囊中物。在整整40年岁月中，抚顺矿工被折磨死的，据估计有25万至30万人。从山东、河北被骗来的和东北当地破产的农民，每年成批的来到抚顺矿区，大多数是住在100-200人一间的大房子里，无论春夏秋冬，只是一身破烂，每天12小时以上的劳动，得到的有限的工资还得由大柜把头剥几层。矿工说，鬼子吃咱肉，把头啃骨头，腿子横着走，工人难抬头。有家室的工人住在臭油房里，过着少吃无穿的生活，有的孩子生下来光着身子，长到几岁饿死了还是光着身子埋掉。更多的人是结不起婚，龙凤矿解放前单身汉占70%，矿井里谈不上安全设备，爆炸、冒顶、骗帮是常事。工人说，要想吃没饭，就得拿命换。1917年的一天，大山坑发生瓦斯爆炸，日本人为了减少煤炭损失，把坑口封闭，917个矿工于是被活活烧死在里面。1923年，老万坑内发火，又因同样的错事，有69个工人死在里面。1920年，大山坑透水，淹死工人482人。伪满的统计是，1916年至1944年，死亡251,999人次。每次事故发生，矿工家属从4面8方拥向井口，哭声震野。矿工死去，每天每时都在发生，炸死的、烧死的、冻死的、饿死的、病死的，除了在井里埋在煤堆里和泥沙里的，全被扔到一个叫南花园的地方的北面山沟里。这个山沟早被死人填满了，它因此有了一个万人坑的名称。日本人给工人的除了皮鞭、臭油房之外，还弄了一个叫欢乐园的地方，那里有上千名妓女，有赌场，有鸦片馆，有吗啡馆，还有老君庙。抚顺不仅有日本人华丽的住宅，有高耸入云的卷扬塔，还有老君庙旁成堆的乞丐，杨百合旁和臭水沟里的死猫和死鹰。冬天天天有新尸体出现在杨柏桥下，这里是被剥夺的无路可走的失业工人过宿的地方，他的外号叫大官旅馆。今夜在这里睡下的人，明早也许就是一具新的鹿岛。伪满时期，抚顺增添了一个机构，矫正辅导院，这是反满抗日的矿工的集中营，进去的人在毒打之后，就在刺刀、机枪、警犬包围下进行奴隶劳动，像牲畜一样住在一个圈里，冬天常有人冻死在炕上。但是变了这句话又包含着多少翻天覆地的事件，多少令人激动的欢乐。在露天坑，我看见了日本人在31年房的遗迹，我也看见了解放后7年间新建的17万平方米的宿舍大楼。在龙凤矿，我看见了工人宿舍里面的工人家庭的住室，这家也许就是从前那70%里的一个。墙上的双人照片上，那个中年男人拘谨地微笑着，大概他便是解放后已婚80%中的一个吧。在这个家庭的厨房里，我看见了瓦斯灶的蓝色的火苗，这个给人以安定温暖感觉的火苗，它原是多么令人恐怖，它曾毁灭了多少家庭，叫多少妻子哭断肝肠啊。他今天给了人们温暖和幸福，但人们谈起那次征服瓦斯的斗争所引起的心中的温暖和幸福，更是无比巨大的。 我们走在空气新鲜的、略觉微风迎面的龙凤矿的巷道里，在有一望无际的日光灯照明之下，矿工办公室主任一边走着，一边给我们讲了这个动人心弦的故事。瓦斯，这一直是各国采煤史中的最凶恶的敌人，已不知有多少矿工的生命被他夺去。龙凤、胜利、老虎台三矿都是超级瓦斯矿，解放初期三个矿井仍处在瓦斯的严重的威胁之中，尤其是龙凤矿被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先后破坏，井下巷道大都崩塌堵塞，空气不通，窝满了浓烈的瓦斯，以致采煤都不敢用爆破和电动设备。矿区当局为迅速消除瓦斯威胁，保证生产安全，采取了各种措施，依靠有经验的老工人对瓦斯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取得了初步的胜利，曾使采煤每吨的瓦斯喷出量由64.8立方米降到36立方米。后来在矿区当局不断努力和工人斗争信心不断加强的情况下，又出现了从根本上征服瓦斯的奇迹。
0: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生，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2: 1949年秋天，正是东北工业掀起一个热火朝天的新纪录运动的时候，原龙凤矿的工程师、当时的抚顺矿局工程师费广泰向党委提出一项在旧时代根本没人理睬而工人们多少年来梦想过的理想。这个具有科学根据的理想是开辟井下瓦斯巷道，根据瓦斯比空气轻能透过煤层上升的原理，使煤层中的大量瓦斯自动聚在巷道里，然后用铁管引到地面上，这样既可以利用瓦斯于浮力之用，又根本解决了瓦斯危害的问题。这建议立刻得到矿区党委的重视，党相信这个建议，并且给费工程师以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这个理想也引起了工人们，特别是老工人们和工人家属的热烈支持。有经验的老工人纷纷表示要为实现这理想奉献自己全部力量。于是在党委组织下，费工程师和一批勇敢的工人们进行了伟大的试验。工人党员们走在战斗的最前面，在浓厚的瓦斯巷道里夜以继日地按设计奋战着。当然，就和所有的美好的理想刚一提出时所遇到的一样，他们遇到了不少的困难以致失败，受到过浓烈瓦斯的包围，也受到过胆怯和保守的议论冷风的吹袭，但一个个困难都克服了，终于在1950年7月1日前夕完成了试验工程。七一进行试验那天，在瓦斯出口管周围附近自动集聚了矿区越来越多的工人家属和歇班工人，也来了无数的机关干部和上学的孩子们，人们都要亲眼看看自己的梦想如何变成现实。当一根火柴在管口燃起了猛烈的蓝色火苗时，欢呼声响遍了矿区，震动了矿山，人们向工程师和勇敢的工人祝贺，所有的眼睛看看蓝色的火焰，又看看卷扬塔上光芒四射的红星，老工人和老大娘已是泪流满面，年轻的工人高呼着：我们又胜利啦！这个故事立刻让我想起昨天我在抚顺工人养老院看见的那位残疾的老人，这是一次瓦斯爆炸中的幸免者，他逃脱了爆炸，但是仍未逃脱因残被赶出矿山的厄运。他过着乞讨生活，一直到解放，他几次几乎变成杨柏桥下的路尸。老人辛苦一生没有结过婚，世上没有一个亲人， 在他的床头上方，这个照例是放置最亲的人的照片的地方，老人也有一个用精致的相框镶起来的照片，这也是他的房间里唯一的一张照片，毛主席。这个故事也立刻让我想起上午在一个幼儿园里，系着雪白小围巾的孩子挥动白胖小手唱的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从这些联想中，使我从老人和孩子那里得到了一个统一的回答。我明白了为什么刘大娘要说过去的让他过去，我明白了为什么他的儿子会相信我们可以改造。我们随着王主任在巷道里继续前进着，在一个拐角的地方出现了一个灯光耀眼的小卖部，里面有水果、点心、毛巾、手绢、木薯、香皂。王主任在这里停下了，指着小卖部说，在伪满时从这里起是一条长长的臭水沟，沟里沟外到处有老鼠跑，可是谁也不敢碰它，因为那时工人们很多还很迷信，说它是老军爷的马。工人们都是混过今天，不知混不混得过明天，因此有的人为了求平安还敬老军爷呢。那时我们是又受鬼子气，又受二把头气，还要受老鼠的气。现在当然谁家也没有老军爷了，把老军爷扔了，家家挂上毛主席的像了。他指着混凝土的干净平整的地面继续说，那时到处是水，浅处有一尺左右，工人一下井就放鸭子。
1: 什么放鸭子？
2: 有人悄悄地问别人，叫王主任听见了，就是在水里走呗。
1: 工人们一定都是光着脚的。
2: 王主任笑起来，不但光脚，浑身都不穿一点衣服，精光光的。坑下又闷又热，再说只有一身破烂，烂掉了也没人给你添，更不用说工作服了。我们继续前进着，走到电车道旁，载运着发光的煤块的列车开过来了，穿着深蓝色工作服的司机和王主任笑着打个招呼驶过去了。王主任继续说，那时候有电车走的道，就没人走的道，电车在这个地方就常撞死人，不过比起爆炸死人那又不算什么了。矿工过去有句话，说自己是四块石头加一块肉，在井下干了十几个钟头，回到井上来，就算这一天又混过来了。在井口外面，天天下工时候，有一群女人孩子等着，要是等不到自己的人，那就是完喽，连尸首都不一定落着，不是压在石头底下，就是掉水沙埋了。在这里，他停下了，指着上下左右一团混凝土说，我亲眼看见在这里压死了四个人，我14岁就下井，自己也说不清楚差点死掉多少次了。我这才知道这位精通业务的年轻的主任原是矿工出身，他是个爽朗活泼的人，他最后那句话是笑着说的，我绝没料到站在我们面前的这个年轻爱笑的人过去的经历是那样悲惨，使人难以想象他是怎么熬过来的。为了生活，当年的这个14岁的少年每天要干十几个钟头，有了病也不敢不去，因为怕被看作传染病隔离起来。工人们住的大房子冬天当然没有火，大多数人没铺没盖，有条麻袋算好的，吃的也不够，每天每人只有8个蜂窝似的窝头，因此传染病是极容易发生的。1942年这里发生的一场流行病，工人们提起来到今天还是余悸未定，但可怕的倒不是疫病，而是日本人的毒手。日本人把发生疫情的工人住宅区用层层铁丝网封锁起来，不准外出求医，然后又逐家检查，如果谁家有病不报告，日本鬼子就把整所房子大门钉起来封锁，如果有病报告了，又不

0: 管什么病，一律填个霍乱送进隔离所。人一进了隔离所就别想出来，外面还有电网围着，养狗看守着，每人每顿一碗粥，有的半死不活的就送到炼人炉里烧死了，或者和死人一起扔到万人坑里。刚才你们看见的煤车上的那个工人，他叫邢福山，他的父亲就是被活埋的一个。王主任脸上的笑容消失了。我们慢慢走着，巷道里有清风迎面拂来，这是清新的温暖的气流，但我的心又觉得被冻结住了。一阵短暂的沉默过去，王主任又恢复了轻快爽朗的调子，说从前这里的空气是浑浊的，不干活也可以把人闷出病来。有一回我刚从井里上来，闷得要死，有了病了，二把头非叫我再下去不行，我不去他就举起皮鞭打我。我在大房子里最小，大伙全疼我，便过来要和二把头拼命。那小子一看就吓跑了。
1: 日本鬼子和二把头最怕特殊工人，
0: 这是鬼子给被俘的八路军战俘的名称。
1: 鬼子把他们押到矿上做工，
0: 这些战士对鬼子不买账，谁凶他们在井底下就揍谁，揍死了就埋在里边，还暴动了好多次。鬼子只好特别让步，给他们吃好一点，对他们也客气一点。鬼子和二把头怕普通工人受到特殊工人的影响，总设法隔离开。可是我们也知道了他们的斗争，也就摸透了鬼子和二把头的底，所以二把头只好扔下鞭子跑了，倒真像臭水沟里的老鼠一样。从那天起，我就看透这些人日子长不了。这个当初生活在爆炸帽顶和二把头皮鞭下的少年，他怎么熬下来的，我明白了。而且我的问题又一次得到了回答，在他身上这是多么强烈的自信。当初他在那样艰难的朝不保夕的生活中就已经看透了鬼子和二把头的底细，而我在那时是什么样子呢？是以吃腻了荤腥，丢尽了尊严，天天打针吃药，内心充满了末日的情绪。这和当初这个少年的心情是多么强烈的对照啊。在那样的日子里，他就把我们这类人看成老鼠，微不足道。在今天又是怎样呢？
2: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晚上好，今天是六
1: 下午好，我们现在是在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每周三下午3点到4点一个小时的家庭教育直播啊。这个呢是我们一通融媒体中心和一通妇女联合会联合举办的一个家庭教育大讲堂的一个活动，是从2023年3月8日啊开始的，一直到今年啊，一直到现在。我们每周三下午3点到4点都会有家庭教育的一个直播。那我们今天跟大家探讨的这个主题就是孩子问题背后的原因有哪些。那孩子从出生到长大，不知道大家直播间里的家人们，孩子现在有多大了？那么在他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问题，对于你来讲有哪些问题是你比较困惑的，或者是

0: 觉得比较棘手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的，大家可以打到公屏上啊，我们也会带着大家的问题进行一个解答。那么我们呢，总结了一下，就是孩子的问题都有哪些啊？然后大家可以先听一听，是不是有的能对上啊？我们有没有讲到的啊？大家呢再提出来。第一个问题就是孩子的学习问题，这个也是大家最关心的，或者是说最头疼的问题，对吧？那是学习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如果孩子学习比较努力啊，比较积极啊，成绩也比较好，那还有没有问题？那么学习上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我们所谓的学习的问题，就是孩子为什么不愿意学习呀？这是经常家长最愿意问的一个题啊。孩子为什么不愿意学习呢？啊，我家孩子不愿意上学呀，早晨不愿意起床啊，作业不愿意写呀，这是不是都是学习的问题？首先，这些是不是都是学习态度的问题，学习能力的问题啊？
1: 还有学习方法的问题，
0: 啊，还有学习方
1: 嗯。
0: 法的问题，对，那么这里面我们详细的分一下啊，就比如说孩子不愿意阅读，那这个是也是学习问题，对吧？就大家都知道阅读对于孩子的一个增长见识啊，然后这个提高他的这个阅读能力呀，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呀，理解力呀。都有很大的好处，但是呢，孩子就没有这样的一个阅读习惯。然后我们家长经常怎么说，怎么做？如果没有经过专业家庭教育学习的家长会说：“你这孩子，你咋就不读点书呢？啊，有空就知道玩儿。你老师留的那阅读。”你读了吗？
1: 单词背了吗？
0: 你写完作业，别的课外书你就不看点吗？你咋就这么不爱学习呢？
1: 对。
0: 是吧？想想，就是我们是不是这样跟孩子进行沟通的？
1: 好像是多数的时候都是从这种负面的，或者说是揪住孩子做的不好的那一面，然后提出来。就是好的那一面根本就没看见，然后或者可以说好的那一面就没感觉自己的孩子就有好的那一面，就没发现有好的那一面。好多好多家长是不是都是这样？我就没看见过他怎么爱学习或者怎么样。
0: 或者是说孩子认真学习的时候，孩子也有认真读书的时候，然后认真写作业的时候，这些可能都有。
1: 但
0: 但
1: 你
0: 是
1: 觉得？
0: 在我们认为，那
1: 那
0: 不
1: 就
0: 是他
1: 是，
0: 应该的
1: 对
0: 吗？
1: 啊，那就是正常的。你作为一个孩子，作为一个学生，那你不是这样的状态，那能对吗？
0: 对呀，
1: 那不就是一个学生应该做的吗？
0: 对呀，
1: 理所
0: 是
1: 当然。
0: 他认为孩子认真写作业啊，认真读书，就是孩子认真做一切关于学习的这些。动作这些行为，那我们家长认为这是孩子应该做的，那是理所当然他的任务，他理所当然就是应该这样做，对吧？然后当孩子写完作业之后，想要玩一会儿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说：“你作业写完了，你就都会吗？你不复习复习吗？你不阅你不读读点文章吗？啊，是吧？你不读点课外书吗？就是我们会这样去说，是这样的吧？”那么给孩子的感觉、感受是什么样的？
1: 就是好像我不能休息，我应该就是一刻不停的，就是都得学，除了学习之外，别的事儿都不能干，干别的事儿都叫不务正业。
0: 所以你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我姑娘说你生错了，你应该生个学习的机器啊，就是她时时刻刻都处于一种学习的状态，你不应该生的是一个人。
1: 但是在这儿，我想替孩子反问一句哈，你说学生应该这样，应该那样，那你说你做爸爸妈妈的又应该哪样呢？那你做那个就都是爸妈该做。

0: 的吗？是不是我觉得孩子要这么问，是不是也一下子就得会把咱们问住？会不会把咱们问住？好像
1: 所以，
0: 没坐下来思考过，说我作为爸妈，我应该干啥，是吧？我做的正确的行为应该是干啥？
1: 你这么一说的话，我觉得孩子太善良了，没有孩子这么问爸
0: 真
1: 妈，
0: 没问过
1: 对
0: 啊，
1: 吧？
0: 基本上没
1: 总
0: 有
1: 是
0: 问
1: 我们
0: 过。
1: 去指责和挑剔孩子，这儿做的不对，那儿做的不好，对吧？你这儿不应该做，那儿不应该做，是吧？就从来没有过孩子反问过爸爸妈妈，对吧？你看，举个例子啊。那就是比较这个事儿啊，那你看是不是我们经常拿我们家孩子这个缺点不如意的地方，然后去比别人家的孩子？你看看你这回又考多少多少分儿，你看看人家，对吧？是吧？你看看人家，人家又答100分了，你看看你，你就是不努力，你就是不认真，你就是不行，是不是这样？哎呀，刚才你这一个反问，一下子让我有了一个反思。如果孩子要是反问我们呢？
0: 你
1: 说，
0: 看，
1: 你看看人家爸妈，你看看人家，
0: 对。那个天村大哥在里边说：“爸妈挣钱去，再多挣2万。那也正常啊，这是不是？你看你当爸妈的，你不就赚钱吗？那你有没有说你努力的赚钱？你每天都投入到积极的赚钱当中，对吧？你有没有达到那样给孩子提供
1: 你
0: 优
1: 看
0: 渥的
1: 人家
0: 生活
1: 爸
0: 条
1: 爸
0: 件？
1: 开的是啥车，人家住的那是啥房子，
0: 对，
1: 你看看你，哎呀，我天哪！如果孩子要是这么问的话，我们会咋样？
0: 我记得前段时间视频号里头就流行过这个，那个孩子说，人别人家的爸爸年收入都上千万，我问你年收入多少了吗？人家爸爸开啥车？我跟你说，我问你开啥车了吗？你拿我跟人家比，其实这么一问你就想，确实啊，真是这么回事儿，孩子都没拿你跟别人爸妈比，在孩子眼里，就是他就觉得自己的爸妈就是最好的爸妈，别人。爸妈再好，那是别人的，跟我没有关系。就孩子想的，就比我们大人想的要单纯的多得多，要善良的多
1: 对，
0: 得多。就我们是不满足那种，就是孩子什么样都不满足。
1: 想象一个场景啊，就是孩子很小的时候，大约3、4岁、15岁，幼儿园的那个阶段，如果孩子犯了哪些错误，我们家长就开始打他、骂他。就是那种很暴力的，不管你想想，就那个场景，不管你怎么打他，怎么骂他，那个孩子都会哭着，然后抱着你的大腿喊妈妈，是不是
0: 对
1: 啊？
0: 对，
1: 你看看，就是孩子对我们的那种爱，就不论你怎么讨厌他，你怎么打他，他都爱妈妈。
0: 对，我们今天的主题不是说孩子问题背后的原因吗？其实孩子的问题，刚才我跟董老师，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只是说是学习的，关于学习方面的各种问题的呈现，是吧？其实孩子的问题背后还有很多，就比如说他可能。这个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没有培养起来，或者说没有锻炼起来，表现为就是可能跟老师也不会处关系啊，跟同学也不会处关系啊，然后在家里边跟这个，就是说不仅是跟爸妈，跟家里边其他亲戚啊，比如说他自己的兄弟姐妹，或者说是什么其他的长辈之类的，对吧？他也不会处理关系啊。其实这也是一个孩子需要锻炼的一个能力之一，是不是啊？这也是说，在这些方面，他也是很困扰着孩子的，就是说他成长这个过程当中
1: 会困
0: 所
1: 扰他的一个情绪，
0: 会对造成他一些这个情绪困扰，还有一些孩子的一些方面不爱什么整理房间呐，自己不能管理好自己呀，就是这些可能有很多家长也很头疼，就也很头疼，也是只不过是相对来说家长的眼睛。就是盯在学习上的这个
1: 可
0: 时候
1: 能
0: 比
1: 会
0: 较
1: 更多
0: 多
1: 一
0: 啊，
1: 些，
0: 对，所以可能就忽略了其他这几个方面。其实这些问题，所有的问题归结到一起，它背后其实怎么说呢？原因都差不多，只不过是说各自的呈现的状态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孩子呢，更严重一点的，我们说就是孩子的生命状态，比如说这个孩子有的有轻度的焦虑啊，或者是抑郁的那种情绪困扰。还有的孩子那种消极厌世，是不是有？就越这类的，可能是越大一些的孩子表现的越集中一些，越强，他就觉得没啥意思啊，活着也没啥意思啊，是不是会有这种活着有啥意思？我不知道我为啥活着。
1: 现在有很多就是青少年就会有这样的想法，
0: 对。
1: 因为我们在工作当中接触这些，孩。

0: 然后最开始困扰他们的就是孩子对学习上的这些不积极、不主动
1: 对，
0: 啊。
1: 就是我们的这个工作当中，我们进行一个总结，就是来找我们进行这个咨询的，这个家长提出的一些问题，100%都是关于学习的，没有说的，哎，我家孩子这个不整理房间，这个怎么办？然后就说的，哎，我家孩子不会处朋友怎么办？这没有这类的问题啊。
0: 他没有直接问到这儿，但是我们跟他一交流起来，一分析，他背后这些问题都
1: 都
0: 存
1: 存
0: 在。
1: 在，
0: 只要是这个孩子对学习的不主动啊、不积极，然后他背后就存在着，可能就是或多或少的就会存在这些相关问题，可能就是有的不会处理人际关系，生活习惯不好，然后会表现为消极、厌世、没有想法、没有目标。哎，这些问题你看
1: 就
0: 他
1: 都
0: 就
1: 出
0: 集
1: 来
0: 中体
1: 了，
0: 现来，集中体现在就是因为他是个学生嘛，他可能他主业还是说大部分时间是在学校，除了学校就是家，所以在我们家长眼里，可能他这个问题集中就体现在这个
1: 学
0: 学
1: 习
0: 习上
1: 上，
0: 了，对。
1: 对，我们之前有过课，有过这样的一个课程，就是学习背后的几大原因啊，是八大原因。那么其中就有一个就是情绪的困扰。那么孩子经常受这些负面情绪的困扰，就是孩子想学，他也有目标，哎，学不进去呀，
0: 对。
1: 就一面对学习闹心，学不进去，他每天都不是那种开心的状态，总是忧心忡忡的。那孩子，你想想，就包括我们大人，我们作为成年人，就是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是不是有这样的事儿发生？就是明明这个事儿我知道我得干啊，明明知道这个活儿我得干，
0: 但
1: 但是
0: 是我就不
1: 我就
0: 想
1: 是
0: 干，
1: 懒
0: 我
1: 我
0: 就
1: 就
0: 不
1: 是
0: 想
1: 懒
0: 干，
1: 散，我就是不想干，
0: 对，
1: 不是我没有能力干，而是我就是此时此刻我没心情干，
0: 对，
1: 所以这个就是孩子受情绪的困扰。那我们再挖。那么孩子这个情绪啊，
0: 他从哪来的？
1: 他为什么这么消极？那么孩子的这个负面的情绪是哪儿来的？哎，你看什么亲子关系啊，什么师生关系啊，同学关系啊，还有孩子跟他自己的关系啊，哎，是所有的这些关系啊，可能是哪一部分出现问题了？
0: 对，因为情绪的来源，情绪咱不说，它就是一种感觉感受嘛，对吧？那么他这个感觉感受来源是他对客观事件的一个感觉感受，所以这个客观事实他怎么看，引起他哪样的一个心理的这个一个活动，一个具体的活动，这个不就集中体现为情绪问题？如果这事儿，就说。可能这个孩子有一个对这个事儿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比较积极、比较乐观的认识，那他可能就是另外的一种情绪，他就会很积极的去，比如说他可能说，哎，我今天考试没考好，或者说我今天那个，哪个卷子没做好啊，这可能就是说，哎呀，这我没做好，就我这段上课听的有点走神儿了。或者说我这个题做的有点少，那我就多做点题呗，然后我把这不明白的地方我再那个重听一遍，或者我问老师啊，或者我问同学呀，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你看这类孩子，同样的一件事儿，他看法不一样了，他引起的情绪的感受就不一样。
1: 对，
0: 哎，所以接下来也就支持他接下来的行动也就不一样，对吧？也就不一样。然后他会积极主动的去想各种办法来解决他当下面临的这个事儿，也不用我们过多的参与，不用我们干扰，对吧？不用我们干预，不用我们家长干预。那你看，你一看这样的孩子也老省心了，啥都不用我管，是吧？这就一系列的。那你看，有的孩子就说：“哎呀妈呀，这都啥玩意儿呢？我也学不会呀。这没事儿，就像……
1: 谁出的这破题
0: 啊，
1: 这么难？
0: 对，你看他看法不一样了，然后是不是情绪引起的这情绪反应就不一样？所以他接下来的行动就，我学他干啥呀？”这咋的？我将来走向社会，这能教会我啥呀？能让我赚着钱呢？还是能让我怎么样的？对
1: 对，
0: 吧？所以你看，接下来行动就不一样了。
1: 李老师刚才讲的这一段啊，就是孩子的思维模式，情绪。来源于他的这些孩子的思维模式。遇到一个问题，看孩子是哪一种思维模式。如果他是积极向上的那种思维模式，哎，你看这个问题就能轻而易举的解决，而且这个结果还是一个很好的、很有效的，对吧？如果孩子是负面思维啊，遇到事儿他总是向外找，找原因、找理由、找借口，那么。这个积极的这些这个思维模式的这些孩子们，他会向内找，就是这件事儿出了，是因为我哪些地方做的还是不够得当，那么

0: 我接下来我要做哪些改变，哪些调整，对吧？
1: 对。
0: 你看这个孩子这样的一个面对一个事情，那接下来他会改变自己，而不是推脱责任，是不是？
1: 对，所以这就引发，那这孩子的积极
0: 积极思维和消极
1: 思维
0: 模式
1: 从哪来的？
0: 从哪来的？
1: 跟谁学的？跟谁学的？
0: 嗯，
1: 对吧？想一想。
0: 我举个例子啊，那个我说一件这个好玩的事儿啊，就是我这是关系不是很好啊，就是不是关系很不是很好，就是我们相处的不是很久，他只不过是认识我而已。然后他们家的孩子刚上幼儿园，然后就是我对他有点了解，就是这个人，挺暴力的。在我看来，就是作为一个女人，她不是那种很温柔的，啊，就是说发火就发火啊，然后还耍小孩脾气，啊，就是作为一个大人，就不大点个小事儿就能让她发起火来，然后就耍脾气，啊，是这种的哈。这是我对她的一个了解。然后有一天我们俩见面了，然后就是在一个场合上一下碰见了，然后她说：“哎呀，董姐，我问你个事儿啊。”我说啥事儿？他说我问你一个孩子的事儿。我就瞅瞅他，我说你家孩子才幼儿园，刚上幼儿园。我说你家孩子才幼儿园，我说的你发现啥问题了？然后他说的我们家孩子耍驴，他说的那有点不顺心就可地打个滚，然后我咋哄也哄不好。然后我就看着他，我就乐了。我说那你想想，我说这孩子他不能天生的就耍驴呀、啊。我说你想想你家谁？这样，
1: 往身上倒一倒，
0: 然后再想想，好像是我。
1: 你看，刚才那个我是他们班主任分享到我们班级群里头的，就是他应该是看的一段书，然后这个前面课题就是想改变孩子，先改变自己，然后
0: 应了咱们现在所讲的这些内容哈。
1: 对对对，然后就是也是这个妈妈就说你说那个你看我家孩子脾气可大了，说这脾气怎么大，说冲我吼叫摔东西，然后就问他说一般呢就是说他发脾气的时候都有什么反应，完然后说你会有什么反应，这妈妈回答说我也会冲他吼，我也摔东西骂他，然后说那你爱人发脾气的时候你会怎么做，他回答道我也摔东西，完说那你说孩子脾气像谁呢，妈妈一听这好像像我哈。对，其实就是这种，就是有一种我们可能就是说不知道孩子的思维模式在哪来的，那其实我们就是没有往自己身上来反思，孩子一个天生的一个学习能力之一就是模仿，
0: 就是模仿，
1: 对，就是模仿。
0: 就是今天谈到这儿啊，就是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其实好像是几十年了哈，就是我们对我们自己并不了解，
1: 没有一个清晰的认知，
0: 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然后往往会看到孩子这样和那样的问题，
1: 对，
0: 那透过我这么多年的学习，我发现其实你眼睛里看到的那些问题
1: 就是你身上的问题。
0: 就是我自己身上的问题。
1: 就像分享到这儿，就像昨天你说我似的，就跟大家也是其实就事论事哈，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小事儿。我昨天跟董老师分享啊，我们早上上班，我就跟他俩学这事儿，就是我早上运动回来之后吃完饭了，然后我刷牙嘛，我就是那种习惯性的，就因为那个牙膏就在静香那个，因为总用的那个地方，就随手就拿过来，它长得和那个洗面奶特别像，都是在那立着的，然后我就顺理成章的就拿过来，就挤了点就刷牙，然后都刷了得有一分钟了，然后我自己还在那，哎呀，今天这个牙膏怎么泡
0: 这么多？
1: 不是味儿还挺多，然后泡沫咋这么丰富呢？然后也没想到是我拿错了的问题，就是那个时候董姐后来说我一句话点醒我说，你看我们就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就从外部身上找原因，就是
0: 觉得今天牙膏咋不一样，
1: 没有想到自己是因为自己拿错了的事儿。然后还在那想，哎呀，今天是不是这个我用这个水温挺合适啊，所以它这个泡沫这么丰富啊，再刷了得有几秒钟，哎呀不对劲儿，这也不是牙膏味儿啊，我一看，哎呀我去了，这是
0: 洗面奶，
1: 哎呀，就然后
0: 尝洗面奶刷牙啥滋味儿，
1: 对，尝洗面奶刷的，但是就那一瞬间，你看我们的思维模式顺着那个旧路就去了，就在想，哎，今天的牙膏不一样，他没有想今天你用的是不是牙膏。
0: 就
1: 理所当然，
0: 就是我们的这个思维就是已经固化了，
1: 对，
0: 就是遇到事儿的时候先想别人的不是，
1: 对，
0: 先想这个什么什么事儿
1: 啊，
0: 好像跟我没关系，
1: 就牙膏不一样，实际上你说这错在谁，那不在我这，不你。

0: 自己几次，那牙膏它不能自己主动，那洗面奶不能自己主动跑我牙刷上来，对吧？然后我就想这个过程，哎呀妈，就挺逗。然后你再一反思到，你看你要是说继续的再往深挖，往深反思，是不是就我们的一个思维模式？就你这个思维模式，你理所当然的就想到说是牙膏今天不一样了。没想到是今天你拿错了，
1: 嗯，
0: 是哎，主导人是在你自己，对吧？所以孩子也一样，同样的一件事儿，如果我们家长在陪伴孩子成长这个过程当中，你遇到什么不好的那些事儿了，就是我们表面上看起来不利于你当下的那些事儿，我们能够从积极的心态出发，是吧？
1: 对。
0: 那孩子就会潜移默化的受你的影响。
1: 对。
0: 他在看待问题、解决问题的时候，他就会从积极的正面的角度出发。
1: 对。
0: 哎、
1: 他就不会那种消极，然后钻牛角尖儿不出来。
0: 嗯嗯、对，那你说孩子说，我们又谈到说今天说孩子各种问题的这个问题背后的原因，比如说集中体现在说不愿意学习啊，不自律啊，拖拉磨蹭啊，然后就是各种问题不主动啊，甚至于更严重一些就是说厌学呀、辍学，那么他的原因其实也属于就是说这个孩子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们家长在很多关键的节点我们没有给予到孩子成长的那个需要的那个营养支持，就是那个心理营养，就是你看我们没有帮孩子建立目标吧，我们没有帮孩子养成好的习惯，我们都期待着，我们都理所当然的认为孩子这些他自己在他长大的过程当中理所当然的就得学会了，那你说他跟谁学，他学习的对象是谁，他学习的对象是不是我们家长，他在入学之前是不是在我们身边生长的时间就待着的时间是最长的，所以他其实的一切行为都是模仿着我们而来的，模仿我们而来的。
1: 这个我总结一下啊，就是所有孩子出现的这些问题啊，我认为那其实都不是问题。啥是问题呢？就是孩子这些我们认为不是好的行为的背后啊，他是哪些原因？那么孩子这些我们认为不是好的这些行为解决不了，这个就是问题。
0: 对，
1: 嗯，那你看
0: 没有办法，你面对孩子现在当下这种状态，你手足无措，
1: 解决不了的这些事件就是问题。
0: 对，其实不是说孩子这些行为成问题，是你没有办法帮孩子解决这些问题，它是问题。
1: 对，能听懂哈、
0: 拗不拗口，其实不拗口，细想。
1: 所以说就是孩子啊，在他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孩子不主动学习了，拖拉磨蹭了，他厌学了，辍学了，这个人际关系这些，我认为都不是问题，这只是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个经历啊。你想想，那孩子出生，你不教他咋跟人相处，你不教他咋整理房间，你不教他咋阅读，甚至我们家长都不阅读，那你说孩子怎么可能阅读？那我们都天天捧着手机看，那孩子要捧本书看，那我觉得那孩子好像不是孩子，
0: 嗯，
1: 对吧？他不是个正常孩子，
0: 嗯，
1: 对吧？所以说就是我们家长啊、就是我总结的所有这些我们家长认为问题背后的一个原因，其实就是我们家长无意识。
0: 对，
1: 我们总是能看到孩子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却从来没有看到自己的问题。你想想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每个年龄段他发展到哪儿，然后我们每个年龄段要培养孩子什么，我们大家懂吗？知道吗？反正我在学习之前我是不知道。那你想想我们作为家长，我们都不懂，我们都不知道，你说我们还能教孩子吗？对吧？我们不去教孩子，当孩子这个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孩子是不是就凭着他自己那就瞎整呗，是不是啊？凭着他自己想咋整就咋整，对吧？
0: 所以现在不有说法说，孩子在幼儿园的时候你很嚣张，你在孩子面前呜呜喳喳；到小学的时候你也很嚣张，初中的时候你稍稍收敛那么一点儿。就是有的说，哎呀，不行，这初中的题什么的我也不会了，那个我就听孩子的了，是吧？或者说实在不行，我可以给他找老师或者怎么样。到高中的家长就又可以用卑微来形容，就在孩子面前有的大气都不敢喘。
1: 对。
0: 不敢得罪人家，不敢惹人家。
1: 甚至我发现，就是因为找我们咨询的家长或者跟我们学习的家长比较多，就是我发现他跟孩子聊天的时候，就有的家长在我那儿，然后孩子打电话了，我就发现。

0: 他立马这个就紧张，然后
1: 嗯，
0: 就不知道这个语无伦次的，都不知道咋说话了，甚至他的声音都是有些颤抖的。哎呦，我
1: 对，
0: 想想，你说这个家长当的，是
1: 不
0: 不是
1: 敢得罪啊，认
0: 啊？
1: 为他就是，
0: 就是不知道跟孩子咋说话了，
1: 对，一方面孩子长大了，不知道怎么跟孩子说，另一方面害怕哪句话说不对劲儿了，然后影响孩子的情绪，
0: 啊。哦，对。
1: 然后紧接着，其实最担心的是怕孩子影响到孩子的学习，就是这种，所以就。特别
0: 小
1: 卑
0: 心
1: 微，
0: 翼
1: 哎，
0: 翼，
1: 小心翼翼的，真是这种小心翼翼的，就是那种忍耐的那种状态，就在想，哎呀，还有半个月，我忍你，老子忍你是吧？还有半个月，你们不就高考了吗？你等你高考完呢，所以不有一
0: 高
1: 个
0: 考
1: 说，
0: 之后就不管他
1: 对，高考那前段时间呢，没高考的那个时候啊，哎呀，孩子就是家里边的小皇上，怎么怎么样，吃啊穿的什么的，这些呢都得是顶配是吧？顶级配置。等到一旦高考落后，高考完事儿了，或者说等到成绩出来了，一落千丈，这个生活地位，这一落千丈，一下子待遇这就从天上到地下的差别。家长可能就那种心里话，哎呀，这回我看你还有啥拿捏我的是吧？你还有啥可以嚣张的？就我们想一想，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在很多程度上，我们的情绪随着孩子面临出现的各种问题，我们来回起伏，其实就是背后刚才像董姐说，是不是你自己不具备解决问题的那个能力，所以你才会用其他的那种什么，比如说你生气呀、啊，你焦虑
0: 暴
1: 呀、啊，
0: 力呀、
1: 你
0: 打
1: 暴
0: 呀、
1: 力呀、啊，
0: 骂
1: 那
0: 呀，
1: 种用这种方式来对待。
0: 其实是因为就是你没有其他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你只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发泄你的情绪。
1: 对，你不是在解
0: 其
1: 决
0: 实你说
1: 情
0: 你
1: 绪，
0: 打他一顿能解决问题吗？
1: 对，那要是好使的话，那
0: 那
1: 就
0: 教育就不是问题了，对
1: 对
0: 吧？
1: 呗，那就打就完了呗，那还
0: 你
1: 用
0: 看。
1: 现在这个国家还用出台什么家庭教育法？家庭教育法里可没有说孩子不听话就打吧，这条肯定是没立法，是吧？肯定是没立法，哎呀，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就是说聊这个话题，说孩子学习问题背后的原因，其实归来归去就是还是得归结到我们家庭当中，归结到家庭当中。一个孩子在学校的时候，他对学习不感兴趣，不仅仅是仅仅是指在说他对这个学科不感兴趣，其实背后的原因你要细分析有很多，很有可能是他在学校的人际关系出了问题，就是他。在这个集体生活当中，找不到归属感，找不到意义感，找不到咱们说那句话，现在特别流行什么存在感，是吧？哎，得不到周围人对他的认可，老师啊、同学呀、啊，对他的这种认可。其实呢，你现在一想，这个也是正常的，就是要特别是青春期的一个小孩，他这个体内这个个人成长这个意识开始蓬勃生长的时候，他特别需要得到别人的认可。那你看，咱家孩子是这个需求，别人家跟咱家孩子同龄一，甚至说一个班、一个学校、一个年级，人家孩子是不是也是这个需求？然后每个孩子都想得到别人对自己的认可。那你说这个别人是谁？我们每个人既是自己，也是别人。如果我们的孩子学会说，首先能够给别人认可，他是不是也就能不同程度得到别人对他的认可？这个其实不难理解，对吧？就是不难理
0: 你
1: 解。
0: 是怎样对待别人的，
1: 对，
0: 然后别人才会怎
1: 怎
0: 样
1: 么
0: 对
1: 对
0: 待
1: 待
0: 你。
1: 你？对，这就是我们中学生训练营上第一堂课，老师教会这些孩子的一个认知的一个认知，一个新的认知的一个观点，就是你希望得到别人怎样的认可，你首先就要怎样认可别人。然后你想要在这个集体生活当中，怎么样的能够交到好朋友啊？那你看你就用哪种方式？比如说你说我爱你，那你看两个人，因为我们那时候有，我记得有体验活动，我爱你，两个人是越来，但是他发现单纯的抓学习好像效果不太好，还得抓其他方面，所以其实学校有很多程度上也是承担了家庭教育的那部分的责任。然后我们家长就现在每个人的责任划分都不清楚。我们家长本来应该是负担孩子在家里边这些生活习惯呢，各个方面的培养，但是我们把这个希望寄托到学校里边，然后我们抓学习，就是每个人干的都不是自己应该干的那个事儿，就整乱套了。现在就
0: 对，
1: 那种，
0: 你想想，孩子晚上回来学习，你说学习的这个事儿是谁的责任？
1: 那学校的事儿，孩子的事
0: 你
1: 儿
0: 说做题呀、写作业呀、这个学语文呐、学英语呀，其实这是学校老师干的事儿。那
1: 对，
0: 如果我们，你想想，我们每一个家长，我们全能吗？我们小学的时候还行， 这点语文，这点数学，或者是简单的英语单词。

0: 时我们也还会。那到了初中和高中呢？
1: 对呀，
0: 你能教吗？对
1: 对
0: 吧？
1: 呀，
0: 是不是我们揽的这个责任有点多？就是不该我们干的事儿我们也干了，
1: 那该我们
0: 实际
1: 干的
0: 上该我们干的事儿我们还没干。
1: 不会干，不知道，没有意
0: 对，
1: 识，就是这种，
0: 所以我现在啊，就是有很多家长，他们现在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哎呀，我啥都不能干呢，我没有时间呢，就是比如说我们那有课哈，然后你一打电话告诉他说我们啥时候开一个啥课，哎呀，老师你们那个课真好，但是我没有时间去呀。我说你忙啥呢？然后他说，那周六周日那我全天老忙了，我得看孩子呀。我说你为什么要看着他呀？那不行啊！那他这个初二了，这马上要那个中考了，然后那个初三了，现在的可关键了。那个他每周都老多课了，从早上几点几点就开始补课，上完这个班我得给他送到下一个班，就一天就得跟着孩子。然后晚上学习的时候我啥都不能干，我都不能，我都老累挺了，我都不能休息，我就得坐他旁边看着他。哎呀妈！
1: 就是现在想象一下，如果这要是说像我们那个时候还好，实行计划生育了，基本上一般家就两个孩子。比如说我们父母那个年代，如果要像我们现在这家长这样，那我估计那得饿死几口子。真是的，你说你还要得管孩子学习，然后你还得管着你那个时候温饱都不成，都不能解决呢。就是大人就光忙着是怎么能够解决这一家这个温饱的问题呢？然后再抓学习，你就想，你说这家里边一家五六个孩子，是不是得饿死几个？你是不是得饿死几个？
0: 所以我想啊，就是这样的家长啊，刚才咱们怎么提到这个问题，就是他荒了自己的田，种了别人家的地，就是孩子学习的这事儿是学校的事儿，是老师的事儿。然后我们就是把我们自己的事儿全都放下，然后全天的啊，甚至一天24个小时看着孩子学习。那你说孩子学习这事儿是你能看出来的吗？
1: 对，所以说一个孩子，我们说，在学习上所面临的众多的问题，归结原因就是，在孩子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他有很多经历，就是他应该经历的，我们不必过度的恐慌。就我们当家长，别把这些事儿看得太重。然后，其实你就反思想一想，你自己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过这些经历？或者说，可能事儿遇到的事儿不一样，但是说引起你这个心理的感受，其实都差不多，对吧？我就记得，你看我上中学的时候，我也特别希望得到同学的认可，特别希望得到老师的认可，而且那个时候就是，怎么说呢，也特别，尤其是说你渴望得到你异性的对你的认可，就这个你发展到这个年龄段了，是吧？这就是很正常的一个心理需求。所以这个孩子如果他很会处理人际关系，他在这个班级里头如鱼得水。其实这样的孩子，他可能成绩不是特别靠前，但他每天生活得很快乐，他就不会厌学，他不为别的，他每天上学校去，他还惦记着跟他这个
0: 有
1: 喜欢的好朋
0: 好
1: 友
0: 同
1: 在一起
0: 学、
1: 玩
0: 好
1: 呢。
0: 哥们儿，
1: 对呀，在一起玩呢。你像我儿子说，哎呀，我得带零花钱儿。昨天晚上回来说，哎，我说你今天晚上不饿呀？我俩都吃饭了，你咋还不吃呢？我俩太饿，轩妹妹请我吃了一个什么烤冷面。他爸说轩妹妹，哎呀，我说我都知道，他们同学都有外号，那个孩子叫什么，反正都是小男生。然后他就给人叫轩妹妹，我说为啥给起？他说我也不知道，反正大伙儿都这么叫他。就他们现在他熟悉的这些孩子，经常在一起玩的孩子，没有叫自己名字的，全都是叫
0: 没
1: 外
0: 有外
1: 号
0: 号，
1: 啊，全有外号。然后他就每天很高兴的那意思，我上学我不是为了别的，我还得跟我这好朋友在一起玩呢，就是这种。其实你看，虽然你说他累不累，他也累，那每天那任务学习任务量也很多，对吧？但是他也没说我就认为这个学习太累了，我就不想去了，没有这些方面的困扰。然后他在家里边呢，回到家你看他写作业的时间他自己安排。想什么时候写什么时候写，困了想睡一觉就睡一觉，所以他就干啥他能得到知识。昨天晚上都快10点了，忙活完了作业任务什么都开始忙活完了，自己在那做玩具。哎呀，我瞅瞅他，哎呀，我说你手挺巧，我啥也没说，我就回我自己屋看书去了。我啥也没说，我说你手挺巧。那你看，就是他做啥他都能得到，他都能够被允许。你看他这个心里的感受就是，他就很舒服，对吧？他就没有那么多负面的那些情绪影响、情绪困扰，比如就这种。然后做什么，做一个小件，拿做了搁纸壳子，做了一个小。

0: 木头做了一个小小匕首，然后拿过来跟我捂着两下子，跟他爸捂着两下子，捂着一顿。那小男孩的精力旺盛，捂着一顿可能就舒服了，消耗了。然后睡觉你就听吧，没有5分钟，呼噜声起来了，真是的。然后今天早上我起来给他做早餐，他说妈妈，我6:20走。我说大哥，6:17了，你说你6:20走，到现在你还没穿衣服呢，你能不能不闹？完了，你看。完，他一看自己说可不是咋的哈，自己起来皮了扑棱一顿收拾，然后吃点饭跑了，也就6:30，6:30多一点点就下楼就跑了，就他自己也知道他自己这个时间都该干啥是吧？你不说他自己也就知道了。所以说，当一个孩子在集体生活中，在家庭生活当中，他找到归属感，找到存在感了，其实他就没有那么多的负面情绪困扰了。当我记得杨凤仪老师说过，当一个孩子没有那么多负面情绪困扰的时候，
1: 他就干正事儿了，
0: 对，他就该干正事儿了。然后这种思维的模式，就是我也把我们看待他所有的在孩子身上发生的、发现的这些事儿，你就都给他当成正常的事儿来看，别用那种，哎呀，
1: 孩子有问题，
0: 对，别那么想。就好多来找我们咨询的，一整说，哎呀，我家孩子上医院确诊了，就什么抑郁症。焦虑症，我都很有，我就是有的时候会有那种强迫，我有强迫症，我都想纠正他一下子。我说只能说抑郁情绪和焦虑情绪，不能说什么什么症。
1: 对呀、
0: 啊，
1: 我经常跟这样的家长
0: 就得用药了嘛。
1: 我说每个人都是有情绪低落的时候。
0: 对、
1: 我说当你情绪低落的时候，你去医院去检查，你也有。
0: 对，那你到医院，他用你那量表给你测量，他肯定就会说，哎呀。你在那个当时当下你所呈现出那个状态，他可能就符合那个症状。但是对孩子来讲，他不是一个成年人，他思维什么都没固化，他不是说长时间持续在那个状态当中。
1: 尤其是青春期的孩子，他们的这个情绪起伏波动比较大，
0: 对，
1: 一会儿高兴了一会儿不高兴了，
0: 对，就是那种有的时候他都不知道他自己为啥高兴，
1: 他也不知道自己为啥就是来情绪了。
0: 所以就这个时候，用我们学习的话说，我们在这个孩子非常关键的一个节点，就是我们需要给孩子提供一个强大的一个心理容器。就是那叫什么，用杨凤仪老师的话说叫精神子宫。孩子在我们跟妈妈没出生没来到这个世间时候，是在这个子宫，这个是现实意义上生理意义上的这个子宫当中。那么在孩子没有成年的这个成长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给孩子提供一个精神子宫，就在这个，为什么说叫用子宫这两个字来，孩子在子宫里他感觉安全呢，对吧，他自在呀，想干什么干什么呀，
1: 想踢你一脚，
0: 对，想踢你一脚，想踢，然后想吃想喝了都给提供的正常的，是吧，哎，所以说其实在他18岁之前，甚至可以说25岁之前，在我们中国孩子来讲，必须得25岁可能这个思维才慢慢趋近成熟。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能不能为孩子提供一个强大的一个心理容器，就是一个精神子宫，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然后这个也得取决于你的认知程度。
1: 就是、我们作为家长，就是面对青春期的孩子啊，他们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学习的问题、交友的问题、情绪的问题啊，这个异性相处的问题、跟师生关系的问题，就是所有的问题，你发现这问题咋这么多呢？层出不穷，对吧？
0: 你是怎么看的？对吧？就你自己是怎么看待这件事儿的？这些事儿的，这很重要。
1: 如果要是没有学习，那么我会认为，哎妈呀，这孩子完了啊、这个问题没能解决，又出下一个问题了。就是那个问题，就是也接二连三的啊、就是咱们之前有一句话咋说，说按着葫芦起来飘，
0: 对，
1: 就是我这个问题还没能解决好呢，然后下一个问题就出来了，然后就把我们家长弄得焦头烂额啊、
0: 对，心理能量强大的人就会说，哎呀天哪，居然有这样的事儿发生在我身上，又给我一次成长的机会。你看，如果没学习的人听我这样说话，说哎妈呀，
1: 你有病，
0: 你好有病，谁能说出那样的话？但事实上，当你的认知在提升的时候，你的思维模式在悄悄改变的时候，你真就面对孩子回家的种种表现，你可能真就会这么想。就是我给大家举例子，就是这是我自己的真实的一个体验啊，别人的事咱不知道，就是我自己经历过的，我才有发言权嘛，对吧？我儿子昨天，然后班主任老师给我发微信说，哎呀，我都跟他俩着急了，这单词也不背，然后你看学英语如果不背单词能行吗？然后我说是，我说我确实回家我得监督他了，我说我得那个帮他抓着这个事儿了哈，就是他需要我考他呀或者怎么样哈，督促孩子一下。 然后。

0: 别有意思。然后我直接我就跟老师也就这样说的，我说你看，我说其实这也是好事儿。为啥说是好事？因为他才初一，在初一的时候把这些问题暴露出来了，给我们大量的机会，大把的时间能够弥补这个事儿，对吧？能够弥补这个事儿。
1: 对呀、
0: 啊，
1: 这才初一、
0: 啊。哎，对对对啊、哦，就是他没有在那些比如说初三呢，或者是高三的那些关键的那比较节点，那个时候如果再暴露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你都不知道想解决哪个了。你就该着急了，对吧？所以此时此刻把这些问题呈现出来，那多好啊！开始给我提醒了，是吧？开始也给孩子提醒了，我们适当的要做一些改变了，适当的在一些日常的学习生活安排需要做一些调整了，是吧？多好的一个机会！还有一个暑假，我说利用这个暑假，我们把不足的地方尽量给他弥补足，是不是？多好的一个机会！你看，我是这样看待的，我确实就是这样看的，也确实就是这样想的。所以昨天孩子放学回来，我一个字儿一开始的时候一个字儿都没提，因为吃饭嘛，别提这些事儿，提这些事儿可能会影响孩子吃饭，是吧？影响这情，吃完饭了我再跟跟他俩交流，我说你今天挺牛掰呀，他说咋了？然后自己憋不住乐，自己也说哎呀，我这考单词我16个我就对俩，我说还得你是头子，我俩就很正常的交流。然后他你看聊着聊着他自己说哎呀。今天写完作业我得背单词了，你看他自己就知道他该干啥了，他自己就知道他应该干啥了。所以这个过程就是说你有没有这个定力，有没有这个能量能够接得住孩子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1: 你看这就是学习跟不学习不一样了，是吧？
0: 嗯，对。
1: 哎呀，我在想，我说如果要是没学习的家长啊，然后老师一打电话啥样啊？你看咱们经常有一个这样的规律，就是孩子在学校表现好，取得优异成绩的时候，是不是老师不打电话？老师打电话的时候，多数是孩子在学校惹祸了，啊，然后成绩下降了，或者是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反正总之是不好的问题，对吧？我那个时候我就发现，我就是那样的啊，我这个就是这个，咋说呢？这个词儿我现在想不起来是咋形容我自己了哈，就是不是说心脏不好啊，就是一看老师来电话了，我说心就突突，
0: 就本能的那
1: 个，本能的就突突，这孩子一定又惹啥祸了啊，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个紧张啊，担心害怕啊，然后尤其是老师要跟你说你家孩子最近表现不好，啊，你看看单词16个就对俩，如果你听到老师要是这么跟你反馈，那么你啥想法？
0: 哎呀妈呀，可气死我！这一天天的，
1: 你们起早贪黑的，
0: 我
1: 为了他
0: 啊，对呀、啊，我这自己能干的事儿我都不干，我就为了全心全意陪你。你挺聪明个小脑袋，你就不用一天你都不干正事儿、
1: 嗯。
0: 哎呀妈，你气死我了！这小崽子，你等你回来，
1: 等你回来，就开始运气是不是、啊？
0: 对，那肯定是的、啊。
1: 嗯。
0: 然后回家免不了发生一场母子大战不？
1: 对呀、啊，
0: 对吧、
1: 嗯？
0: 你看，然后你看，你说你吵了也闹了。然后他就背单词了，他下次他就不错了，
1: 嗯，
0: 能吗？如果要那么简单，那就好解决了，
1: 对，
0: 对吧？哪有那么简单的事儿啊、
1: 嗯？你看，像刚才李老师分享的，你看他知道这个事儿了，然后晚上回来也没有去过多的去教育批评，
0: 对
1: 吧？
0: 对，嗯，
1: 哎，你看这个事儿还很好的就解决了，
0: 对，
1: 是不是？
0: 昨天晚上就是自己说了，哎呀，我得背单词了。老师说明天还考我这个，如果再错我就得挨收拾了。我说那要是我说那也应该挨收拾了，完自己就在这背了一会儿，告诉我妈你考我一遍吧。哎呦考我一遍，不管咋地，反正16个这回都对了。哎，他自己就知道了。完我然后我问他，我说你看你需要我咋考你啊？我说你来客厅啊，还是我进你屋啊？我说客厅有白板吗？我有白板吗？我说你上白板写啊，不那个你上我屋来吧。完了然后你考我，我说那行，然后我屋去我考他。然后自己都写上了，写完了之后我就该干啥干啥去了，人家就该玩玩了，
1: 嗯
0: 嗯，就自己就该玩玩了，
1: 嗯，
0: 然后我就在想，我过自己一屋跟他爸说，哎呀，我说1.7米大个子了，15了，感觉上应该站起来比我都高那么多，是个大人了是吧？实际上你说他哪嘎是大人呢？就他那个行为哪是大人呢？哎呀。放学回来跟我俩耍娇呢，吃完饭了没营生干了，自己脱一臭袜子塞我嘴里了。
1: 你还撕不过他呢？
0: 我还撕不过他啊！像你就想，如果他要是真是一个大孩子，你说他能不能有这些行为？ 你就想，你要是真把他当成就是说像那么高的个子，你就把他当成一个成年的孩子了，你说他能不能这样？他那种种行为，个头是大孩子，他那个心里他就是小孩儿，
1: 对，
0: 他就是
1: 小孩儿，
0: 尤其是男孩子，他心智成熟的再晚，
1: 对，
0: 哎呀，就是有的时候你想想，挺考验咱们也是吧？
1: 感慨学习是吧？
0: 对对对，
1: 很感慨，哎呀，我多亏学习了，嗯，
0: 哎呀，我昨天跟他俩撕巴的呼呼哧哧的，然后我有的时候还在想，其实这种状态，就是我跟孩子之间这种关系、这种交流，来自于我这个五六年的学习。如果没有这五六年的学习，绝对不是这样的关系状态。他也不敢跟我这样，
1: 嗯。
0: 然后我们娘俩也不会这么融洽的，就把这些事儿就该解决就都解决了，
1: 嗯。
0: 就包括说，就是跟大家分享，就前天晚上，然后说这个手机使用的问题，我跟我儿子是能做到上学的时候都不用，就是晚上回家，周一到周四的时候上学嘛，我们都不用，也不提手机。就是我基本上跟着运动之后，跟着视频号运动之后，手机就放沙发了。这一点我坚持有快一个月了，就是不是坚持，现在已经习惯了，就是我都不希望他能进我卧室了，就这种，我俩都坚持挺好。然后他爸就是没啥事儿干呢，还是想玩手机。然后我儿子就郑重其事告诉人机分离，告诉他人机分离。然后他爸一看，迫于我们两个的淫威之下，就是我们俩都在坚持啊，只有他不坚持，而且我们都签好承诺书的，开家庭会议决定的，他得遵守啊。然后没办法了，他爸手机让我们拿放客厅。他爸说，那我在承诺书上我也要写两条。我说那不是谁随便都往上加的，那是大伙举手表决的。我就说你同意吗？我说我不同意，我先一背。他爸说没办法了，然后把手机交。哎，就这种很自然的就把这个事儿就解决了。孩子一看，你看我们两个大人都遵守，所以他一点疑义都没有。他现在从来回家周一到周四不会提说，哎呀，我想看会儿手机，我想刷会儿手机，他都不提这话茬。
1: 嗯，
0: 因为他看你也不用啊。你也坚持着、
1: 嗯、
0: 所以他就不提这话茬。
1: 哎，你看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学有关学习的问题是大家反映最多的问题，那么第二多的问题就是手机的问题。嗯，每个孩子就是都因为玩手机，可能是我们家长会批评他，会让我们家长头疼的一件事儿。哎呀，这孩子玩手机，拿起手机就不撒手啊、嗯、是不是？所以你看李老师是不是处理得很好啊、嗯李老师处理得很好啊，就是什么时间玩什么时间学啊、嗯、那是条条框框，要是那都写上，都得开家庭会议，然后都是上墙的。所以这里面其中有一条，就是我们写的那些规则都得是在双方同意的基础上，而不是单指我们家长啊、嗯、
0: 给孩子定
1: 居高临下，就是你不能玩手机啊、
0: 嗯、
1: 周一到周五啊、你不能玩手机、
0: 嗯、
1: 然后周六周日你几点几点到几点能玩、
0: 嗯、
1: 而不是这样的啊、
0: 嗯、
1: 不是这样的一个规则。就是我们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们必须是双方都同意的、
0: 嗯、
1: 然后我们才能写上。另外一个就是要求孩子做到的，家长必须做到，
0: 对，
1: 必须先做到。
0: 嗯
1: 嗯, 嗯，就是我们家长必须先做到，然后还允许孩子做不到。
0: 对，
1: 那么当他做不到的时候，我们看一看我们这些条条框框是哪制定的还不够合理、
0: 嗯、
1: 还有需要调整的地方，哎，那么下一步我们再调整。
0: 对，
1: 是这样的啊、嗯、而不是如果不学习的家长啊，那就是啊，你写完作业了吗？你就开始玩，然后我儿子说、嗯、写完了你都会呀、啊反正你玩就不对，
0: 你不能复习啊。
1: 啊、
0: 嗯，
1: 然后他在那儿看手机，然后孩子会说：“那你咋看手机呢？我也不考大学。
0: 嗯”所以说，我们今天跟大家就是分享这个话题，说孩子问题背后的原因，其实终归就是第一方面，还是说从我们家长身上先找原因吧，对吧？从我们自己，
1: 嗯、
0: 一是我们对孩子不够了解。就是对孩子的
1: 成长
0: 的
1: 规律、
0: 嗯、
1: 我们不懂，
0: 我们不
1: 了解，
0: 我们不了解、
1: 嗯、
0: 二一个就是说我们自己的认知程度需要有待提升。
1: 嗯，
0: 还有一个我们允许说这个属于孩子现在面临的所有问题都属于是他自己个人成长的不充分。嗯，对于成长中的孩子，为啥叫孩子，对吧？他出现的这种种种的行为就是符合他这一个小孩的标准。
1: 对，
0: 嗯，他如果要是成年了，他有这些行为，你可能觉得那也是他小的时候就是成长的不充分。
1: 就是对于一个孩子成长中的一个孩子，第一，犯错误是正常的，就是我们要允许孩子犯错误。

0: 孩子只有在不断的犯错误当中总结经验，这就是孩子成长的一个经历，一个过程而已。
1: 对呀。
0: 哪有孩子？你想想，你想想，就是哪有孩子，哪有人不犯错误的，
1: 对呀。
0: 对吧？那么通过犯错误成长，孩子都是通过不断的犯错误，然后总结经验，才不断成长的。是，这就是一个规律。而且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啊，遇到的这些问题，比如说不愿意学习呀，学习不主动啊，写作业拖着呀，拖着，
1: 拖了，我这
0: 卡了，
1: 卡碟了，刚才。
0: 那个厌学啊，甚至就是已经放弃学习就回家躺平的状态。大家想一下，孩子回家躺平是一个，就是为什么能够发展到这种情况？就是我从2013年开始学习，到今年已经10年时间了，就是整整10年时间了。那么在这段时间啊，10年时间，我一直在不断的学习。然后我在一同又成立了家庭教育服务中心，就是在我的工作当中啊，我太了解这些家长和孩子了。就是我说句。可能有些家长是不喜欢听的话啊，就是孩子小的时候，孩子问题不严重的时候，他不学习。什么样的家长学习？就是孩子的问题比较严重了啊，厌学了，然后这个自残了啊，然后抑郁了，躺平了，哎，这些家长才出来学习。第一个，就是我觉得这些家长学得太晚了。第二个，我太心疼这些躺平、厌学、抑郁的孩子了，他们太可怜了。所以我特别能理解躺平的孩子啊。那么孩子在学校啊，学习的压力比较大啊，负面情绪啊排解不出去啊，然后人际关系不好，孩子会面临他成长中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没有切入口，没有人去带他，没有人去教他，然后回到家，孩子所有的这些问题，家长理解不了，家长不能帮孩子解决问题，反而会给孩子施加压力，反而会更加的否定孩子，打击孩子，甚至嫌弃孩子。有多少家长跟孩子生气的时候说的那些话，就是我们是哪有不爱孩子的父母，我们真的是希望孩子好。没有一个父母是不希望孩子好的，对吧？我们发脾气也好，动手也好，骂孩子也好，就是我们真的是恨铁不成钢，这我都能理解。但是我们有情绪的时候，我们愤怒的情况，我们是不是就口不择拦，啥难听说啥？这是我有过亲身的经历啊。当年我骂孩子就是这样骂的，甚至啊。就是，甚至我们家长就是啥狠说啥，啥难听说啥。有的孩子说活的没意思，死去吧！你现在就死，你有能力你现在就死。之前真的有家长去找我，然后孩子高中了，压力特别大，然后放学的时候他就在他们家窗台阳台那儿站着，就是每天晚上都有，甚至要站2个小时。那孩子，你其实你想想，那孩子都已经啥样了？然后那妈妈和爸爸就说，就骂孩子，就一直骂，然后孩子不进屋，然后说的你要跳现在就跳，哎呦我的妈呀！我家长来咨询我，我说你可千万别这么说了，我说那一眨巴眼睛，那跳下去咋整啊？你这本来他就是压力那么大的时候，你想想那孩子都已经到无助到什么程度了？然后我们家长还不能给孩子力量，反而是，哎呀，我一说到这儿我都有点激动，哎，所以说家长不学习，真的是毁了孩子，毁了自己，毁了一个家庭。所以我也感谢啊，这么多年我的学习啊，让我的孩子越来越好啊，让我自己越来越好，然后在我的影响下啊，你看什么潘老师啊，李老师啊。啊，小何老师啊，啊，还有于波啊，这些家长，还有很多的这个家长啊，跟我们一起学习的，哎呀，我就觉得我特别欣慰啊， 孩子们都越来越好，然后这些家长们都越来越好。这就是这些年啊，通过对这些家长的影响，然后他们学习之后实践出来的一个结果，那都跟我是一样的。那么我也是在这些家长和孩子他们共同努力下啊，滋养着我才会变得越来越好。哎呀，总结一下吧，就是孩子背后的这些问题的原因，第一，澄清一下，这不是问题，这些都是孩子成长中必要的经历而已。就是当你发现孩子所有的这些行为我们不符合我们标准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把它定义成问题。那么第一，我们家长一定要学习了解家庭教育，了解孩子成长的规律，了解孩子每个年龄段我们都需要培养哪些，然后我们去培养他就好了。然后希望孩子怎么做，那我们家长先做到。比如希望孩子阅读，希望孩子运动，那我们能不能先阅读，我们能不能先运动啊，就是这两个啊是我最有发言权的，因为是我学习之后这两个是我先做起来的。以前我是不阅读的啊，我认为我特别的功利啊，就是认为学习那就是为了考大学而学。那么既然那个出了校门了，不为了考大学了，那我就不学了，学习没有意思啊，没用啊，没用的事儿是不干啊。那自从学习了家庭教育，第一我先把书捡起来啊，就是每天阅读，那是我的一个生活的一部分。然后现在呢开始运动，所以现在孩子啊阅读运动啊，这都是孩子们开始自己主动能做的事情了。所以我们想让孩子养成什么样的好习惯，我们家长就
1: 先具备哪，
0: 先去啊、先去养成这个习惯。
1: 对，今天到此结束，
0: 家长好好学习，
1: 孩子
0: 天天向上。最后再送
2: 基层的这种防汛的准备，那我们也是要集中注意力，然后把这个防汛的这个工作从基础的工程到准备阶段做的一系列的准备，把所有这些工作做好，来保证今年的这种防汛的成功。
3: 对，是。我们来关注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委书记赵永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山西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2: 好，我们继续来说防汛相关的内容。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提出了四不，水利部提出了四不，就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口不决口，堤防不决口，还有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四不目标。那提出这样的目标呢，肯定也是要再把这个基础的预测预报方面做好了，才能够真正的实现。那您也是长期从事洪水分析、风险分析以及管理的工作，您能不能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做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三道防线，就是这个洪水的预见期呢，大概可以就是提前多久？我们不知道，因为夏天的时候可能天气预报都不是很准，但我们的洪水预报的话会很准吗？
4: 确实像您说的，这个雨水情的监测预报是咱们防汛的一个首要工作、前置工作，也是咱们这个开展防汛的一个这个侦察兵这么一个角色。那么对于这个三道防线啊，也是为了这个提高咱们的这个监测预报预警，尤其是洪水预报预警的这个预见期和精度，开展的系列的工作。那么主要的目的呢，还是要这个前瞻及时准确的开展雨水情的监测预报。那么这个呢，是做好洪水灾害防御工作的重要前提和保障。咱们刚才也讲到了，这个尤其是今年的暴雨啊，洪水来得快，来得急。那么传统的监测手段，比如说原来都是靠这个单个站点的这种手段，预见期短，预报精度呢也不高。原来咱们这个比如说水库的这个入库洪水，都是靠地面的雨量站，就是天空中的雨降到地面以后，然后才开始做这个预报。那么这样的话呢，如果对于小水库或小流域的话，它预见期就很短。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所以提出来，在原来传统的这个雨量站和水源站的基础上，咱们要从这个气象卫星、测雨雷达、 从这个天空中的这个降雨开始监测，开始预测。
5: 就没下下来之前，
4: 对，没下来之前就开始这个监测和预测。简单的说就是这么一个目的。那么构筑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呢，是从落地雨监测向云中雨监测预报的一个转变。另外呢，从这个本站的这个洪水预报向洪水的演进传导的一个转变。咱们原来呢也是这个单站的做一个降雨的径流的预报，那么构建完这样一套这个三道防线以后呢，也可以从上下游做一个滚动的一个预测，这个也是一个转变。形成贯通雨水覆盖天空地水工的完整的一个监测预报的一个链条，就是从空中到地面到河道到咱们的水利工程，把它串起来，做这么一个工作。那么首先呢，第一道防线呢，主要是由空中雨，就通过气象卫星、测雨雷达这个加降雨预报模型、产汇流水文模型、洪水演进的水动率模型，那么实现对云中雨的监测预报。同时呢，以流域为单元解析气象卫星的数据。那么通过解析这些数据啊，开展这个降雨的一些预报，这个呢就大大延长了预见期和预报精度。第二道防线呢，就是由雨量站加产汇流模型，这里边呢每道防线都加了相应的模型，最终的目的呢还是为了精准的预报咱们的这个洪水，它的量级啊，它什么时候发生啊，它的这个整个的过程是什么样。那么这个第二道防线呢，主要是实现对从落地雨监测并开展洪水的形成演进的这么一个预报。主要是通过构建现代化的雨水这个雨量监测站网，在实施精准监测落地雨的基础上，对从第一道防线监测和预报的一些降水成果，包括这个耦合产汇流模型开展这个演进分析，那么为洪水的发生这个做出精准的一个预报。第三道防线呢，主要是通过水文站，就是通过上下游的这个水文站，加上洪水演进的水动率模型，就是这个一旦这个水进了河道以后，咱们通过这个第三道防线，把这个整个河网水系的这个洪水过程进行一个精准的一个模拟和预报。简单来说就是这么三道防线。那么目前呢，也是这个已经实施了几年了吧。那么具体到它的成效，那么构建雨水情的这个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呢，目前已经实现了水利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的这个一个组网，那么基本上实现了亚米级的这个影像。同时呢，建成了水利测雨雷达这个212部。新增的这个雨量站、水文站呢，1.3万这个处，然后目前呢，已经累积了已经13万多这个雨量站，包括水文站，再加上呢产汇流水文模型、洪水演进水动率模型，这样的话呢，就这个实现了基本上水利测雨雷达由15分钟。这个滚动预这个预测未来2小时的临近的降雨预报，这个从空中雨，通过这个气象卫星测雨雷达呀，就能把这个未来2小时的这个空中雨比较精准的能够预测出来，这样大大提高了这个预见期。再有呢，就是开展这个咱们基于这些这个降雨啊，包括水文的预报成果呀，开展全国重要河流的预报预警。那么对这个近2000条重要河流、4300多个断面开展作业预报。那么大江大河，比如说刚才讲到的这些七大流域的干流和主要的支流，那么实现了预见期从原来的3天提升到了这个10天。这个从预见期方面，那么预报精度准确率方面呢，在这个关键期，就是比如主汛期或者防汛关键期呢，预报准确率达到90%以上，这个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提升。那么同时伤亡灾害 有这个测距雷达的这个地方呢，预警呢也从一小时逐步向三小时、六小时在这个提升。那么预报精度呢也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明显的一个提升。这个是成效方面。
3: 对，听您的介绍，我们能够感觉出来，我们现在

0: 在获取这些数据的能力、分析这些数据的能力、处理它的能力，有一个非常显著的提升啊。
1: 是我们之前在提到这个某一个水文站站点的实时流量的时候，在多年前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很厉害的一个统计水平了啊，统计的一个方法。但是现在刚才又提到了一个云中雨，其实我对这个还是挺感兴趣，就是我们能够对这种水汽量来进行一个摸查，然后大概知道在某个区域内将会有多少的降水。现在这一点我们已经可以做到了，是吗？
2: 是的，没错。
1: 嗯，
2: 这个据我们现在统计的这个，如果是一小时的，比如说，未来一小时降雨的这个准确度能达到80%以上，甚至更高。那么两小时呢，也能达到70%。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如果是从空中开始，比如说这个，你别小看这一小时、两小时，如果对咱们这个山洪灾害、山区
1: 是，
2: 还有地质灾害，这个它的这个从降雨产流，可能原来一个小雨可能就十几分钟，如果能提前1到2个小时能判断出来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对于人员转移啊，这个能起到很大的一个时间的一个这个作用。
0: 是，对，是我们现在对于数字的这种运用啊，数据的这种分析确实是很可喜的一个成果。还有就是数字孪生水利也是一个挺有趣的点哈，它是一个我们在虚拟空间里边把我们的整个水利系统给它复刻了一遍嘛，可以这么理解吗？
2: 没错，这个通俗的说法呢，就是把物理的流域搬到计算机里去，实现一个实时的一个映射。
0: 那它从防洪减灾的实际应用的角度来看，数字孪生技术啊，它在洪水预报、水库群联合调度、堤防险情预警、抢险指挥决策等环节，都能够解决哪些我们传统技术不太好解决的问题？
2: 好的，确实这个数字孪生啊，跟咱们国家的这个实施这个数字经济啊，包括数字中国啊，这个密切相关的。那么数字这个孪生水利呢，由数字孪生流域，包括一些数字孪生工程，还有数字孪生灌区水网这些组成。那么最核心的呢，还是数字孪生流域。那么数字孪生流域呢，就是以物理流域为这个单元，为它最基础的。那么通过构建时空数据底座，数学模型，这个还有水利知识，因为咱们现在这个 AI 技术发展很快，那么利用一些这个知识挖掘，构建知识平台，这样呢也是能起到作用。那么对物理流域的全要素和水利治理管理活动，你包括咱们的防汛的相关的一些这个组织啊、调度啊这些，进行数字化的映射、智能模拟和前瞻性的预演，是这么一套东西。它呢与物理流域呢同步仿真，虚实交互，迭代优化，那么实现物理流域的实时监控，发现问题，优化模型，来支撑咱们的防汛的一些预报预警的决策还有决策。它具体呢可能包括这个有感知体系，首先它有一个比如说有咱们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的立体监测感知体系，构这个数据为基础。
1: 它这个数据就是通过各种传感器传回来的这个数据，
2: 通过各种传感器，像咱们的这个眼睛、这个鼻子耳朵一样，它去感知这个物理的这个流域。再有呢，要构建它的一个基础的一个数据底板，基于遥感影像啊、DEM 啊，构建一个真30的一个这个场景。那么基于这些东西呢，再加上咱们的模型，包括这个专业模型、AI 模型，还有就是刚才说到的一些知识挖掘、知识平台，在这个基础上来支撑这个，比如防汛抗旱的一个私域，比如说预报预警、预演预案这个相关的业务，具体来说是这样。那么，刚才主持人这个问到了，就是对洪水预报、水库调度还有相关的一些这个有什么样的这个作用？那么对于这个，首先在洪水预报方面，刚才讲到了，原来传统的预报呢都是由单站的，比如说水库，咱们原来都是说做一个入库径流预报，为水库调度啊，或者是下游这个水文站点的这个水位流量进行一个支撑。但是有了这么一套数字孪生的一套这个体系或系统以后呢，就可以实现整个的从单站整个到河系到整个流域，我

0: 这个单库。那么有了这套系统呢，就可以实现一个任意条件的一个比较复杂情况下，比如说它不同的这个未来降雨预报情况，以及不同的调度方式，怎么样去兼顾咱们的这个多目标，比如说防洪啊，发电啊等等这些目标，实现在这么一套系统里头实现正向、逆向、正向一个推演，就跟咱们的这个电子沙盘就是排兵布阵一样，
1: 对，
0: 就是由原来的正向，我只是模拟，通过模型我模拟一下，如果下这么多雨，我这么调度，结果是什么样？反而现在能实现，比如说我为了这个比如说这个长江、武汉这个不超多少流量，不超多少水位，我上游这些长江中上游这些水库怎么去组合，怎么去调度，要给出一个最优的方案，能实现这个。那么反过来通过逆向的一个目标的实现呢，我确定了一个最优的方案，我还得回到正向，我去检验这个调度效果，那么所以在这里边呢都可以进行一个推演和模拟，同时呢会给出一个最优的一个这个组合，能实现这个可以实现这个对水利工程的这个发挥它的最大的一个防洪效益和这个包括发电啊、供水啊、航运这些综合效益的最大化。
1: 对，这能够帮我们决策者省很多脑力哈。
0: 对，
1: 是一个挺好的工具。
0: 对，另外还有就是这个在地方巡查呀、包括应急抢险方面啊，也能发挥很好的作用。这个比如说这个巡堤查险、险情这些探查，那么这个呢也是通过天空的一体化的感知体系，刚才讲到的通过水动力模型、渗流啊、位移啊、这形变等等这些模型，可以预测地方哪些地方这个会出险，通过这个渗流啊，有些这个可以预测出它未来会不会有管涌啊，或者是一些这个险情发生，这方面也起一个辅助作用，为早发现早处置这个险情提供支撑。另外呢，在抢险决策方面啊，也可以精细模拟这个地方哪些地方，因为咱们刚才讲到了，这个可以模拟整个河系的流场，那么它这个一旦来了洪水以后，哪些地段可能会漫堤，可能会超过咱们的防洪标准，这个比较精准的能够识别出来，为加筑子堤啊和人员转移提供一个支撑，这个还是有很大的作用。
1: 对。刚才在提到这个数字孪生水利的时候，也特别讲到水库群联合调度。我们大多数人印象当中，水库是一个就是在防汛的工作当中会发挥非常大作用的一个水利工程哈。那也是当成了是一个王牌。那现在全国范围之内的话，就是这种大水库、大型水库，它的腾空的这个库容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是不是我们这要把这个整盘棋给下好的话，我们是要把这些数据先都统计好，先起码把这个容器先空出来，空出来以后我们再去进行排兵布阵。
0: 没错，这个水库呢确实是防汛的一个王牌，因为它能拦蓄洪水，能调蓄。咱们全国呢已经建成了将近4.5万座，目前这个有的水库是9.5万座，那么总库容呢达到了10000亿，里边防洪库容呢是1800亿防洪库容。那么这里边因为从南到北它的这个进入汛期的时间不一样，刚才讲到了要进入汛期的话，它要降到汛期水位下腾空库容。那么现在呢，这个珠江流域已经进入了这个主汛期，那么为了迎接龙舟水呢，它已经累计腾库170多亿，这个是以珠江流域为例。那么这个水库的调度呢，刚才也讲到了，那么它能发挥一个综合的一个作用，尤其是在它的这个防洪包括发电航运这些方面呢能起到很好的作用。也是通过刚才讲到的数字孪生流域，再加上这个基于预报模型感知这些模型，能够实现这个供水发电等等这些效益的最大化。
1: 是，我们时间过得很快哈，眼看着我们的访谈也接近尾声了，想请教一下您哈，从您的这个研究和工作的经验来看，当前我国的防洪减灾的体系还存在什么样的短板和不足？今年的防汛工作面临的最大的困难，您觉得是什么？
0: 确确实实啊，这个水利呢，经过咱们这些年来的建立，尤其这个解放新中国成立以来，基本上大江大河呢能防御这个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洪水，这个没问题了。但是呢，对于中小河流，

0: 对一些这个上壕沟，这个还存在的一些这个不足吧，尤其是一些中小河流呢，也缺少一些控制性的一些水库，这是在水利工程方面。那么未来呢，这个随着气候变化，那么这些韧性呢，也有待进一步的提升。再有呢，就是这个雨水情监测预报体系方面，目前呢，这个三道防线呢也正在推。那么在它的覆盖程度，尤其是这个测雨雷达这些覆盖程度方面，这个还比较低，后面呢这个还需要加大这方面的一些工作。另外呢，在这个首先在防御工作体系方面呢，包括这个压实责任，包括这个决策支持，包括这个调度指挥这方面啊，基于咱们的数字原生和私域方面，未来呢也有进一步提升的这个空间。
1: 那具体来说，长远来看，您觉得面对越来越频繁的极端天气哈，我们城市还有包括水利设施、基础设施，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做一些升级和改造吗？
0: 确实是这个，随着这个全球气候变化，这个尤其是极端这个情况的发生啊，一方面呢还是在工程方面。第一个呢，要这些工程要达标，把它的短板补齐。另外一方面呢，还要提升这些工程的一些韧性。那么对于这个城市来说呢，包括基于这个海绵城市的它的一些这个包括蓄水的一些设施啊，让这些这个积水的一些桥段，有一些调蓄池，能够实现这个这个大雨啊，或者是比较标准以内的这些，不至于发生一些灾害。
1: 是，那整个我们降雨带北移哈，或者说我们感觉到下雨天越来越多或者越来越早，这对我们的一些基础设施，它可能原来它是应对的不是这样的一个天气状况啊，
2: 是，
1: 那现在还能够把它去重新做一个改进吗？已经盖好的那些楼啊、桥啊等等。
0: 这个也在老城区也在改造
1: 啊。
0: 那么一个呢，可能是这个排水管网。比如说老城区原来大部分城市包括北京都是一年或者是不到一年一遇的这么一个排水标准，那么随着这几年老城区的改造啊，包括这个管网的一些更新啊，对这个方面提升还是很大的，那么至少保证这个老城区啊不至于积水，低洼区域不至于积水。另外从北京呢，从这个12年721以后，对这个下游桥尤其是易积水这些桥也进行了改造，包括加泵站啊，包括加调雨池啊，这些都有很大的一个提升。
1: 是，洪水无情，防范有术啊，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能给大家提个醒，汛期出行多一份小心，遇到险情呢多一份冷静，也记住保护好自己和家人，就是对防汛工作最大的支持了。请大家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相关的预警信息，平安度过这个汛期。我们呢也再次感谢柴福新先生亲临直播间来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
3: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近日，北京通州区小阳公园、中关村公园、东郊森林公园等多处区域成片出现蓬松透亮、形似水母的大号蒲公英，别致的外形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拍照打卡。
4: 不少人都误以为这是变异的蒲公英，随手吹种子玩。但是植物专家发出了提醒，该植物实为外来入侵物种，切勿吹落它的种子，更不要随意采摘食用。那么这种植物它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和蒲公英算得上是近亲吗？其大量繁殖会对本地生态环境造成影响吗？如果偶遇，要不要我们顺手拔除？我们一起来听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的解答。大号蒲公英这种植物，它真实身份是什么？一般会分布在什么地方呢？
5: 这种植物它的名字叫长喙婆罗门参，原产地实际上是在中欧、南欧以及中亚和西亚这些区域啊。到今天为止，实际上是已经广泛分布到了世界的很多地方，就比如说咱们国家及邻近的东亚区域，还有北美，其实都有这种植物的分布啊。特别是北美，在很久之前，实际上是把它当作一种观赏植物引种去的。那到目前为止，这种植物在北美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一种规划种了。当然了，在很多的地方，它呈现出一种生物入侵的态势，对本土的植物实际上是具有一定的威胁性的。
4: 咱们都说它是大号蒲公英，蓬松透亮，感觉好像还具有一定的这种审美感官的。但是呢，我们不知道它和那个真正的蒲公英，它们算是亲属关系吗？

0: 是的啊，因为它们都属于菊科植物。菊科植物里面，其实很多植物都拥有类似的一个特征，就是在它们的头状花序上面的这种果子完全成熟以后啊，会有像个伞一样的冠毛。随着风力，就很容易把自己的种子散播到很远的地方去啊！这是很多菊科植物拥有的一个典型特征。
1: 这种菊科植物往年难道没有在北京生活吗？为什么今年感觉北京扩散的就这么快，这么多了呢？
0: 其实这种植物在北京出现时间已经非常长了，在很多年前，其实在北京就有记录了，只不过说。我们讲一个植物的它的爆发性的生长，实际上是需要一个周期的。我们看到的爆发只是啊，在基础数量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啊，形成了一个爆发性的增长，并不是说以前没有，以前也有，只不过说以前的这个种群数量一直都比较小，整个的规模没那么大，所以通常来说，我们看它的增值速度也没那么快。
1: 现在它的种群数量肯定是开始扩大了，才会被我们这么关注到。那对于本地的植物啊，还有生态啊，有没有一些影响？
0: 其实这种常喙婆罗门参的大规模的爆发，实际上对于我们本土的植物确实会有一定影响，因为它的快速的扩张，以及它们对养分包括水分的这种争夺，其实会影响到一些本土生长的植物，并且说常喙婆罗门参它这种植物本身的生命力就特别的强悍。它拥有耐贫瘠、耐干旱，甚至耐阴的这种能力。你看，它跟其他植物站在一起的时候，哪都是优势，所以其他植物很可能就竞争不过它。所以我们到现在其实是把它划归为重点监测的一个入侵物种。当然了，它的入侵的评估的级别并不是很高啊，是把它评到了第三级，形成了局部入侵的态势，需要做一个持续的跟踪和监测，还没有达到说像紫荆泽兰呀、豚草呀这种已经是形成恶性入侵的这样的物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这种外来物种，它对于本地的植物啊，以及生态肯定是有影响的。那它自己来这片地方以后，能不能够适应这里的气候呢？就是说，我们北京的话，它对于这种大号蒲公英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宜植的地方吗？
0: 哎，非常适合，因为北京的整体的这种，不管是温度条件、降水条件以及土壤条件，都跟它的原生性非常像。而且关键一个原因是，它在进入到一个新的生境以后啊，脱离了原生境的天敌的控制，它这里没有吃它的动物，也没有感染它的这种病毒或者说其他的这种微生物。在这种情况下，当然肯定就会形成一个爆发的一个态势了。
1: 如果说已经有了爆发的态势，或者在区域会有爆发趋势的话，那咱们普通市民如果发现了这种成片的植株，我们需要去做点什么吗？比如说给它拔了，或者是说我们报告一下，有没有一些科学的、低成本的来防控这种植物的一些方法呢？
0: 第一呢，如果能够拔除的话啊，那大家就尽可能的拔除。另外呢，就是可以上报园林绿化部门啊，来做相应的处理啊。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我们不要把大的毛球摘下来，然后又把它带到一个新的地方来做观赏或者说做娱乐。那在新的地方呢，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两个毛球带来了一个新的这种入侵或者说新的它的种群的扩张，我们看到很多的常喙婆罗门参的它一个分布的特点就是沿着人的活动轨迹，特别是道路两旁会有大量的这样植物的存在，就说明我们人类在活动的时候，一是车辆带来的这种风可能会对它的种子传播有一定促进作用，另外一个就是可能有一些种子就粘在了鞋底儿或者是车轮上，这也会进一步的增大它的传播距离。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全球运输和物流部门负责人梅乌斯二号在日内瓦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自2月28日美国、以色列、伊朗紧张局势升级以来，世界各地儿童受到全球人道主义供应链阻断的严重影响。梅乌斯说，中东局势升级近100天里，全球供应链持续拥堵，如今绕行好望角的航线航运时间增加了2到4周，中东航线的空运能力趋于紧张，非洲及其他地区相继出现港口拥堵。梅乌斯介绍说，仅涉及儿童的人道主义物资运输和物流成本的上涨就造成了巨大影响，运输成本增加意味着用于儿童所需救生物资的资金减少。例如在尼日利亚，为一个针对1200万儿童的脊髓灰质炎疫苗接种项目而重新安排注射器运输路线，额外花费了20万美元，运输成本增加了56%。梅乌斯表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全球运输和物流部门目前正在启用空运、陆运和海运的替代路线，提前采购物资，实现供应商多元化，并推进本地化物资生产。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3月份发布的报告称，中东局势升级扰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其影响远超区域范围，波及能源市场、海上运输和全球供应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同英国外交大臣库珀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王毅表示，当前双方各领域交往合作全面恢复，逐步进入正轨，值得倍加珍惜。我们要进一步沟通对表，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锚定长期稳定的中英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一定位，加强高层交往，推动形成更多务实可见的成果，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发展做出中英两国的贡献，为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加强对话合作，共同应对挑战。英方同中国建交以来，在台湾问题上奉行的政策没有变化，也不会改变。双方还就伊朗、乌克兰等问题交换意见。当地时间2号，总台记者自以色列方面获悉，以色列黎巴嫩第4轮会谈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当地时间6月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任命美国联邦住房金融署署长房利美和房地美董事长普尔特为代理国家情报总监。总台记者自巴勒斯坦方面获悉，当地时间2号，加沙地带中部塞尔拜拉赫等地遭到以军空袭，造成至少2人死亡，多人受伤。据乌克兰方面消息，截至2号中午，俄罗斯1号晚至2号清晨对乌克兰发动的大规模袭击已经造成18人死亡，其中基辅市和第聂伯市分别有6人和12人死亡，乌境内部分地区停电。此刻提示，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即将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暂行规定对超龄劳动者的一些基本权益做出了规定。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2: 好发球变线，这球维金奇没接回来，郑钦文拿到了8年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3: 唐球好了，赶紧拿下，
4: 完成了，世界泳坛之巅，
5: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6: China, you!

晚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会关注 CBA 总决赛，今天迎来第四回合较量，广厦呢是扳回一城，将总比分扳成1-3。女排世界联赛呢明天将会开战，我们会连线一下前方记者，介绍一下女排的情况。

0: 用来挑大梁哈，包括这个吴梦婕的伤势这方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对，中国人目前应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伤病啊，尤其是表现在主攻线上，两大王牌李盈莹和吴梦婕都不能出战了。李盈莹呢，她是脚踝的这个韧带撕裂啊，再加上关节的半脱位，手术其实已经很长时间了，但是她手术之后的这个康复周期比预期的要长很多啊，到底是？什么时候真正能够恢复到能够参加正式的训练和比赛，这个可能都很难预料啊。一直到5月底，也就是前几天的时候，他还是在天津进行单独的这种恢复训练，没有办法和国家队一起来合练。那吴梦婕呢，是在这个中国女排漳州集训期间膝关节受伤了。已经完成了手术，但是恢复起来呢，起码是3到5个月的时间。所以这两位缺阵对中国队的攻击线的影响是致命的。李盈莹是大家公认的世界级的主攻手了，而吴梦婕呢，在去年的世界女排联赛，她参加了12场比赛，一共砍下了255分，是队内的头号得分手。所以面对这样的困境呢，中国队的主教练赵勇，也表示说的今年的这个世界女排联赛的前半程呢，就是用来锻炼新人，成绩呢先放一边儿。那这样的安排，我觉得没毛病啊。世界女排联赛它本身就是一项商业赛事，不应该有过多的这种成绩的压力啊。其实世界各支球队也都是利用这种世界女排联赛来锻炼新人呐、磨合队伍啊、尝试新的战术打法呀等等。我甚至觉得，即便是这个李盈莹和吴梦婕没有受伤啊，没有缺阵，中国队也应该把这项比赛立足于锻炼和磨合队伍，用比赛来促进年轻选手的迅速成长。如果能够主动为之，而不是像现在这种不得已而为之呢，我觉得这个就会更有长远的眼光和胆魄了。再来看看中国队现在啊，失去了这个李盈莹，失去了吴梦婕以后可能排出的阵容。目前呢，中国排协已经公布了中国队的18人的名单。那到明天比赛的时候，这个名单可能还会瘦身到14个人。那主攻呢，将由庄宇珊配上，刚才你也说了，董雨涵或者是李贞轩。副攻呢是老将王媛媛带领着陈厚宇、王傲谦和郭冬南。那在和捷克队前几天的这个热身赛当中呢，郭冬南的表现是让人眼前一亮，不知道到了正式比赛，这小姑娘是不是还能有这样的发挥？接应的位置呢，也许是先由队长龚翔宇来稳住阵脚，然后是由杨舒明或者是唐鑫来出击。二传呢，恐怕就是由年轻的张子萱来担纲了。谢尚玉呢是作为2点换3点的替换，老将刁琳宇则应该是在年轻人出现波动的时候起到稳定剂的作用。最诱人的位置呢，老将王梦婕多半是会做壁上观，由于非凡和朱星辰来交替使用。那如果真的是这么排阵的话，中国队恐怕会创下这个年龄的新低啊，其中00后的这个球员会占相当大的比重。那这样的球队，这样的一支队伍会打成什么样，大家心里可能都没有什么底。关键是，我觉得是看姑娘们能不能摆脱心理的障碍，能够放手去发挥自己的能量和力。
2: 其实南京站我们会打4场比赛，捷克、泰国、塞尔维亚和波兰，尤其是在主力伤缺的情况下，很多人就问了，我们是不是要对中国女排的发挥稍微调低一点预期呢？
1: 对，这个，因为我们这4场比赛，刚才张文说的这个4个队伍，就是我们从明天开始，3号、4号，然后5号休息一天，6号、7号，面对的这个这么顺序也是一样的，对手是由弱到强啊，这么一个赛程安排，应该说对中国队啊还。

0: 是比较友好的，允许姑娘们有一个慢热的过程。但是呢，因为我们现在队伍有了很大的变化，所以，打哪个队伍可能，都会有一定的这个难度啊，这都不会是非常容易的比赛。第一个对手，世界排名第15位的捷克队，厦门的时候呢，我们和他们是打了一场热身赛啊，来找找状态。捷克队是典型的欧洲力量派的打法，他的这种强攻和拦网都还是有两下子，但是呢，他的一传不是非常的稳定，后排的防守和小球的串联呢，相对来说比较粗糙。历史上中国队和他交手6次保持全胜，在心理上占有一定的优势。当然了，这个过去的中国队和现在的中国队可能不能同日而语了。唯一值得担心的，我觉得就是年轻的中国队开场别被对手打懵了。那第二个对手呢是泰国队啊，世界排名第18位。标准的一种这种所谓的亚洲小快灵的打法，防守比较黏啊，直线处跑动比较多。过去中国队打泰国队就不是那么容易啊。首先我们要考验中国队的是这种细节和耐心。那以我们现在的这种攻击实力来说呢，不太可能一两三板就把对手打死，所以一定要保持耐心，同时还要注意我们的小球的串联，要减少失误。第三个对手是塞尔维亚队，世界排名第9，他是传统的世界劲旅了，球员身材高大，进攻火力猛，拦网也很出色。虽然他们的头号球星博斯科维奇没有来到南京，但是整体实力应该说还是在中国队之上。跟他们打呀，就是怎么说呢，一分一分的去咬吧，充分珍惜和抢手过招的机会。那最后一个对手波兰队，他现在以这个积分排名是高居世界第4。他的两门重炮手啊，斯马泽克和斯蒂夏克都没有到南京来。但是呢，这支队伍因为他除了具有塞尔维亚的这种高大进攻强的这种优势以外，他同时他的速度打得也比较快。面对这样的对手，我觉得只剩一个字儿了，就是拼。我们拼下一局，或者说尽量拼更多的分数，能够让对方在跟我们的比赛当中出汗，就算我们取得成功了。
1: 好的，梁老师。中国男足国家队呢，近日正在上海集训，那明天就将前往客场挑战新加坡队哈，迎来6月份的2场热身赛。考虑到呢，中超联赛上半程前几天是刚刚结束，明天的训练更侧重于昨天的训练更侧重于这个身体的恢复，而今天的训练呢，则明显在提升这个强度，加快这些节奏。那本期集训的主力阵容逐渐的清晰，国家队的队长张玉宁表示，这2场比赛重点就是进一步明确球队的战术打法。
2: 首先前两天大概都是恢复身体为主，因为大家刚从这个密集的这个联赛中回来嘛，还没有说正式的这个演练，然后会在接下来的这2场热身赛中，把我们想要的这个练兵的这个东西，包括准备这个未来亚洲杯的这些，都在这个2场比赛中去展现出来。就像我说的，我们现在还没有开始全队的这个合练，但是对于球员的要求肯定是跟以往一样的，去给对手这个压力，然后进攻防守是一个整体，对，像一支整体一样去踢比赛。
1: 相比于3月的集训呢，国家队本期的集训人员变化还是挺大的，像有多达10个人进行的调换啊，戴伟俊、吴磊、蒋光太因伤阔别国家队很久的熟面孔回到队中。在昨天训练开始前，主要练手阿姨为他们安排了特殊的欢迎仪式，并笑称呢，吴磊是最老的小球员，已经为这个国家队出战99场的吴磊，有望在这2场热身赛中迎来自己的百场里程碑。而年轻队员方面呢，包括首次入选的门将李浩在内，累计有7名23岁以下运动员入选。现场训练的氛围是轻松活跃。第一次入选的毛伟杰这么表示：“
3: 我争取在训练发挥，就是在训练展现自己的能力，争取打上比赛的，很激动也很开心，因为我觉得几乎所有的球员都想为国出战嘛，因为也很感谢少导以及教练给了我这次机会，我也会发挥我自己的优势和特点来去面对比赛。”
1: 那整体来说呢，这支国家队啊，整体的训练正在进行当中。明天6月3号呢，将会从上海出发前往新加坡，5号呢客场挑战新加坡，然后呢回到国内，9号呢在浙江金华迎战泰国队。其中呢，主场对阵泰国队的比赛是本期集训的一个重中之重，大家都在期待主教练舒亚一上任之后的主场首秀。国家队通过2场国际 A 级啊热身赛，为明年初的亚洲杯这个磨合阵容，同时呢力争是2连胜，争取更多的排名和积分。其实这次选择两个人哈，赵文，
4: 嗯，
1: 一个是新加坡，一个是泰国，就是我们现在回想上一次冲击世界杯的时候呢，这些都是我们的老对手，
4: 甚至可以说是关键的对手，大家肯定还记得新加坡那场比赛，
1: 炒饭门将帮我们炒进了这个12强赛是吧？没这门将的话，我们进不了12强，并且挤掉的就是泰国。
4: 嗯，
1: 所以这次呢，把这些对手汇集到一起，就是我们现在也是正视自己在亚洲足球的一个地位。
4: 或者是说，我们未来要进世界杯的话，肯定还是要争取亚洲前八。那么争取亚洲前八，原来的
1: 这些是你必须要赢的。
4: 对，比如说过去我们说韩日一沙二，其实你现在不赢韩日一沙二无所谓，这个不影响你进前八。但是如果你输新加坡、输泰国，尤其像泰国、越南，这就是未来我们进入世界杯很重要的对手，
1: 对，
4: 所以多打一打没有坏处。
1: 之前热身赛呢是打的一些强队，那这个呢是找一些自己以后的主要的竞争对手。
4: 嗯，
1: 韩日、伊沙奥啊，某种程度来说呢，以我们现在能力呢是不太能够触及的。这里面有可能还要把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加上。
4: 对，
1: 现在打不过，一般来说啊，现在塔吉克斯坦都崛起了，所以某种程度说呢，现在在整个亚洲足球层面，我们是一个蓄势待发啊，不断前进的一个过程。当然呢，也需要沙伊指导找到一个合适的战术，像是U23找了一个5-3-2，对吧？然后呢，福岛敏这样，因为反正也没找到方向，但福岛敏人家拿亚军了，对吧？不管怎么样的这个战术安排，人拿到亚军了。申花指导现在去需要把自己这个战术更好的确认下来。
4: 而且我觉得他这份名单基本上也体现了联赛到现在打了15轮，在各队表现相对状态比较出色的球员，就像刚才接受采访的毛伟杰，其实毛伟杰如果是在U23的打比赛的时候，他甚至上是打不上的，对，但是。是呢，这个球员在今年在大连队的这套阵容当中呢，从原来中场的位置被调整到了左边后卫的位置，反而发挥得非常出色。
1: 是，就是国家队以前左后卫呢只有李磊、刘洋，然后李帅。
4: 嗯，
1: 那李帅淡出之后呢，其实只有这个李磊、刘洋，现在有个胡和涛，但胡和涛最近在这个成都龙城的比赛状态不太好，
4: 嗯，
1: 所以毛伟杰的到来对于这个左边后卫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刚刚张文说名单这一点，其实这个名单啊，就是不拘一格选人才，就是呢年龄大的就大如吴磊，然后呢就是正值壮年的啊，就是都包括年龄特别小的，我们都征召着进来。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先要选一个能代表中国足球目前最高水平的一支队伍，而不是说我们是硬切到一个线，对吧？咱28岁以上的不要了，咱们28岁以下，这样才能够得上下一个周期的比赛嘛，对吧？
4: 嗯，
1: 现在没有，现在我觉得就是申花指导还是希望这个国家队建设呢有一个梯队建设的一个连贯性。因为以前我和球员聊过，就是这个在队里面有些这个球队的这个风格和这个战术打法，还有这个包括这个队内纪律，是希望老队员传给年轻一代的。
4: 嗯，
1: 就如果都是年轻一代的话，一方面有可能好是真好，不好的话呢他们也找不到方向感哈。
4: 嗯，另外这份名单我看了一下，就是保级队的也有，争冠队的也有，成都龙城当然是入选了非常多的球员，包括像山东泰山这样一向国内人才比较丰沛的球队。但是
1: 天津队怎么会入选？
4: 天津队天虎入选了2个球员啊，一个
1: 是中场。你作为天津球迷，你给我解释一下。
4: 皇家会和严炳良确实在这个赛季还是经受了很多的考验。
1: 就是弱队出门将是吧？
4: 但除此之外，像重庆佟良龙没有任何一位球员入选，这个确实还让我稍稍有一些意外，因为毕竟佟良龙在这个赛季当中表现还是相当出色的。对，
1: 但你知道谁入选呢？这也是有可能说还是很困难，因为今年毕竟有一个前提就是罚分嘛，就是现在这个罚分让很多队伍的这个引援呐、赛季初的准备啊，包括训练啊，现在整体来说都有些小脱节，否则这个联赛过半也不会这个积分榜上看到这么 么多豪门球队都在中下游排着哈，
4: 嗯，
1: 这其实也是一个困难。
4: 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些豪门球队的国内球员也是很好的锻炼，因为比如说像申花也好像海港也好，确实他们的外援在本赛季遇到了比较大的问题，在外援无法登场的情况下，这些国内球员更多的去踢比赛，可能也有利于状态的保持吧。
1: 就是海港的球员里面年轻的多，申花这边呢现在就是需要更多的啊这个球员涌现出来。当然有一个就是小遗憾，小胜龙应该是得病了是吧，否则我们这个中后卫位置上一直以来比较稳定的搭档是就是我们说蒋胜龙是占据一个主力位置的，毕竟这个1.93米的身高在亚洲层面来说的确是一个中后卫最合适的一个身高哈。我们也希望蒋胜龙能够
4: 早
1: 日康
4: 复。
1: 对，好，我们稍事休息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
5: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红女。
6: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1: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5: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12: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5: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决胜时刻，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郝迪，
4: 我是张文。
1: 哎，我们把目光呢转向 CBA 的总决赛啊，这个是第四场对决，继续在广厦主场。这场比赛呢，广厦101-93扳回一城，这样呢双方的总比分扳成了1-3，广厦呢落后。我们继续连线两地记者，首先请进的是浙江广厦的跟队记者殷佩琴，佩琴晚上好。
1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上海队的跟队记者邱安，欢迎邱安。
1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其实我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和佩琴有过交流，他作为跟队记者都觉得这场比赛很可能就让上海队一波流带走了，但是没有想到这场比赛广厦打得非常非常顽强，特别是以胡金秋为代表的球员，我觉得在这场比赛他们的表现是令人尊敬的。你怎么看球队的这个劲儿最终又找回来了？
13: 对，今天其实赛前呢，就是因为从上一场的这个状况来看呢，就感觉我们可能大家气都泄了，但是呢经过这个几天的调整啊，今天一上来我们就能感觉到整个广厦的球队的气势还是在的，尤其从胡金秋的表现来看，他第一节也是发挥得非常好。那么刚才新闻发布会上，赛后的新闻发布会有主教练王博也说了，就是昨天下午的，那么全队进行了一个复盘，看了一下前一场的第三场的这个就是录像，那么也是互相交流了一下，大家发现问题就主要是出现在什么情况，那么解决问题。所以今天一上来其实看得出来全队的这个精神面貌啊，至少跟上一场相比是非常不一样的。那还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因为沙普森的这个手肘的伤，所以呢今天王博教练是第一次在总决赛里面四场里面第一次用到了方小外的这个首发。我看了一下前面三场的话是桑普森两次首发，然后上一场因为受伤了以后就是卡尔顿首发，所以这算也算是一个变阵嘛，方小外加上这个胡金秋的这个阵容，包括还有林炳胜也是首发。那么 可以看得出来，其实效果还是比较明显，尤其是大周啊，在内线他第一节的命中率是100%，包括全队唯一投中的一个三分球也是他中的。
1: 嗯。
13: 那么就是带动了整个全队的这个气势吧，所以我觉得好看。就感觉那熟悉的广厦就回来了。
1: 我今天啊，就白天跟我们其他节目连线，然后我连的就是广厦的取胜之时。你知道吗？当时我出的主意就是什么呢？双小外，但是我还说了一点，可以打双高，双高配双小外。另外呢，孙铭徽就不要打了，然后呢，卡尔顿不要上。今天全被我言中了，你知道吗？
4: 孙铭徽是下半场才没打的，对吧？
1: 对，孙铭徽今天打6分钟。
4: 嗯，
1: 就是有伤的英雄不怕坐在替补席，这也是帮助大家。因为某种程度说，孙铭徽现在是有心杀敌，但是身体无力，就是没有办法。
4: 再问问秋安吧，我觉得可能现在大家最大的一个疑问是，这场比赛
1: 是上半场回家
4: 对
1: 夺冠军
4: 是怎么样的？
1: 还是说你现在有点发现对方出了点其他东西，你有点担心哈、啊，秋安？
14: 没有没有没有，这场其实本来这个总决赛我对总决赛预期就不是没有任何一方可以横扫对手，所以这场比赛，而且我特别得提到胡金秋真的是让人非常的尊重尊敬，他是起到了一个身先士卒的作用，就是在篮板和在篮下的这个统治力上，给广厦队打开了一扇窗。然后呢，塔克这个棋子的用火，尽管塔克上半场的效率不是很高，但是他的能量，就是上一场比赛咱们提到的比赛的能量，塔克把这股能量带回给到了。
1: 这个现在你身后的声音有点嘈杂哈，我们让这个导播跟你再重新连线一下哈。
14: 是吗？
1: 就是您可以先换个位置，对，这个位置有点乱。那个我们整体来说哈，这个比赛啊，其实上海队就是今天整体咬的还是很紧的，就是在比赛的前三节，你看第一节广厦28-18赢了10分，第二节上海是31-21扳回10分，那这样的话其实两队呢就接近打成一个平局，第三节的时候广厦才把这分差一步拉开，第四节其实上海队是25-25和对方打了一个平手哈，所以整个的上海队今天其实就第三节出现了一些问题哈。秋安，如果再细致分析的话，你觉得第三节当时上海队发生了什么？
14: 我觉得是整个广厦的一个战略部署延续的一种成功性。其实广厦今天上来不是布朗在攻，上半场布朗几乎都没有怎么进攻，塔克带动了全队一个能量之后，胡金秋一直在内线完成了这个统治力以后，在第三节发现把这个布朗这个点渐渐带火之后，而且布朗在整个比赛当中也出现了很多串联的这样一个状况，把广厦全队盘活了。其实上海队是在三重压力下，在这场比赛最终是受到了失利的苦果。一重呢，就是你想一支球队24年没进过决赛，然后进了决赛，看到自己的目标近在眼前的时候，心态产生了变化。这场比赛的失误数你就可以看出来，有一些是由于广厦的防守压力造成的，有一些也是自己想这样想那样犹豫了想多了，出现了主动性的失误。第二点，确实我们就是名牌双小外，今天洛夫顿打了一会儿，但是也可以看出他尽管右手可以抬，但还是没有办法去打比赛，那么体能达到了一个枯竭期。两点之后还有广厦队今天这个能量的充足，第三重砝码压到了上海队身上以后，造就了这样一场失利。所以我觉得这个比赛也是一个很自然而然的一个状况，你真的想这么轻松的迈过卫冕冠军，那卫冕冠军未免太不值钱了。
1: 嗯，
14: 上海队毕竟是24年第一次进决赛，我觉得这些事情都是很合理的一个结果。
1: 嗯，
14: 对。
1: 那这个比赛呢，其实两支球队要回到上海了。对上海来说呢，回去手握3个赛点，对吧？这个三场比赛当中啊，就是广厦队今天的一个变阵。佩琴，你觉得会对上海队再制造一些困难吗？佩琴那边有问题。秋安，你来说，就是这个整个的一个变阵对上海队会有一些影响吗？
14: 嗯，其实今天这个广厦变阵非常的成功，今天他们这个首发的5人打的时间很长，而且林炳胜在攻防两端的效果也都非常的好，我觉得王博指导会坚持这套东西，减少卡尔顿和减少孙铭徽上场的时间。其实对上海队来说现在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就是你在往上冲的过程当中受到了阻力，你又是一支相对稚嫩的总决赛球队，而接下来又回到主场，其实大家也会有这种声音，那样的声音，说你是想回到主场在主场捧杯，但往往在这个时候，就像广厦刚刚回到主场那场比赛一样，心态是最难调的。我认为上海队接下来要做好的一件事情是找回平常心，不是说啊我输了一场，我回到主场要如何如何的去复仇，千万不能有这种想法，说我在主场如何打出气势。往往你在这样想的时候，你反而会过犹不及，或者在心态的剧烈动荡之下，发挥不出我们上海队在整个常规赛延续到季后赛那种，整体打球，那种分配球权，那种冷静的去处理球的这种状态。所以我反倒认为说上海队接下来不是说要去变，
0: 因为包括今天这场比赛中，就像第三场广厦犯的一些错误一样，我发现，哎，我包夹布朗，他传球人家进，我在防其他人吧，布朗进，我在防这个点那个点就松了，到最后形成这种非常被动的去临场的疲于去补锅的这样一种状态。我觉得下一场比赛就是从心态着手，回归本心才能够把这个比赛打好。
1: 嗯，
0: 这是我的看法。
1: 嗯，
0: 对。
1: 贝奇，你怎么看你们球队现在要把握哪些机会，争取回到上海再和对方呢就是进一步的交战哈？
13: 对，因为从零比三到扳回一城，其实全队来说精气神应该已经是找回了原来的自信了。那么今天赛后新闻发布会的王博也说了，其实打到这个程度，这个系列赛双方有记者问他我们还会怎么变，他说其实两边都是名牌，非常的就是能使的劲儿其实都已经使了，变开玩笑他说再变就要我要上场了。那么对广厦来说

0: 我其实，下一个会去到上海的主场，那想必这个难度一定是非常非常大的。那我觉得他们首先要做的好的就是广厦一直以来的立命之本吧，就是防守，防守端一定要做到非常的到位。那么包括篮板球这一块，上一场输了16个，这一场是赢回来了。包括球员的几个状态吧，尤其是塔克啊，他能够继续保持他的手感，那么胡金秋在内线，主要就是我觉得球员们的心气这还是在的，所以下一场的话，努力打吧，拼就完了。
1: 这场塔克的上场呢，对于布朗来说是个保护，否则就是布朗会受到对方的特别多的这个防守针对。
2: 对，而且我觉得他今天打的一度也挺上头的，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希望通过个人的表现能够为球队解决问题。
1: 必须是站出来，因为他今天拿22分，11个篮板球，就他还能够保护篮板，他能够冲击内线。林炳胜这边呢，他首先没有这个孙铭徽的这种组织和进攻能力，但他防守不差。这个其实是今天一个很关键点，就是你不会感觉之前的感觉。比赛5打4.5个人，这感觉就没了，就5打5了。变成朱俊龙今天多少也发挥了，大邱这边就继续看看能和双小外更多打顺下啊，打中距离啊。当然，这个球员我们给广厦出这么多招，是希望你们这比赛打得更多轮次更好。
3: 这都很合理。就是今天其实接下来就是考验芦苇，芦苇在这个赛季
1: 他也要变，
3: 应变出名，
1: 对，
3: 应变出名。那么塔克这个点接下来怎么办？而且又要得防止布朗的爆发，你又得一直对方另外一个外援，这个时候就特别考验他执教水平。
1: 就说白了，广厦之前这个招还没用到，但今天也变成名牌了。这是芦苇知道，其实看到这个名牌以后，对方下场肯定还这么打，不会有什么别的变化了。
3: 是，
1: 就看他做什么调整了。但是整个的胜利天平还是在上海这边哈。好，今天呢非常感谢两位的连线啊，我们也希望这个后面的比赛能够打得更加精彩。谢谢二位，再见。
0: 好的，再见。
4: 三板材要环保，
5: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4: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 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各位好，我是郝迪，
2: 我是张文。
1: 来，我们把目光继续延续到世界杯的赛场，点兵世界杯。今天第三期，目光聚焦 C 组。刚刚说了，这组呢，由于在世界传统强队巴西的带领之下，感觉呢是有光辉啊，所以今天我们会请上著名的朱云明老师和我们拜托一下。朱老师，晚上好。
6: 哎，郝迪，张文，你们好。
1: 来，先来预测吧。一上来就要预测。
2: 预测啥？就是巴西队能不能小组第一出现？
1: 开个玩笑啊，这组也没什么可预测的。这组因为是巴西、摩洛哥，还有这个苏格兰以及海地啊。
2: 看起来像是强弱分明的一个小组吧，朱老师。
6: 对，其实巴西再怎么着，我觉得也叫瘦死骆驼比马大。虽然这几年的球员有点青黄不接，再加上自己的教练职位也是变动，人选比较多，但其实同时摩洛哥待会儿咱们也可以分析，其实相比上一届世界杯是会有所下降。
2: 对，
6: 那另外的，我觉得苏格兰和海地那真的就是陪太子读书。但是呢，可能就是从分组出来之后呢，对于他们来说呢，可能也许会有所选择，因为这个组的第一、第二会打 F 组。F 组我看了一下，瑞典、荷兰、突尼斯和日本。你要是说对，你说拿个第一和第二，你说碰谁，可能你真的都不是特好打的比赛。
2: 所以我在定这个世界杯的采访的行程的时候，我就是坚定不移的把巴西队出组之后的那场比赛，就是早早预定下来，一定要看这一程去休斯敦的原因，就我是觉得肯定这场比赛会出现一个强强对话，或者是说大家比较期待的对决。
1: 不排除摩洛哥去。因为这个巴西的牌面着实现在是不够看的。但是呢，有一个这个世界杯以前的说法，就是 C 组出冠军，对吧？那 C 组要如果出冠军的话，这个五星巴西。

0: 也肯定是大家最期许的，就是现在已经很多年他没有夺冠了，但是后面这几个队也是很有意思的，比如说，苏格兰上一次进世界杯都28年前，那不就1998年的开幕那场比赛吗？ 对吧？
1: 嗯，
0: 就是98年对苏格兰那场比赛是他上一场，但这届苏格兰的实力也不弱哈。我们先说巴西，巴西现在最大的问题，张文你觉得是哪儿？
2: 我觉得两个软肋，一个是他们两个边后卫老化比较严重，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中锋9号位上用谁，我看了半天也没有特别好的答案，用布伦特福德的那个迪亚哥吗？还是我也想不太好。这个中锋这个位置上，其实我觉得巴西队也出现了青黄不接的问题，当然他的两个边锋依然很厉害，然后另外就是这个
0: 中场也不好，
2: 内马尔到底上不上？我觉得巴西队的内马尔和葡萄牙的 C 罗是一样的问题，对于主教练来讲。
0: C 罗还能踢，内马尔现在是这个他的韧带、十字带伤之后啊，很多运动员他这个伤之后，他小腿没有力量。他现在这个小腿伤，就是因为他十字带伤之后他没怎么练，所以他小腿有点伤病。周老师，你可以介绍一下啊。
1: 我觉得内马尔可能在于他带上他，可能精神实质意义要更强一些。
0: 导游
1: 啊，因为此前你说巴西国家队上一任的主教练玻利瓦尔，好家伙，你说跟内马尔闹得不可开交，两个人势同水火。内马尔说有他没我，那最后巴西队也没取得好成绩，那教练自然就要背锅。所以我觉得内马尔的回归呢，应该叫众望所归，啊，可能更看重的是他的精神力量。你比方说他在呢，他绝对是队里的，我觉得核心级的球员啊，精神属性在那儿。
0: 就队里有一个说的算的，大家别遇到一些事儿的时候还要商量。对，
1: 你维尼修斯你不能对吧扎刺儿吧，对吧？你觉得你怎么着的？那这边内马尔一说话，我估计你该听还得听。所以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在于这样的一个精神意义啊。对，中锋的位置我觉得不用太担心啊，因为库尼亚也可以打。
2: 库尼亚可以打。对，
1: 所以呢，这样的话呢，现在就是
0: 那个大中锋不更好吗？
1: 迪亚哥是吧？迪亚哥是提供了战术的这个套路，就是他的在这赛季在布伦特福德呢，射门那一下转化率是挺高的。但是呢，毕竟可能巴西也没有说围绕中锋踢的，我觉得基本上内锋都是边锋往里内切，自己寻求射门，中锋可能是压制对方后卫。吸引防线拉开空间，可能更多的起这样的作用。当然了，最后时刻，比方说我需要狂攻的时候，那我把它扔到禁区里，当一个支点，那可能能威慑到最后对手的作用。这总你比什么加布里埃尔，你把什么这个马尔基尼奥斯扔到禁区里，我觉得是不是效果要更好？
0: 真小组出现，如张文所说，打日本的时候，这个中锋很管用，应该就是需要这个需要一个敲成锤，对方就是死守不出来，然后呢，我们需要一个高点往上砸啊。但巴西呢，
1: 这就相当于一个战术的 B 句话吧。
0: 对，
2: 所以这个软肋到底在哪儿呢？
0: 我觉得其实刚张文说两个边后卫，一个是老，另外一个中场现在的确一个是带的人少，另外一个创造性不足，也是挺老的。卡塞米罗、法比尼奥，这都多大岁数了？
1: 对，这两个人的竞技状态说实在是在下降的啊，年龄也大了。但是好在还有一个吉马良斯嘛。
2: 对
1: 啊，我觉得这个
0: 吉马良斯说什么意思？我一人跑上这个中场。
1: 现在就可能是打4-2-2，还是打4-3-3，还是打4-2-3-1？巴拿马那场比赛呢？现在看打前腰位置，拉菲尼亚打得太差了。大家都说他是属于弗里克的这个战术体系里的叫什么体系型球员。他在这个位置反而不如帕奎塔。就是帕奎塔在这个位置踢的反而风生水起。大家都说帕奎塔远离了欧洲，那你回到
0: 巴
1: 西。对，你按说你的这个竞技水准，
0: 但人是正牌前腰出身呢，你拉菲尼亚是边锋。
1: 但是就是拉菲尼亚更适合什么呀？就巴萨的前场的高压体系，但是我觉得巴西队肯定不会这么踢，谁会在这个漫长的杯赛里面踢这种消耗这么大的这种战术？
2: 是没法踢。
1: 对，而且他所在的这个，我看这个赛区，纽约、波士顿、费城、迈阿密、亚特兰大，
0: 热。
1: 除了亚特兰大这个赛场是有空调，其他的全是开放型球场。那你尤其是费城和迈阿密，那更热。所以我估计可能大家踢起来，我估计还是像巴西那种，就是稍稍的维持一下控制，然后呢前场靠球员的个人能力。我觉得安胖最适合这样的踢法。他这个老好人啊，能把队里这帮人啊，能 捏在一起，大家其乐融融。哎，他这个控制更衣室的虽然说缺点纪律性，但是他这个老好人形象谁也不得罪，哎，反而可能能更有利于啊他去捆绑这支球队。那但是呢，当然了，就说了你纪律性这可能也是一个不会说特别松散的，毕竟
0: 就这几天，就这几天，
1: 对对对对对，把你们哄好了，你们踏踏实实愿意给我上场去拼命去踢就可以了。所以我觉得就是什么，他也要带老将，因为安切洛蒂用老将还用的挺好，用他们的经验，对吧？然后带着全队，也有年轻人。但是这届张文说的两个边后卫确实是比较大问题。如果打4-2-2的话，4-2-3-1，实际上两个边后卫要大幅的前提去进攻，那上下来回的往返，加上天气、年龄、体能，这个可能对于他们来说是个严峻的考验。
2: 而且我们想象一下，这个组里面还有像摩洛哥这样，就是有哈基米这样非常在边上很能突的，对吧？
0: 还有马格拉维呢。就是人家还非洲来的呢，人不怕热
1: 啊。这个没关系啊，这巴西说我也有边锋啊，但是巴西这届我就觉得有点遗憾的是，比方罗德里戈的受伤，然后埃斯特旺其实这两个人挺关键，
0: 因为全都是左边锋，就是埃斯特旺是正牌右边锋，还伤了。
1: 对对对对，你恩德里克呢可能能客串打，因为他去里昂的时候是这么打的，但是呢毕竟他可能不是纯正义的埃斯特旺那种边锋，就看看拉扬吧。拉扬在伯恩茅斯后半程的时候打得还不错，但毕竟都比较年轻，所以有点老的老啊，小的小。
2: 对，
1: 这届比赛就靠中生代谁啊，维尼修斯，看能不能扛起这杆大旗往前冲。
0: 就整体的盘面实力还在，但是呢不像法国啊、英格兰说起来那么硬气哈。
1: 对，
0: 说说本组二哥摩洛哥，上一届呢是凭借铁血防线啊，创下了非洲足球最佳战绩，当时是4强，对吧？一战封神。时隔4年，这套防守的阵容呢基本还都留下来了，刚刚这个也介绍了，他叫后防线的马兹拉维加哈基米、阿什拉夫，这都属于欧洲最顶级边后卫。中后卫其实实力也还行啊，这个门将还是应该是布努，对吧？这世界顶级门将。
1: 对对，布努。对，
0: 中场有一个这个阿姆拉巴特，虽然踢不了曼联。

0: 吉呢，我倒觉得他在摩洛哥啊挺务实的，就是我这队虽然邀人挺多的，但我也没觉得我就可以和任何队我要大打对攻，他其实还是稳守反击，我就觉得他这套战术啊很务实，让他上一届世界杯进入历史性的进入四强，那这个应该说是取得相当不错成绩。而且在家门口的非洲杯呢，当然是个闹剧啊，那个要不是布拉西那点球没罚进去，最后又出现奖杯来回反复，反正那个事儿是闹得反正有点儿这失民心啊。
1: 嗯，
0: 但是呢就是在不久前，这个雷格拉吉呢他以压力为太大为由呢他辞职了，这里面呢有可能比方说非洲杯决赛的闹剧，然后还有可能摩洛哥高层啊就是足协内部的可能一些啊斗争可能也波及到他了，所以现在换的这个教练啊，我不是特别看好的，他叫瓦赫比，这个教练啊他以前独立执教的时候一般，他就是安德莱赫特的青训教练，然后后来成为了摩洛哥的 U20 国家队的主教练啊。他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呀？ U20 带那批年轻人进入国家队之后，他跟那波人啊算一同成长的，所以大家可能关系好，处的时间比较长，啊，和大牌的关系处得好呢，这可能是他现在执教的最大优势。但说实在的，他第一次带队，他3月份上任，你想想他现在到3个月时间，然后马上就要打世界杯，以他的资历经验，这是第一回，打这么重要的比赛，所以我个人觉得他究竟能把战术发挥成什么样？他不带恩内斯里啊，他用了一些相对可能跑动范围大，脚下突破盘带速度比较好的一些类型的球员，
2: 海比
0: 啊，海比、塞巴里啊，埃扎尔祖利啊，还有布拉金迪亚斯和塔尔比。
2: 嗯，
0: 那说明什么呀？他的可能踢法，我就觉得是年轻教练的一个追求。
1: 嗯，
0: 他可能觉得过去雷格拉吉是不是踢的太保守、太难看、不好看啊？那我现在有这么强的这波人，
2: 攻出去，
0: 对，我要踢得好看一点，对。
2: 两翼齐飞，哈基米、阿什拉夫和马扎维串
1: 去。所以我看到好多的朋友看到 NSC 没有入选的时候，都说完了，摩洛哥飘了，这支球队飘了，忘了自己防守的本了。
2: 就没那么强的球队，其实很多时候冲出去就是死。嗯。
0: 你这个，所以我就说你这个教练，你的经验能不能驾驭这支手头这么好的一个组合的球队？你想想当年，我觉得马丁内斯，咱们一直说带比利时的黄金一代，
1: 嗯，
0: 那几届大赛也没拿过冠军。按说比利时那波人比摩洛哥还强，
1: 对，
0: 啊，你都教练叫一将无能，累死千军。所以我觉得可能摩洛哥这届比赛，我不太看好他能成为继续啊像上赛季那么惊艳的黑马，可能这个拖后腿的就是这个教练瓦赫比，太年轻了。
2: 从这个防守型黑马变成攻防啊这个均衡的劲旅，这个难度其实挺大的。就是按道理讲，他防守真的好，就是上一届还上上届，我记得他当时非洲区选赛一个球没丢。就整个预选赛一个球没丢，这太可怕了。这个，
0: 这就是那个教练雷格拉吉的他风格，
2: 是吧？
0: 那我稳啊，我先保证不输，然后我大不了跟你磨到加时，磨点球。摩洛哥这些球员一是年轻，二他们体能也好，相对而言可能也比较适合这种炎热的天气啊比赛，所以他把决胜手都放到后半段了。
2: 对，他基本其实都是欧洲五大联赛青训体系长大的，都是这个跟阿尔及利亚一样，都是法国啊，对吧？西班牙长大的，
1: 荷兰成长。讲的其实都有，这也是我们上届的世界杯可以说给世界留下最深刻印象、最津津乐道的，就是这支球队虽然很多球员是在不同国家成长的，但最终在这个雷格拉吉的调教之下，让大家对摩洛哥很有认同感，而且拧成一股绳，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儿，很容易就沦为雇佣兵了。但这支球队没有，
2: 以前非洲没塔，这非洲当年我们说足球的话，更多是、比如说我们说到科特迪瓦、南非、
0: 尼日利亚、
2: 卡梅隆、
0: 尼日利亚。
2: 就那时候把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放一块儿，这仨水平差不多啊，加埃及这四个水平差不多。但现在其实不这么回事了哈。来说说这个1998年曾经来过的苏格兰。
0: 哎，98年他小组可是跟巴西、摩洛哥、挪威分在一组，
1: 这巧吗？
0: 对，这次就差了一个挪威。
2: 98年是开幕式，我记得当时是0-2输巴西，
0: 输巴西，然后输摩洛哥，平了挪威，没出现。
2: 但当时苏格兰可没有限制人马啊。
0: 苏格兰这届强吗？我真觉得就是
2: 罗伯逊、蒂尔尼、麦金、麦克托米奈。
1: 哎，我就觉得这支球队
2: 没了，福格森没了，
1: 非常非常喜欢的一支球队。
2: 我喜欢，
1: 就是极具英伦风格，很强硬，而且全员都。

0: 志翱翔，就是那种非常强悍的球队。
1: 就像麦金这在英超都别人躲他走，你知道吗？
2: 嗯，他，我就觉得原来我比较欣赏他这教练克拉克，他原来是穆里，对，他是穆里尼奥的助教。然后呢，他后来把接手球队之后，把四后卫改成了三中卫。他打得最好那一届呢，他甚至也没有能够完成欧洲杯，出线。上一届世界杯附加赛是输给了乌克兰，他两届欧洲杯都没出线。就当时我就觉得这支队啊，就有点就属于
1: 他的问题在于场上十一个人强的挺强，弱那个点太弱。
2: 对，他的问题是在于就是强点，我跟你说是在哪儿呢？他打三中卫啊，两个边翼位就是可上可下的，罗伯逊和这个蒂尔尼，这俩人都能互为左边翼位和左边前卫边锋，所以这是左路他进攻的强侧。然后呢，他的这个进攻的二点就是麦克托米奈啊，这个就不用说了，他永远扮演二前锋后插上。然后呢，中场的麦金实际上这两年在维拉踢成了精神领袖了，剩下的你找中场有一个控制的叫吉尔摩是赛前受伤了，然后退出了，
1: 伤了，
2: 这个对他影响比较大。中卫大中卫冈恩啊，1.9米的那会儿三个大中卫啊，都是英冠级别的，有经验有身高，但是转身慢。这经常被对手打身后啊，这个是当时他的一个很重要的短板。刚刚已经退了，那这届比赛我跟你说，你看一下苏格兰的中卫，真不行。那要水平没水平，要经验没经验。他最大的拖累是他的前锋，他的这个前锋你看一下，对，什么切亚当斯，什么斯图尔特，然后乔治赫克斯啊，对，然后就是不是英冠的，就是苏超的。就没有一个特顶级的这种前锋，所以他为什么对麦克托米奈依赖重啊？然后包括中场的
0: 麦金，是这种打法。如果有一个能够解决问题的中锋，可能确实能够制造一些冷门。
1: 威尔士，威尔士那摩尔，他现在在这个什么，在那个英冠踢呢？
2: 基弗摩尔那个人也是伤伤停停，他出勤率低了一点啊。
1: 福格森不是中锋吗？福格森是苏格兰的。
2: 那埃文斯不，那是北爱尔兰的
1: 啊，那北爱尔兰的，嗨，
2: 对，
1: 那没中锋、
2: 没有，
1: 那没中锋。
2: 他的这，你去白眼望去苏格兰，你去看大名单，英冠的，然后就不错了，然后还有英甲的，然后苏超的，你想想他的水平。
1: 他43岁的门将戈登还在呢。
2: 戈登我忘了，
0: 戈登在
2: 吧，是吧？在大名单里。对，你可想而知，
1: 好多年没有看到同龄人了，你知道吗？在世界杯赛场上，
2: 冈恩是岁数太大了，那实在是不行了。你现在看他中卫，你看他水准，他基本上就还是在英冠里挑一挑。所以就这支队吧，他就是很鲜明，就是强的就那几个球员，但是他的整体性上说，他短板太多了。
1: 是，
2: 那你打坚决打防反可以，但我就奇怪，有前几届杯赛的时候，我特别看好苏格兰，我说他要坚决蹲坑，你还真不好踢他。结果呢，不知道为什么还跟什么匈牙利啊这样队伍还压出去去打对攻。
1: 打对攻，
2: 对，一下完了，身后一打一个准儿，然后就三四个丢球，所以我就觉得这届苏格兰，我估计你争个第三吧，你要争第三的话，
1: 匈牙利一下出来12个特洛伊，你知道
2: 吗？对，你要争第三的话，你必须得把你自己位置摆正了。你对巴西，比方说如果输了，你对摩洛哥，你得拿一分。
0: 克拉克，我觉得这个摆位置应该没有问题，毕竟是穆里尼奥的门徒，对吧？
1: 他应该
0: 是能摆正自己的位置。
1: 他比较务实，他比较务实。
2: 前几届你想想，大赛两个欧洲杯，一届世界杯没出现，而且呢，八次。进军世界杯之后从来没进过淘汰赛，所以也就这证明这支球队他还是可能上限比较有限，可能我觉得
1: 海蒂啊，
0: 这真是对于我们来讲是知之甚少，有点神秘了。
1: 这个都不用感觉这个理亏，就是谁要说是海蒂足球专家，我也是大写的佩服。来吧，
0: 朱老师，他能进到世界杯，总有点绝活吧？
1: 是时隔52年重返世界杯，52年前是不算了啊。说一，
2: 我觉得是那个组里拉胯的是哥斯达黎加、洪都拉斯，这怎么也在海地的实力之上呢？
1: 没出现是吧？洪都拉斯和哥斯达都没出现，对。
2: 对，都没出现，他小组第一嘛，海地直接出现的。这个我看了一下小组数据，他的进攻也不是最强的，他的防守也不是最强的。这个队呢，就是因为他跟法国过去的可能一些历史渊源，所以他大部分的球员呢都在法国踢过球啊，或者是在法国踢球啊。然后这个教练呢，米

0: 聂也是法国人，啊，以前在就给帕潘当过助教，你想想帕潘执教都是什么时候了？啊，后来呢，就在非洲各国辗转，啊，什么民主刚果啊、多哥呀、什么喀麦隆啊，反正就是对非洲足球呢确实比较了解，但怎么突然蹦到了海地啊？那跑到了中北美地区去了。这个队里啊，我看了一下预选赛，你说三胜两平一负。他就关键的强强对话的时候，他没输，他把分都拿了，所以我就说拉胯了。按说这组绝对实力最强的应该是哥斯达黎加，他突然冒出来，我再看一下这队里，比苏格兰可能咱们耳熟能详的球员，
1: 他就一个狼队的，
0: 能拎得出来的，对，就狼队那个贝勒加德，然后还有一个桑德兰的伊西多尔不是主力，对对，
1: 还有个38岁的传奇射手达纳松啊，这个队这队据说是死打541，就是这中国队就我们理想中的中国队。
2: 我们现在在这分析海地队，我有时候在想，就是如果是中国队未来能够以世界第八的亚洲第八的成绩进入到世界杯的话，
1: 就差不多应该
2: 就是其他的国家的朋友们去分析这个小组征战的时候，看这些球员可能也像我们一样茫然。
1: 就是怎么评价，就是这支队伍来自亚洲，以密集防守顶住了强队的冲击，最大的程度降低了失球的风险，最后呢靠小分晋级了，就是中国队。
0: 问题咱小组赛中你能不能拿下像哥斯达黎加这样的对手，
1: 那够强，哥斯达黎加2-0日本啊。
0: 对，而且这届比赛对他们来说不太有利的是，因为政策原因，他们没法不允许海地的球迷入境观赛，等于你根本也得不到球迷的支持，所以这届比赛米涅说了，我们能拿1分啊，我们就觉得是胜利，啊，我觉得可能目标跟中国队差不多吧，
1: 进球拿1分平一场，进球拿1分平一场。2002年的国足啊，
0: 我预计就他和苏格兰的比赛会很焦灼，肯定很难看。我跟你说，对。
2: 但我觉得他和苏格兰那场比赛可以让我们感受一下48强版的世界杯到底他的水平会是什么样
1: 的。这个苏格兰身高比较足，他就是这个541铁手就挺好看的，应该就一个起高球，一个顶出来，一个起高球顶出来。这
0: 攻坚战呗，
1: 对，
0: 就是半场攻防呗，这肯定是。
1: 这世界杯里面就是估摸这门票不太好卖，应该这场比赛。来，周老师，最后简单预测一下小组的一个发展态势哈。
0: 我估计啊，可能巴西还是拿小组第一，他怎么也不想碰那边的荷兰。我觉得荷兰大概率是小组第一。那这样的话呢，摩洛哥第二，啊，然后苏格兰争取能拿一个小组成绩比较好的第3，啊，所以这样的话，可能大概如果顺利这么一个排位，我也算过啊，如果要是这个组的第3。这个组的第3呢，有可能会碰到爱组第一的是挪威和法国，然后 A 组第一那要碰到这个太爽了，捷克、南非、墨西哥和韩国，就也就是说拿到小组第3不见得是一个灾难性的事情，这也有可能会让这个小组会不会出现一些冷门啊，你比方说巴西输给摩洛哥，对吧，
1: 那拿不到第3呢，还得平海地是吗？
0: 对，这就得看怎么算分了吧，最后苏格兰小组第一。
1: 反正打荷兰肯定是比较崩溃，这届我们
0: 荷兰那边一看我就让了啊，我不成我就让瑞典拿第一，然后我或日本拿第一，我拿小组第二。
1: 这届的荷兰现在应该是大热吧，就我个人觉得如果夺冠的话，
0: 荷兰会大热吗？荷兰
1: 热吗？来吧，那赛冠军吧，来赛冠军，他逮着周老师不放
0: 过。我个人觉得荷兰不会太热，因为他的前锋线实际上还是相对弱一点。
1: 周老师
0: 后场可以
1: 赛冠军了，
0: 啊，
1: 来。
2: 我们后面有相关的主题节目，别一开始就让朱老师赛冠军。
1: 我想听周老师说，咱俩不猜，周老师你猜。
0: 英格兰，然后荷兰。
1: 你想想，你猜一个，你猜八个。
2: 哎，你怎么真的猜荷兰了？顺着好迪说了。
1: 我也猜荷兰。
0: 因为这届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从过去的一个规律来看，就是本国教练带队的。然后球队呢说有可能会拿到冠军，然后呢再加上还有一个人呢，从98年开始，不是98年，
1: 预测比较准哈，要讲玄学了是吧？行，田武老师，时间不够了，玄学就不让你讲了。好，今天时间关系就给您定了英格兰啊，朱老师是英格兰，
0: 英格兰法国，
1: 我荷兰，找着你也说一个，法国。 我帮你说一个。
2: 那行，你帮我说一个。
1: 好，谢谢朱老师，谢谢朱老师连线，好辛苦啊，好看。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当地时间2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相关立法最终需在6月中旬获得欧洲议会全会批准。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说，期待美国遵守协议。他说，自去年7月以来，美国已至少3次严重违反该协议。欧美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食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由于美国索要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引发欧美关系紧张，加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欧盟对欧美贸易协议的批准经历数月延迟。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前威胁称，如欧盟到7月4日仍未履行协议，将大幅提高欧盟输美产品关税。欧盟委员会和欧盟多数成员国希望尽快批准协议，以便为企业提供确定性，但欧洲议会内部多个党团的议员拒绝在缺乏保障机制的情况下仓促放行，要求在协议中加入多项保障条款，以应对美国未来可能采取的新关税举措或其他单方面行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当地时间2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专家组将在刚开展为期3个月的对外医疗援助，支援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世界卫生组织5月17日宣布，本次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弘扬国际团结抗疫精神，中国政府决定选派高水平抗疫医疗专家组支援刚果金。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号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经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据报道，船方可通过管理机构设立的电子系统提交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申请，审核通过后，船舶将获得通行许可。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预计，今天夜间至4号，南方地区将有较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和冰雹，北方的京津冀辽鲁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雷暴大风或直径2厘米以上的大冰雹，公众需及时关注临近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范和应对。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六月的初夏，草木青和，刚刚过去的六一儿童节让很多人想起了那段无忧无虑、天真烂漫的时光。我们总说童年很短，回忆很长，很多人长大后才发现最珍贵的快乐或许是童年雨后赤脚踩水的清脆声响，是夏夜院落里追逐萤火虫的细碎欢喜，是一颗水果糖的甜，一盏小夜灯的暖，是一次偷偷的小冒险，一场天真的白日梦，简简单单便能够治愈漫长的岁月。岁月流转，年少的时光匆匆远去，但那些藏在文字里的童趣永远鲜活温热。的确，童趣是藏在文字里的星光，那些愿意为童趣做下注脚的人们，总希望把最柔软的笔触留给那段无忧无虑的时光。那些充满童趣的文字里依旧跳动着鲜活的童心，让每个长大的人读起都能够瞬间回到自己的童年。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起走进作家充满童趣的笔墨世界，跟随丰子恺的温柔、叶圣陶的纯粹、汪曾祺的烟火、冯骥才的鲜活以及赵丽宏的细腻，品读那些蕴藏在文字里不染尘埃的童真，在笔墨书香中重拾心底最柔软的年少初心。说起文字里最治愈的童趣，我最先想到的便是丰子恺先生了。世人都说丰子恺先生一生童心未泯，历经岁月风雨，笔下却永远清澈温柔。他不写轰轰烈烈的童年，只记录市井人间的细碎童真，孩童的天真烂漫、对万物的好奇懵懂，都藏在质朴平淡的文字里。在丰子恺的笔墨中，孩子从来都不是懵懂幼稚的代名词，而是世间最纯粹的模样。在丰子恺的散文漫画精选集《万般滋味都是生活》中，又是怎样展现了一个喜欢晒娃的父亲那颗永远单纯的心的呢？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读书节目中李潘的分享去了解一下。
1: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盼。今天我们要去读一个晒娃狂父亲写的书，他有七个孩子，他把孩子们的生活片段记录下来，还配上了妙趣横生的漫画，这些作品最终成为了经典。他就是丰子恺先生，中国现代著名的画家、散文家、音乐和美术教育家，他的书再版无数次了，一直到今天都是畅销书。我们今天呢，就一起来品读这一本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万般滋味都是生活》，一起去读一读丰子恺的散文。

0: 漫画。大家可能想不到，这个大哭的孩子，他就是丰子恺的长子丰华瞻，长大后成为了复旦大学的教授。作为父亲啊，丰子恺是这样来记录的：瞻瞻，你尤其可佩服，你是身心全部公开的真人，你什么事体都想拼命地用全副精力去对付，小小的失意，像花生米翻落了，自己嚼了舌头了，小猫不肯吃糕了，你都要哭得嘴唇翻白，昏去一两分钟。外婆去普陀烧香买回来给你的泥人儿，你何等鞠躬尽瘁地抱他喂他，有一天你自己失手把它打破了，你的嚎哭的悲哀比大人们的破产失恋全军覆没的悲哀都要真切。两把芭蕉扇做的脚踏车，麻雀牌堆成的火车、汽车，你何等认真地看待，挺直了嗓子叫汪咕咕咕来代替汽笛。这一幕幕充满童趣的画面呢，被丰子恺用文字和画笔记录了下来。哎，我想如果那个年代有录像机，那么他为他的七个子女记录的画面绝对够一部长长的电视连续剧了。放在今天呢，这丰子恺就是妥妥的一个孩奴。丰子恺的长女阿宝，她给四只凳子腿上套上了自己的鞋，而自己呢穿着袜子站在地上。丰子恺为什么能够记录下孩子们这些可爱的瞬间呢？因为呀，他是真心的爱孩子，爱到发痴。丰子恺曾经说，他们笑了，我觉得比我自己笑更快活，他们哭了，我觉得比我自己哭更悲伤。而丰子恺爱孩子，更是因为孩子那颗单纯而天真的心。丰子恺先生感叹自己呀，要向孩子们学习。书中还描述了这样的一个夏夜，他带着四个孩子坐在树荫下吃西瓜，四个孩子拿西瓜做起了文章。最初是三岁的孩子的音乐表现，他满足之余笑嘻嘻摇摆着身子，口中一面嚼西瓜，一面发出一种像花猫偷食时候的那的这种声音来。这音乐的表现立刻唤起了五岁的詹詹的共鸣，他接着发表他的诗：詹詹吃西瓜，宝姐姐吃西瓜，软软吃西瓜，阿伟吃西瓜。这诗的表现又立刻引起了七岁与九岁的孩子的散文的数学的兴味，他们立刻把詹詹的诗句的意义归纳起来，报告其结果：四个人吃四块西瓜。看他们的态度，全部精神没入在吃西瓜的仪式中，其明慧的心眼儿比大人们所见的完全的多。天地间最健全者的心眼儿，只是孩子们的所有物，世间事物的真相只有孩子们能最明确最完全的见到。我比起他们来，真的心眼儿已经被世事尘劳所蒙蔽所灼丧，是一个可怜的残废者了，我实在不敢受他们父亲的称呼。倘然父亲是尊崇的，有一天呢，他的孩子们不甘于索然无味的乡居生活，争着抢着要买小鸡来玩。卖小鸡的见孩子们哭着闹着要买，就怎么也不肯让价。作为父亲的丰子恺自然是要教育一番，于是便有了下面这段记录。你们大家说好来好来，要买要买，那人就不肯让价了。小的孩子听不懂我的话，继续抽噎着，大的孩子听了我的话若有所思，我继续抚慰他们：我们呐，等一会儿再来买吧，隔壁大妈会喊我们的。大 但你们下次，我不说下去了，因为下面的话是：看见好的嘴上不可说好，想要的嘴上不可说要，倘再进一步就变成：看见好的嘴上应该说不好，想要的嘴上应该说不要了。在这一片天真烂漫、光明正大的春景中，向哪里容藏这样教导孩子的一个父亲呢？您看，为了留住孩子心中的单纯，作为父亲的丰子恺并没有说下去，他不想甚至心疼自己的孩子过早地懂得人情世故，他宁愿孩子们不懂事，在那光明天真的世界里多存留一阵子。丰子恺呀，把所有的孩子都看作是珍宝，当作老师，是因为他向往珍视孩子们那颗天真单纯、光明正大的童心。他也希望咱们在成人之后，虽然机务缠其心，世故繁其虑，但不要因为世界的复杂和纷纷扰扰，背弃了儿时的单纯，在过尽千帆之后，内心的温柔与天真仍然如初。愿咱们都能像丰子恺一样，永葆童真。
1: 读过丰子恺的文字，忽然懂得了，真正的童趣或许从来都不是年少的专属，那是历经世事之后依然愿意温柔看待万物，愿意保留一份纯粹与热爱。他用一生的笔墨告诉我们，守住童心就是守住世间最温柔的风景。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是由李新荣、甜蜜蜜、好好、蜜蜂演唱的歌曲《小孩子大梦想》。歌曲过后，我们继续去听一听作家们笔下的童趣里还藏着哪些秘密。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8: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如果说丰子恺的童趣温柔治愈，那叶圣陶笔下的童年印记便是干净澄澈，质朴动人的。作为深耕儿童文学的大家，叶圣陶先生的文字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最真实的年少光景，藏着几代中国人的童年记忆。他笔下的童年是乡间田野的肆意奔跑，是与花草虫鸟为伴的自在时光，有的是夏日清风，乡间绿意。很多人长大后回望，才发现叶圣陶文字里的日常正是我们最怀念的童年模样。比如那立在田间的稻草人，没错，作为叶圣陶上世纪20年代创作的一部童话集，稻草人被称为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开山之作。关于这部作品的更多分析，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读书节目中段纯是怎么说的。
9: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纯。说起叶圣陶，估计很多人是从啊中小学课本里认识他的。他是教育家、作家，中国儿童文学的奠基人。他的童话呢，在海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可以说是影响了好几代人。咱们今天呢，就来分享这本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稻草人》。这是一本合集，收录了叶圣陶18篇童话，以同名的《稻草人》作为书名。这些作品写于1921年到1922年间，那时候啊，大伙也都知道有很多社会问题。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叶圣陶会为孩子们营造怎样的童话世界呢？我们来读其中的一篇《稻草人》。这个童话是以一个稻草人的视角，通过三位女性的遭遇，描述了上世纪20年代中国农村的人间百态。穷苦的农妇，亡夫丧子，辛苦劳作多年，终于要丰收的稻子，却因为一场虫灾化为了乌有。而疲惫的渔夫，为了生病的孩子第二天有口粥喝，辛苦了一夜就捕到了一条鱼。而丢在船舱中的孩子，他病得更重了。一个走投无路的弱女子，不甘心被赌鬼丈夫卖掉，在暗夜里投河自尽。读这个故事啊，让人感受最深的就是稻草人悲悯的心。面对着丰收在望的稻子，他希望已经很久不会笑的农妇主人
10: 能露出笑容。
9: 如果真有这一笑，在稻草人看来，那就比星星月亮的笑更可爱更珍贵，因为他爱他的主人。而当一只引发虫灾的小蛾飞落在稻叶上，稻草人的心立刻像刀割一样，他用力摇着扇子想把蛾赶跑，可扇子的风有限，对蛾子根本没有影响，还产下了一堆籽。他想给可怜的主人报警，可是他不能说话，就只好用力摇动扇子，扇子拍着他的身躯啪啪作响，可是老人又哪里懂得呢？ 书中写道，不到几天，在稻田里，鹅下的子变成了肉虫，到处都是。夜深人静的时候，稻草人听见他们咬嚼稻叶的声音，也看见他们越吃越馋的嘴脸。渐渐的，一大片浓绿的稻全不见了，只剩下光杆儿。他痛心呐，不忍再看。想到主人的辛苦，又只能换来眼泪和叹气，禁不住低头哭了。从无比期待到无比心痛，透过的大起大落的情绪，我们看到了稻草人非常的爱和善，以及深深的无力感。他同情那个可怜的农妇，想帮助他让他开心，
10: 可他却没法付诸行动，
9: 只能干着急，急到最后只有哭了。可是哭能解决问题吗？令他心痛的事还在接连发生着。看到黑夜里无奈的渔夫硬着心肠把生病的孩子丢在船舱里，忙活半天只捞上一条鱼。

0: 最后攥着渔网睡着时，稻草人更伤心了。他恨不得自己去做柴给孩子煮茶喝，恨不得自己去做褥给孩子一些温暖，又恨不得夺下小肉虫的赃物给渔夫煮粥吃。您看这个稻草人啊，心肠多好，他是同情别人的苦难，受不了人们在他的视野中过着痛苦的生活，他很想用自己的心去温暖他们，哪怕是牺牲自己也愿意去救助改变他们。在我们看来啊，稻草人是叶圣陶，叶圣陶也是稻草人。茅盾曾经评价叶圣陶先生说，你要从他的作品中寻找惊人的事不一定有，然而即在初无惊人处有他那种净化升华人的品性的力量。稻草人不就是这样的书吗？
1: 这个题材来自我们的现实生活，
0: 是中国式的童话，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现实主义特征。你比如稻草人的长相，书里写了他的骨架子是竹园里的细竹枝，他的肌肉皮肤是隔年的黄稻草，破竹篮子残荷叶都可以做出他的帽子，帽子下边的脸呢平板板的，分不清哪里是鼻子哪里是眼睛，他的手没有手指却拿着一把破扇子。但是稻草人他热爱自己的工作呀，比牛都勤劳，比狗都忠诚。故事里还有很多中国的元素，像渔夫捕鱼用的灯、乡土风光啊、民俗啊等等。稻草人是中国原创童话成熟的标志，鲁迅先生曾经高度赞誉他，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的创作的路，而其中立足本土讲中国自己的故事是重要的因素。这个故事虽然忧伤，但语言优美，想象力丰富，充满了诗意。比如说书中描写稻草人夜里尽享一个人的田野时的美好，他知道露水怎样洒在草叶上，露水的味道怎样香甜，他知道星星怎样眨眼，月亮怎样笑，他知道夜间的田野怎样沉静，花草树木怎样酣睡，他知道小虫们怎样你找我我找你，蝴蝶们怎样恋爱。您一听这是多么美妙充满诗情画意的田园，连大人听了以后都无比向往，那就是我们的诗和远方嘛。稻草人表现的作者在那个时代的理想和追求，可以说他是用孩子的语言和故事讲述了成人世界的爱恨情仇。也许有人会质疑，这个现实感这么强的故事是给孩子看的吗？的确儿童的世界应该纯真，但是让孩子认识生活的真实，了解人间艰难和生活哲理，这也是一件必要的事吧。他们终有从梦幻走向现实的那一天，不会永远的生活在象牙塔里，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稻草人早已成为了跨越时间的经典，如今他还在继续滋养着无数小读者的心灵。
2: 叶圣陶先生的文字像夏日的一汪清泉，干净通透治愈，他留住了最本真的童年模样，让我们知道童年的快乐从来都是简单纯粹的。但也有一位作家，他笔下的儿时记忆别有一番风味。有人说汪曾祺的文字藏着最有烟火气的人间，也藏着最鲜活的童年。不同于细腻温柔的笔墨，汪曾祺笔下的童趣在故乡的一草一木一时一味里带着浓浓的烟火气息，接地气有温度，读起来格外亲切。在汪曾祺看来，童年的美好从来不是盛大的风景，而是烟火日常里的细碎欢喜。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他的文字，去感受烟火人间里最动人的童真童趣。端午的鸭蛋节选，作者汪曾祺。家乡的端午很多风俗和外地一样， 系白锁子，五色的丝线拧成小绳系在手腕上，丝线是掉色的，洗脸时沾了水，手腕上就印得红一道绿一道的。做香饺子，丝线缠成小粽子，里面装了香面，一个一个串起来挂在帐钩上。贴五毒，红纸剪成五毒贴在门槛上。还有一个风俗是端午节的午饭要吃十二红，就是吃十二道红颜色的菜。十二红里面我只记得有炒红苋菜、油爆虾、咸鸭蛋，其余的都记不清，数不出了。也许十二红只是一个名目，不一定真的凑足十二样，不过午饭的菜都是红的，这一点是我没有记错的。而且苋菜、虾、鸭蛋一定是有的，这三样在我的家乡都不贵，多数人家是吃得起的。我的家乡是水乡，出鸭，高邮大麻鸭是著名的鸭种，鸭多，鸭蛋也多，高邮人也善于腌鸭蛋，高邮咸鸭蛋是出了名的。高邮咸鸭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油多，蛋白柔嫩，不似别处的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油多尤为别处所不及。鸭蛋的吃法如袁枚所说，带壳切开是一种，那是席间待客的办法，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扎下去，汁红油就冒出来了。高邮咸鸭蛋的黄是通红的，苏北有一道名菜叫做朱砂豆腐，就是用高邮鸭蛋黄炒的豆腐。我在北京吃的咸鸭蛋，蛋黄是浅黄色的。端午节，我们那里的孩子新挂鸭蛋帽子，头一天就有姑姑或姐姐用彩色丝线打好了帽子。端午一早，鸭蛋煮熟了，由孩子自己去挑一个。鸭蛋有什么可挑的呢？有，一要挑蛋清壳的，鸭蛋壳有白的和蛋清的两种。二要挑形状好看的，别说鸭蛋都是一样的，细看却不同，有的样子蠢，有的秀气。挑好了装在烙子里，挂在大金的纽扣上，这有什么好看的呢？然而啊，它是孩子心爱的事物。鸭蛋烙子挂了多半天，什么时候孩子一高兴就把烙子里的鸭蛋掏出来吃了。端午的鸭蛋新腌不久，只有一点淡淡的咸味儿，白嘴吃也可以。孩子吃鸭蛋是很小心的，除了敲去空头，不把蛋壳碰破。蛋黄蛋白吃光了，用清水把鸭蛋里面洗净，晚上捉了萤火虫来装在蛋壳里，空头的地方糊一层薄箩，萤火虫在蛋壳里一闪一闪的亮，好看极了。刚才我们和大家分享了三位文坛巨擘的笔下童年，接下来的这位作家则是以一个调皮的方式出场的。在他的童年记忆里，万物生灵都是可感可知的，你一定猜到了，他就是冯骥才。冯骥才的童年文字鲜活又热烈，他擅长捕捉孩童天马行空的想象，肆无忌惮的欢喜，写童年的小冒险、小欢喜、小遗憾，真实又鲜活，每一段文字都能让人瞬间共情自己的年少时光。下面我们就一起去听一听他小时候捅马蜂窝的惊险历程。
3: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伟。我们小学语文课当中都学过珍珠鸟、飘山公、花的勇气等等，这些课文的作者就是曾经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著名作家冯骥才。作为当代著名作家画家的冯骥才，创作过很多具有影响力的作品， 例如雕花烟斗、三寸金莲、俗世奇人等等。虽然取得了很多成就，但是这位大作家在童年的时候也是一个熊孩子，甚至曾经因为顽皮好奇而险些丧命。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故事就收录在这本《万物生灵》冯骥才给孩子的散文当中。故事的名字叫做《铜马蜂窝》。书中这样写道：爷爷的后院虽小，他除去堆放杂物很少人去，里边的花木从不修剪，快长疯了，枝叶纠缠，阴影深浓，却是鸟、蝶儿、虫们生存和嬉戏的一片乐土，也是我儿时的乐园。我喜欢从那爬满青苔的湿漉漉的大树干上取下一只又轻又薄的蝉衣，从土里挖出筷子般粗肥大的蚯蚓，把团团飞舞的小猛虫赶到蜘蛛网上去，那沉甸甸压弯枝条的海棠果个个都比市场买来的大。这里最壮观的要数爷爷窗沿下的马蜂窝了，好像倒垂的一只大莲蓬，无数金黄色的马蜂爬进爬出，飞来飞去，不知忙些什么，大概总有百十只之多，以致爷爷不敢开窗子，怕他中间哪一只冒失鬼一头闯进屋来。哎，真该死，屋子里连透透气儿也不能，哪天请人来把这马蜂窝给捅下来。奶奶总为这个马蜂窝生气。不行不行，要蛰死人的。爷爷说：怎么不行？头上蒙块布，拿竹竿一捅就下来。奶奶反驳道：捅不得，捅不得。爷爷连连摇手。我站在一旁，心里却涌出了一种捅马蜂窝的强烈欲望，趁着爷爷午睡的灯，悄悄溜到从走廊通往后院的小门口。我脱下褂子蒙住头顶，用扣上衣扣的前襟遮盖下半张脸，只需一双眼，又把两根竹竿接绑起来作为捣毁马蜂窝的武器。我和妹妹约定好，她躲在门里把住关口，待我捅下赶紧开门放我进来，然后把门关住。当我的杆头触到蜂窝的一刹那，好像听到爷爷在屋里呼叫，但我已经顾不到别的了。一些受惊的马蜂轰地飞了起来，我赶紧用杆头抵住蜂窝，使劲地摇撼两下，只听痛，一个沉甸甸的东西掉下来，跟着一团黄色的飞虫腾空而起。我扔掉了杆子往小门那边跑，谁料到妹妹害怕，把门在里边插上，她跑了，将我关在门外。我一回头，只见一只马蜂径直而凶猛地朝我扑来，好像一架燃料耗尽决心相撞的战斗机。这复仇者不顾一死而拼死的气势让我惊呆了，瞬间只觉得眉心像被针扎似的剧烈的一疼，挨蛰了。我下意识的用手一拍，感觉我的掌心触到他可怕的身体，我吓得大叫，不知道谁开门把我拖到了屋里。当夜我发了高烧，眉心处肿起一个枣大的疙瘩，自己都能用眼瞧见。家里人轮番用醋、酒、黄酱、万金油和两手巾板，也没能使我那肿疮迅速消下来。转天请来医生打针吃药，七八天后才渐渐恢复。这一下好不轻啊，我生病也没有过这么长时间，以致消肿后的几天里不敢到那通向后院的小走廊上去，生怕那些马蜂还守在小门口等着我。 过了些天，惊恐稍定，我去爷爷的屋子，他不在，隔窗看见他站在当院里，摆手召唤我去，我大着胆子去了，爷爷手指窗根处叫我看，原来是我捅掉的那个马蜂窝，却一只马蜂也不见了，好像一只丢弃的干枯的大莲蓬头。爷爷又指了指我的脚下，一只马蜂，我惊得差点叫起来，慌忙跳开。怕什么？他早死了，爷爷说，这就是蛰你的那只马蜂，可能被你那一拍拍死的。仔细瞧，哦，原来是死的。马蜂就是这样，你不惹它，它不蛰你。爷爷说，那它干嘛还要蛰我呢？这样它自己不也完了吗？你毁了它的家，那是多大一个家呀，它当然要跟你拼命的。爷爷说，我听了心里暗暗吃惊，一只小虫竟然有这样的激情和勇气。低头再瞧瞧那只马蜂，微风吹着它，轻轻颤动，好似活了一般。我不禁想起那天它朝我猛扑过来时那副生死不顾的架势，与毁坏他们生活的人拼出一切，真像一个英雄。我面对这壮烈牺牲的小飞虫的尸体，似乎有种罪孽感沉重地压在我的心上。那一窝马蜂呢？被我搅得无家可归的一群呢？他们还会不会回来重建家园？我甚至想用胶水把那只空空的蜂窝粘上去。这一年我经常站在爷爷的后院里，始终没有等来一只马蜂。第三年风和日丽之时，爷爷呼叫我抬头看，隔着窗玻璃看见窗沿下几只赤黄色的马蜂忙来忙去，在这中间我忽然看到小巧的银灰色的第一间蜂窝已经筑成了。于是我和爷爷面对面开颜而笑，笑得十分舒心。我不由得暗暗告诉自己，再不做一件伤害旁人的事。这是一个孩子纯真的童年往事，无知无畏的天真顽皮。冯骥才认为，人类的童年本与动物相混。在书的寄语中，冯骥才这样写道，如果说教育以人为本，那么教育的根本便是心灵教育。知识教育是必须的，但心灵教育才是根本。心灵教育的目的是帮助孩子建立自己的心灵天地。教育做什么？就是时时注意给这片天地浇灌真善美，播种爱与博爱，注入情感和正义感以及纯正的价值观，促使他们心灵这片天地美好、丰富和健康。
2: 与冯骥才鲜活热烈的童趣文字有所区别，赵丽宏笔下的童年印记可谓是温柔又细腻。他以清雅的笔墨记录童年的星光、晚风、梦境与期许，将年少的纯粹、天真、烂漫娓娓道来，温柔治愈，余味悠长。赵丽宏曾经有一篇名为《挥手》的文章，曾经以他年少的视角写出了他对父爱深情的理解，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作家年少时的温柔与纯粹。
4: 一提到父亲的背影，大家很容易想到朱自清先生笔下的那个经典的场景。那个父亲的背影，他蹒跚地爬过月台，只为给孩子送上几个橘子。这一幕曾感动过无数的读者，而与慈爱的父亲分别的场景曾在很多作家笔下一再书写。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分享作家赵丽宏 记录下他与父亲分别的场景。

1960年代初，那天去学校报到的时候，送我去的是父亲。那时候父亲还年轻，鼓鼓囊囊的铺盖卷提在他的手中，并不显得很沉重。中学很远，坐了两路电车，又换上了到郊区的公共汽车。从窗外掠过很多陌生的风景，可我根本没心思欣赏。我才14岁，从来没有离开过家，没有离开过父母。想到即将一个人在学校里过寄宿生活，不禁有些害怕，有些紧张。我感觉到离家越来越远，便忐忑不安地问他，我们是不是快要到了？父亲没有直接回答我，指着窗外翠绿的稻田和在风中飘动的林荫，答非所问地说，你看这里的绿颜色多好。他看了我一眼，大概发现了我的惶恐和不安，便轻轻地抚摸着我的肩胛，又说，你闻闻这风中的味道和城市里的味道不一样，乡下有草和树叶的气味，城里没有，这味道会使人健康的。我小时候就是在乡下长大的，离开父母去学生意的时候只有12岁，比你还小2岁呢。父亲说话的时候抚摸着我肩胛的手始终没有移开，离开家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季节，比现在晚一些，树上开始落黄叶了。那年冬天来得特别早，我离家才没有几天，突然就发冷了，冷得冰天雪地，田里的庄稼全冻死了。我没有棉袄，只有2件单衣裤，冷得瑟瑟发抖，差点没冻死。父亲用很轻松的语气谈着他少年时代的往事，所有的艰辛和严峻都融化在他温和的微笑中。那天到学校后，父亲陪着我报到，又陪我找到了自己的寝室，帮我铺好了床铺。接下来就是我送父亲了。在校门口，父亲拍拍我肩膀，又摸摸我头，然后笑着说，以后啊，一切都要靠你自己了，开始不习惯不要紧，慢慢就会习惯的。说完他就大步走出了校门。我站在校门里目送着父亲的背影。校门外是一条大路，父亲慢慢地向前走着，并不回头。我想父亲一定会回过头来看看我的。果然走出10几米远的时候，父亲回过头来见我还站着不动，父亲就转过身使劲向我挥手，叫我回去。我只觉得我的视线模糊起来，在我少年的心中，我还是第一次感到自己对父亲是如此依恋。还有一次父亲送我，是我考上大学去报到那一天。父亲早已退休，快70岁了。那天父亲执意要送我去学校，我坚持不要他送。父亲拗不过我，便让步说，那好，我送你到弄堂口。但是还没有走出弄堂，我发现他的脚步就慢了下来。回头一看，帮我提着一个小包的父亲竟已是泪流满面。父亲为什么这样伤感？我有些奇怪，便连忙问他，我是去上大学呀，是好事情啊，您干嘛这样难过呢？父亲一边擦眼泪一边回答，我知道我知道，可是我想啊，

0: 为什么我总是送你离开家呢？我在想我还能送你几次呢？说着，泪水又从他的眼眶里涌了出来。这时候我突然发现父亲花白的头发比前几年稀疏的多了，他的额头也有了我先前未留意的皱纹。前几年有一次我出版了新书，准备为读者签名，父亲知道了打电话给我说他要去看看。我再三关照他千万不要凑这个热闹。那天早晨，书店里果然人山人海，卖书的柜台几乎被热情的读者挤塌。我呢，心无旁骛，很专注地埋头为读者签名。大概一个多小时后，我无意中抬头时，突然发现了父亲。他拄着拐杖，站在远离人群的地方，一个人默默地在远处注视着我。哎，父亲啊，他还是来了。他已经在一边站了很久，见我抬头，就冲我微微一笑，然后又向我挥了挥手。我心里一热，笔下的字也写错了。有时候我想，短促的人生其实就像是匆忙的挥手一样，挥手之间一切都已经过去，都已经成为过眼烟云。但是父亲对我挥手的形象我却无法忘记，我觉得这是一种父爱的象征。父亲将他的爱，将他的期望，还有他的遗憾和痛苦都流露宣泄在这轻轻的一挥手之间了。
1: 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先后走进了丰子恺、叶圣陶、汪曾祺、冯骥才、赵丽宏等作家的笔墨世界。我们不难发现，他们笔下的童趣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善良、纯粹、自在。童年不是限定的年纪，而是一种心态，是对世界保持好奇，对生活保持热爱，对平凡保持温柔。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路遥的散文作品《少年之梦》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3: 人生会有无数的梦想，许多梦想都被生活的激流冲淡了，甚至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对于人类来说，没有梦想也就没有现实。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许多惊人的奇迹，当初也只不过是人的一些梦想罢了，后来却真的变成了现实。那就是说，人是有能力将梦想变成现实的。要将美好的梦想变为现实，无论对一个社会还是对一个人，都是不容易的。要付出所有的聪明才智，要付出巨大的创造性劳动，甚至可能要付出自己的生命。但是只要这种努力有益于伟大的人类社会，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是值得我们去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少年时期是最富于梦想的，少年的美好也正在于此。也有些时候，梦想变成了一种胡思乱想，曾异想天开地试图将来驾一艘宇宙飞船到远的太空。某一天， 我梦想将来要当一名作家，写出厚厚的书让人们去阅读。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我小时候爱学语文，也爱做作文。我常常被课本中那美好的故事、美好的思想和美好的话语所吸引、所感动。我暗暗思忖过，我将来能不能也写出美好的文章去感动别人呢？我梦想长大后去当作家，但梦想终究是梦想，要将它变为现实，却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从少年时期的这个梦想开始，一直到今天，把它变成现实，我已经整整为此劳动和工作了20多年。我不敢说，我已经像少年梦想的那样写出了美好的文章，可是我的确诚实地为此而努力和奋斗过。不是所有的少年之梦

我们应该有无数美好的梦想，为了实现美好的梦想，我们要不懈的努力和奋斗。只要努力和奋斗，现实将比梦想还要美好。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西安小天鹅米拉童声合唱团演唱的歌曲《biang biang 面》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马是力量与速度的象征，自古以来就备受人们的喜爱，更深得艺术家的青睐。其矫健的身姿驰骋于古今中外的艺术史中，早在史前时期，马就活跃于洞窟里崖壁上。秦汉之际，美术中的马渐显质朴雄浑之气，在唐代画马迎来巅峰，帝王贵胄号马成风，鞍马成为独立的画科。宋元明清，鞍马题材不再兴盛，但也名家辈出。画马艺术在传承中求新求变，笔墨云章更添文人意趣。那么，从唐代到元代的700多年间，我国绘画史上出现了哪些画马名家？诞生了哪些传世名画？唐代韩干画马是如何做到肥硕而不显臃肿的？宋代李公麟在作画时是如何射马精魄不死不休的？而元代赵孟頫的鞍马画又是如何自成一家的？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墨韵里的千年马魂。唐代艺术成就辉煌，体现在诗歌、书法、绘画、雕塑、陶瓷、音乐、舞蹈、建筑及工艺美术等多个领域，以其大气磅礴、开放融合的风格著称。比如李白浪漫豪放的诗歌，颜真卿雍容大气的笔墨，公孙大娘遒劲雄武的剑舞，或者长安城的热闹繁华，大明宫的宏伟端庄，都可以成为一时的标杆。除此之外，还有韩干笔下的骏马，作为一代名师，韩干的生卒年月难以考证，但他的一批批佳作却穿越时空的洗礼流传至今。照夜白图和牧马图便是其中的上品。韩干少时家贫，曾经是酒肆的雇工。一次，韩干去给诗人王维家送酒，闲来无聊的韩干就在地上随便画了几匹马，恰巧被王维看到。颇具慧眼的王维被韩干所画的骏马所吸引，认定此人以后必将是人杰，于是便主动出资每年2万钱让他学习绘画。到了玄宗时期，韩干的名气越来越大，便被召入宫中跟从名家陈洪学画。陈洪是玄宗朝的当红画家，他的马吴道子的人物，韦无忝的狗，史称三绝。然而韩干在陈洪门下却自觉委屈，认为自己绘画技艺进展不大。后来韩干索性拜别陈洪，闭门谢客，整日泡在马厩中。当年唐玄宗的马厩中豢养着来自西域的各色良马，飞龙、照夜白等都是来自西域的宝马。韩干这一闹腾引起了唐玄宗的注意，他不知道韩干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便命人取来韩干的画作照夜白图。唐玄宗一眼就被画面中的骏马所吸引，只见赵叶白被绑在拴马柱上，用力嘶吼，前蹄高举，鼻孔张大，鬃毛直立，他的眼神中充满了不甘，仿佛随时就要挣开绳索的束缚从画中奔出来。唐玄宗把韩干唤来盘问一番，原来为了深入了解马的习性，韩干常常在马厩里一待就是一天，将马的体貌特征、动作姿态都烂熟于心，在作画时便心中有马，活现于纸上。韩干的马有自己的特色，肥硕而不显臃肿。在照夜白图中，不仅照夜白膘肥肌健的外形得以彰显，桀骜不驯的雄俊神采也表现得淋漓尽致，整个画面用笔简练，线条纤细而遒劲，渲染不多，而体积感、质感颇强。在韩干的另一幅名画《牧马图》中，一名马官手拿缰绳，坐在一匹白马上，另有一匹黑马与之并行。这两匹马的体态丰满，虽然颜色以黑与白为主轴，但不会令人感到单调，反而更具威严及气势。坐在骑上的马官则身穿白衣，沉稳地策马前进，马官脸部刻画细致，可以感觉到他若有所思，与两匹马悠闲的步调是一致的，整幅图看起来十分和谐。其实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审美取向，恢宏大气的盛唐气象必然会穿透纸张，渗入韩干的画中，在色彩运用上也具有自己的特色。照夜白图中，韩干选择了黑色的木栓，这样不但让拴住马的木栓更具牢固性，还为整个画面的平衡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照夜白的颜色与木栓的色泽也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形成强烈的视觉效果。在牧马图中，黑白两色的大面积运用也形成了强烈对比，同时黑马身上的纹理、牧马人的衣着、白马的配饰都形成了具有叠衬效果的对比，让画面颇具波浪感。在照夜白图中，让马首朝右是有其特定用意的，古人观画从右边起，这样观者首先见到的是马首，如果把马首布置于左边，先看到的必然是马尾，马尾所传达的信息远远弱于最具表现力的马首，会大大削弱马的桀骜不驯和奋力想挣脱缰绳的神韵和形态。画面中马瞪圆的眼睛、嘶鸣的口吻、鼻孔扩张到极致、那愤怒的眼神、立起的鬃毛、撅起的后臀，都在昭示着此马非平常马，它不愿逆来顺受。但是结实的细绳与牢固的木栓，让马的横行无忌、驰骋万里的本愿化为泡影。这种整体寓意上的被束缚与马的力争自由的形态形成强烈的矛盾冲突，使马的本性更能彰显，马的神韵更为突出。宋代是中国绘画的最高峰，画院制度的确立开启了中国世人画的新高潮。作为宋画第一，李公麟的声誉随着他笔下的骏马而飞升朝野。这位21岁就考中进士的画坛怪杰，在他31年的仕途生涯中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在编辑《宣和画谱》时，仅宫廷收藏的李公麟画作就达107件，直到晚年卧病在床时，李公麟仍然信守在被子上画来画去。李公麟善于学习，在渊源家学的基础上，他广泛学习前辈画家顾恺之、韩干等人的画作，又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突破前人的束缚，
最终他的绘画功力在骏马上得到完美体现。李公麟高超的画马成就来自对生活的细致观察和对技巧的纯熟锻炼。他喜欢画马，除了向传统学习之外，还经常去骑技院观察御马，所以他不但对于马的形态和姿势了解得很清楚，就连马的生活习性也都非常熟悉。相传有一次骑技院中来了几匹西域进贡的宝马，个个健美挺拔，生气盎然。徽宗爱惜良马，便命令专人饲养。李公麟一如既往地来此画马，见到新来的胡马激动不已，便大笔一挥，洋洋洒洒地在画布上描绘出良马的神色。然而画成后，被画的马却死了。人们揣测，因为李公麟的马画得太逼真，把活马的精魄摄去了。这则消息不胫而走，李公麟的名声也越来越大，以致后来管御马的小吏见了李公麟就紧张。除了绘画，李公麟还是个官员。在苏东坡和王安石闹党争的时候，他既非新党又非旧党，但却能与苏东坡和黄庭坚保持良好的关系。不仅如此，在李公麟的画作上常常可以看到二人的题字。五马图是李公麟的传世真迹，虽然本幅上并无他的署款和印记，但是却有他的好友黄庭坚的坚题和后跋为保证。此画南宋时由内府收藏，元明两代由柯九思等人收藏，到清代康熙年间流落在河南商丘宋洛家。乾隆时五马图入清宫，到清末由于时局动荡，五马图悄然离开故土，流散日本至今。五马图画的是西域进贡给宋廷的五匹骏马，分别是凤头葱、锦帛葱、跑头赤、照叶白和满川花，每匹马均有西官牵引。西官是当时掌管养马事务的官职，三人为西域装束，两人为汉人打扮，人马造型准确，均以单线勾出，线条概括洗练流畅而含蓄，马的神采飞扬，人物衣冠不同，神情各异。令人遗憾的是，黄庭坚在后跋中写道，当李公麟完成满川花的这一幅后，这匹名马不久又死掉了。五马中的另一匹马凤头葱的来历也有一段故事。在苏东坡的三马图赞中写道，元佑初年，也就是1086年，哲宗下令关闭玉门关，并答谢众位将领。太师文彦博、宰相吕大房、范纯仁派遣众人前往，至西河，当地的少数民族官员主动请缨，文武百官都来朝贺，又遣使者去永玉陵祭祀先皇。此时于田国前来朝贺，进贡了宝马凤头葱。此马龙首凤缨，虎脊豹章，京城的百姓都没见过这样的骑马，纷纷前来瞻仰，引起一时热闹。在画法上，李公麟擅长白描，大部分作品都是直接画在纸上，不施色彩。五马图中的照叶白就充分体现了他的白描画法之妙，整匹马仅靠几条线来表现腹、背、臀、胸的线条，依着马体的结构浓淡起伏，鬃毛和马尾的笔法如行云流水，纹绣飘逸，使马的气韵显得十分超逸脱俗。此外，李公麟也擅长宏大的场面，在《临危宴幕放图》中，他出色地描绘出了当时皇室院囿中的幕放的马群。这幅长卷从右向左展开，在高低不平的土坡和无垠的平原间，牧者驱赶着大群马匹蜂拥而来，马嘶人叫，热闹异常。
中断以后，马雀

逐渐散开成组，各自活动，有的低头，有的嬉戏，有的饮水，有的奔跑，姿态各异，情趣盎然。整幅作品中共计1200多匹马，栩栩如生，洋洋大观。前面我们曾提到，鞍马画在唐代发展到一个高峰，宋时门庭冷落，取而代之的是花鸟画的兴盛，到元朝才重归繁荣。蒙古贵族是马背上打天下，马之于游牧民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代表元代鞍马画最高水平的是一代大家赵孟頫。赵孟頫造诣全面深厚，精通音律，善于鉴定，篆隶行草无一不精，山水竹石人马花鸟无所不能，既是文坛领袖，又是画坛扳手。早在元代，赵孟頫擅长鞍马画的名声就已传世之著。作为宋朝宗室子弟，后出仕元朝，赵孟頫一直被后世所诟病。有人讥讽他画马不过是为了迎合元代统治者。赵孟頫为宋太祖之子，秦王赵德芳之后，出身官宦世家，上溯几代皆为大官。实际上他自小就爱马，也喜欢画马。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秋娇饮马图与御马图是赵孟頫鞍马画的代表作，曾收藏在清宫内廷。秋娇饮马图整幅画布局开阔舒展，疏密有致。图中的马应为蒙古草原马，有的相互追逐，有的饮水吃草，有的低首慢行，有的回眸顾盼，神态生动，刻画细腻。此画只画地景，不绘天云。人和马向左行走，目的地藏于画外。堤岸河溪水向左方漫展延伸，更显画外之境的一望无垠。秋娇饮马图缜密重色，青丘郊野作为画眼的养马观，西观浓须壮躯稳骑马上，鲜红的衣袍在一片绿草的映衬下尤为夺目，肤色华贵而热烈。清帝乾隆对赵孟頫的画一向喜爱有加，每每见到必题字，对这幅画更是题了一首长达40句的诗，将画中的10匹马一一形容吟咏。后嫌不够，又写了一首68句的长歌，命大臣汪尤敦题写了一遍。另一幅传世之作《御马图》以青绿与浅绛相结合的方法绘成，色彩清丽雅致，画面描绘西观九人在岸边溪中骑马的情状，人物或立水中以盆舀水，或牵马入溪就浴，袒胸脱靴，稍事休息，不一而足。正在骑马的几个马官多是半裸，这在古代绘画中比较少见。马共14匹，黑、白、灰、褐、黄或花斑，卧、立、涉水、引流、顾盼、嘶鸣、昂首，形态各异，场面堪称宏大。赵孟頫用笔纤细准确，人马站在水下的部分皆用淡笔表现，足见湖水之清澈。有人说夏日炎炎最适合欣赏此画，碧波清澈，绿荫成趣，人都不由得想跳下去欢快洗浴清凉一番。最能体现赵孟頫绘画思想的，大概要数《古艺说》和《书画同源论》。尔后的元四家绘画风格无不受其画论影响，皆在此基础上推陈出新。在中国美术史上，赵孟頫一家的文学艺术成就在元代堪称最显赫的艺术家族。赵孟頫是引领者，董其昌称他的画为元人冠冕。1289年，赵孟頫的长子赵雍出生，其后又得小儿子赵翼。赵雍生子赵凤、赵林，均继承家学，善舞丹青。不过他们大多恪守先辈之法，不敢越雷池半步，并未有所突破超越。
倒是赵孟俯的外孙王蒙位列元四家，山水画上有所独创，给元末绘画以耳目一新的风格。现藏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三世人马图》，赵氏三代人共绘一卷，堪称独绝。赵孟俯的一人一马作于1296年，明显模仿李公麟佳作《五马图》中的人物构图，画面上不再是气宇轩昂的骑士，而将关注点落笔马与马夫，这也是唐画中的典型主题。唐宋的马画，画上题字内容多为骏马的名字、高度、长度、来自中亚哪个地区及何时被进贡到皇家等这类记录性的文字。这些马画几乎都是官方为留存马匹资料所做的马的肖像画，而赵孟俯在人马图上的题跋明确表明，此画是为取悦好友以供亲玩的馈赠之礼。1359年，这幅画辗转到了松江同知谢伯礼的手中，当时赵孟俯之子赵雍与之孙赵林都在这一地区任职。谢伯礼可谓一时福至心灵，突发奇想，请了赵雍父子在手卷上同画这一题材，成就了美术史上一段极为难得的佳话。有人评价赵孟俯，是他把鞍马画提升到了文人画的高度，画马如同画竹，同样能传达出文人精神的象征与高雅的情趣品味。鞍马对于写实的要求是胜过梅兰竹石的，不经过艰苦的写生训练，绝不可能顿悟而得之。明代文人画上意重韵，而摒弃形似的风气下，鞍马画的衰落似乎不可避免。元代覆灭后，鞍马画一蹶不振，再次兴起要待到清代的郎世宁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43年6月，抗战进入最艰难的阶段，为反对日寇到边区抢粮，实行三光的疯狂政策，西北战地服务团深入到晋察冀边区、河北平山和山西樊市的广大农村参加斗争。为了配合这场斗争，时任西北战地服务团戏剧队队长的穆逢和作曲家卢素花了3-4天时间突击创作了小型歌剧《团结就是力量》。在排练过程中，大家觉得剧情很好，就是感到结束的有点突然，缺乏终止感，于是决定由穆逢写词，卢素谱曲，为这场剧增加一个幕中曲，歌曲《团结就是力量》就此诞生。卢素的女儿卢乔说，这首歌是抗日统一战线的真实写照。
1: 所以我就觉得他们之所以能够创作出这样的一个作品，就是因为看到日本鬼子的凶残，我们中国人民不能再往后退了，再往后退就是亡国奴了，所以要起来抵抗。再一个，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广泛的统一战线，大家都来抗日，是执行这么一个政策。这个没有老百姓就没有我们八路军，老百姓是水，八路军是鱼，你没有人民的支持，没有人民战争的这个汪洋大海，你是不可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是他们写的东西战斗力很强。
0: 歌剧演出后影响很大，主题歌《团结就是力量》立即在全边区广泛流传，成为团结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号角和心声，也为法西斯的罪恶敲响了丧钟。

0: 曲作者卢素说，团结就是力量，唱出了一个民族的力量和决心。词作者穆红的女儿赵珊珊说，父辈们就是怀着这样的信念投奔到共产党的根据地。
1: 宁可穿着粗布衣，吃着黑豆，吃不上饭，我就要过这样的生活。他们就是认为那样的青春是非常光荣，而且他们心甘情愿。
0: 从1943年问世起，团结就是力量这首响乐行云的战歌早已传遍神州大地，并在时代的变迁中历久弥新，给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带来团结。

0: 1990年的一个晚上，和作家石顺义下班回家，妻子说有个陌生人送来几斤绿豆、几斤小米，却没有名字，只说这是家乡特产。这让出生在农村的石顺义心里颇不平静。家乡的父老乡亲一直没有忘记自己，却已被自己淡忘。我出生在一个小山村，那里有我的父老乡亲，这几句词一下涌上石顺义的心头。
1: 就我完感觉这屋子里边的这个气氛不对，他为什么呢？他就看见我呢在这吭哧吭哧抹眼泪呢。后来他走到我那个书桌上，就看到那个父老乡亲的原稿，所以说我这个歌呢应该说是含着泪水写的。
0: 尽管歌词的创作看似一气呵成，但石顺义接到父老乡亲这个创作任务却是在5年前，数亿起稿，但始终对作品不满意。
1: 就当初啊，这歌不是这个样子，完全不一样，就是所有的都推翻了，几乎是没有原来的一句话。第一稿那应该是大概就是说大概意思，哎呀，忘不了我们的人民，我们战士应当和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我一想这个东西怎么能连我自己都不敢做，我还能拿出来吗？
2: 嗯，
1: 完了就扔到抽屉里了。扔抽屉，但是我对这个题目我特别情有独钟，
2: 父老乡亲。
1: 哎呀，父老乡亲，他是写人民呢、啊、他是有一个具体的形象。后来就过了几年我又拿出来了，拿出来改了一稿，还是不满意。到最后应该是90年那年定了这首，定了这一个稿，就是他把人物啊给具象化，给形象化了。最后落的一点，树高千尺
2: 也忘不了，
1: 也忘不了根。
0: 作曲家王希仁拿到父老乡亲的歌词后大为感动，并很快以北方梆子戏和山东民歌为素材给其谱曲。王希仁说，从这首歌词中他听到了家乡亲人遥远的呼唤，想到了父老乡亲对自己的种种恩情。1990年，央视春节军民大联欢节目《军民团结向前进》晚会上，这首刚刚创作完成的《父老乡亲》打动了亿万观众。之后，全国各地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用《父老乡亲》做每周一歌，让这首歌很快在全国流传开来。旋律中歌唱着对故乡亲人的热爱，更唱出了军民之。

0: 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请听广播剧《永远的中国儿童号》，出品人殷传华，总监制刘永斌，总策划陆羽，编剧苍慧中、张静、王苏敏、王子薇。第三集。
2: 老师好。
3: 同学们好。今天的语文课呀，我们不学课本上的内容，我们上一堂特殊意义的课。
4: 什么是特殊意义的课？
5: 什么呀？
3: 好，同学们，在朝鲜战场上，我们的志愿军战士已经取得了四次战役的胜利，在刚刚结束的第四次战役中，消灭了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78000人。
6: 哇！
3: 好，同学们，安静一点，安静一点。今年3月份啊，中央慰问团代表全国人民到朝鲜去慰问志愿军战士。作家魏巍在前线采访，听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4月11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他写的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今天我们就来学习这篇文章，让我们一起听听志愿军战士是怎么与美帝国主义进行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钱兰兰，你来朗诵第一部分。
7: 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我想把一切东西都告诉给我祖国的朋友们，但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呢？我们的战士，我感到他们是最可爱的人。
8: 一场壮烈的搏斗就开始了，敌人为了逃命，用了32架飞机、10多辆坦克发起集团冲锋，向这个连的阵地汹涌卷来，整个山顶的土都被打翻了，汽油弹的火焰把这个阵地烧红了，但是勇士们在烟与火的山上高喊着口号，一次又一次把敌人打死在阵地前。
3: 同学们，听完这篇《谁是最可爱的人》，你们觉得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呢？
9: 我们的志愿军战士。
3: 那你们感到幸福吗？
10: 幸福，
11: 特别幸福。
3: 好，那你们知道现在的和平的环境是怎么来的吗？
8: 老师，是我哥哥和牺牲的志愿军战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3: 嗯，那今后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7: 我们要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作为学生就要认真读书。
12: 我以后不再贪吃贪玩了。
3: 你们说的都对，同学们，只有你意识到这一点，才能更深刻了解我们的战士在朝鲜奋不顾身的原因。志愿军才是我们最可爱的人。

0: 我们到学校门口的河边去玩一会儿打地基的游戏怎么样？
1: 哎呀，我还要回家做作业呢。
0: 就去玩一会儿，不影响晚上回家做作业。过几天就是六一儿童节了，今天我要送给你们每人一份礼物。
2: 好啊，刘志强，我们一起叫上钱兰兰吧。
0: 当然，少不了这位焦小姐。
2: 钱兰兰，快来！
3: 什么事啊？我来了。
0: 走，我们到学校河边的大柳树下集中。
4: 冲啊！
2: 刘志强，拿出来吧，神神秘秘的。
0: 看，这是什么？
3: 啊，飞机！
0: 哎呀，是小飞机，
2: 木头飞机，我喜欢。哎，真像，我做梦都想有一架飞机，要是能有一架真飞机多好啊。
3: 哦，确实像。嗯，飞机上还有香味呢。
0: 这是我爸爸在安徽老家请人用香樟木做的小飞机，那香味儿就是香樟木的清香。
1: 哎，刘志强，你爸爸真好。
0: 我爸爸知道我们是最好的朋友，也知道李长贵最喜欢飞机。
1: 哎，广播里说前线现在最缺的就是我们自己的飞机。
2: 我哥哥的信上也说，美国鬼子的飞机成天在天上飞，许多志愿军战士就是牺牲在他们扔的炸弹之下。志愿军运送粮食和衣服的火车和汽车，大部分都被敌人的飞机炸掉烧光了。
3: 美国鬼子真可恨。
2: 今天我们有自己的木飞机，明天我们一定有自己的真飞机，在天上把美国鬼子的飞机打得冒烟爆炸。
0: 嗯，李长贵说得好，我们一定会有真飞机的。
1: 嗯，
0: 来吧，现在开始战斗了。哎，小兰兰，你这架飞机被我打下来喽！
3: 真没劲，美国鬼子的飞机，去死吧！
0: 李长贵，你别逃跑了，我追不上你，你是美国鬼子的飞机。
2: 哦，我忘了，来。我往左边拐，你从那边把我打下来。
0: 美国飞机冒烟了，我们又打下一架喽，耶！
2: 啊，我爆炸了，咚！哎，对不起，对不起，我没看见撞到您了。
5: 怎么又是你们几个？放学了不回家，在这玩什么呢？
0: 周校长，我刚才没看见你，对不起。
2: 周校长，我们正在玩打美国鬼子飞机的游戏。
1: 周校长，我们要用自己的飞机打败美国鬼子的飞机。
2: 我哥哥说，朝鲜战场上还没有我们自己的飞机，今天我们有木头做的小飞机，将来天上肯定有我们自己的真飞机。
5: 你们呀，人小志气大，你们这份爱国心是好样的。
2: 周校长，那什么时候天上才能有我们自己的飞机啊？
5: 会有的，孩子们，很快就会有的。啊，现在天快黑了，你们早点回家吧。
1: 好的，那我们回家了。周校长再见。
6: 周校长再见。
5: 同学们再见，路上注意安全。
7: 多好的孩子呀！孩子们这样的爱国热情值得我们发扬光大。作为江堰小学的校长，我是不是应该为抗美援朝，为前线的战士做点什么？
5: 各位老师，现在利用早间课的时间开个会。新中国的第二个六一儿童节，大家过得都很有意义。
0: 是啊，小朋友们过得很开心。
5: 今天我请大家来呢，是想讨论一件事。
0: 周校长神情庄重，
8: 什么事儿
0: 啊？
8: 不知道啊。
5: 就在六月一号，中国人民志愿。

0: 愿军抗美援朝总会向全国发出了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优待军烈属的三大号召，各行各业都在认真学习和积极行动。我们应该怎么做？
1: 是啊，6月1号，工人和街道居民都上街游行，号召大家都积极行动起来。
2: 机关部门都在认真地传达和学习呢。
3: 我爱人工厂里的工人也行动起来了，准备开展增产节约活动。
0: 最近呢，有两件事对我触动很大。一件是3年级1班李长贵等4位同学自己动手学习炒面去支援前线。第二件事，还是这群孩子看到志愿军没有自己的飞机，就做成木头飞机玩游戏去击落美国鬼子的飞机。
1: 李长贵是农村来的孩子，他哥哥在抗美援朝前线也是军属，理应是我们照顾的对象，但他吃苦耐劳，比其他同学更成熟。
2: 孩子们的爱国心值得我们全校师生学习。
0: 我昨天一夜未眠，我想全国人民都行动起来了，孩子们都在为前线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支持他们的爱国心、报国情呢？我想以江堰小学全体师生的名义，向全国的小朋友发出倡议，捐献中国儿童号飞机。各位老师，你们的意见呢？
3: 周校长的提议很好，以江小的名义向全国发出倡议。不过能不能仅以我们老师的名义发出倡议就行了？
2: 我觉得有道理。刚刚解放啊，百废待兴，老百姓的日子也很艰难，让孩子捐款捐物，那能行吗？
4: 能行吗？
5: 能不能行
4: 事呢？
6: 这怎么跟孩子说？
4: 放开他，不要他了，这合适吗？
1: 我支持周校长的倡议。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场正义的战争，可是社会上还有一些人对抗美援朝战争认识不足，更多的青少年对这场战争的意义认识肤浅和模糊。我们只有通过一场轰轰烈烈的捐款活动，让全社会全体少年儿童进一步认识到美帝国主义的霸权行径，深刻理解和平的环境来之不易，给他们上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
2: 哎，有道理，有道理。
4: 茅塞顿开啊！
3: 我觉得很有必要搞一场捐款活动。
2: 刚才大家一讨论呢，我一下子看到自己思想的差距。哎，是的，在当下开展一场爱国主义教育，确实很及时，也很重要。
0: 各位老师，你们看，这是什么？
4: 一块糖，
2: 牛奶糖啊！
4: 是牛奶糖。周校长还喜欢吃糖呢，
3: 什么奶糖？
0: 是的，是奶糖。他是一个叫钱兰兰的小同学送给我的。
1: 这是我班钱兰兰为了感谢周校长理解和支持他们的炒面行为，把自己爱吃的糖果送给了周校长。
3: 这些孩子真可爱。
7: 小小年纪这么简单，
0: 这颗糖启发了我。我想我们这个倡议就叫糖果换飞机支援抗美援朝活动。
1: 对呀，发动孩子们省下糖果钱，让他们通过自己的双手勤工俭学为前线捐献飞机，这个提议我100个赞成。
4: 我也同意。
0: 好，明天我们就开一个全校动员会，以全体师生的名义向全国小朋友发出倡议，号召大家节省糖果钱，捐献飞机，献爱心。
1: 好。
0: 老师，同学们，今天我们在操场上召开一个支援抗美援朝的动员会。同学们都知道，我们江堰小学是今年2月份由3个分校合并而成。时间虽短，但是我们的办学思想是可以追溯到明朝的京川学社。数百年的传承，我校始终秉承王艮倡导的乐学思想，涵养家国情怀、世界眼光的优秀公民。现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正在前线打仗，在朝鲜上空，美帝国主义有1400多架飞机每天对我军的阵地狂轰滥炸，发动了所谓的绞杀战。

0: 去购买飞机。
1: 我也要购买
2: 飞机，
1: 在中国
2: 购买
1: 飞机，
2: 这是
1: 华中的
2: 儿童号飞机。
3: 现在，师生们举手表决。
1: 同意，
4: 同意，
5: 同意。
3: 好，全体通过。作为江堰小学的校长，我要带头捐款。我先捐半个月的工资，表达我的心意。以后我还会以其他的方式为捐献飞机出力。下面，请王琴老师宣读倡议书。
6: 全国各位小学校亲爱的小朋友们，为了响应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关于开展捐献飞机大炮运动的号召，支援志愿军伯伯早日打败美国狼，我向全体同学经过详细讨论后，大家决定自愿节省糖果钱用来购买飞机。6月份，我们保证首先捐献。

0: 当时的人民币是旧币制，1953年改为新币制，10000元旧币为新币的1元。江堰小学6月3日当天，以苏北泰县江堰小学全体儿童的名义，向全国小朋友发出倡议。县委宣传部以加急电报的形式发往扬州。当晚，苏北人民广播电台播出。6月4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转播了倡议书。6月6日，人民日报头版全文刊登了倡议书。
1: 哎，同学们，快看快看，我们的倡议书上了人民日报第一版。
2: 给我看看，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3: 等一等啊，
4: 这是我们的倡议书，
5: 谁来读读吧，
6: 谁来读读吧，
7: 我来读。
8: 好的，让我们班上的百灵鸟来朗读。
9: 好呀好呀。我们想，全国有千千万万的小朋友，只要大家共同行动起来，积少成多，一定可以购买好多架飞机。我们便建议把这些飞机命名为中国儿童号机队。全国亲爱的小朋友们，为了争取抗美援朝的迅速胜利，为了帮助朝鲜儿童早日得到和平幸福的生活，大家踊跃的捐献吧。
10: 毛主席，我们小朋友们，
11: 同学们，学校在操场上啊设了个捐献箱，各班级轮流去捐款。好了，现在同学们排好队，出发。
12: 我捐一个月零花钱，
13: 我捐压岁钱，
14: 这是我妈妈
15: 的
16: 月费钱，
17: 我也捐一支英雄钢笔，
18: 这是我妈妈买玩具的钱，
19: 这是我妈妈买玩具的钱，
20: 我捐压岁钱。
9: 李长贵，你家里穷，你少捐一点吧。
8: 我没有零花钱。这几天利用放学后的时间去街头捡废纸废铁，卖的120元，我全捐了。
14: 李长贵，你真不简单，什么时候也带上我吧。
8: 好呀，今天我们做完作业就去捡废品。
14: 喏，这是我妈妈给我这个月的零花钱，加上我积攒下来的压岁钱，一共2万元钱，我全部捐了。
21: 我也把爸妈给我买早点的钱捐了。
9: 6月20号是我的生日，本来妈妈准备给我做一套不垃圾新衣服，我跟妈妈说我不做新衣服了，就把做不垃圾的20000元捐给志愿军买飞机。
21: 哎，兰兰，你们都是好样的。
9: 刘志强，今天你怎么躲躲闪闪的？你看那位同学把自己的手镯都捐了，你不如把你的银角镯子也捐出来吧。
8: 刘志强，你额头怎么破了？
14: 没什么，走路不小心碰门框上了。
9: 你走路也太不小心了。
14: 不能告诉他们，丢死人了。
0: 昨天刘志强和父亲争吵的一幕又浮现在刘志强眼前。
14: 爸爸，同学们都把自己的文具盒、压岁钱和买糖果的钱都捐了，我明天就把脚镯子给捐了。
22: 其他的都可以捐，就是这个不行。
14: 为什么不行？整天在脚上叮叮当当响，同学们都叫我小铃铛，笑话我。
22: 这是你奶奶去世前留给你。

0: 的传家宝护身符，它能保佑你一生平安。
1: 迷信？反正我不相信这镯子能保佑我一生，我要捐。
0: 你敢？你捐了我就打断你的腿，还敢跑啊？我看你跑哪儿去。
1: 你我撞头流血了。
0: 这是对你的惩罚。
1: 李长贵，这脚镯子是我奶奶去世前传给我的，是我家的传家宝，我爸爸不让我捐。
2: 小铃铛，你真是小气鬼吝啬鬼。
1: 你才小气鬼呢。 我爸爸说这银脚镯是我的命根子。
3: 好了好了，你们两个不要斗嘴了。兰兰，刘志祥已经做了很多了，我们争取去勤工俭学再捐一点钱，让志愿军叔叔早一点有自己的飞机。我认为只要我们心里想着志愿军叔叔，比什么都强。
1: 对，我也去勤工俭学争取再捐一点。
4: 嗯，我们大家一言为定。
5: 一言为定。
6: 王老师，
7: 同学们，今天老师向大家道个歉。
8: 王老师，
2: 王老师怎么了？
8: 你为什么向我们
2: 道歉？王老师怎么了？
7: 为什么道歉？同学们都知道，我和巫老师六月份结婚，本来我答应给同学们每人一块喜糖的。昨天我俩商量，准备把买喜糖和办喜酒的钱全部捐献出来，所以不能给大家发喜糖了。等志愿军有了自己的飞机，打败了美国鬼子，我再给大家补上。同学们好不好？
9: 好
10: 好，
11: 王老师，
12: 我们一定要让
13: 我们老师的喜糖。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永远的中国儿童号》，导演顾毅、冯雨清，录音制作陈丽丽，剧中人李长贵由新月演播，姚佳琪由中阳演播，刘志强由冠南演播，钱兰兰由樊梦辰演播，周丽人由魏巍演播，王琴由冯雨金演播，李长旺由于建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方圆、徐国强、刘选、张彦兵、刘闪等。由泰州市江堰区融媒体中心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
0: 从这个月开始呢，苏州市区的公交车就不再逢站必停了啊，而是要实行按需停靠、下车按铃这种方式，也叫做响应式停靠。
1: 而在这种方式之下呀，苏州的公交车遇到站点有需求停靠，没有需求减速通过。如果没有乘客按铃示意要下车，前方站点没有人候车，司机减速通过站点。如果乘客提前按下车铃，或者是站点有乘客候车，就会规范停靠，开门上下客。
0: 其实从2024年开始，当地就已经有部分区域的公交站点调整为了这种响应式停靠站。根据测算，常规公交线路平均单程运行时间缩短了5到8分钟，早晚高峰时段车辆周转效率提升了2.7%，而车辆百公里的电耗下降了2%。
1: 另外，为了保障新模式的运行，苏州公交集团的所有车辆将升级语音报站系统，车厢内高频次播报提示语，下车的乘客请按铃，并且在车窗、扶手立柱等地方张贴提示贴。
0: 而要是6米到10米级比较长的公交车呢，那每辆就会在座位旁边、站立区、后门等处安装6到14个下车铃，乘客可以就近处安，不用起身走动。不方便按铃的话，也可以口头告知驾驶员。
1: 最近这些年呀，国内多个城市已经开始实行响应式停靠公交了。成都市公交集团有一项调研就显示，临停巴士可以使线路日均运行速度提升8.2%，单线行程时间平均缩短的是6到10分钟。但是其实效率提升，它是受到客流分布、占据设置等等因素的制约。那么您接受这种响应式公交车停靠方式吗？
0: 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将来关注以案说法，老人被热心的阿尔兹海默病专家骗17万元。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中国抹茶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从论吨卖到论克卖，贵州抹茶怎么走向全球餐桌？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近日发布涉老检查白皮书2021至2025以及典型案例，揭示诈骗老年人犯罪的一些新形式。那么犯罪分子如何精准实施对于老年人的诈骗，相关部门和老年人要如何来防范，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对办案的检察官的采访，来听报道。
3: 检察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中，2023年8月到12月，李某伙同杨某组织吕某等人以办讲座的名义，邀请老年人到北京市一家酒店的2层参加活动。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王宏元介绍，
4: 在讲座中呢，吕某谎称自己是阿尔兹海默症的一名专家，其他的参与人就充当业务员，他们主要是向老年人去高价推销一种细胞口服液还有其他的药品，并且虚构这些相关的药品是可以治疗阿尔兹海默症的，从而诈骗被害人包括尤某某、于某某在内，一共是8位老人，共计17万多元。案发的时候呢，被害人的平均年龄已经是79岁了，他们大多是担心自己患上阿尔兹海默症，或者是已经有了阿尔兹海默症症状的老年人。
3: 此案审查起诉阶段，主办检察官傅雪发现，每一起犯罪事实参与人员都存在随机性。
5: 除了吕某这位所谓的阿尔兹海默症专家，其他的业务员呢都不固定，并且随机性强。同时，这些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意识也很强，在聊天记录中经常会使用自己能听懂的黑话进行交流。比如说，今天我们要举办一场讲座，他们会称之为今天上会，通常呢是要求被害人以现金交易的方式来逃避打击。偶尔遇到了转账的被害人，他们也会说是我平了多少多少钱。这些行为给准确认定每个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和数额都带来了困难。对此呢，我们办案组就对现有的数据网信息进行了一个分类关联，依托犯罪嫌疑人的打车记录、通话记录、被害人的家庭住址等数据，结合在案部分的聊天记录，引导公安机关取证，开展了追捕追溯工作。
3: 到案的9名 犯罪嫌疑人中仅有一人如实供述，其余犯罪嫌疑人均否认参与犯罪。检察官在提讯中加强释法说理，事实开示客观证据，逐个突破犯罪嫌疑人心理防线。最终在案的九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自愿认罪，签署了认罪认罚拒绝书，全额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最后九人被以诈骗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至有期徒刑3年3个月不等，并处罚金。这并不是个案，除了记忆力减退，很多老年人都有肠胃不适、便秘的老毛病，这些老年常见病也被不法分子盯上了。崔某等8人在美容院内以保健按摩套餐的形式向老年人加价销售掺有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酚酞的螺旋藻果片。北京西城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周宇介绍，
6: 在这起案子里，涉案人员长期销售有毒有害的食品，涉及消费者众多，其中啊还有不少高龄的老年人。这种行为不仅坑害了不特定消费群体的健康，也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我们检察院在依法追究他们刑事责任的同时，还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求这些销售者承担销售价款10倍的惩罚性赔偿金，并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这样以刑事加民事双线追责，增加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违法成本。在此我们也想特别提醒老年朋友和家属们，身体不舒服一定要到正规医院就医，千万别轻信来路不明的神药和保健品。
3: 北京西城检察院发布的白皮书显示，近5年辖区老年被害案件中，诈骗罪占比25%。检察官助理苏博儒指出，
7: 老年人社交圈萎缩，独居空巢的比例也比较高，对关怀、认同、陪伴的心理需求也更为迫切。诈骗分子精准抓住了这样的心理特点，以亲情陪伴、嘘寒问暖、情感慰藉为切入点，通过这种长期的情感铺垫获取信任，再实施诸如投资理财、养老产品、保健品等各类诈骗。
3: 北京西城检察院检察官黄燕强调，部分老年人因渴望被关注，缺乏倾诉渠道，对陌生人的善意缺乏警惕。
8: 再一次提醒老年人，要警惕那些伪装成理财顾问、干儿子、干女儿，推销所谓的免费旅游、赠送礼品、一对一的贴心服务。无论是养老项目、健康产品、艺术品的收藏、高额理财，还是听不明白也搞不懂的金融、数字技术、生物医药等名词包装起来的茶品和项目，都不要相信，也不要参与。我们也呼吁社会各界一起关心关爱老年人，共同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最近呢，河北石家庄城区快速路上出现了惊险一幕，一位高龄老人误入快车道逆向骑车，现场车流密集，车速较快，可以说是安全隐患重重。交警迅速采取空地联动措施紧急处置。那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韩伟清、胡向春的报道。
9: 红旗中队，我是指挥中心，接到群众报警及无人机发现，有一老人骑电动三轮车在南三环主路由西向东复兴大街处在快车道上逆行。
10: 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接到群众报警电话，称在石家庄南三环南侧主路上，一名老人驾驶电动三轮车逆向行驶。根据无人机巡逻拍摄到的画面，分控中心迅速锁定老人位置。现场车流大，车速快，老人的逆行致使南侧主路正常行驶的机动车纷纷躲避，道路安全隐患大，情况非常危急。石家庄市交管局快速路交管一大队红旗中队指导员张前，
11: 老人呢随时有被碰撞的这个可能性，所以我们按照紧急行程处置预案，采取了措施，打开了警灯警报器，用最快的速度赶往现场。
10: 民警奔赴现场的同时，空中无人机持续跟踪盯控。由于第一架无人机是在巡逻返回期间接到的报警，电量即将耗尽，石家庄市交管局随即启动相邻的南三环107国道另一架无人机，继续前往该路段追踪并指挥调度。

0: 最终，民警在石家庄南三环308国道上找到了老人张前。
1: 大爷，你要去哪儿？你要去哪儿啊，大爷？我在这个那个一条道路了，对吧？走错路了。
2: 这个位置就是当时我们发现老人的这个具体的位置。这个老人是沿着这个中央的隔离带径直的逆行，情况是比较危险的。鉴于这种情况，我们把警车停驶在了主路上，然后呢，利用警车给老人建立了一个约20米的安全屏障。等建立完这个安全屏障之后，我们再开始解救，目的是为了最大程度的保证这老人的生命安全。
0: 做好防护后，民警上前了解情况。老人今年已经85岁高龄，受紧张情绪影响，他双手攥着车把，沟通十分困难。民警耐心询问老人去处，安抚老人情绪。石家庄市交管局快速路交管一大队红旗中队指导员张前，
2: 考虑到老人这个情况呢，我们当时的第一反应呢是尽快的把老人从主路上解救下来。我首先呢把他这个电动三轮车的电源先给他断掉，防止呢老人误拧这个油门发生危险。然后呢，我又通过言语的安抚，让老人先坐到这个三轮车的后座上。然后呢，我采取的推车的形式，把老人从三轮主路上尽快的先把他推下来。
0: 将老人转移至安全地带后，民警通过老人手机联系上其家属，现场叮嘱家属务必做好老人出行看护。随后，家属将老人平安接回。
3: 昨日新闻重现。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日前发布的2026中国抹茶产业发展报告就显示，2025年我国抹茶产量突破了1.2万吨，占全球60%以上。中国抹茶的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而在这其中，贵州抹茶连续多年产销量全国第一，而来自贵州铜仁的抹茶产品出口覆盖了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5: 这两天2026中国抹茶大会正在铜仁市江口县举行，这里是贵州抹茶的核心产地。短短几年，贵州的抹茶怎么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走向全球餐桌？那接下来啊，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史超杰、黎月桥，贵州台记者田婷婷一块走进江口县，去探寻这抹贵州绿背后的故事。
6: 2026中国抹茶大会召开前两天，位于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的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小镇上熙熙攘攘的店铺里都少不了抹茶的元素。抹茶小镇距离梵净山景区东门仅10公里，是游客上下山的必经之地。商户们经营种类一店一品，但无论卖什么都离不开铜仁抹茶的绿色身影。来自重庆的王先生品尝了一款抹茶啤酒，立刻被万物皆可抹的特色吸引住了。
7: 茶的味道还是有浓，麦芽度啊4.05，可以。
6: 这家精酿啤酒企业依托本地抹茶和梵净山泉水的独特资源，打造出网红款抹茶啤酒。公司销售经理杨艳芬说，
8: 这款产品去年的5月正式上市，去年的年产值呢差不多在2200多万，今年我们的目标是突破3500万。
6: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2年多，他就带着家乡的抹茶在铜仁、贵阳、上海、三亚等地开设了门店。在家乡的抹茶小镇，他开出了第24家品牌店。
9: 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作为本土品牌抹茶小镇，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6: 依托梵净山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少日照的生态优势，铜仁市从10多年前开始大力发展茶叶经济。不过，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回忆，最初当地茶产业发展并不太理想。
10: 真正的大面积种茶是2008年才开始的，所以在品牌规模这一块确实起步比较晚，以传统绿茶还有这个大众茶为主，产业链短，产品附加值低。
6: 相比春茶，夏秋茶生长周期更短，口感更浓郁，工厂大多将它们制成大宗茶按吨卖，每吨价格在1.6万元到3.6万元之间，价格低，销量也上不去。张明生说，2016年，江口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
10: 我们自己的优势就是生态。2018年开始大力发展，没想到在短短的8年时间，我们就实现了把饭店抹茶推广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4: 选准了抹茶这个方向，关键就是怎么干了。从论吨卖到论克卖，靠的并不是运气。同仁抹茶的破局之道，一是品质对标全球最高标准，二是大力延伸产业链，让一片叶子真正成为富民产业。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6: 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宁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推行人工除草和机械除草。如今贵州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种类已经增加到156种。在农业农村部茶叶质量风险监测中，贵州已连续15年合格率达100%。在抹茶的采摘环节，大规模机械化已经实现。江口县太平镇茶农杨正胜说：“
7: 采明茶一天70斤左右，个人就是100多一点。抹茶它是用那个机器采摘，3个人合作，一天在4000多斤，采光一天能采700-800。”
6: 优质的抹茶基地还离不开现代科技的助力。记者在江口县一处茶园看到，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一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同仁区域总经理张增介绍，有了数据支持，生产更加稳定可控。
11: 这是贵州首个引入 AA 智慧管理的系统茶园，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坐，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6: 在生产环节，江口县的大型现代化抹茶生产基地拥有全球最大的单体抹茶精制车间，4条智能化生产线将茶叶研磨成1300目的超细粉末，每颗抹茶粉直径仅10微米，不到面粉的1/10。严苛的标准让同仁抹茶拿到了全球市场的通行证，还衍生出抹茶巧克力、抹茶精酿、抹茶化妆品等50多款产品。为了把抹茶做成更大的产业，贵州采用龙头企业加联盟企业加专业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如今这套模式的效果正在加速显现。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到2500吨，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的大门。就在不久前，贵州出台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工作方案，明确提出到2028年，全省抹茶基地规模达到20万亩以上，产量突破8000吨，综合产值达到80亿元。同仁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罗秀红：
12: 15五期间，我们将聚焦建设全球抹茶精深加工核心区、全球高品质抹茶核心供应区目标，打造20万亩核心基地，占据全球抹茶市场50%以上的份额。
5: 接下来聚焦国际方面，就在美伊和谈尚未取得关键突破之际，最近几天，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在国际社会引发巨大争议。联合国安理会1号举行离以局势紧急公开会，多国代表及联合国官员对当前局势深表担忧。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13: 当地时间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已分别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也同意停火。然而内塔尼亚胡发布的消息却与美方说法有所出入。内塔尼亚胡1号晚间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离首都贝鲁特的目标。以方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报道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称，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内塔尼亚胡疯了，并指责他忘恩负义，称自己曾帮助内塔尼亚胡在其腐败案审理中免于入狱。报道还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 美国与以色列的分歧凸显之时，正值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之际，特朗普将其称为出现了一点小插曲，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一号

0: 当天，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在社交媒体发文，要求内塔尼亚胡向美国总统说不，继续推进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不过，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美国对以色列政府的施压仍有明显效果。
1: 过去这么多年来，甚至可以说从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来，在历次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出现矛盾和冲突的时候，只要美国这边下了政治上的决心和战略上的决定之后，以色列是不敢公开来对抗美国的。在这一次也是这样，以色列现在也承诺，只要黎巴嫩真主党不再打他，他就不打贝鲁特了。所以以色列在关键问题上他还是在听美国的，但是呢他也可以搞一些小动作，贝鲁特不打了，但是在黎巴嫩南部的战争还要持续。所以一方面呢他有一定的活动空间，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又不敢公开的直接的和美国对抗。
0: 当地时间1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离异局势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时表示，离异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在局势滑向更危险深渊前采取紧急行动。中方注意到离异双方就实现停火开展谈判，欢迎一切致力于和平的努力，希望对当事方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为尽快停火采取积极行动。黎巴嫩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以色列应当立即从黎巴嫩全面撤军。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58亿元，2026年暑期档已经正式拉开帷幕。作为全年影视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过50部影片强势登场，涵盖历史史诗、硬核动作、科幻悬疑、动画 IP、 青春爱情、惊悚犯罪等全品类题材。
4: 同时呢，国产佳作和海外大片同台竞技，经典 IP 续作与原创新作百花齐放，覆盖到了全年龄段的观影需求，也有望点燃今夏影视的热度。那今年这个暑期档究竟有哪些精彩值得期待呢？我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5: 今年暑期档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深厚的家国情怀。
6: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
5: 其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向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
7: 大兵澎湖，转行赶战。
5: 电影《澎湖海战》则聚焦1683年施琅率福建水师收复台湾，实现疆土一统的关键战役，再现了那段孤悬必归、分疆必合的壮阔史诗。在呈现激烈海战奇观的同时，影片也承载着两岸同根同源、万众盼归的情感期待。
8: 曼氏兄弟和当时在上海的电影人，他们并不是在那儿苟且偷生，而是做着艺术家应该做的事。
5: 作为今年暑期档的重要组成部分，国产动画继续展现蓬勃创作活力。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聚焦中国动画百年发展历程，通过经典作品与珍贵影像资料，全景式呈现中国动画从探索起步到成就斐然的发展轨迹，带领观众重温几代人的童年记忆，感受中国动画的光影魅力。
9: 敢有不从无之大义者，斩！
5: 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
9: 今天的头等大事不是这些人的复活，而是大圣的复活。
5: 影片《大圣崛起》将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大圣应允佛祖护送唐僧西行取经，历时14载。然而这一选择却引发其同族弟兄的不解与质疑，一场围绕信念与立场的冲突随之展开。喜剧题材影片同样为今年暑期档增添轻松欢乐的观影氛围。
9: 咱们是六马组合。
5: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讲述了辛劳打工人相见、整活不能停的爆笑喜剧故事。

0: 事。当刘芬遇上马杰这对天选上班搭子，能否打通升职加薪底层逻辑，玩转当下职场规则？影片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
1: 六月呀，作为暑期档预热窗口，有38部新片相继上映，影片按周有序登陆，题材错落互补，为整个暑期档奠定了良好的开局。其中端午档是六月乃至暑期档最最拥挤的黄金节点，将有12部新片同台角逐。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你认真吗？
3: 我就喜欢他。
0: 国产爱情喜剧《不想失去你》将于6月5日温情登场。影片聚焦辍学少年与自闭症少女相互治愈的故事，细腻刻画边缘少年的温柔成长，是极具黑马潜质的中小成本佳作。
4: I never stop trying to get back home.
0: 同日，经典 IP《宇宙巨人》西曼崛起，重磅来袭，由大黄蜂导演操刀，凭借超强视听特效，唤醒80后、90后童年情怀。
4: The weather.Can destroy us.
0: 将于6月6日上映的二战历史片《诺曼底72小时》同样备受关注。依托《至暗时刻》金牌班底，聚焦诺曼底登陆前决定30万人命运的关键72小时，以天气预报改写二战胜负为全新视角，展现这场重大军事行动背后的天气战与惊心动魄的幕后博弈。步入6月中旬，影视商业竞争力全面升级，中外大片开启高手过招模式。6月11日，硬核动作片《火遮眼》重磅上映，影片讲述失语父亲为营救被拐女儿孤身闯黑幕的复仇故事。300余场实战打戏融合多种格斗流派，此前已在多伦多电影节收获超高口碑。
5: If you found out we weren't alone.
0: 6月12日，斯皮尔伯格全新科幻力作《揭秘日》震撼登场，延续 ET 外星人外星题材内核，交织悬疑与逃亡元素，凭借导演金字招牌，自带超强号召力。同日，热门 IP 改编青春片《偷偷藏不住》精准卡位高考后学生群体，原著粉丝基础庞大，将与《揭秘日》形成受众差异化竞争。端午档是六月乃至暑期档最拥挤的黄金节点，12部新片同台角逐。迪士尼皮克斯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将目光投向数字时代下的童年世界，胡迪、巴斯光年、翠丝等经典玩具伙伴继续陪伴小主人邦妮成长，却也迎来了全新挑战。当智能平板、电子玩具等科技产品逐渐占据孩子们的注意力，传统玩具们陷入被取代的危机之中，一场关于陪伴、友谊与成长的全新冒险由此展开。
6: 你有没有在网上看到过那种段子？你碰见一个人，然后你就在大脑里面把跟这个人的一生都想象了一遍。
0: 爱是愤怒，以小城青年的爱情为切口，讲述一对平凡恋人在现实压力与命运考验面前相互扶持、共同成长的故事。
7: 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8: 减肥现在在现代人生活当中啊，这绝对是个热词儿了啊，基本上这个从老到小啊，大家都要说减肥。
1: 嗯，
8: 那为了达到减肥理想效果，这两年多了一种方式，就是药物干预，就是咱们说的像替尔伯泰啊这些所谓的减肥针啊，被戴上了神药的光环。当然它也在电商平台和社交圈层当中非常流传。
1: 然而在不具备医疗资质的地方购买并且盲目的使用减肥药物，可能会引发恶心、呕吐、脱水，甚至是胰腺炎等严重的不良反应。那么所谓的一针瘦十斤真的适合所有人吗？咱们来听听从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9: 攀岩爱好者李先生由于体重原因导致运动表现欠佳，加上长期患有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决定尝试使用替尔伯泰。用药一周后，李先生的体重明显下降。
10: 我打之前是82公斤嘛，我打完的第一周差不多降到79这样子，后面再打就一点点的往下掉，它是一个缓慢的下降的过程。
9: 李先生告诉中国之声，自己3个月时间一共打了3针，起初用的

0: 是2.5毫克的剂量，到后来直接用到了10毫克，剂量在不断提高，然而效果却大不如前了。庆幸的是，李先生在用药过程中并没有非常不适的反应。相比之下，大体重基数的患者小王在注射替尔伯泰一段时间后，虽掉秤明显，但身体出现不适症状。
1: 我每周注射大概保持了半年左右的时间，因为我的体重基数比较大，注射之前有240多斤，所以说我的成效是比较明显的，瘦了大约30斤的样子，期间大幅度的降低食欲。其次，我个人出现了低血糖这样的一个症状，因为频繁出现低血糖症状，所以说在医生的指导下，我个人停止注射了，大约是在停止注射3个月左右，我的食欲逐步恢复了。经过1年多时间，我的体重反弹至注射之前的水平。
0: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王超军认为，靠药物抑制食欲，除了掉脂肪以外，身体的肌肉会跟着一起流失，整体的新陈代谢率降低，意味着身体脂肪燃烧热量的主要器官功能下降，一旦停药，体重大概率会反弹。
2: 把人比作一个水池的话，你在打这个针的情况下，你的进水口是缩小，但是你的出水口也相应的缩小，
3: 你人上就会瘦一点，
2: 但是不管打针打一辈子，一旦停药，你的进水口一下子会扩大，那你出水口还是那么细，因为你肌肉已经流失掉了。大部分这种通过药物减肥的这种人群，他的体重会恢复。
4: 那么这种减肥针它到底有没有明确的使用门槛？适合哪些人又不适合哪些人呢？继续来听。
0: 根据国家卫健委《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明确规定，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等 GLP-1 类针剂是针对肥胖、超重人群的处方治疗药物，有着严格的适用范围。其中，替尔伯肽仅适用于 BMI 大于等于28的肥胖成人，或 BMI 大于等于24且伴随高血压、高血糖、血脂异常等代谢疾病的超重成人，并非所有减脂人群都可使用。对于体重正常、仅追求体态微调的人群，注射这类针剂不仅毫无必要，还会打破身体代谢平衡，诱发各类健康问题。公开报道显示，多地医院急诊科都曾集中接诊过多起减肥针不良反应病例，其中不乏体重正常、单纯追求纤瘦的年轻患者。很多使用者会陷入认知误区，将减肥针当作万能瘦身神器，却忽略了其药品的本质。北京佑安医院肝病三科主任医师杜小飞认为，替尔伯泰的减重效果确实会更好，不少人认为是降低了减重的门槛，实际上用药的门槛非但没有降低，反而更需要使用者有相关的病史支撑。
5: 如果这个人他只是一个超重的状态啊，那这个时候他至少要合并一个跟体重相关的并发症，比如他有高血糖、高血压、血脂的异常，或者脂肪肝，或者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就咱们说打鼾，或者是有心血管疾病，这些合并症至少有一种，他通过这种生活方式干预，他没有办法达到这个减重目标的时候，或者说是他已经达到肥胖症了，通过生活干预也是没法达到减重目标，在这两种情况可以联合去用这些减重药物的。
0: 杜小飞坦言，替尔伯泰可能存在的副作用也显而易见。
5: 最常见的不良反应就是恶心呕吐啊、腹泻、腹胀、便秘啊、食欲下降啊，那这个在初期比较明显，大部分可以缓解，但是后期长期用这些药存在这个营养不良的风险。另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这些减重药物它不光是减少脂肪，会减少肌肉，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用药期间一定要特别关注这个肌少症的风险，不能光看体重这个数字是不是下降。另外来说，就是有研究认为它的这个胆结石的风险是增加的，少数患者极罕见的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急性胰腺炎呀、或者是严重的脱水、电解质紊乱，其实都是有可能的。
0: 杜小飞建议广大民众切勿私自购买、注射处方减肥针，健康减重的核心始终是科学饮食、规律运动、良好作息的结合。
6: 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3: 南天门计划原本是航空工业集团旗下公司自主打造的一个科幻 IP， 最近却因为其中多款空天装备的细节引发了很多人的格外关注。
4: 这里面有白帝空天战机采用全频段隐身有人无人的自由切换，还有玄女无人制空战机可以在大气层外作战，使用粒子加速炮、高超声速导弹等武器。南天门计划里面的这些酷炫装备到底是天马行空的想象，还是对未来科技的预告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7: 警告警告，外星战斗机逼近你区域，负责二，一秒后机体紧急回避。
8: 白帝收到。
9: 南天门计划是中航工业旗下中航环球2017年启动的国产航空科幻 IP， 可以视作科普加技术预言加文化 IP 的结合体。央视网近日发布了南天门计划多款空天装备的最新设定，其中白帝空天战机采用全频段隐身，玄女无人制空战机可在大气层外作战，使用粒子加速炮、高超声速导弹等武器，紫火通用垂直起降平台适应低重力、稀薄大气等多种环境，可在危险区域执行救援。科幻作品从来不是我们站在现实幻想未来，而是科技创新的灵感源头与未来装备的概念蓝本。让科幻迷兴奋不已的南天门群鹰离现实究竟有多远？军事专家傅贤绍告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大气层绝不会是中国空中力量的边界。
10: 南天门计划设定中的玄女战机以及白帝战机啊，都属于这个高参数飞行系，既能在大墙里飞行，也能在大墙外飞行。一般来讲，有人驾驶的战斗机，它的最大飞行高度大概在2万米左右，个别的战斗机最大的飞行高度大概也就在3万米左右。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款飞行器能够在高度在50千米到85千米的中间层做水平长时间的飞行，必须呢应用未来的超燃冲压发动机，或者是旋转爆震发动机以及斜爆震发动机。那么未来的战机有没有可能实现呢？当然有可能实现。
9: 在此次公开的设定里，白帝战机的全频段隐身技术引发关注。什么是全频段隐身？和现在常见的隐身战机有什么不同？来听傅前哨的分析。
10: 美国的 F-22、F-35、中国的歼-20、歼-35啊，都是属于隐身战机，但是这只是第一代的隐身战机，他们主要对付的是厘米波雷达。但是如果面对分米波雷达和米波雷达，它的雷达反射截面呢就会大幅度增加，隐身飞机就无法遁形了。未来的战机是要实现全频幅隐身，要进一步扩展到光学和红外领域了。除了雷达隐身性能比较好以外，在光学隐身、红外隐身甚至紫外隐身这个领域也要非常优秀，才能够对付敌方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探测器和传感器。
3: 根据设定，南天门群鹰还配备了令人眼花缭乱的高科技武器。那么问题来了，这些技术在现实当中又是不是有迹可循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9: 除了隐身和跨大气层飞行，南天门计划出现的战机还装备了激光武器、高超声速导弹、人工智能和无人机集群等高科技装备。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技术并非只是幻想。军事专家傅贤绍表示，
10: 现在作战飞机目前刚刚开始装备激光武器，战斗机要显示携带激光武器，那就必须解决好几个问题，一个是发射功率问题，再一个呢体积要小。现在激光武器呢体积相对来讲是比较大的，装到飞机上就难了。要求呢把它降到几百公斤这么个范围，往往要采取吊挂的方式，吊在机翼下面。同样，攻击目标能够达到光速的武器呢还有几种，一种是粒子冲击武器，还有一种是微波武器。那么一旦把这些武器系统小型化、轻量化，让他们挂载在空天战机这样的平台上，他们就可以对一些空中、地面、海面的目标发动精确打击。
9: 除了激光、微波这类定向能武器，未来的空天作战还离不开人工智能和无人系统的助力。这些技术会改变战斗机的驾驶和作战方式吗？傅贤绍继续分析，
10: 下一代战斗机啊，除 除了有飞行员以外，它还有一名智能的副驾驶，以分担操控武器系统，实施电子战，或者呢是指挥控制其他的平台。随着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这个智能副驾驶啊会越来越厉害，不但能够驾驭自己的平台，还能够指挥控制其他的中程僚机来执行各种各样不同的侦察、空战和对地攻击任务。
9: 从凡尔纳笔下的鹦鹉螺号到如今活跃在深海的潜艇，无数先例印证天马行空的科学构想往往是尖端科技的先行号角。军事专家王明志此前在接受采访时就认为，
8: 那这轮计划将高超人数飞行、空天双模动力组合、超材料隐身、飞行器制式运构型、无人自主机群协同、AI 赋能高效决策、定向防武器、空天往返等零散前沿技术整合为以科幻战机为战区的体系构想。这些技术不是能不能实现的问题，而是哪些先实现、何时都实现的问题。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昨日新闻重现。
0: 接下来请听广播特写《天鹅湾的笑声》。
11: 开始了啊！红唇垫着美，海燕。给你了，
12: 海风
11: 为你
12: 现场播报。
11: 今天是2018年12月18号，我们现在在辽宁朝阳北侧的红村大林河边。
12: 这个礼拜回来的越冬天鹅越来越多了，能有7来只了。
11: 我咋看不止呢？得有80多只了吧？
12: 听他的，他得捡着，你不也捡着吗？
0: 2025年12月28号，距离海燕和海峰夫妇第一次用手机发布红村天鹅的消息已经整整过去了7年。这是入九的第8天，红村天鹅湾的最低气温降到了-10摄氏度左右。天还没亮，夫妇俩就起床准备去天鹅湾。海峰戴着一个薄毛线帽，边走边往下拽盖住耳朵。
12: 天鹅都认识我这帽子了，自从天鹅一来我就戴这帽子，
13: 戴了10年了。
12: 嗯，
13: 也不换顶新的，
12: 不换，买也不用，就专门戴这个，都有天鹅味儿了这帽子。
0: 天刚蒙蒙亮，河边已经来了不少摄影爱好者，他们是专程来拍摄晨曦中的天鹅的。海燕边走边扫视着人群，看见有人向水里撒玉米粒儿，海燕紧走几步赶了过去。
11: 过来！这位老师你好，不可以私自给天鹅投食啊，因为天鹅是野生动物啊，以它自己觅食为主。谢谢配合。
12: 没有。
0: 哎，晨光里，天鹅们三五成群的在水中游弋，河面笼着淡淡的薄雾。海风观察到远处有只天鹅翅膀低垂，他先用手机拍了一张照片，然后打电话给野生动物保护站。
12: 我刚拍发到咱群去了，在那个岸边上呢撒了膀子了。
14: 你可以试试接近它，如果抓不着就不用动它。
12: 抓不着。
14: 啊，如果抓不着那就让它在自然状态在那里生活就行了。
12: 它能生活。
14: 那行，那太冷了。
0: 太阳刚刚升起，河边还刮着风，气温仍然很低。远处水流慢的地方结了冰，一只天鹅独自卧在冰面上，让两人想起了几年前的另一只天鹅。
11: 好几年了。
12: 那年啊，冻冰的那个，
13: 在什么位置啊？
12: 在下边那个。
11: 下边那个。
13: 当时啥情况？是什么季节？
11: 1月7号。
12: 21年。
13: 啊。
12: 那两天气温特别冷。
11: 嗯。
12: 他脸上干扑了翅膀，飞不起来。
11: 嗯。别的天鹅都下水了，就他在那干扑了，都报告野保部门了。嗯，野保部门说的，你可以去救助去。它是冻到冰那面的，中间不还有一条流动的水吗？我们就是绕一圈，10多里地，想了很多种方案。
12: 水桶、暖壶。
11: 对，还有斧子。
12: 嗯。
11: 因为那是浮冰嘛，倒是没冻太透，我们就用斧子，敲敲两边那个。敲敲这边，完了那个把这羽毛往这么捋捋，完了再敲敲这边，把羽毛再往这捋捋，看看冰，
15: 这一抱就起来了，起来之后我们就给他放开了，放开
16: 他不直接下水，他就是三步一回头，两步一回头，老回头瞅你。
0: 几十米外，有只天鹅尾巴朝天，把头插进水里觅食。海峰拍了一张照片，确认后，他说：“这就是鹅尖墙。”

0: 一个家族的，这三个和这两个是一家的，他们是五口之家，
1: 这三个孩子
0: 还有六口一之家的，还有八口六个孩子，就是仨孩子和俩孩子这里之家的这相当多，
1: 最多的是七个孩子，这一家九口，我还给他们拍全家福了呢。
0: 看你那家族，六个孩子，两只大鹅，那些鹅子全走了吧？那天俺准说，就你家横。
1: 你也带配音的。
0: 打架的时候，公鹅就是很人似的，男人先上，给把别的打完了，回来就开始庆祝了，胜利了。他跟那母鹅对着板呼的。
2: 在岸边巡护了近两个小时，直到摄影爱好者们陆陆续续的离开，海燕和海峰才回家吃早饭。
3: 上午饭。
4: 早晨一般你们几点起床啊？
3: 一开始那会儿是四五点钟，
4: 天还黑着呢。
3: 对，那会儿他们那要拍日出嘛，哎，是。
0: 他放无人机的，要带着宠物来的，都影响天色。
4: 你们也最早见到天鹅什么时候？
3: 我们2016年春天来回乡创业，天鹅秋天在同村落脚，就是我们和天鹅有个约会，天鹅从。故事书中走出来了，到横村来了。
2: 之前为了孩子能接受更好的教育，他们一直在城里打工，没想到等到孩子毕业了，原本就不爱说话的海燕也快抑郁了。2016年的春天，海燕和海峰决定从城里回乡下老家种油桃。
0: 我那个扣着油桃大棚里，我俩也扣一2016年扣了一个，又开始扣第二个。
3: 过两天桃树开花了，哎，那种感觉才好呢。我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朝闻湖鸣，日遇花香，目枕灵水，梦入桃源。哎呀，简直就是仙境。
2: 就是从这一年起，他们开始了与天鹅一年一度的约会。
3: 那年是2016年是六只，2017年是38只。到2018年，从这越冬的更多了。因为2017年从这越冬的天鹅发朋友圈了，告诉亲朋好友左邻右居了，说这个横村很好，人很善良，适合咱们生存。完了，2018年天鹅又增多了，达到了83只。
2: 童话里的天鹅落在现实，惊喜之后，海燕和海峰也想了解他们的更多信息。
3: 我们也从网上查。天鹅大约的重量是，20多斤，就是15公斤左右。它能飞过珠穆朗玛峰，飞越9000多米。我们也在学习新的知识。
5: 当时知道什么是保护吗？
3: 以我的理解，天鹅就是童话故事书里的主人公，它来到了咱们现实生活中，咱们必须得保护好它，经常去看护它去。
0: 成天就长在大河边上看看天鹅。主要天鹅湾这一块是2公里左右，
3: 那得走几个来回呢？
0: 得个3-4个小时。
3: 那是2018年吧，我写过几句话：青沙漫舞山水间，凌波仙子戏悠然。这个地方很美，我给它起了个响亮的名字，叫做横村天鹅湾，就在辽宁朝阳大汀河畔。
2: 海燕没想到。他在录视频时起名的天鹅湾，后来竟然被叫响了。他更没想到，因为给摄影爱好者提供天鹅的活动信息，并且担任天鹅湾巡护志愿者，他俩很快成了名人。
3: 他们要来拍天鹅了，就加我微信了，打听天鹅现在多少只了，现在能拍着物松物气吧，就是很多就是这样事的打听的。我用天鹅之家群播报，群里头有那个澳大利亚的那个华侨，他说的，你别说那个横村，你加上中国，我在澳大利亚的那个华人群里我也播，完我又开始用中国横村电视台海燕为你播报。
2: 在海燕海峰心里，美丽的天鹅是吉祥鸟，总能给他们带来好运。
0: 再跟我俩还有个愿望呢，让我俩吹，天鹅要是过百，我的油桃就过万斤。那是2018年说的。
3: 2018年。
0: 到2019年、2020年，真实现了。天鹅也过百了，完了油桃也过10000斤了，我俩的梦想也实现了。
3: 我就感觉天鹅就是我的福星。
0: 这一年还是没有闲着的时间， 五百公里。

0: 底下老是猫，猫也快乐，在这干活，听着天鹅的叫声，往再上天鹅湾，再看看天鹅。
1: 他们都说你家大蛾子呢，又看你家大蛾子去了，好像是我家的蛾子似
0: 的。啊，天鹅又上我家大棚来了。
1: 你听着这声就来了，
0: 十多个，
1: 十多个呢。
2: 啊。
0: 在那盘旋一圈，完再返回再落到那儿。
1: 哎，给我的感觉，他又来看我来了。也可以说我们俩自作多情，但是真是事实，是吧？
3: 听见天鹅的叫声，两人在大棚里再也待不住了，赶紧往天鹅湾跑。
1: 我的心在家待不了，非得来个客。
0: 他往一来，这玩意儿连摄影的、带是熟悉往的人，都是一直。天鹅姐姐个天鹅姐夫来了，
1: 六七十岁的也这么成。那天我大姑还说了，那天鹅姐姐来了，你们还跟她叫大姑娘。
3: 已经是上午九点多，河面上，天鹅们正舒展开翅膀，追逐嬉戏。
0: 你看天鹅，它都认识我们。你看我一下来，都跟着往下走。看着这些小精灵，这一天心里非常高兴，一往这一来就高兴。
1: 我原来的就是啥都干不了，就是有毛病。现在是啥都干了，跟心情有关。看见天鹅就合不拢嘴，特别喜欢。
2: 这个水好清啊，
0: 好清清亮。头几年不行。
2: 那你们还要捡垃圾吗？
0: 捡，从那个位置上，整个浪一塑料袋子，全是那个破棉衣服啥的。
1: 他下水去，就是穿到那个茶裤上，下水给那个垃圾拖到那个岸边了。
2: 也是冬天吗？
0: 也是
1: 冬
0: 天，冷，相当冷。哎，我自个顺着水拖着，要不都拖不动，相当沉。
2: 上了岸，你这个还能走吗？
0: 能走，回家就躺炕，就开始盖大被子，开始暖和了。
1: 我说我的感受啊，我感觉特别后怕，你知道吧？如果他摔到那里头，茶裤进水了，那就有生命危险。我流了好几天泪，你知道吧？
2: 没留下后遗症吧？
0: 现在就是现在腿也疼了，这晚上一睡觉腿可疼了。
3: 鹅群中有一只在颜色和形体上明显不同，海峰告诉记者，那是只家鹅。
0: 那有小灰的
2: 啊，
0: 那是家鹅，他跟他混到那儿去了。
1: 他也想变成白天鹅，有梦想，万一实现了呢？也是有一只有梦想的家鹅。
3: 太阳升高了，游客越来越多，许多人举着手机等着拍天鹅起飞，天鹅却迟迟不给面子。海峰四处瞅了又瞅，忽然抬起手指向最远处的一对天鹅。
0: 那俩要起飞，他俩都同意就起飞了，
1: 点头呢，点头同意了。
0: 他俩商量呢，没商量通，意见没统一，还点头还商量呢。
4: 飞呀你们俩呀，
0: 他俩要飞，他俩肯定是要飞。你准备好吧，
2: 飞吧飞吧。哎呦妈，哇，你太有才了你啊。
4: 他从往那飞，你都不知道他往那飞。
0: 他是顶峰起飞。
4: 啊，他哪来的？
0: 西伯利亚。
4: 确实吗？
0: 对，他不在那孵化
4: 啊。
0: 等他孵化成会飞了，完再回来把咱孩子带回来。
2: 你们是哪来的？
5: 大连。
2: 大连怎么知道这儿的？
5: 熟悉，在网上。
2: 你知道红色天鹅这名字谁起的吗？
4: 不知道啊。
0: 红色天鹅玩意儿叫他起的。
4: 哇，你这遇着名人了。
1: 不是名人，我就是当地村民，也是个志愿者。
3: 见到视频里熟悉的天鹅姐姐、天鹅姐夫，许多人纷纷过来打招呼。寒风里，海燕和海峰一口气讲了半个多小时，从天鹅孵蛋到冬春迁徙，从饮食习性到叫声含义，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质朴风趣的语言引起了一阵阵的欢笑声。
2: 从昨天到现在一直听你在笑，所以我实在想象不出来你说当初怎么内向是什么样子。
1: 那是真事儿，环境改变人了。我们同学聚会的时候都说，原先一句话都没有，现在肯定说了。
0: 就打天鹅一来，他就不内向了。你看我俩到这一看天鹅，都闭上嘴老笑。他说了，你一看天鹅，你就脸上就笑开花了。
1: 现在我可以和任何人交流。
2: 你们俩平时吵不吵架？
0: 吵。
2: 为啥吵？
1: 就是因为我们俩性格吧。他特别犟，那你吵完之后就好了，看天鹅也就好了，天鹅特别治愈。
3: 和天鹅相处久了，海燕发现他已经离不开天鹅了。

0: 一起呢，天鹅走了，他坐炕上就哭了。
1: 看到天鹅集体飞走了，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就感觉特别舍不得。就是天鹅要走了，我们就跟抑郁似的，就好几天都不耐说话。
0: 嗯嗯。
1: 但是现在我已经适应了，就好像孩子已出国留学去了，秋天再回来的时候，他领着孩子拖家带口的回来，现在是这种感觉了。
2: 再过一个多月就到春节了，海峰说，自打天鹅来了，他们每年春节都会陪天鹅过年。
3: 怎么个陪法啊？也上这来，照相，拍摄。
1: 海峰海燕从红村天鹅湾，代表天鹅向大家拜年了。
4: 那年三十的时候你们回饺子不？
0: 不吃。
2: 见过海燕和海峰的人都说他俩说话很有趣，海燕更是笑声不断。在一阵阵爽朗的笑声里，海燕对他们夫妇和天鹅的未来想得更远了。
1: 作为看护天鹅的志愿者，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亲切地称呼我们天鹅姐姐、天鹅姐夫，我们感觉特别荣幸。我们会一直做下去，做天鹅妈妈、天鹅爸爸、天鹅奶奶、天鹅爷爷。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要先到这儿了。
1: 我们来代表责任编辑刘玉华、唐子文，监制杨超，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北京时间2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昨日新闻重现。
10: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
1: 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将关注，本月一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此前极端降雨频繁，全国有百条河流出现了超警水位，今年汛期的防洪形势有多严峻，
0: 以及近日北京多地成片出现超大号蒲公英，它真的是蒲公英吗？为什么不能像吹蒲公英一样去吹它？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从本月一号开始，我国全面进入汛期，这意味着防汛工作进入了最关键的阶段。水利部此前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介绍，入汛以来全国雨水情主要呈现三个特点。
1: 首先是强降雨过程多，极端暴雨趋多趋强。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的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经发生了11次强降雨过程，较常年同期偏多3次。五月以来，全国已经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五月单日降雨记录，121个站突破了月降雨机制。
0: 其次是中小河流洪水频发，超警河流明显偏多。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有18省份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大部分为中小河流。
1: 第三个特点是江河来水接近常年，但是流域分化明显，全国主要江河径流量与常年同期持平偏略多，其中长江偏多1至5成，黄河中下游偏多4至8成，珠江流域西江偏多2成，辽河偏多3成，淮河中游偏少1成，珠江流域北江、东江、韩江偏少3至5成，浙闽地区闽江、钱塘江偏少4至5成。
0: 那为什么今年的暴雨会来得这么早这么强？今天在直播间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减灾中心、水利部防洪抗旱减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防御事务二处副处长、正高级工程师柴福新。柴先生您好。
3: 大家好，各位朋友好。
0: 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从全国的防汛抗旱减灾的整体视角来看啊，今年我国汛期面临的最主要的风险到底是什么啊？哪些流域和区域是您最关注的防守重点？
3: 好的。确实今年呢，受全球气候变暖，尤其是厄尔尼诺现象的一个过渡期，那么今年总体我国的水文年景呢总体偏差，那么涝重于旱，这是一个明显特点，就是还是洪涝灾害偏多。那么另外呢，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呢也是偏多，尤其是进入汛期以来4月份5月份表现得很突出。另外呢，这个台风就是影响咱们国家这个主要的这个台风，可能会偏多，尤其是北上的这个深入内陆的，有一定的风险，这个是主要的一个这个趋势。那么具体到哪些流域呢？其实从南到北，那么包括珠江流域的这个北江、韩江，长江流域的这个鄱阳湖、洞庭湖，还有太湖这个区域，再有呢淮河的榆树河、榆树四地区，海河的这个大清河，以及永定河、北三河，还有这个滦河，以及松花江、松辽流域的这个嫩江、松花江干流，包括黑龙江、乌苏里江，以及辽河的浑太河等等这些流域呢，是咱们关注的重点，可能发生较大洪水。
0: 对，您说的这些也是我们国家主要的一些河流哈。
3: 对，
1: 咱们前面也提到了，就是到今年的6月1号，全国已经有146条河流发生了超警以上洪水，相较五年同期偏多了40%。那这个数据背后的话，我们能够读出一些什么来呢？
3: 这个确确实实，这个入汛以来啊，咱们国家的这个受这个强降雨、短时强降雨影响，这个146条河，尤其是重要河流，发生了这个。

0: 超警以上的洪水。那么这个呢，这个刚才主持人也说到了，咱们总体上这个大江大河的形势呢基本平稳，但是呢主要是重要河流，尤其是一些山丘区的这些重要河流发生了这个极端的一些洪涝灾害，那么总体上是偏重，有这个极端暴雨洪涝事件趋多趋强的这么一个特点。那么入汛以来呢，确确实实是18个省146条河，那么发生超级以上洪水，这个较常年同期呢，近五年同期呢是104条，这个偏多了这个42条，那么将近40%。那么最大超警幅度呢是3.86米，包括重庆、贵州、湖南、湖北等23条重要河流发生超保洪水。那么还有湖南澧水下游的叠水发生了有实测资料以来的最大洪水。那么这个具体的一些特点呢，包括背后的一些信号呢，确确实实能够显现出来。一个是像刚才这个主持人讲到的，确确实实从降雨来说，发生了4月1号以来发生了11次的强降雨过程。那么较常年同期呢偏多了3次。那么尤其是这个短时强降雨，包括广东，包括这个近期的这个重庆，还有湖南、湖北这些区域都发生了短时比较强的，这个1小时超过甚至超过100毫米，或者是24小时超过1000毫米这样的这个强降雨。那么这方面呢，还是从强度和范围来说，这个还是比较突出的。另外一个确确实实也是这个时间比较早。那么按往年来说，咱们4月1号这个珠江流域入汛以来，这个陆陆续续呢由副热带高压，这个随着把这个雨带呢，随着副热带高压来进行一个往北逐渐移动。但今年呢，这个比往年要早，尤其是在4月下旬就已经出现了这个国家气象站首场特大暴雨。
1: 是。
0: 对。然后这个到这个5月17号吧，北方也监测到了这个暴雨以上的站点已经超过40站。这个不光是南方，咱们北方也同样。这个还有呢，就是石家庄打破了5月单日的降雨记录，北京呢也创下了1961年以来最早的暴雨日，就是单日暴雨的这个最早的一个记录。所以这些呢都是这个一些表现出来的一些这个特点或信号吧。那么总体来看呢，还是这个局地的强降雨，包括导致的一些复合灾害，包括这个伤亡灾害，这个滑坡泥石流、地质灾害，这些复合灾害比较突出，这个也是一个新的一个特点和信号。那么造成了一些这个人员的伤亡或者经济损失，这个方面还是因为刚这个全面进入汛期，南方进入主汛期，在这个4月1号，尤其是5月份就发生了这些的这个灾害，还要这个特别引起咱们的注意。
1: 是，对。那现在呢，华南地区正处在龙舟水的关键期，今年的龙舟水强度和影响范围跟往年相比的话，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珠江流域它的防洪压力主要体现在什么方面？
0: 这个龙舟水呢，一般气象上通常是将5月21号到6月20号。这个阶段，因为正好是，这个珠江流域华南地区这个降雨比较频繁，正好呢又是恰逢咱们的端午节，所以叫龙舟水。今年的龙舟水呢被称为加长版，因为一个呢咱们这个节气，这个端午节靠后了，另外据预测呢，可能这个它影响的这个时间呢也会偏长，所以可能会延长到6月的下旬。再一个呢就是。龙舟水期间呢，表现出这个可能降雨呢比较影响范围广，降雨呢后期尤其是后期，这个强度比较强。在这个珠江流域的北江、韩江、东江呢，可能偏多3到5成。那么局地这个强降雨多发频发，还是这样一个特点。那么长江这个中下游干流的洞庭湖、鄱阳湖，以及珠江流域的西江、东江、北江、韩江、太湖的钱塘江、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 这个要特别提醒注意。
1: 嗯。
0: 同时呢，可能因为这个时候呢，也有些台风可能会这个登陆或影响咱们国家，
1: 对，
0: 所以怕这个两个叠加起来，
1: 嗯，
0: 造成比较强的降雨过程。那么总体来看呢，珠江流域今年这个入汛以来呢，遭受了刚才讲了，遭受这个强降雨的这个次数比较多，那么极端降雨呢频发，日降雨量超过500毫米的站点呢已经有91站次了。
1: 嗯。
0: 受强降雨影响呢，这个珠江流域50条河流超警，4条河流超保。那么牧羊江发生1998年以来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同时呢，流域叠加这个相关的一些灾害，这个风险突出，里边就比如说广西同时遭遇了两次地震，还有一些小震，那么暴雨跟地震这个叠加起来，就容易造成一些地质灾害，滑坡呀、这方面的，包括一些这个小的堰塞湖啊等等这些。此外呢，这个海南发生了严重的气象干旱，那么1到3月以来呢，它降雨呢是最少的，那么但是后期呢又发生了一个旱涝急转，这个海南也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那么珠江流域的防洪压力呢，主要体现在山洪灾害、重要河流、水利工程的安全度汛，包括一些这个重要水库，还有一些并险水库和这个薄弱的堤段，以及城市防洪，尤其是一些这个县城，这个受这个外洪内涝的影响，这个可能风险比较大。另外呢，也不排除有流域洪水的可能，因此呢，这个珠江流域防洪压力主要体现在这方面吧。
1: 嗯，咱们在说到这个龙舟水的时候，提到了是一个加强加长的这么一个版本哈。
0: 嗯。
1: 其实今年给我们整体的这种感觉都是这种降雨会偏强一点，包括它极端天气更多，就是雨势来得更猛，而且整体时间上可能也要更早一点。那从现在的这种天气数据来看的话，6到8月份，现在是全国进入了汛期，对于南方地区来说是6月到7月是主汛期，然后北方呢是7到8月是这个主汛期。
0: 对。
1: 那到了这样的一个这个整体的全国的降水，它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空间分布特征？还有刚才您提到了像海南是旱涝急转的这种风险是很明显的，那会不会在其他区域也出现这种旱涝急转的情况？
0: 是的，这个据咱们的气象水文部门的研判啊，刚才也讲到了，总体的水文年景呢是偏差。
1: 嗯。
0: 那么涝重于旱，但是呢，像这种旱涝并发，然后旱涝急转的现象呢也会存在。
1: 嗯。
0: 尤其是局地强降雨，这个偏多偏强。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吧。一个方面，这个从雨情上来说，珠江流域、长江流域的西部和东南部，那么太湖片区、淮河流域东部、北部、黄河流域的东部和中西部、海河流域、松辽流域大部等降水偏多，这个是总体的一个研判。另外呢，长江流域中北部、黄河流域中南部及新疆北部降水偏少，可能发生干旱。另外呢，这个梅雨开始时间偏早，今年，然后梅雨量偏多，这个是从降雨量。然后从这个台风上来说呢，登陆我国的台风个数呢，总体上预测呢是偏多，强度总体偏强，路径呢还是这个以西行和西北行为主。那么可能有这个台风北上，影响咱们的内陆，尤其是影响海河呀，像东北这些区域。
1: 对。
0: 那从汛情来说呢，其实刚才也讲到了，在这个从珠江、长江的中游偏南，然后包括太湖，包括淮河、海河的北部，包括这个松花江、辽河这流域呢，可能发生这个洪水，较大洪水。这个是对于这个汛情。那么对于旱情呢，刚才其实从降雨也能看出来，在今年这个根据这个预测啊，四川、重庆、湖北、这个陕西和新疆北部 等地可能因为高温，因为从这个拉尼娜向厄尔尼诺正在过渡嘛，它典型的厄尔尼诺就是会高温，那么由于高温呢造成这种降雨的减少，会出现阶段性的干旱，这个尤其要特别提醒在这个湖北陕西的这个咱们饮水的这个水源地这个这些区域啊，也可能会发生阶段性的干旱。这个确实由于这个当前呀，根据咱们这个前期降雨和目前的这个土壤伤情的一个分布，那么在云南的北部、四川的西部、南部，这个陕西的这个南部和北部，包括这个安徽、河北的部分地区，内蒙的中东部，由于缺伤，再加上前期降雨量偏少，那么要特别注意这个包括四川、安徽、湖南、江西这些地方发生旱涝急转的可能。
1: 对，您前面多次提到了今年的暴雨啊，各地都是有些地方比较早哈，有些地方比较多。那近年来极端暴雨洪水也呈现出一个爆发性强、局地性强、破坏性大的一个特点，可能跟我们平常生活中的这种感受也是一致的啊。我们过去这些年也会经常收到哈，主管部门啊，包括媒体发送的这种有暴雨这样的预警。那我们也比较适应这样的一个预警了哈，这给我们的汛情研判还有应急响应会带来什么样的新的挑战？
0: 确实，这个随着全球气候变暖，这个尤其是极端的强降雨事件，这个突发、局地性的和破坏性大的这些特点啊，这个从整个的咱们的这个水源灾害方面，形成了一个一增加三随机的这么一个态势。这个态势呢，而且在今年可能会更加突出和明显。什么叫一增加三随机呢？就是说，气温升高引起的暴雨洪水和干旱事件会增加，因为这个咱们都知道，这个每升高一摄氏度，这个大气里面这温度，那么大气的持水能力会增加7%。所以说从这个水汽输送来说，空气里的这个水分会偏多，那么再加上这个局地的一些强对流，容易形成一些极端的暴雨洪水事件，这个是一个增加。那么随机呢，确实是从这几年，尤其是这几年北方地区，这个极端水源灾害发生的地点、时间和强度都有这么一个不太好预测，这么一个随机的这么一个特点。特别是区域性的、突发性的这个山洪灾害，包括中小河流的一些灾害，还有地质灾害这些。这个主要带来哪些挑战呢？在这几个方面吧，一个方面呢是在预报预警方面，因为它的这个突发性、它的强度和它的落区都有不确定性，这个呢就给咱们的包括这个天气预报、降雨的这个数值预报，包括这个洪水预报预警带来一些困难。比如说它的这个预报精度方面，可能就会差一些。另外呢，预见期，因为它突发性强，可能原来咱们比如说大江大河能达到3天或者是7天的这个预见期，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呢，预见期就比较短，可能精准预报的这个时间比较短。这个例如这个今年5月份，这个南方比如说湖南啊，包括广东啊、重庆这些地方，发生一些这个暴雨洪水灾害，那么总体上对预报精准预报呢就比较困难，整体
1: 是
0: 对。然后由于预报不准的第二个方面呢，预警，咱们发一些预警呢，就有一些，首先是滞后性，再一个它的这个精准度方面也会下降。这个会导致什么呢？就是咱们对于这个山洪灾害也好、地质灾害也好啊，要根据预警提前转移人员，所以对这个避险转移，另外呢对这些水库堤防的巡查值守啊，也造成一些这个挑战。
2: 的确，说到这个预报啊，现在大家对于下雨这件事情，尤其是强对流天气，我们是经常看天气预报的。
1: 对，
2: 比如说今天北京地区预测可能会有这个短时的强降雨，或者是这个强对流天气。
0: 对，
2: 所以我看我同事也都纷纷带着伞。这一点上我们是可以按照这个天气预报来做，但是也要想到，就是天气预报本身它的预报预测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0: 对，
2: 尤其是在夏天这样一个就是气流变化也快，然后地形这个温度差异也大的这种情况下。
0: 是，
2: 所以 以说呢，这一点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但是又不能够把这个话给的说的太绝对，就是说我们不去关注天气了，这肯定是更不行的一个事。
0: 对，还是首先要关注天气。
1: 对，而且我们一定要宁可信其有哈，不要觉得有可能不准，所以我就不做准备了，我就防范意识就弱了，这样也不行哈。我们进一段广告，下一小节呢，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我们的防汛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了。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昨日新闻重现，
7: 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面对严峻的汛情形势，我们的防汛工作准备的怎么样了？和过去相比，现在的防汛体系有了哪些质的飞跃呢？
1: 现在我们有了卫星、雷达、数字孪生等各种高科技的手段，这些技术在防汛当中到底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他们是如何帮助我们提前预警、科学调度的？我们继续有请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减灾中心、水利部防洪抗旱减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防御事务二处副处长、正高级工程师柴富新。柴先生您好。
0: 主持人好。
1: 今年水利部提出了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四部目标。那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的在工程体系啊和非工程体系方面都做了哪些重要的准备呢？
0: 实际上这个四不目标啊，这个已经提出来好几年了。这个确实事实，这个是咱们我们水利行业相当于的一个目标，四个。那么今年呢，水利行业呢，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了一些准备。那么一个呢，还是从4月1号起，那么启动了24小时的防汛值守值班。有关的流域呢，比如说珠江流域，那么还有一些地方按照相关的规定进入这个汛期的工作状态，确保防汛的意识、人员责任全部到位，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还是强化这个防汛的准备，尤其是汛前的一些准备。第一个呢，就是抓紧洪水到来前的优先时间，加快推进风险隐患的排查整治，水毁水利设施的修复，这方面比较这个重要，就是哪些在建的工程，尤其是去年因为洪涝灾害造成水毁的这些，要及早进行一些这个修复，然后对这个隐患进行一个建立台账、建立预案。再一个呢，就是对于这个防汛的方案预案进行修订，尤其是这个防汛责任人方面，他的这个相关人员的一些变动啊，包括一些具体的一些措施啊，要进行修订和修编。还有呢，就是开展这个防洪调度演练，这个也刚刚在七大流域刚刚结束，都进行了这个防洪调度演练。还有呢，就是在蓄洪区运用、准备等各个方面呢，开展了备汛工作。稳步推进了水库群的这个消落，这个汛前呢要降到汛限水位以下，为这个迎汛和这个调洪提供一个准备，及时腾出这个防洪库容。第三个方面呢，是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持续密切监视雨情、水情、汛情发展趋势，滚动会商研判风险，及时启动应急响应，并落实响应联动的相关的措施。预警信息呢要直达防御一线，这个是在监测预报预警方面。第四个方面呢，是强化水工程的统一联合调度，系统科学安全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充分发挥这个防洪减灾的整体效能。第五方面呢，是紧盯防汛的重点环节，主要加强水库大坝、堤防险工险段、川堤建筑物等关键部位的安全监测和巡查防守，做到险情旱情险情早发现、早处置、早消除。另外呢，紧盯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的防御、中小水库的安全度汛等重点环节，强化落实风险预警和降雨机制，确保人员的安全。第六方面呢，还是因为刚才讲到了这个可能发生这个旱涝 同存旱涝急转的情况。
8: 是。
0: 因此呢，要还是在这个旱涝同防同治方面，做了一些工作。这个包括加强旱情，包括闲情监测预报，精准范围、精准对象、精准时段、精准措施，指导旱区滚动开展供蓄水平衡分析，实施水工程的抗旱调度及应急水量调度，这个各种措施吧，保障供水安全。
2: 嗯。咱们在提到这个防汛的时候呢，它既有宏观层面的这种政策指引，同时也有基层的这种防汛的准备。那我们也是要集中注意。

0: 力，然后把这个防汛的这个工作从基础的工程到准备阶段做的一系列的准备，把所有的这些工作做好，来保证今年的这种防汛的成功。
1: 对，是。我们来关注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委书记赵永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山西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0: 好，我们继续来说防汛相关的内容。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提出了四步，水利部提出了四步，就是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口不决口，堤防不决口，还有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四步目标。那提出这样的目标呢，肯定也是要再把这个基础的预测预报方面做好了，才能够真正的实现。那您也是长期从事洪水分析、风险分析以及管理的工作，您能不能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做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三道防线，就是这个洪水的预见期呢，大概可以就是提前多久？我们不知道，因为夏天的时候可能天气预报都不是很准，但我们的洪水预报的话会很准吗？
2: 确实像您说的，这个雨水情的监测预报是咱们防汛的一个首要工作、前置工作，也是咱们这个开展防汛的一个这个侦察兵这么一个角色。那么对于这个三道防线啊，也是为了这个提高咱们的这个监测预报预警，尤其是洪水预报预警的这个预见期和精度，开展的系列的工作。那么主要的目的呢，还是要这个前瞻及时准确的开展雨水情的监测预报。那么这个呢，是做好洪水灾害防御工作的重要前提和保障。咱们刚才也讲到了，这个尤其是今年的暴雨啊，洪水来得快，来得急。那么传统的监测手段，比如说原来都是靠这个单个站点的这种手段，预见期短，预报精度呢也不高。原来咱们这个比如说水库的这个入库洪水，都是靠地面的雨量站，就是天空中的雨降到地面以后，然后才开始做这个预报。那么这样的话呢，如果对于小水库或小流域的话，它预见期就很短。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所以提出来，在原来传统的这个雨量站和水源站的基础上，咱们要从这个气象卫星、测雨雷达，从这个天空中的这个降雨开始监测，开始预测。
3: 就没下下来之前，
2: 对，没下来之前就开始这个监测和预测。简单来说就是这么一个目的。那么构筑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呢，是从落地雨监测向云中雨监测预报的一个转变。另外呢，从这个本站的这个洪水预报向洪水的演进传导的一个转变。咱们原来呢也是这个单站的做一个降雨的径流的预报，那么构建完这样一套这个三道防线以后呢，也可以从上下游做一个滚动的一个预测，这个也是一个转变。形成贯通雨水覆盖天空地水工的完整的一个监测预报的一个链条，就是从空中到地面到河道到咱们的水利工程，把它串起来，做这么一个工作。那么首先呢，第一道防线呢，主要是由空中雨，就通过气象卫星、测雨雷达这个加降雨预报模型、产汇流水文模型、洪水演进的水动率模型，那么实现对云中雨的监测预报。同时呢，以流域为单元解析气象卫星的数据。那么通过解析这些数据啊，开展这个降雨的一些预报，这个呢就大大延长了预见期和预报精度。第二道防线呢，就是由雨量站加产汇流模型，这里边呢每道防线都加了相应的模型，最终的目的呢还是为了精准的预报咱们的这个洪水，它的量级啊，它什么时候发生啊，它的这个整个的过程是什么样。那么这个第二道防线呢，主要是实现对从落地雨监测并开展洪水的形成演进的这么一个预报。主要是通过构建现代化的雨水这个雨量监测站网，在实施精准监测落地雨的基础上，对从第一道防线监测和预报的一些降水成果，包括这个耦合产汇流模型开展这个演进分析，那么为洪水的发生这个做出精准的一个预报。第三道防线呢，主要是通过水文站，就是通过上下游的这个水文站，加上洪水演进的水动率模型， 就是这个一旦这个水进了河道以后，咱们通过这个第三道防线，把这个整个河网水系的这个洪水过程进行一个精准的一个模拟和预报。简单来说就是这么三道防线。那么目前呢，也是这个这个已经实施了几年了吧？那么具体到它的成效，那么构建雨水情的这个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呢，目前已经实现了水利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的这个一个组网，那么基本上实现了亚米级的这个影像，同时呢，建成了水利测雨雷达这个212部。新增的这个雨量站、水文站呢，1.3万这个处，目前呢，已经累计了已经13万多这个雨量站，包括水文站，再加上呢产汇流水文模型、洪水演进水动率模型，这样的话呢，就这个实现了基本上水利测雨雷达由15分钟这个滚动域。这个预测未来2小时的临近的降雨预报，这个从空中雨，通过这个气象卫星测雨雷达呀，就能把这个未来2小时的这个空中雨比较精准的能够预测出来，这样大大提高了这个预见期。再有呢，就是开展这个咱们基于这些这个降雨啊，包括水文的预报成果呀，开展全国重要河流的预报预警。那么对这个近2000条重要河流、4300多个断面开展作业预报，那么大江大河，比如说刚才讲到的这些七大流域的干流和主要的支流，那么实现了预见期从原来的3天提升到了这个10天，这个从预见期方面，那么预报精度准确率方面呢，在这个关键期，就是比如主汛期或者防汛关键期呢，预报准确率达到90%以上，这个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提升。那么同时山洪灾害有这个测雨雷达的这个地方呢，预警呢也从1小时逐步向3小时、6小时在这个提升，那么预报精度呢也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明显的一个提升。这个是成效方面。
1: 对，听您的介绍，我们能够感觉出来，我们现在获取这些数据的能力、分析这些数据的能力、处理它的能力，有一个非常显著的提升啊。
0: 是我们之前在提到这个某一个水文站站点的实时流量的时候，在多年前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很厉害的一个统计水平了啊，统计的一个方法。但是现在刚才又提到了一个云中雨，其实我对这个还是挺感兴趣，就是我们能够对这种水汽量来进行一个摸查，然后大概知道在某个区域内将会有多少的降水。现在这一点我们已经可以做到了，是吗？
2: 是的，没错。这个据我们现在统计的这个，如果是1小时的，比如说未来1小时降雨的这个准确度能达到80%以上，甚至更高。那么2小时呢，也能达到70%。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如果是从空中开始，比如说这个，你别小看这1小时、2小时，如果对咱们这个山洪灾害山区
0: 是，
2: 还有地质灾害，这个它的这个从降雨产流，可能原来一个小流域可能就是10几分钟，如果能提前1到2个小时能判断出来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对于人员转移啊，这个能起到很大的一个时间的一个这个作用。
1: 是，对，是我们现在对于数字的这种运用啊，数据的这种分析确实是很可喜的一个成果。还有就是数字孪生水利也是一个挺有趣的点哈，它是一个我们在虚拟空间里边把我们的整个水利系统给它复刻了一遍嘛，可以这么理解吗？
2: 没错。这个通俗的说法呢，就是把物理的流域搬到计算机里去，实现一个实时的一个映射。
1: 那它从防洪减灾的实际应用的角度来看，数字孪生技术啊，它在洪水预报、水库群联合调度、堤防险情预警、详险指挥决策等环节，都能够解决哪些我们传统技术不太好解决的问题？
2: 好的，确实这个数字孪生啊，跟咱们国家的这个实施这个数字经济啊，包括数字中国呀，这个密切相关的。那么数字这个孪生水利呢，由数字孪生流域，包括一些数字孪生工程，还有数字孪生灌区水网这些组成。那么最核心的呢，还是数字孪生流域。那么数字孪生流域呢，就是以物理流域为这个单元，为它最基础的。那么通过构建时空数据底座，数学模型， 这个还有。

0: 属地知识，因为咱们现在这个 AI 技术发展很快，那么利用一些这个知识挖掘，构建知识平台，这样呢也是能起到作用。那么对物理流域的全要素和水利治理管理活动，你包括咱们的防汛的相关的一些这个组织啊、调度啊这些，进行数字化的映射、智能模拟和前瞻性的预演，是这么一套东西。它呢与物理流域呢同步仿真。虚实交互，迭代优化，那么实现物理流域的实时监控，发现问题，优化模型，来支撑咱们的防汛的一些预报预警的决策，还有决策。它具体呢，可能包括这个有感知体系。首先，它有一个比如说由咱们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的立体监测感知体系，构这个数据为基础。
1: 它这个数据就是通过各种传感器传回来的这个数据。
0: 通过各种传感器，像咱们的这个眼睛、这个鼻子、耳朵一样，它去感知这个物理的这个流域。再有呢，要构建它的一个基础的一个数据底板。基于遥感影像啊、DEM 啊，构建一个真三实的一个这个场景。那么基于这些东西呢，再加上咱们的模型，包括这个专业模型、AI 模型，还有就是刚才说到的一些知识挖掘、知识平台，在这个基础上来支撑这个，比如说防汛抗旱的一个私域，比如说预报预警、预演这个相关的业务，具体来说是这样。那么刚才主持人这个问到了，就是对洪水预报、水库调度还有相关的一些这个有什么样的这个作用。那么对于这个，首先在洪水预报方面，刚才也讲到了，原来传统的预报呢都是由单站的，比如说水库，咱们原来都是说做一个入库径流预报，为水库调度啊，或者是下游这个水运站点的这个水位流量进行一个支撑。但是有了这么一套数字孪生的一套这个体系或系统以后呢，就可以实现整个的从单站整个到河系到整个流域，我有了这套系统以后，就是可以任一个点、任一个断面，我都可以查它的这个过程。这是一方面。再一个方面呢，就是由原来的这个咱们比如说水文预报的这个流量过程，拓展到流速，我的这个水深，包括它的一些水沙呀、包括水环境啊等等这些，因为咱们这几年也是有一些压线补淡呀、包括闲超上溯啊这些，包括这个调水调沙呀这些，都可以进行模拟，加上这些模型，这个是在预报方面。那么在水库调度方面呢，也是原来的呢，基本上是这个以这个洪量，这个洪水怎么样去削减洪峰啊，怎么样去减少对下游的影响啊，这个当库。那么有了这套系统呢，就可以实现一个任意条件的一个比较复杂情况下，比如说它不同的这个未来降雨预报情况，以及不同的调度方式，怎么样去兼顾咱们的这个多目标，比如说防洪啊、发电啊等等这些目标，实现在这么一套系统里头实现正向、逆向、正向一个推演，就跟咱们的这个电子沙盘就是排兵布阵一样，
2: 对，
0: 就是由原来的正向，我只是模拟，通过模型我模拟一下，如果下这么多雨，我这么调度，结果是什么样？反而现在能实现，比如说我为了这个，比如说这个长江、武汉，这个不超多少流量，不超多少水位，我上游这些，长江中上游这些水库怎么去组合？怎么去调度？要给出一个最优的方案。能实现这个。那么反过来，通过逆向的一个目标的实现呢？我确定了一个最优的方案，我还得回到正向，我去检验这个调度效果。那么所以在这里边呢，都可以进行一个推演和模拟，同时呢会给出一个最优的一个这个组合，能实现这个，可以实现这个对水利工程的这个发挥它的最大的一个防洪效益和这个包括发电啊、供水啊、航运这些综合效益一个最大化。
1: 对，这能够帮我们决策者省很多脑力哈。
0: 对，
1: 是一个挺好的工具。
0: 对，另外还有就是这个在地防巡查呀、包括应急抢险方面啊，也能发挥很好的作用。这个比如说这个 寻地查险险情这些探查。那么这个呢也是通过天空的一体化的感知体系，刚才讲到的通过水动力模型、渗流啊、位移啊、这形变等等这些模型，可以预测地方哪些地方这个会出险，通过这个渗流啊，有些这个可以预测出它未来会不会有管涌啊，或者是一些这个险情发生，这方面也起一个辅助作用，为早发现早处置这个险情提供支撑。另外呢，在抢险决策方面啊，也可以精细模拟这个地方哪些地方，因为咱们刚才讲到了，这个可以模拟整个河系的流场，那么它这个一旦来了洪水以后，哪些地段可能会漫堤，可能会超过咱们的防洪标准，这个比较精准的能够识别出来，为家住子弟啊和人员转移提供一个支撑，这个还是有很大的作用。
2: 对。那刚才在提到这个数字孪生水利的时候，也特别讲到水库群联合调度。我们大多数人印象当中，水库是一个就是在防汛的工作当中会发挥非常大作用的一个水利工程哈。那也是当成了是一个王牌。那现在全国范围之内的话，就是这种大水库、大型的水库，它的腾空的这个库容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是不是我们要把这个整盘棋给下好的话，我们是要把这些数据先都统计好，先起码把这个容积先空出来，空出来以后我们再去进行排兵布阵。
0: 没错，这个水库呢确实是防汛的一个王牌，因为它能拦蓄洪水，能调蓄。咱们全国呢已经建成了将近4.5万座，目前这个有的水库是9.5万座，那么总库容呢达到了10000亿，里边防洪库容呢是1800亿防洪库容。那么这里边因为从南到北它的这个进入汛期的时间不一样，刚才讲到了要进入汛期的话，它要降到汛期水位下腾空库容。那么现在呢，这个珠江流域已经进入了这个主汛期，那么为了迎接龙舟水呢，它已经累计腾库170多亿，这个是以珠江流域为例。那么这个水库的调度呢，刚才也讲到了，那么它能发挥一个综合的一个作用，尤其是在它的这个防洪包括发电航运这些方面呢，能起到很好的作用。也是通过刚才讲到的数字孪生流域，再加上这个基于预报模型感知这些模型，能够实现这个供水发电等等这些效益一个最大化。
1: 是，我们时间过得很快哈，眼看着我们的访谈也接近尾声了，请教一下您哈，从您的这个研究和工作的经验来看，当前我国的防洪减灾的体系还存在什么样的短板和不足？今年的防汛工作面临的最大的困难，您觉得是什么？
0: 确确实实啊，这个水利呢，经过咱们这些年来的建立，尤其这个解放新中国成立以来，基本上大江大河的能防御这个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洪水，这个没问题了。但是呢，对于中小河流，对于一些这个山洪沟，这个还存在着一些这个不足吧，尤其是一些中小河流呢，也缺少一些控制性的一些水库，这是在水利工程方面。那么未来呢，这个随着气候变化，那么这些韧性呢也又在进一步的提升。再有呢，就是这个雨水情监测预报体系方面，目前呢这个三道防线呢也正在推，那么在它的覆盖程度，尤其是这个测雨雷达这些覆盖程度方面，这个还比较低，后面呢这个还需要加大这方面的一些工作。另外呢，在这个首先在防御工作体系方面呢，包括这个压实责任，包括这个决策支持，包括这个调度指挥这方面啊，基于咱们的数字孪生和私域方面，未来呢也有进一步提升的这个空间。
1: 那具体来说，长远来看，您觉得面对越来越频繁的极端天气哈，我们城市还有包括水利设施、基础设施，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做一些升级和改造吗？
0: 确实是这个，随着这个全球气候变化，这个尤其是极端这个情况的发生啊，一方面呢还是在工程方面。第一个呢，要这些工程要达标，把它的短板补齐。另外一方面呢，还要提升这些工程的一些韧性。那么对于这个城市来说呢，包括基于这个海绵城市的它的一些这个包括蓄水的一些设施啊，让这些这个积水的一些桥段有一些调蓄池，能 能够实现这个这个大雨啊，或者是比较标准以内的这些，不至于发生一些灾害。
1: 是，那整个我们降雨带北移哈，或者说我们感觉到下雨天越来越多或者越来越早，这对我们的一些基础设施，它可能原来它是应对的不是这样的一个天气状况啊，
2: 是，
1: 那现在还能。

0: 都有很大的一个提升。
1: 嗯，是，洪水无情，防范有术啊！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能给大家提个醒：汛期出行多一份小心，遇到险情呢多一份冷静，也记住保护好自己和家人，就是对防汛工作最大的支持了。请大家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相关的预警信息，平安度过这个汛期。我们呢也再次感谢柴福新先生亲临直播间来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近日，北京通州区小阳公园、中关村公园、东郊森林公园等多处区域成片出现蓬松透亮、形似水母的大号蒲公英，别致的外形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拍照打卡。
3: 不少人都误以为这是变异的蒲公英，随手吹种子玩。但是植物专家发出了提醒，该植物实为外来入侵物种，切勿吹落它的种子，更不要随意采摘食用。那么这种植物它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和蒲公英算得上是近亲吗？其大量繁殖会对本地生态环境造成影响吗？如果偶遇，要不要我们顺手拔除？我们一起来听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的解答。大号蒲公英这种植物，它真实身份是什么？一般会分布在什么地方呢？
4: 这种植物它的名字叫长喙婆罗门参，原产地实际上是在中欧、南欧以及中亚和西亚这些区域啊。到今天为止，实际上是已经广泛分布到了世界的很多地方，就比如说咱们国家及邻近的东亚区域，还有北美，其实都有这种植物的分布啊。特别是北美，在很久之前，实际上是把它当作一种观赏植物引种去的。那到目前为止，这种植物在北美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一种规划种了。啊，当然了，在很多的地方，它呈现出一种生物入侵的态势，对本土的植物实际上是具有一定的威胁性的。
3: 咱们都说它是大号蒲公英，蓬松透亮，感觉好像还具有一定的这种审美感官的。但是呢，我们不知道它和那个真正的蒲公英，它们算是亲属关系吗？
4: 是的啊，因为它们都属于菊科植物。菊科植物里面其实很多植物都拥有类似的一个特征，就是在它们的头状花序上面的这种果子完全成熟以后啊，会有像降落伞一样的冠毛，随着风力就很容易把自己的种子散播到很远的地方去啊，这是很多菊科植物拥有的一个典型特征。
3: 这种菊科植物往年难道没有在北京生活吗？为什么今年感觉北京扩散的就这么快这么多了呢？
4: 其实这种植物在北京出现时间已经非常长了，在很多年前其实在北京就有记录了，只不过说我们讲一个植物的它的爆发性的生长实际上是需要一个周期的。我们看到的爆发只是啊，在基础数量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啊，形成了一个爆发性的增长，并不是说以前没有，以前也有，只不过说以前的这个种群数量一直都比较小，整个的规模没那么大，所以通常来说我们看它的增殖速度也没那么快。
3: 现在它的种群数量肯定是开始扩大了，才会被我们这么关注到。那对于本地的植物啊，还有生态啊，有没有一些影响？
4: 其实这种长喙婆罗门参的大规模的爆发，实际上对于我们本土的植物确实会有一定影响，因为它的快速的扩张，以及它们对养分包括水分的这种争夺，其实会影响到一些本土生长的植物。并且说长喙婆罗门参它这种植物本身的生命力就特别的强悍，它拥有耐贫瘠、耐干旱甚至耐阴的这种能力，你看它跟其他植物站在一起的时候哪哪哪都是优势，所以其他植物很可能就竞争不过它。所以我们到现在其实是把它划归为重点监测的一个入侵物种。当然了，它的入侵的评估的级别并不是很高啊，是把它评到了第三级，形成了局部入侵的态势，需要做一个持续的跟踪和监测，还没有达到说像紫荆泽兰呀、豚草呀这种已经是形成恶性入侵的这样的物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3: 嗯，这种外来物种它对于本地的植物啊以及生态肯定是有影响的。那它自己来这片地方以后能不能够适应这里的气候呢？就是说我们北京的话，它对于这种大号蒲公英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宜植的地方吗？

0: 非常适合，因为北京的整体的这种，不管是温度条件、降水条件以及土壤条件，都跟它的原生境非常像。而且关键一个原因是，它在进入到一个新的生境以后啊，脱离了原生境的天敌的控制，它这里没有吃它的动物，也没有感染它的这种病毒或者说其他的这种微生物。在这种情况下，当然肯定就会形成一个爆发的一个态势了。
1: 嗯，如果说已经有了爆发的态势，或者在区域会有爆发趋势的话，那咱们普通市民如果发现了这种成片的植株，我们需要去做点什么吗？比如说给它拔了，或者是说我们报告一下，有没有一些科学的低成本的来防控这种植物的一些方法？
0: 第一呢，如果能够拔除的话啊，那大家就尽可能的拔除。另外呢，就是可以上报园林绿化部门啊，来做相应的处理啊。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我们不要把大的毛球摘下来，然后又把它带到一个新的地方来做观赏或者说做娱乐。那在新的地方呢，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两个毛球带来了一个新的这种入侵，或者说新的它的种群的扩张。我们看到很多的长喙婆罗门蝽的它一个分布的特点，就是沿着人的活动轨迹，特别是道路两旁会有大量的这样植物的存在，就说明我们人类在活动的时候，一是车辆带来的这种风可能会对它的种子传播有一定促进作用，另外一个就是可能有一些种子就粘在了鞋底儿或者是车轮上，这也会进一步的增大它的传播距离。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昨日新闻重现。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昨日新闻重现。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农技范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是不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2: 北京时间3点整，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连续好多天多地大雨，我们关注夏粮抢收。湖北襄阳536万亩成熟的麦浪等待收割的时候，气象预警发了两轮强降雨倒计时，抢收窗口期被压缩到了72小时。我今天看到消息，526万亩夏粮已经收下来了，而这背后是4000多台收割机从山东、河南、江苏、青海、甘肃、吉林、黑龙江等地浩荡而来。网友说，这叫你的麦子熟了，整个中国替你收。抢收的意义我们不用多说，和强降雨赛跑是和风险赛跑。这个夏初，襄阳情急之下广发英雄帖，于是我们看到当地农民朋友特别感动，说我一分钱定金还没打，他

0: 开着收割机从江苏700多公里就赶来了。那有农机手在回答说为什么不远万里去帮别人收麦的问题，大哥说了，这么多农机还能把麦留在地里，太丢人。于是农机手们从四面八方去了襄阳，跨越山河为襄阳解决了棘手的难题。而到了襄阳呢，民警腾出了派出所的院子，村委会为农机手们提供食宿，热饭端到了小饭桌前，矿泉水递到农机手的手上。到了夜里啊，供电所用无人机为小麦收割提供照明服务，真正是没日没夜在这72小时窗口期里把麦子就这么收完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跨区作业赶来收麦的故事我们不是第一次听说，农机手们披星戴月不问西东当然是他们的职责，那背后更是整个社会相通的情谊。我们听说从襄阳收完麦子，农机手就赶紧收拾行囊奔赴下一站河南，那里正在大规模的收割。而在像山东、河北这些地方，预计6月初就进入了麦收高峰，他们从四面八方去往四面八方，风尘仆仆的农机手又到新的地方去开新的英雄会了，也愿这场丰收不负所有的赶路人。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华北东部、黄淮北部、东北地区西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辽宁西南部、河北东北部和南部、北京北部、山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华北东部、黄淮东部、东北地区西南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河北东部、天津南部、安徽南部、湖北东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浙江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全面入汛的时间到底是怎么确定的？南北方的主汛期有哪些差异？另外每到汛期就会出现超警、超保、编号洪水等等防汛高频词，它们到底都代表着什么？什么样的洪水会被编号？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以及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1: 我国七大流域汛情南北差异显著，根据暴雨洪水特性，以流域为单元，按南北地区对七大江河进行划分，长江、珠江、太湖流域为南方片区，黄河、淮河、海河、松花江、辽河流域为北方片区。汛期是江河、湖泊洪水在一年中明显集中体现，容易形成洪涝灾害的时期。由于各河流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和涨水季节不同，汛期的长短和时序也不相同。1998年有洪水编号资料以来，南方主要江河编号洪水均发生于4月至10月，北方主要江河90%以上编号洪水发生于6月至9月，因此确定我国南方地区汛期一般为4月至10月，北方地区汛期一般为6月至9月。再从强降水过程发生规律分析，1998年以来，南方地区汛期有70%以上的特强降水过程发生在6月至8月。再加上历年来台风登陆、洪水发生等数据分析，确定我国南方地区主汛期为6月至8月，也因此将全面入汛和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的日期定在了6月1号，这样也有利于全国层面行动的指令统一。此外，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日至8月15日，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7下8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西北地区，主汛期则较短，多在7月至8月，部分山区因暴雨可能引发山洪。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表示，今年入汛以来，大江大河汛情基本平稳，未发生编号洪水，但局地极端强降雨造成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偏早偏重，极端暴雨洪涝事件趋多趋强。
2: 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经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 较常年同期八次偏多三次，其中四月发生七次强降雨过程，为1998年以来同期最多。五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五月单日降雨量记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有18个省区市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近五年同期均值，这个均值是96条，偏多50%，其中大部为中小河流。
1: 姚文广表示，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全面进入汛期后，我国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2: 预计6月份，东北北部、嘉乃东部、华乃、西乃、东乃部等地降雨将偏多1至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将偏少1至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1: 进入汛期后，江河水位上涨，根据水位高低及其对堤防安全的威胁程度，一般将防汛水位划分为2个等级，由低到高分别为警戒水位和保证水位。警戒水位是指江河堤防需要处于防守戒备状态时的水位，当发生超警洪水时，江河漫滩行洪，堤防可能开始漏水，需要加强巡查防守。保证水位是指保证堤防及其附属工程安全挡水的上限水位，或历史上防御过的最高洪水位，当发生超保洪水时，堤防可能出险，需要加密巡查防守，加高加固堤防。超历史洪水是指中小河流河道水位超过有实测记录以来的最大洪水，这时可能会出现水漫城镇的情况，需要全城动员抗洪救灾。当大江大河大湖以及跨省毒流入海，主要江河的水位或流量达到防洪警戒值时，洪水就会被水利部门编号。同时，尽管尚未达到警戒值，但洪水规模达到2至5年一遇或影响当地防洪安全也将被编号，提醒这些江河目前正处于洪水过程中，提高公众防范洪水风险意识。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防汛抗洪也需要社会公众的理解与配合。
3: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0: 听了刚才的解读，这些防汛的术语您大概是能明白其中这些代表的含义了啊。那就像专家所说的，公众的风险意识和自救能力是整个防汛体系最基础也最关键的一环，我们的家中应该常备应急物资，学习避险知识，听从转移指令，这些我们每一个人看似微小的个人准备，汇聚起来就是抵御灾害最坚实的堤坝。
4: 昨日新闻重现，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刚才我们正说到汛期，大家家中要常备应急物资，学习避险知识，那遇到危险的时候要听从转移指令。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个堪称教科书式的成功避险案例。就在前不久，湖北恩施的一处社区山体突然滑坡，数千立方米的土石瞬间崩塌。但令人欣慰的是，就在灾害发生前的短短45分钟，身处险境的128位居民已经全部安全转移，实现了零伤亡。整个过程可以说是快、准、稳。这场成功的避险究竟是怎么实现的？哪些关键的人和机制跑在了山体滑坡的前面？我们一起跟随湖北台记者刘庆志、乔亚平、王浩田到当地去了解一下。
5: 5月27日17时15分，湖北省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园艺场附近，约6000立方米山体轰然垮塌。就在发生滑坡前45分钟，山体下方32户128名居民已全部安全撤离。当天15时，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党委书记胡丹和地灾信息员吴晓东在巡查时，敏锐发现多条25厘米的地面裂缝，周边伴有新鲜泥土，且裂缝在不断扩大。胡丹没有丝毫犹豫，第一时间向街道防汛、应急等多部门同步上报隐患。
6: 下午大概3点钟左右，我们上山来巡查，发现那个地面呢有裂缝，2厘米到5厘米左右，立马打电话上报。
5: 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应急室主任吕渊，
7: 15分钟就赶到了现场，发现当时的裂缝就已经达到了10几厘米，就立马把人员全部撤离，对道路进行了全部封闭。
5: 当天15时15分，多部门应急力量驰援现场，社区党员干部迅速分成5个小组，挨家挨户敲门通知撤离，护送老人和行动不便的居民前往安置点。16时30分，32户128名居民全部安全撤离至安置点。17时15分，大规模山体滑坡突然爆发，6000立方米土石倾泻而下，树木连根拔起，整片山坡瞬间坍塌。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党委书记胡丹，
6: 全程差不多40多分钟，我们没有半点侥幸，就是发现苗头立刻行动，绝不能等。
5: 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居民布点刚，
8: 这么陡的坡，刚好我房子就在这儿，如果说当时没通知我转移啊，那真的是后果不堪设想，真的是特别感谢他们。
5: 零伤亡的背后是一套跑在灾害前面的预警教应、应急处置机制。正是因为一线工作者的常态化督查值守和应急机制高效闭环，在隐患上报、研判、风控、转移全流程上无拖延，才有了这场教科书式的避险。恩施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廖寒松，
9: 发现险情之后，乡镇街道办事处这个执法部可以不用向市防指报告，自行根据现场的情况迅速组织转移，每年按照预案要演练2次，谁去转移、谁喊人、谁这个搞后勤，都是分工很明确。
5: 恩施市民许建华，
10: 如果发生了险情，在10分钟之间就把所有的物资全部收拾整理完毕，我们大家都知道朝避险点就跑。
5: 从群众的自觉避险到城市乡村的系统防控，打通预警教应的最后一公里，让防灾减灾从应急之举变为常态之策，当地是如何做到的？恩施州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陈新宇，
11: 技术力量驻县包乡，协助开展隐患排查、监测、预警，专业技术单位和村委会四位一体，网格人员常态化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
5: 目前滑坡主体风险已基本消除，当地正在进行初步加固和地质应急监测，居民也已分批返回家中实行监测式居住。
0: 面对山体滑坡，128位居民零伤亡，靠的可真不是运气，而是一套高效运转的预警和应急机制，每一个环节都精准衔接，没有半点拖延。这场教科书式的避险也告诉我们，防灾减灾功夫在平时，它需要技术力量下沉到乡村，需要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更需要让预警的最后一公里真正做到畅通无阻。居安思危，常备不懈，这或许就是这一次成功避险留给我们所有人最深的启示。
4: 昨日新闻重现。
12: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距离今年的全国高考还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了，那不少考生和家长也是为了最后的冲刺，开始尝试各种方法来缓解。

0: 压力，提升考生的状态。近期呢，有不少考生体验了用于治疗疾病的高压氧舱，希望通过吸氧来缓解压力，舒缓身心。在社交媒体上，不乏有高压氧舱等于脑力充电宝的相关宣传。那这股吸氧热的背后，究竟是确有科学依据的减压良方，还是仅仅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慰剂呢？高压氧舱作为医疗设备，使用的时候又有哪些必须遵守的规范和禁忌？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谢元森的观察。
1: 这个面罩到时候是蓝管对蓝管，白管对白管哈。人气太吹，你用力吸一下。
2: 在江西吉安永丰县人民医院的高压氧治疗中心，不少即将参加中考、高考的学生正在医护人员指导下学习吸氧的操作流程。有家长和考生说，之前通过社交媒体了解到高压氧舱可能有舒缓身心的作用，所以特地前来试一试。
3: 学习压力比较大哈，然后记忆力有点下降，就过来感受一下，体验一下那个高压氧舱，看能不能缓解一下他学习压力。
4: 最近整个人都非常的那种疲惫，然后晚上有时候睡不着觉，体验一下做热高压氧，过程就是很安静，没有什么不舒服。
2: 据医院介绍，高压氧舱是他们今年引进的新设备，5月23日刚投入使用，每次吸氧时长90分钟，收费96元。不到10天时间，除去正常病患，已经接待了超过30名考生。氧舱如此受家长和考生的青睐，这让院方很是意外。永丰县人民医院高压氧治疗中心主治医生戴范斌告诉记者，高压氧舱的原理是在高于一个大气压的环境里吸入高浓度氧气，提高血液中的氧含量，帮助组织修复和功能恢复，主要用于治疗与缺血缺氧相关的疾病，对于特定病患确实有一定的缓解疲劳的作用。
5: 高压氧将人体置于一个高于常压的环境当中，通过呼吸纯氧使血液当中溶解氧的含量增加，纠正全身组织的一个缺氧状态，然后刺激细胞神经组织的修复，来达到提高免疫力去除疲劳的作用。
2: 不过戴范斌医生也强调，高压氧舱并不是普通的保健体验项目，进入舱内对身体条件有明确要求，操作流程也很严格，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对于家长和考生把它当成备考神器，医务人员保持审慎的态度。
5: 临床上根据患者的情况病情判断是否可以做高压氧，气胸、严重的肺气肿、中耳炎、急性期以及未经控制的高血压患者是严禁使用的，不当操作极易造成耳膜穿孔、鼻窦气压伤，甚至引发神经性的氧中毒。但需要提醒的是，高压氧并非一吸就灵的应试神器。
2: 永丰县人民医院心理科主治医生吴佩雪也建议，考生和家长不必迷信高压氧舱所谓的提高记忆力的功效。日常生活中帮助考生缓解疲劳，科学减压的方法其实很多。
6: 科学的减压方式其实很简单，例如保证睡眠、定期有氧运动、多去户外晒晒太阳、做点真正喜欢的事情也有效缓解压力。但要特别警惕的是，不要迷信所谓的备考神器，他们大多数是心理安慰剂，缺乏实质的证据，与其依赖外物，不如踏踏实实的调整作息。
0: 医生提醒的很对啊，科学的减压方式其实很简单，大家首先保证充足的睡眠，适当运动，多晒太阳，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这些看起来很平常的方法才是缓解疲劳、调整状态的根本。与其迷信外物，不如踏踏实实的调整作息，保持平和心态。在这儿我们也祝愿所有的考生都能以科学的方式轻装上阵，发挥出自己的最佳水平。
7: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麦收时节，收获是最重要的。可是最近在河南郑州，有市民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河南郑州8号线地铁站省社科院站的出口之外呢，原本应该是绿草如茵的绿化带，这里竟然种着麦子。如今麦子已经收割了，但是这个事情引发的疑问却远没有结束。郑州市郑东新区相关部门回应说，这块地一共有15.2亩，为一般耕地，相关土地性质变更手续尚未完成。公开信息显示，这座地铁站在2019年3月获批建设，2024年12月投用运营。如今地铁站已经通车运营1年半时间了，那为什么周边配套用地没有同步审批？麦子种在规划的绿化带上，究竟？

0: 哪里出了问题？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来了解一下。
1: 记者注意到，这些种麦子的地块位于郑州市绿博大道与卢一庙大街交叉口四周，省社科院地铁站四个出入口外。其中，绿博大道南侧 A 口和 B 口附近的麦田面积相对较大。郑州市民陈先生说，
2: 就是麦子再往东或者麦子再往西这个区域，有很明显的绿化的和铺砖的边界，甚至往东一点的话，能看见明显的就是那种游园的小路铺砖的，非常丑的断开了，就不是很直，就是说不是路修到这儿了，而是原来有路，而因为建地铁把它拆了或者扒了，这是很明显的边界线，现在还有，所以这个地方之前就是绿化地。
1: 据附近居民介绍，绿化带里原本种的有草坪绿植，从去年秋冬季开始又改种成了小麦，到了今年五月下旬，这片麦子成熟以后被收割。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对当地媒体介绍，这块地的面积约有15亩，小麦总产量约7500斤，平均亩产约500斤。他们准备卖掉这些小麦以后，继续下一茬的种植，接下来计划种芝麻。地铁站大多建在人流密集区域，为何要在看似应该是绿化带的地方种麦子呢？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郑东新区分局工作人员张正浩解释，
3: 这块地它一直都是耕地，一直是种粮食的。这个按远期的国土空间分区规划，它是公园绿地，现在的土地性质还是一般耕地。
4: 这个区域呢，就是 A 口和 B 口出来的话就是麦地嘛，但是呢再往东走或者再往西走，它就是绿化带呀。
3: 是的，那它应该那些绿化带应该是合法合规的。
1: 地铁项目整体推进过程中，涉及此处的用地报批为何没有同步推进？张正浩回应称，
3: 报批是项目主体他进行的报批，现在我们正在问这个项目主体，比如说地铁集团或者东区绿化的部门，他们当初这个报批是怎么实施的。因为它是报批嘛，土地报批它是先有项目立项，立项完之后它确定报批范围，才向我们资源规划部门申请土地报批，我们是依它的申请来报批的。一般报批时长大概在3至5个月。
1: 负责郑州地铁建设运营的郑州交通发展投资集团相关人员也告诉记者，网友热议的这片区域属于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管辖的公共绿地。
5: 8号建呢，建设的时候只是作为项目施工临时用地，用完之后然后就已经进行移交了。它一直都属于郑东新区的地，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下面有一个郑州市东向园林绿化管理有限公司，是它全面接管的，然后这个公司负责后续的绿化恢复施工还有常态化的管养，是在2024年11月份就已经移交给这个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了。
1: 而对场地交还的时间节点，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的说法与郑州地铁方面不一致。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工作人员张奎举说，
6: 交还时间大概在25年的上半年吧，地铁施工完之后场地交还回来，我们就给它做成了这个耕地了，那边所有的这个小麦的种植都包含在这个15.2亩里。
1: 张奎举还表示，这片耕地确实归园林水务局来管，也是由他们来负责组建报批，向上级部门申请土地性质的变更。
4: 地铁线路临时占压之前呢，这个区域是啥？
6: 我也得再落实一下，不太清楚。
4: 这个绿化带和这个地铁的建设为啥没有同步的组建报批呢？
6: 地铁报批的时候只报批他们所红线范围以内的，以外的是只是这个地铁部门为了这个施工区域临时占用。
1: 按照自然资源部门的说法，一般耕地的组建报批时长大约3到5个月，为何郑州地铁8号线全线通车已经1年半，至今此处用地还未完成审批，具体遇到了什么困难，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无法给出明确解释。
6: 这个的话啊，我也得再落实一下。报批的这个手续是由我们局申请，然后是向这个国土资源规划分局来具体确定这个报批的批次，它这个报批手续就流程可能会相对就没有那么快。
1: 针对网友热议和此前相关报道，一位权威业内人士表示，此事应该引起关注的是地铁站点的规划选址和用地审批，而非绿化带上能否种麦子。 轨道交通的用地规划选址和配套设施建设应该综合统筹布局，协调推进。从目前来看，在地铁站的建设过程中，当地或只考虑到了地铁的建设，而未充分考虑站点周边配套用地的整体情况，项目用地缺乏综合规划和统筹推进。另一位权威业内人士还指出，既然该地块为耕地，严格来说其土地权属应仍属于原村集体经济组织，如今却由相关部门管理和占用，这不符合正常的土地审批流程和状态。此处规划的是公园绿地，公园绿地也必须办理土地征收手续。北京大学法学院常聘副教授彭纯表示，
7: 城市里边的绿化带应当就是绿化，它不应当是种植麦子吧，而且就算种植麦子也不应当是官方来种植吧，它一定是相应的这个产权人来种植吧。这种反常的事情，它其实背后反映的是它的法律上的权利无关系，它的空间规划的定位都是模糊不清的。
1: 昨天晚上，郑州新区园林水务局对中国之声表示，这片由绿化部门管理的耕地将尽快启动土地报批程序，批复前将依据国家相关政策严格落实耕地管理要求，报批完成以后将立即推进绿化建设。
0: 表面上看是麦子长在了不该长的地方，往深了想，暴露的可是城市规划建设当中的衔接断档。耕地要保护，绿化要建设，这本来是不矛盾的，关键是要依法依规，明晰权责，各个环节才能严丝合缝地对接上。有关这一事件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还将持续关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8: 昨日新闻重现，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9: 更健康的中国区。
1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1: 广西金嗓子，
1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4: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5: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6: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5: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7: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5: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8: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15: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9: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8: 昨日新闻重现，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最近发布了涉老检查白皮书2021到2025以及典型案例，揭示了诈骗老人犯罪的一些新形式。这些骗子的手段翻新，有的呢是打着健康讲座的旗号，有的是以亲情陪伴为诱饵，专门盯上了那些渴望关怀害怕孤独的老年人。那么他们究竟是如何一步步获取老人的信任，最终骗走老人的钱的？面对这些精心设计的骗局，我们又该怎么为老人们筑起防护墙？办案的检察官们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听听他们的建议。
20: 检察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中，2023年8月到12月，李某伙同杨某组织吕某等人以办讲座的名义，邀请老年人到北京市一家酒店的二层参加活动。讲座的内容主要是预防和治疗阿尔兹海默症。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王宏源介绍，
21: 在讲座中呢，吕某谎称自己是阿尔兹海默症的一名专家，其他的参与人就充当业务员，他们主要是向老年人去高价推销一种细胞口服液还有其他的药品，并且虚构这些相关的药品是可以治疗阿尔兹海默症的，从而诈骗被害人包括尤某某、于某某在内，一共是8位老人，共计17万多元。案发的时候呢，被害人的平均年龄已经是79岁了，他们大多是担心自己患上阿尔兹海默症或者是已经有了阿尔兹海默症症状的老年人。
20: 此案审查起诉阶段，主办检察官傅雪发现，每一起犯罪事实参与人员都存在随机性，
22: 除了吕某这位所谓的阿尔兹海默症专家，其他的业务员呢都不固定，并且随机性强，同时这些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意识也很强，在聊天记录中经常会使用自己能听懂的黑话进行交流，比如说今天我们要举办一场讲座，他们会称之为今天上会，通常呢是要求被害人以现金交易的方式来逃避打击，偶尔遇到了转账的被害人，他们也会说是我平了多少多少钱，这些行为给准确认定每个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和数额都带来了困难。对此呢，我们办案组就对现有的数据网信息进行了一个分类关联，依托犯罪嫌疑人的打车记录、通话记录、被害人的家庭住址等数据，结合在案部分的聊天记录，引导公安机关取证，开展了追捕追诉工作。
20: 到案的9名犯罪嫌疑人中，仅有1人如实供述，其余犯罪嫌疑人均否认参与犯罪。检察官在提讯中加强释法说理、事实开示、客观证据，逐个突破犯罪嫌疑人心理防线。最终，在案的9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自愿认罪，签署了认罪认罚拒结书，全额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最后，9人被以诈骗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至有期徒刑3年3个月不等，并处罚金。傅雪说，
22: 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针对犯罪嫌疑人长期在酒店预订包间对老年人行骗，而涉案的酒店没有做到经营者应有的审慎义务，对众多老年人长期反复到酒店参加讲座这些异常现象缺乏警惕意识，导致涉案行为给更多的老年人造成了经济损失。我们呢也及时向酒店致发了检查建议，酒店在收到检查建议之后也进行了一个相应的整改，完善了他们的管理制度和风险预警制度。
20: 这并不是个案，除了记忆力减退，很多老年人都有肠胃不适、便秘的老毛病，这些老年常见病也被不法分子盯上了。崔某等8人在美容院内以保健按摩套餐的形式向老年人加价销售掺有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酚酞的螺旋藻果片。北京西城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周宇介绍，
23: 在这起案子里，涉案人员长期销售有毒有害的食品，涉及消费者众多，其中啊还有不少高龄的老年人，这种行为不仅坑害了不特定消费群体的健康，也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我们检察院在依法追究他们刑事责任的同时，还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求这些销售者承担销售价款10倍的惩罚性赔偿金，并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这样以刑事加民事双线追责，增加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违法成本。在此我们也想特别提醒老年朋友和家属们，身体不舒服一定要到正规医院就医，千万别轻信来路不明的神药和保健品。
20: 北京西城检察院发布的白皮书显示，近5年辖区老年被害案件中，诈骗罪占比25%。检察官助理苏博儒指出，心理情感需求强烈，容易被犯罪分子精准利用。
24: 老年人退休之后呢，社会角色发生了转变，社交圈萎缩，独居空巢的比例也比较高，普遍存在孤独感、空虚感、情感陪伴缺失等问题，对关怀、认同、陪伴的心理需求也更为迫切。诈骗分子精准抓住了这样的心理特点，以亲情陪伴、嘘寒问暖、情感慰藉为切入点，通过这种长期的情感铺垫获取信任，再实施诸如投资理财、养老产品、保健品等各类诈骗。
20: 北京西城检察院检察官黄燕强调，部分老年人因渴望被关注，缺乏倾诉渠道，对 对陌生人的善意缺乏警惕。
2: 再一次提醒老年人，要警惕那些伪装成理财顾问、干儿子、干女儿，推销所谓的免费旅游、赠送礼品、一对一的贴心服务。无论是养老项目、健康产品、艺术品的收藏、高额理财，还是听不明白也搞不懂的金融、数字技术、生物医药等名词包装起来的茶品和项目，都不要相信，也不要参与。我们也呼吁社会各界一起关心关爱老年人，共同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
0: 打击这类犯罪，司法机关在持续发力，但是更重要的是全社会一起行动。子女要多回家看看，多和父母沟通，社区呢要多组织活动，丰富老年人的精神生活。也请大家都叮嘱家里的老人，天上不会掉馅饼，面对突如其来的关爱和您听不懂的高科技项目，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儿。守护老年人的幸福晚年，需要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
8: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媒体一号报道称，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等地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同美国对话，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则表示，他认为可以在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3: 据伊朗媒体一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强调，美国提出的新要求以及自相矛盾的观点延长了伊美谈判进程。
4: 在当前情况下，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自相矛盾的主张，并发布相互矛盾的媒体信息，这自然导致谈判进程延长。此外，我们还应该考虑一个根植于该地区的破坏性因素，那就是以色列，它阻碍了任何缓和局势的进程。
3: 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美伊和谈当天出现了一点小插曲，但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已重回正轨。
0: 当前伊朗各部门官员展现出来的态度总体上是相对强硬的，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仍对一周内取得谈判突破抱有较高的期待。美伊双方的表态究竟哪一方更接近现实？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一段分析解读。
5: 双方现在是各说各话，双方的态度都接近事实。美国呢，现在显然想达成协议的心情比伊朗更迫切，所以美国总是说很快就要达成了，绝大多数都达成了，95%的都达成了，这反映了美国方面的态度和心情。伊朗现在很显然是没有美国那么着急，所以每一次美国说很快达成了，绝大多数条款都已经有共识了，都受到伊朗的驳斥，所以现在双方在达成协议的问题上确实存在明显的温差，这也反映了双方在谈判中的处境是不一样的。伊朗方面至少他自己认为他能耗得起，美国耗不起，所以美国比较急。当然特朗普前几天也说了，伊朗觉得自己能耗得起，特朗普说美国实际上比伊朗更能耗得起，但是实际上从双方的言论和行动来看呢，很显然是美国比伊朗更着急。
0: 无论是在态度上还是行动上，伊朗方面都展现了比较强硬的一面。目前美伊双方在谈判桌上呈现出明显的温差，霍尔木兹海峡究竟是重新开放还是被彻底封锁，一周之内到底能不能有定论，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1: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景区拦路收费最近的质疑和讨论都很多。四川省甘孜州稻城亚丁景区被文化和旅游部点名通报，被质疑违规封堵省道收费、限制社会车辆进入等等问题。甘孜州稻城亚丁景区的问题整改工作专班呢，5月28号就发布了通告，说例行例改，同时从5月29号起就暂停收取稻城亚丁景区观光车还有电瓶车交通运输服务费用。可是就在最近，又有知名景区爆出了在省道设卡收费。一位自媒体博主吐槽说啊，途经泸沽湖景区的省道被设卡收费了，引发关注。景区一位负责人说，确实是省道，但是省道也是泸沽湖景区的一部分。后续呢，是博主坚持之后，景区不得不放行了。有媒体问，到底还有多少景区在拦省道收费？一时间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也不确定了。那么在互联网的记忆当中，去年7月份，甘肃张掖市马蹄寺到金塔寺的208县道和334乡道上，有景区工作人员在设卡收费，就曾经引发过质疑，随后收费行为被叫停。而泸沽湖景区拦省道收费早在2018年就被媒体曝光过，2024年也曾经再次引发争议。所以在一连串的类似情况之下，我们可能也没看明白啊，如果拦路收费真的有据可查，那过路者如果较真儿，为什么就可以免费放行呢？当然景区可能有这样一种理由，如果我不拦着，别人就可以通过省道进到景点里面，动了景区的票根收入，那地方政府和景区之间是不是也有一笔账要算？为什么我们普通人不甘心景区和有关方面给出的那种答案？大概还是因为不管是不是景区，公共道路的公共属性能不能改变，谁可以拦路收费，是不是该有个更明确的说法？而如果还有更多的景区道路有类似的问题，能不能统一来算一算呢？今天我们请到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杨伟东一起来帮我们讲讲这件事儿。
6: 杨老师，其实关于稻城亚丁的占省道来收费的舆论风波已经讨论了几天了，我听说现在景区的摆渡车给他们免费了，但是我们又看到泸沽湖景区有人质疑他们这个省道呢占道收费，说是省道，但是呢是我们景区的一部分，而且他们讲说收费是上级部门同意的，所以大家现在就想问，这种说法能站得住脚吗？
7: 这里关键的一个问题是，是不是属于公路？如果属于公路呢，那就应该按照公路法明确的规定，因为公路法特别第9条规定，禁止任何单位个人在公路上非法设卡收费、罚款和拦截车辆。当然也就意味着如果依法设卡收费是可以的，所以公路法有专门一章来规定什么情况能够收费，在公路上特定的情况是可以收费的。比如说如果这条道路是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利用贷款或者向企业集资完成的路，或者是一些经济组织那个按照规定收费的一些公路等等啊，它规定了3种情形，那你才能收费，就是这是什么情况能收。第二呢，要收呢必须有明确的批准才行，收费的标准是要有收费单位提出方案，要报省一级交通主管部门，而且要经过同级的物价部门审查批准。你如果要设卡来设置车辆通行费的收费站，是要报省级人民政府批准才行。你即使在景区内，如果属于公路，你能不能收必须符合规定的条件，而且必须经过相关的有管理权限的单位收取才行。它就意味着不是说你随意可以收取的，它是有严格的法律规定。从这个案件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稻城的这个呢，它的确是经历了一个变化。之前呢确实是风景管理区呢是有投入的，但我们可以看到从2022年这个路段就纳入到省道路网，并且在2023年呢是应当已经移交到相关的公路建设服务中心接收了。我理解，如果严格按照公路法的规定，那风景区要收取这个，严格来说是不符合这个规定的。
6: 到底是谁收费，我们还是得看法律规定哈。但是现实当中大家也看到泸沽湖景区所说的，他说这是省道没错，但是是我们景区的一部分呀，就是我们会发现公共道路和景区之间，假设它真的因为某种原因产生了地理上的一些重合，这个公路的权责关系上是不是就进入了一个相对模糊的地带呢？这个路属于谁，谁该来管，这事儿到底听谁的呢？
7: 那的确我们这个事件当中道路有一定的复杂性，说是其实是断头路，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景区里，但是我想核心点仍然在于我们要区分公路和风景区的内部。

0: 道路交通管理部门来进行管理的，景区的内部道路，那自然应当是景区内部来进行管理的。但如果我们首先是要按照性质来划分，你要划定它是一个公路，那必须按照公路法，因为这是国家的法律。如果是风景区，有相应的一个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那你必须按照它的这个要求来进行管理。
1: 就是先明确它的性质，然后再看到底是谁管。
0: 对，实际上正是在这个事件当中，对一些道路的属性管理的职权出现了一些模糊或者不清晰的形象，进而引发了游客和相关方面的一些讨论。而现在有关调查部门进行调查，实际上正在于理清这样的一种关系。
1: 所以理清关系看来是很重要的，这个事情的确给大家一些思考。我看有一些讨论就在讲了，说景区内所谓的公共道路，它可能也不是孤立，大家也在讨论说有没有可能重新把这一类的路都给它梳理一下，或者树立一些专门针对这样情况的专门的规则来帮助他们明确。您觉得有没有必要做这种事儿？
0: 我觉得在几个事例当中啊，暴露出来的问题，当然肯定不止这些啊，因为像我们那些自然保护区啊，其实面积啊很大，它必然会涉及到一些道路的通行。基于我们前面那些讨论，其实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就是要做有效区分，哪些属于你公路的范畴。这个切分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个有效切分啊，混合在一块儿，它一定会带来管理啊、收费引发的这些讨论当中的一些问题。所以我认为这一期事件当中，其实引发的讨论就是在过去的一些管理，或者是因为历史原因、一些特殊的情况带来的一些模糊地带，让我们来通过这个事件为出发点，做出这样的明确的区分和切割。你景区可以基于你自己的安全、生态的保护来设置，但前提一定是哪些属于公共道路的部分，哪些属于你景区的带有安全、带有保护的属性的。那进而，管理机关、管理机构职能权限就要做有效的切割，明晰了之后，那我们按照相关的管理的制度来进行管理，这是我认为的基本的前提。那在这个基础上，实际上我认为可能还需要讨论一些这个事件引发的，一个就是真的需要设卡收费，也必须依法来进行。公路法还是自然保护区的规定，你要设置一定是要依法进行，不能随意设置。当然也不能打着安全的旗号、生态保护的旗号，来收费。那当然更不能是为了牟利来收费。我想这个事件引发出来的公众包括一些游客，不是说不能收，但是你一定要收之有据、收之合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即使收费也要收得合理。你究竟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收的？定的标准有没有经过测算？依据在哪？第三个就是，依据标准都应当依法公开。实际上大家讨论的事件也是这样，不是不能收，但是你收多少标准是合理的，是能够满足你基于生态环境保护、基于维护安全等等这些事项，我认为实际上也是这个事件引发大家关注讨论的。
1: 是的，是的，就是大家其实也并不是说你完全不能收，就是只要有像您讲的，先把它捋清楚了，然后把收费的依据给大家都明确摆出来。
0: 对，因为现在在法治建设的情况之下，那实际上是要依法进行的。即使你需要收，那也需要依照法定的权限程序来收。第二个，其实更重要就是你收的标准、收的依据，应当是让大家知晓的，让大家事前能够知道。像这个事件当中，如果事前有关管理机构，无论是景区还是相关的交通管理部门，或者是相关的机构，能够事前把这些要收的根据、收的标准、收的在运行当中你各自的正当理由，如果能够提前公之于众，让大家知晓，给大家知情权，我想可能也不会引发后续的这些讨论。通过这个事件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尤其是涉及到跟公众的利益、跟消费者的利益、跟游客的利益密切相关的，实际上是我们要认真对待，既能够让景区的运行、生态环境的保护有序的开展，同时也要保障公众的知情权、游客的这个相关的权益，那才能形成一个良性的这个互动。
2: 所以我们说，管理也好，收费也罢，合法合规是前提，这个原则不能变。那如果借着稻城亚丁的这次整改，借着更多景区的类似问题被暴露出来，大家一起直面规则，重新的明确把账。

0: 算清楚，同时呢，也给我们每一个过路的人讲清楚。
1: 昨日新闻重现。
0: 6月3号，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在天津落幕。大会以 AI 加交通运输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的深度融合，汇聚国内外交通领域的科学家、企业家以及行业专家，深化创新协同和国际交流，助力现代化交通建设。国务院台办上午10点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体育方面，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的比赛开赛，中国女排首战迎战捷克队。国际方面，2027至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将于当地时间6月3号举行，届时菲律宾会和吉尔吉斯斯坦竞争亚太组唯一席位。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

0: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1: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2: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3: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4: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世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北京时间4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六月的初夏，草木青河，刚刚过去的六一儿童节让很多人想起了那段无忧无虑、天真烂漫的时光。我们总说童年很短，回忆很长，很多人长大后才发现最珍贵的快乐或许是童年雨后赤脚踩水的清脆声响，是夏夜院落里追逐萤火虫的细碎欢喜，是一颗水果糖的甜，一盏小夜灯的暖，是一次偷偷的小冒险，一场天真的白日梦，简简单单便能够治愈漫长的岁月。岁月流转，年少的时光匆匆远去，但那些藏在文字里的童趣永远鲜活温热。的确，童趣是藏在文字里的星光，那些愿意为童趣做下注脚的人们总希望把最柔软的笔触留给那段无忧无虑的时光，那些充满童趣的文字里依旧跳动着鲜活的童心，让每个长大的人读起都能够瞬间回到自己的童年。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起走进作家充满童趣的笔墨世界，跟随丰子恺的温柔、叶圣陶的纯粹、汪曾祺的烟火、冯骥才的鲜活以及赵丽宏的细腻，品读那些蕴藏在文字里不染尘埃的童真，在笔墨书香中重拾心底最柔软的年少初心。说起文字里最治愈的童趣，我最先想到的便是丰子恺先生了。世人都说丰子恺先生一生童心未泯，历经岁月风雨，笔下却永远清澈温柔。他不写轰轰烈烈的童年，只记录市井人间的细碎童真，孩童的天真烂漫，对万物的好奇懵懂，都藏在质朴平淡的文字里。在丰子恺的笔墨中，孩子从来都不是懵懂幼稚的代名词，而是世间最纯粹的模样。在丰子恺的散文漫画精选集《万般滋味都是生活》中，又是怎样展现了一个喜欢晒娃的父亲那颗永远单纯的心的呢？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读书节目中李潘的分享去了解一下。
1: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盼。今天我们要去读一个晒娃狂父亲写的书，他有七个孩子，他把孩子们的生活片段记录下来，还配上了妙趣横生的漫画，这些作品最终成为了经典。他就是丰子恺先生，中国现代著名的画家、散文家、音乐和美术教育家，他的书再版无数次了，一直到今天都是畅销书。我们今天呢，就一起来品读这一本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万般滋味都是生活》，一起去读一读丰子恺的散文和漫画。大家可能想不到，这个大哭的孩子，他就是丰子恺的长子丰华瞻，长大后成为了复旦大学的教授。作为父亲啊，丰子恺是这样来记录的：瞻瞻，你尤其可佩服，你是身心全部公开的真人，你什么事体都想拼命地用全副精力去对付，小小的失意，像花生米翻落了，自己嚼了舌头了，小猫不肯吃糕了，你都要哭得嘴唇翻白，昏去一两分钟。外婆去普陀烧香买回来给你的泥人儿，你何等鞠躬尽瘁地抱他喂他，有一天你自己失手把他打破了，你的嚎哭的悲哀比大人们的破产失恋全军覆没的悲哀都要真切。两把芭蕉扇做的脚踏车，麻雀牌堆成的火车、汽车，你何等认真地看待，挺直了嗓子叫汪咕咕咕来代替汽笛。这一幕幕充满童趣的画面呢，被丰子恺用文字和画笔记录了下来。哎，我想如果那个年代有录像机，那么他为他的七个子女记录的画面绝对够一部长长的电视连续剧了。 放在今天呢，这丰子恺就是妥妥的一个孩奴。丰子恺的长女阿宝，她给四只凳子腿上套上了自己的鞋，而自己呢穿着袜子站在地上。丰子恺为什么能够记录下孩子们这些可爱的瞬间呢？因为呀，他是真心的爱孩子，爱到发痴。丰子恺曾经说，他们笑了，我觉得比我自己笑更快活，他们哭了，我觉得比我自己哭更悲伤。而丰子恺爱孩子，更是因为孩子那颗单纯而天真的心。丰子恺先生感叹，自己呀，要向孩子们学习。书中还描述了这样的一个夏夜，他带着四个孩子坐在树荫下吃西瓜，四个孩子拿西瓜做起了文章。最初是三岁的孩子的音乐表现，他满足之余笑嘻嘻摇摆着身子，口中一面嚼西瓜，一面发出一种像花猫偷食时候的的这种声音来。这音乐的表现立刻唤起了五岁的詹詹的共鸣，他接着发表他的诗：詹詹吃西瓜，宝姐姐吃西瓜，软软吃西瓜，阿伟吃西瓜。这诗的表现又立刻引起了七岁与九岁的孩子的散文的数学的兴味，他们立刻把詹詹的诗句的意义归纳起来，报告其结果：四个人吃四块西瓜。看他们的态度，全部精神没入在吃西瓜的仪式中，其明慧的心眼儿比大人们所见的完全的多。天地间最健全者的心眼儿，只是孩子们的所有物。世间事物的真相，只有孩子们能最明确、最完全的见到。我比起他们来，真的心眼儿已经被世事尘劳所蒙蔽、所灼丧，是一个可怜的残废者了。我实在不敢受他们父亲的称呼。倘然父亲是尊崇的。有一天呢，他的孩子们不甘于索然无味的乡居生活，争着抢着要买小鸡来玩。卖小鸡的见孩子们哭着闹着要买，就怎么也不肯让价。作为父亲的丰子恺自然是要教育一番，于是便有了下面这段记录。你们大家说，好来好来，要买要买，那人就不肯让价了。小的孩子听不懂我的话，继续抽噎着，大的孩子听了我的话若有所思，我继续抚慰他们，我们呐，等一会儿再来买吧，隔壁大妈会喊我们的，但你们下次……我不说下去了，因为下面的话是，看见好的嘴上不可说好，想要的嘴上不可说要，倘再进一步就变成看见好的嘴上应该说不好，想要的嘴上应该说不要了。在这一片天真烂漫、光明正大的春景中，向哪里容藏这样教导孩子的一个父亲呢？您看，为了留住孩子心中的单纯，作为父亲的丰子恺并没有说下去，他不想甚至心疼自己的孩子过早地懂得人情世故，他宁愿孩子们不懂事，在那光明天真的世界里多存留一阵子。丰子恺呀，把所有的孩子都看作是珍宝，当作老师，是因为他向往珍视孩子们那颗天真单纯、光明正大的童心。他也希望咱们在成人之后，虽然机务缠其心，世故繁其虑，但不要因为世界的复杂和纷纷扰扰，背弃了儿时的单纯，在过尽千帆之后，内心的温柔与天真仍然如初。 愿咱们都能像丰子恺一样永葆童真。
0: 读过丰子恺的文字，忽然懂得了，真正的童趣或许从来都不是年少的专属，那是历经世事之后依然愿意温柔看待万物，愿意保留一份纯粹与热爱。他用一生的笔墨告诉我们，守住童心就是守住世间最温柔的风景。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是由李新荣、甜蜜蜜、好好、蜜蜂演唱的歌曲《小孩子大梦想》。歌曲过后，我们继续去听一听作家们笔下的童趣里还藏着哪些秘密。

0: 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昨日新闻重现，
7: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8: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如果说丰子恺的童趣温柔治愈，那叶圣陶笔下的童年印记便是干净澄澈，质朴动人的。作为深耕儿童文学的大家，叶圣陶先生的文字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最真实的年少光景，藏着几代中国人的童年记忆。他笔下的童年是乡间田野的肆意奔跑，是与花草虫鸟为伴的自在时光，有的是夏日清风，乡间绿意。很多人长大后回望，才发现叶圣陶文字里的日常正是我们最怀念的童年模样。比如那立在田间的稻草人，没错，作为叶圣陶上世纪20年代创作的一部童话集，稻草人被称为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开山之作。关于这部作品的更多分析，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读书节目中段纯是怎么说的。
9: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纯。说起叶圣陶，估计很多人是从啊中小学课本里认识他的。他是教育家、作家，中国儿童文学的奠基人。他的童话呢，在海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可以说是影响了好几代人。咱们今天呢，就来分享这本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稻草人》。这是一本合集，收录了叶圣陶18篇童话，以同名的《稻草人》作为书名。这些作品写于1921年到1922年间，那时候啊，大伙也都知道有很多社会问题。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叶圣陶会为孩子们营造怎样的童话世界呢？我们来读其中的一篇《稻草人》。这个童话是以一个稻草人的视角，通过三位女性的遭遇，描述了上世纪20年代中国农村的人间百态。穷苦的农妇，亡夫丧子，辛苦劳作多年，终于要丰收的稻子，却因为一场虫灾化为了乌有。而疲惫的渔夫，为了生病的孩子第二天有口粥喝，辛苦了一夜就捕到了一条鱼。而丢在船舱中的孩子，他病得更重了。一个走投无路的弱女子，不甘心被赌鬼丈夫卖掉，在暗夜里投河自尽。读这个故事啊，让人感受最深的就是稻草人悲悯的心。面对着丰收在望的稻子，他希望已经很久不会笑的农妇主人
10: 能露出笑容。
9: 如果真有这一笑，在稻草人看来，那就比星星月亮的笑更可爱更珍贵，因为他爱他的主人。而当一只引发虫灾的小蛾飞落在稻叶上，稻草人的心立刻像刀割一样，他用力摇着扇子想把蛾赶跑，可扇子的风有限，对蛾子根本没有影响，还产下了一堆籽。他想给可怜的主人报警，可是他不能说话， 就只好用力摇动扇子，扇子拍着他的身躯啪啪作响。可是老人又哪里懂得呢？书中写道，不到几天，在稻田里，鹅下的子变成了肉虫，到处都是。夜深人静的时候，稻草人听见他们咬嚼稻叶的声音，也看见他们越吃越馋的嘴脸。渐渐的，一大片浓绿的稻全不见了，只剩下光杆儿。他痛心呐，不忍再看。想到主人的辛苦，又只能换来眼泪和叹气，禁不住低头哭了。从无比期待到无比心痛，透过这大起大落的情绪，我们看到了稻草人非常的爱和善，以及深深的无力感。他同情那个可怜的农妇，想帮助他让他开心，可他却没法付诸行动，只能干着急，急到最后只有哭了。可是哭能解决问题吗？令他心痛的事还在接连发生着。看到黑夜里无奈的渔夫硬着心肠把生病的孩子丢在船舱里，忙活半天只捞上一条鱼，最后攥着渔网睡着时，稻草人更伤心了。他恨不得自己去做柴给孩子煮茶喝，恨不得自己去做褥给孩子一些温暖，又恨不得夺下小肉虫的赃物给渔夫煮粥吃。您看这个稻草人啊，心肠多好，他是同情别人的苦难，受不了人们在他的视野中过着痛苦的生活，他很想用自己的心去温暖他们，哪怕是牺牲自己也愿意去救助改变他们。在我们看来啊，稻草人是叶圣陶，叶圣陶也是稻草人。茅盾曾经评价叶圣陶先生说，你要从他的作品中寻找惊人的事不一定有，然而即在初无惊人处有他那种净化升华人的品性的力量。稻草人不就是这样的书吗？
8: 这个题材来自我们的现实生活，
9: 是中国式的童话，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现实主义特征。你比如稻草人的长相，书里写了他的骨架子是竹园里的细竹枝，他的肌肉皮肤是隔年的黄稻草，破竹篮子残荷叶都可以做出他的帽子，帽子下边的脸呢平板板的，分不清哪里是鼻子哪里是眼睛，他的手没有手指却拿着一把破扇子。但是稻草人他热爱自己的工作呀，比牛都勤劳，比狗都忠诚。故事里还有很多中国的元素，像渔夫捕鱼用的灯、乡土风光啊、民俗啊等等。稻草人是中国原创童话成熟的标志，鲁迅先生曾经高度赞誉他，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的创作的路，而其中立足本土讲中国自己的故事是重要的因素。这个故事虽然忧伤，但语言优美，想象力丰富，充满了诗意。比如说书中描写稻草人夜里尽享一个人的田野时的美好，他知道露水怎样洒在草叶上，露水的味道怎样香甜，他知道星星怎样眨眼，月亮怎样笑，他知道夜间的田野怎样沉静，花草树木怎样酣睡，他知道小虫们怎样你找我我找你，蝴蝶们怎样恋爱。您一听这是多么美妙充满诗情画意的田园，连大人听了以后都无比向往，那就是我们的诗和远方嘛。稻草人表现了作者在那个时代的理想和追求，可以说他是用孩子的语言和故事讲述了成人世界的爱恨情仇。也许有人会质疑，这个现实感这么强的故事是给孩子看的吗？的确儿童的世界应该纯真，但是让孩子认识生活的真实，了解人间艰难和生活哲理，这也是一件必要的事吧。他们终有从梦幻走向现实的那一天，不会永远的生活在象牙塔里。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稻草人早已成为了跨越时间的经典，如今他还在继续滋养着无数小读者的心灵。
8: 叶圣陶先生的文字像夏日的一汪清泉，干净、通透、治愈。他留住了最本真的童年模样，让我们知道童年的快乐从来都是简单纯粹的。但也有一位作家，他笔下的儿时记忆别有一番风味。有人说，汪曾祺的文字藏着最有烟火气的人间，也藏着最鲜活的童年。不同于细腻温柔的笔墨，汪曾祺笔下的童趣，在故乡的一草一木、一时一味里，带着浓浓的烟火气息，接地气，有温度，读起来格外亲切。在汪曾祺看来，童年的美好从来不是盛大的风景，而是烟火日常里的细碎欢喜。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他的文字，去感受烟火人间里最动人的童真童趣。端午的鸭蛋，节选，作者汪曾祺。家乡的端午，很多风俗和外地一样，系白锁子，五色的丝线拧成小绳，系在手腕上。丝线是掉色的，洗脸时沾了水，手腕上就印得红一道绿一道的。做香饺子，丝线缠成小粽子，里面装了香面，一个一个串起来挂在帐钩上。贴五毒，红纸剪成五毒贴在门槛上。还有一个风俗是端午节的午饭要吃十二红，就是吃十二道红颜色的菜。十二红里面我只记得有炒红苋菜、油爆虾、咸鸭蛋，其余的都记不清，数不出了。也许十二红只是一个名目，不一定真的凑足十二样，不过午饭的菜都是红的，这一点是我没有记错的。而且苋菜、虾、鸭蛋一定是有的，这三样在我的家乡都不贵，多数人家是吃得起的。我的家乡是水乡，出鸭，高邮大麻鸭是著名的鸭种，鸭多，鸭蛋也多，高邮人也善于腌鸭蛋，高邮咸鸭蛋是出了名的。高邮咸鸭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油多，蛋白柔嫩，不似别处的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油多尤为别处所不及。鸭蛋的吃法如袁枚所说，带壳切开是一种，那是席间待客的办法，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扎下去，汁红油就冒出来了。高邮咸鸭蛋的黄是通红的，苏北有一道名菜叫做朱砂豆腐，就是用高邮鸭蛋黄炒的豆腐。我在北京吃的咸鸭蛋，蛋黄是浅黄色的。端午节，我们那里的孩子兴挂鸭蛋烙子，头一天就有姑姑或姐姐用彩色丝线打好了烙子。端午一早，鸭蛋煮熟了，由孩子自己去挑一个。鸭蛋有什么可挑的呢？有，一要挑蛋清壳的，鸭蛋壳有白的和蛋清的两种。二要挑形状好看的，别说鸭蛋都是一样的，细看却不同，有的样子蠢，有的秀气。挑好了装在烙子里，挂在大金的纽扣上，这有什么好看的呢？然而啊，它是孩子心爱的事物。鸭蛋烙子挂了多半天，什么时候孩子一高兴就把烙子里的鸭蛋掏出来吃了。端午的鸭蛋新腌不久，只有一点淡淡的咸味儿，白嘴吃也可以。孩子吃鸭蛋是很小心的，除了敲去空头，不把蛋壳碰破，蛋黄蛋白吃光了，用清水把鸭蛋里面洗净，晚上捉了萤火虫来装在蛋壳里，空头的地方糊一层薄箩，萤火虫在蛋壳里一闪一闪的亮，好看极了。 刚才我们和大家分享了三位文坛巨擘的笔下童年，接下来的这位作家则是以一个调皮的方式出场的。在他的童年记忆里，万物生灵都是可感可知的。你一定猜到了，他就是冯骥才。冯骥才的童年文字鲜活又热烈，他擅长捕捉孩童天马行空的想象，肆无忌惮的欢喜，写童年的小冒险、小欢喜、小遗憾，真实又鲜活，每一段文字都能让人瞬间共情自己的年少时光。下面我们就一起去听一听他小时候捅马蜂窝的惊险历程。
10: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伟。我们小学语文课当中都学过珍珠鸟、飘山公、花的勇气等等，这些课文的作者就是曾经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著名作家冯骥才。作为当代著名作家画家的冯骥才创作过很多具有影响力的作品，例如雕花烟斗、三寸金莲、俗世奇人等等。虽然取得了很多成就，但是这位大作家在童年的时候也是一个熊孩子，甚至曾经因为顽皮好奇而险些丧命。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故事就收录在这本《万物生灵》冯骥才给孩子的散文当中。故事的名字叫做《捅马蜂窝》。书中这样写道：爷爷的后院虽小，他除去堆放杂物很少人去，里边的花木从不修剪，快长疯了，枝叶纠缠，阴影深浓，却是鸟、蝶儿、虫们生存和嬉戏的一片乐土，也是我儿时的乐园。我喜欢从那爬满青苔的湿漉漉的大树干上取下一只又轻又薄的蝉衣，从土里挖出筷子般粗肥大的蚯蚓，把团团飞舞的小猛虫赶到蜘蛛网上去，那沉甸甸压弯枝条的海棠果个个都比市场买来的大。这里最壮观的要数爷爷窗沿下的马蜂窝了，好像倒垂的一只大莲蓬，无数金黄色的马蜂爬进爬出，飞来飞去，不知忙些什么，大概总有百十只之多，以致爷爷不敢开窗子，怕他中间哪一只冒失鬼一头闯进屋来。哎，真该死，屋子里连透透气儿也不能，哪天请人来把这马蜂窝给捅下来。奶奶总为这个马蜂窝生气。不行不行，要蛰死人的。爷爷说：怎么不行？头上蒙块布，拿竹竿一捅就下来。奶奶反驳道：捅不得，捅不得。爷爷连连摇手。我站在一旁，心里却涌出了一种捅马蜂窝的强烈欲望，趁着爷爷午睡的灯，悄悄溜到从走廊通往后院的小门口。我脱下褂子蒙住头顶，用扣上衣扣的前襟遮盖下半张脸，只需一双眼，又把两根竹竿接绑起来作为捣毁马蜂窝的武器。我和妹妹约定好，她躲在门里把住关口，待我捅下赶紧开门放我进来，然后把门关住。当我的杆头触到蜂窝的一刹那，好像听到爷爷在屋里呼叫，但我已经顾不到别的了。一些受惊的马蜂轰地飞了起来，我赶紧用杆头抵住蜂窝，使劲地摇撼两下，只听痛，一个沉甸甸的东西掉下来，跟着一团黄色的飞虫腾空而起。我扔掉了杆子往小门那边跑，谁料到妹妹害怕，把门在里边插上，她跑了，将我关在门外。我一回头，只见一只马蜂径直而凶猛地朝我扑来， 好像一架燃料耗尽决心相撞的战斗机，这复仇者不顾一死而拼死的气势让我惊呆了。瞬间只觉得眉心像被针扎似的剧烈的一疼，挨蛰了。我下意识地用手一拍，感觉我的掌心触到他可怕的身体，我吓得大叫，不知道谁开门把我拖到了屋里。当夜我发了高烧，眉心处肿起一个枣大的疙瘩，自己都能用眼瞧见。家里人轮番用醋、酒、黄酱、万金油和两手巾板，也没能使我那肿疮迅速消下来。转天请来医生打针吃药，七八天后才渐渐恢复。这一下好不轻啊，我生病也没有过这么长时间，以致消肿后的几天里不敢到那通向后院的小走廊上去，生怕那些马蜂还守在小门口等着我。过了些天惊恐稍定，我去爷爷的屋子，他不在，隔窗看见他站在当院里，摆手召唤我去。我大着胆子去了，爷爷手指窗根处叫我看，原来是我捅掉的那个马蜂窝，却一只马蜂也不见了，好像一只丢弃的干枯的大莲蓬头。爷爷又指了指我的脚下，一只马蜂。我惊得差点叫起来，慌忙跳开。怕什么，他早死了，爷爷说，这就是蛰你的那只马蜂，可能被你那一拍拍死的。仔细瞧，哦，原来是死的。马蜂就是这样，你不惹它，它不蛰你。爷爷说，那它干嘛还要蛰我呢？这样它自己不也完了吗？你毁了它的家，那是多大一个家呀，它当然要跟你拼命的，爷爷说。我听了心里暗暗吃惊，一只小虫竟然有这样的激情和勇气。低头再瞧瞧那只马蜂，微风吹着它轻轻颤动，好似活了一般。我不禁想起那天它朝我猛扑过来时那副生死不顾的架势，与毁坏他们生活的人拼出一切，真像一个英雄。我面对这壮烈牺牲的小飞虫的尸体，似乎有种罪孽感沉重地压在我的心上。那一窝马蜂呢？被我搅得无家可归的一群呢？他们还会不会回来重建家园？我甚至想用胶水把那只空空的蜂窝粘上去。这一年我经常站在爷爷的后院里，始终没有等来一只马蜂。第三年风和日丽之时，爷爷忽叫我抬头看，隔着窗玻璃看见窗沿下几只赤黄色的马蜂忙来忙去，在这中间我忽然看到小巧的银灰色的第一间蜂窝已经筑成了。于是我和爷爷面对面开颜而笑，笑得十分舒心。我不由得暗暗告诉自己，再不做一件伤害旁人的事。这是一个孩子纯真的童年往事，无知无畏的天真顽皮。冯骥才认为，人类的童年本与动物相混。在书的寄语中，冯骥才这样写道，如果说教育以人为本，那么教育的根本便是心灵教育。知识教育是必须的，但心灵教育才是根本。心灵教育的目的是帮助孩子建立自己的心灵天地。教育做什么？就是时时注意给这片天地浇灌真善美，播种爱与博爱，注入情感和正义感以及纯正的价值观，促使他们心灵这片天地美好、丰富 和健康。
8: 与冯骥才鲜活热烈的童趣文字有所区别，赵丽宏笔下的童年印记可谓是温柔又细腻。他以清雅的笔墨记录童年的星光、晚风、梦境与期许，将年少的纯粹、天真、烂漫娓娓道来，温柔治愈，余味悠长。赵丽宏曾经有一篇名为《挥手》的文章，曾经以他年少的视角写出了他对父爱深情的理解，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作家年少时的温柔与纯粹。
11: 一提到父亲的背影，大家很容易想到朱自清先生笔下的那个经典的场景。那个父亲的背影，他蹒跚地爬过月台，只为给孩子送上几个橘子。这一幕曾感动过无数的读者，而与慈爱的父亲分别的场景，曾在很多作家笔下一再书写。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分享作家赵丽宏记录下他与父亲分别的场景。赵丽宏先生与朱自清先生类似的是，他也有多篇经典作品被收入中小学教材中。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赵丽宏散文精选中的美文《挥手》。
12: 记忆中父亲的一双手老是在我的面前挥动，我想起人生路上的三次远足都是父亲去送我的。他站在路上啊，远远地向我挥动着手，伫立在路边的人影由大而小，一直到我看不见。第一次送别是我小学毕业，我考上了一所郊区的住宿中学，那是60年代初。那天去学校报到的时候，送我去的是父亲。那时候父亲还年轻，鼓鼓囊囊的铺盖卷提在他的手中并不显得很沉重。中学很远，坐了2路电车，又换上了到郊区的公共汽车。从窗外掠过很多陌生的风景，可我根本没心思欣赏。我才14岁，从来没有离开过家，没有离开过父母。想到即将一个人在学校里过寄宿生活，不禁有些害怕，有些紧张。我感觉到离家越来越远，便忐忑不安地问他，我们是不是快要到了？父亲没有直接回答我，指着窗外翠绿的稻田和在风中飘动的林荫，答非所问地说，你看这里的绿颜色多好。他看了我一眼，大概发现了我的惶恐和不安，便轻轻地抚摸着我的肩胛，又说，你闻闻这风中的味道和城市里的味道不一样，乡下有草和树叶的气味，城里没有，这味道会使人健康的。我小时候就是在乡下长大的，离开父母去学生意的时候只有12岁，比你还小2岁呢。父亲说话的时候抚摸着我肩胛的手始终没有移开，离开家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季节，比现在晚一些，树上开始落黄叶了。那年冬天来得特别早，我离家才没有几天，突然就发冷了，冷得冰天雪地，田里的庄稼全冻死了。我没有棉袄，只有2件单衣裤，冷得瑟瑟发抖，差点没冻死。父亲用很轻松的语气谈着他少年时代的往事，所有的艰辛和严峻都融化在他温和的微笑中。那天到学校后，父亲陪着我报到，又陪我找到了自己的寝室，帮我铺好了床铺。接下来就是我送父亲了。在校门口， 父亲拍拍我肩膀，又摸摸我头，然后笑着说，以后啊，一切都要靠你自己了。开始不习惯不要紧，慢慢就会习惯的。说完他就大步走出了校门。我站在校门里目送着父亲的背影。校门外是一条大路，父亲慢慢地向前走着，并不回头。我想父亲一定会回过头来看看我的。果然走出十几米远的时候，父亲回过头来见我还站着不动，父亲就转过身使劲向我挥手叫我回去。我只觉得我的视线模糊起来，在我少年的心中，我还是第一次感到自己对父亲是如此依恋。还有一次父亲送我，是我考上大学去报到那一天。父亲早已退休，快70岁了。那天父亲执意要送我去学校，我坚持不要他送。父亲拗不过我，便让步说，那好，我送你到弄堂口。但是还没有走出弄堂，我发现他的脚步就慢了下来。回头一看，帮我提着一个小包的父亲竟已是泪流满面。父亲为什么这样伤感？我有些奇怪，便连忙问他，我是去上大学呀，是好事情啊，您干嘛这样难过呢？父亲一边擦眼泪一边回答，我知道我知道，可是我想啊，为什么我总是送你离开家呢？我在想我还能送你几次呢。说着泪水又从他的眼眶里涌了出来。这时候我突然发现父亲花白的头发比前几年稀疏的多了，他的额头也有了我先前未留意的皱纹。

0: 离人群的地方，一个人默默地在远处注视着我。哎，父亲啊，他还是来了。他已经在一边站了很久，见我抬头，就冲我微微一笑，然后又向我挥了挥手。我心里一热，笔下的字也写错了。有时候我想，短促的人生其实就像是匆忙的挥手一样，挥手之间一切都已经过去，都已经成为过眼烟云。但是父亲对我挥手的形象我却无法忘记，我觉得这是一种父爱的象征。父亲将他的爱，将他的期望，还有他的遗憾和痛苦，都流露宣泄在这轻轻的一挥手之间了。
1: 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先后走进了丰子恺、叶圣陶、汪曾祺、冯骥才、赵丽宏等作家的笔墨世界。我们不难发现，他们笔下的童趣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善良、纯粹、自在。童年不是限定的年纪，而是一种心态，是对世界保持好奇，对生活保持热爱，对平凡保持温柔。
2: 昨日新闻重现，
1: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当初也只不过是人的一些梦想罢了，后来却真的变成了现实。那就是说，人是有能力将梦想变成现实的。要将美好的梦想变为现实，无论对一个社会还是对一个人，都是不容易的。要付出所有的聪明才智，要付出巨大的创造性劳动，甚至可能要付出自己的生命。但是，只要这种努力有益于伟大的人类社会，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是值得我们去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少年时期是最富于梦想的，少年的美好也正在于此。也有些时候，梦想变成了一种胡思乱想，曾异想天开的试图将来驾一艘宇宙飞船到远的太空。某一天，我梦想将来要当一名作家，写出厚厚的书让人们去阅读。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我小时候爱学语文，也爱做作文。我常常被课本中那美好的故事、美好的思想和美好的话语所吸引、所感动。我暗暗思忖过，我将来能不能也写出美好的文章去感动别人呢？我梦想长大后去当作家，但梦想终究是梦想，要将它变为现实，却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从少年时期的这个梦想开始，一直到今天，把它变成现实，我已经整整为此劳动和工作了20多年。我不敢说，我已经像少年梦想的那样写出了美好的文章，可是我的确诚实地为此而努力。

奋斗过，不是所有的少年之梦最后都能变成现实，但是这并不要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就会正确地认识自己的条件，去做切合实际的努力。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能力会把少年时期的某种梦想变为现实，重要的在于奋斗，没有奋斗就不可能达到任何目标，那么梦想也只能永远是梦想。一个人到了老年仍然一事无成的在梦想，这就是生命之大悲哀了。为了明天，我们应该有无数美好的梦想，为了实现美好的梦想，我们要不懈的努力和奋斗。只要努力和奋斗，现实将比梦想还要美好。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西安小天鹅米拉童声合唱团演唱的歌曲《biang biang 面》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我帮你。
2: 德在传递。
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3: 上层技术
4: 准备。
1: 锦在跃动。
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6: 大扫除啦，
7: 我来拖地，
8: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北京时间5点整，
1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1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
1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13: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一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15: 第45集。风萧萧真的是一个太好的人了，他把对易清娥的那份感情把握得让易清娥感觉十分得体自然。易清娥不喜欢在人多的场合表现出一种亲近，风萧萧就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在大家不注意的时候默默地看他一眼。易清娥不习惯他的照顾，尤其是不喜欢像其他同学那样吃一块饼干一个雪糕都要当着众人的面给，有的甚至还要咬一口才塞到对方的嘴里。他真的很不适应这一切，风萧萧就把所有的关心都坐在背后，坐在没人看见的地方。比如那天他要给易清娥核桃芝麻饼，他拒绝后，他是用一个手帕包了饼，悄悄塞在他装排练道具的包袱里。饼子果然很精致，很酥脆，很美味。就在演出前一天走台排练，易清娥整整一天都没吃饭， 也是思念师父，更是心理压力过大，什么都吃不下。最后是风萧萧悄悄给他买了一保温瓶鲫鱼汤，瞅机会在没人时塞给他，以后又急忙离开了。一清

我是真的不希望他再这样做，但每一个细小的做法又让他感到那样温暖，那样愉悦。因此到了台上，当白娘子面对许仙时，那种朦朦胧胧的感情就融合爆发得淋漓尽致了。在第一场游湖见面后，风萧萧甚至找了个机会跳出戏来跟他说了一句：清河，你好美啊，我愿一辈子给你配戏。这句话像火一样，甚至点燃了易清娥一晚上的自信与激情。在与许仙以后的搭戏中，无论眼神、心境、牵手、拥抱，他都觉得是有一种火一样的东西在互相燃烧着。他在许仙被显了真身的白蛇吓死后，上峨眉山去盗仙草一折戏中，甚至有了一种幻觉，许仙就是风萧萧了，是风萧萧被他的原型吓死了，只有灵芝草才能挽救他的性命。易清娥愿意舍生忘死，去最危险的地方为风萧萧盗取这株仙草吗？他觉得自己是极其情愿的。易清娥就非常完美地完成了盗草的全过程。在他获得灵芝草，从山上连着三个倒扑虎翻下高台以后，古存孝老师甚至站在侧台激动得有些带哭腔地说：这个洼地稻草恐怕是我今生看到最好的稻草了，任他哪个白娘子，只怕是演不过咱娃这稻草地。演出终于结束了，易清娥看见他舅坐在敲鼓的椅子上，正泪流满面着，他的一只手还操着鼓板，另一只手却腾出来把脸捂住了。舅已经给他敲过好多次戏了，但像今天晚上敲的这样天衣无缝，这样出神入化，还是第一次。他就跟钻到了易清娥心里，看着他走戏一样，哪个动作都会在锣鼓家伙的配合中显得更有韵味、节奏、力量感，哪段道白唱腔也都会在他鼓板牙子的掌控点化下，进入一种好像是玩活了一条真龙的自如兴奋状态。他看见舅在抹掉了满脸的泪水后，悄悄给他扎了一个大拇指。紧接着就有好多人都拥上台来了，大家拉着他的手，不仅赞不绝口，而且问长问短，问东问西的，让他又不由自主地举起手背挡了嘴，是一个字儿都回答不上来。后来他才听说，那里边有领导，还有从省上请来的好几个大名角儿、大导演，他们都是来当评委的。他听里边有一个老师大声地喊叫说：这个易清娥在整个秦腔界青年演员里都属挑梢子的，没想到人才出在县剧团嘞，哎呀，难得呀，真是难得呀，这可算秦腔界一件大幸事嘞。让易清娥没想到，也让整个宁州剧团没想到的是，这个戏在全区汇演拿了头名状元后，地区领导竟然不让走，又让扎住在北山演出了一个多月。看戏本来好像是上年岁人的事儿，结果宁州剧团在那里创造了奇迹，竟然把大量年轻的观众吸引进了剧场。都说宁州出了个大美人易清娥，看一眼一个月都不用吃饭了。易清娥那时也的确留下了不少照片，都是观众自发拍照的。很多年后再看这些照片，易清娥连自己都感到很吃惊，那的确是自己人生最美丽的时候。18岁，个头1米68，瓜子脸型，鼻梁高挺，眼睛明丽动人，双眼皮儿，长睫毛，嘴唇棱角分明，胸部隆起，腰身紧束，臀部微翘。
在电影院刚刚演完《罗马假日》后，地区报社的记者竟然说，易清娥是奥黛丽·赫本的翻版了。易清娥那时还不知道说的是谁，还有人说她像年轻时的电影明星王小棠，她也不知是哪个，反正自己觉得那阵儿脸的确是长开了，过去瘦小时是长成了一撮撮的，好像一个巴掌都能捂住，五官也好像一堆没放好的石头，挤挤恰恰的。就这一两年，也许是几个月的时间，当自己再面对镜子时，就一天一个样子的变化起来，一切都在朝开的长，朝舒展的长，朝丰盈的长，朝鲜花盛开的季节长了。有好多照片都记录下了他当时的模样，真是有些出乎常人的意料，一个深山里的九岩沟竟然伸出这样一个大美女来，就是嘴一笑，有一颗牙齿长得有点乱，他就老爱用手背挡着了。早先是害羞，是怕人，不敢与人照面搭腔，后来挡嘴也是与这颗不协调的牙有些关系的。谁知所有人现在都说，易清娥美就美在这颗牙上了。地区的报社记者还写了一大篇文章，其中有好长一段都是在说这颗牙的美丽生动。需要特别交代的是，《白蛇传》演了一个多月后，很多人听说易清娥还有一本拿手戏《杨排风》，就都吵吵着要看了。北山地区从书记到专员都看过《白蛇传》，有的为了陪人还看过两三遍。听说这小易还有拿手好戏，就都给有关方面打招呼，说爷演来看看。其实剧团已经累得不行了，尽管所有人都因戏红火而成了北山城的贵宾，几乎见天都有人请去吃吃喝喝，但毕竟是出来时间长了，都闹着要回去，连朱团长都把摊子有些玩弄不住了。最后是宁州县委书记、县长亲自来慰问督阵，才把杨排风的布景道具拉来，又扎住演了一个月。

0: 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一口普通的水井，井内却藏着一个秘密。在抗日战争的艰难时刻，这个秘密鳄鱼生死之间，成为保护八路军伤员的重要屏障。

1942年11月，日寇对大泽山抗日根据地展开拉网扫荡，西海军分区卫生所不得不撤出大泽山区，转移到叶县，即今天的莱州。这是山东省莱州市成郭镇的一座院子，院内有一口直径大约1米的老井，鲜有人知道井壁深处还有一个入口，入口通往一座地下医院。当年为了妥善保护和救治伤员，中共叶县县委动员群众深挖地洞，将撤到这里的西海军分区卫生所转入地下。这个由地道地洞构筑的地下医院辐射40多个村庄，共有5个医疗区，中心医疗区设在当时的王文村。中心医疗区有大小病房25处，最大的病房能容纳30-40人，地下病房最高的也不超过1.6米，在有些病房甚至需要全程跪姿换药。逼仄潮湿，设备不足，药品短缺，地下医院的治疗环境极度艰苦。尽管如此，这座医院仍像地下的太阳，为数千伤员带去了生的希望。医院把手术室、消毒室设于地上群众家中，通过井里、灶下、炕底的洞口与地下病房相连。群众不仅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伤员，还会扶他们晒太阳，给他们送饭、换药、处理大小便。他们甚至能帮助医护人员用土法制造脱脂棉、蒸馏水、氯化钠等医疗用品。为了伤病员的安全，青壮年主动为医院巡逻，传递消息。老人们自觉监视汉奸特务，儿童团负责留意陌生人。12岁的李凤岗被敌人倒吊着淹入水井，也未吐露半个字。勇敢的少年用生命守护了地下医院的秘密。1942年到1944年之间，在当地百姓齐心协力的守护下，地下医院躲过一次次扫荡，千余名伤员在这里痊愈，从这里重返抗日战场。西海地下医院，这个用忠诚和智慧创造的战地奇迹，见证了中国军民不畏强暴的英勇气概和生死相守的战斗情谊。

0: 国1956年开始服役的王牌侦察机，27430米的最大升限，每小时821公里的最高航速，顶诸多防空武器，望而兴叹。这架特殊的 U-2，机长19.1米，翼展30.9米，机高4.8米，机体灰暗破败，明显有多架 U-2残骸拼组而成。它记录着一段空中博弈，见证了人民空军的智慧和豪情。20世纪50年代，蒋介石在美国的极力怂恿支持下，频频出动飞机窜犯大陆，并实施袭扰侦察，建立防空体系，捍卫新生人民政权愈发迫切。1958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一支地空导弹部队诞生。一年后，地空导弹第二营一举击落进犯北京上空的国民党军 RB-57D 侦察机，创造了世界上首个地空导弹击落军用飞机的战例。惊魂丧胆的国民党空军立即终止了对大陆的高空侦察活动，情报中断，美国坐立难安。1961年，美国扶持蒋介石成立空军第35气象侦察中队，配备当时先进的 U-2 高空侦察机，重启对大陆的情报侦察。狡猾的 U-2 一旦发现雷达锁定，就会立即转向，而导弹营配备的萨姆二型地空导弹移动十分困难，几乎无法追踪射击。于是一场伏击行动悄然展开。1962年8月起，地空导弹第二营在 U-2 多次飞过的南昌地区设伏。为了诱敌出动，当时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亲自指挥，调动轰炸机从南京向南昌机动。9月9日，一架 U-2 飞机经福建窜入大陆。然而在即将进入火力范围时，它突然转向飞往九江。导弹营营长岳振华果断下令关闭制导雷达，解除导弹接电准备，同时令全营高度戒备，等待敌机回窜。果然 U-2 放松警惕，在鄱阳湖上空再次转向朝南昌飞来。严阵以待的地空导弹第二营立即打开制导雷达天线，
1: 一号
0: 锁定。

发萨姆二型地空导弹腾空而起，其中两发命中目标，目标敌机在空中解体。此后人民空军再接再厉，取得了击落五架美制 U-2 高空侦察机的光辉战绩，其中四架的残骸被拼接成一具 U-2 机身，陈列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地下一层兵器大厅。60多年风云际荡，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空军始终传承着这份果敢与智慧，在浩浩长空续写铸盾卫国的新篇章。

0: 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3: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韩天禄，欢迎与我一起分享西游记。在一般听众的心中啊，孙悟空的火眼金睛是很厉害的，他如同照妖镜一般，能够识别出妖精的变化。这点呢，在86版电视连续剧《西游记》得到了非常好的画面表现。啊，孙悟空运用目力，于是有两道金光由眼中射出，在这两道金光之下，妖怪的本来面目就显现而出。打个现代化的比方来说呢，就是悟空的火眼金睛乃是专门用来对付妖怪的 X 光机，能够穿透他们的皮相而直达真身。那么孙悟空的火眼金睛果然有那么厉害吗？真相非常残忍。仔细研读西游记就会发现，悟空那被很多人羡慕的火眼金睛，其实只是他在八卦炉中被烟熏火燎7七49天之后留下的一个后遗症。当年孙悟空大闹天宫，被二郎神和太上老君联手捉住，玉帝下令杀死悟空，但因悟空此前偷吃了太上老君的五葫芦金丹，运用消化之后成就了悟空的金刚不坏之身，任凭刀砍斧剁莫能伤其分毫。正当众人一筹莫展之际，太上老君提出对策，只要把悟空推入八卦炉中，用文武两火断上7七49天，将金丹重新炼出，则悟空的身体就会自然化为灰烬。于是啊，悟空就被扔进了太上老君的八卦炉中，换作一般的笨蛋定然是一命呜呼，但悟空是悟空啊，他被扔进八卦炉中，很快就看清了八卦炉的内部构造，而后一头就钻在了巽位，也就是东南角上。啊，巽乃风也，有风则无火，只是风搅的烟来，把一双眼睛炒红了，弄作个老汉眼，故后来唤作火眼金睛。而从后来的情节来看啊，孙悟空的火眼金睛的食妖能力其实也并不强。打个比方，就像金庸小说《天龙八部》当中段誉的

0: 后背部是时灵时不灵。我们一般观众想到悟空的火眼金睛都觉得很厉害，感觉那双眼像 X 光机一样，妖精们在悟空那双眼睛面前马上就会无所遁形。但是我要说的，这很可能都是央视八六版电视连续剧的影响。实际上按照原著的描述来写，孙悟空这双眼睛对妖精的识别率还真是不高。比如说在无极国，狮子精变成了假唐僧，悟空就一筹莫展，还是八戒出主意让两个唐僧轮流念紧箍咒，这才将假唐僧识别出来。又如在火焰山，孙悟空从铁扇公主那儿骗来芭蕉扇，牛魔王知道后匆忙赶上，变成猪八戒的样子赶上悟空，悟空根本就没有看出对面的八戒竟然就是牛魔王所化，结果到手的芭蕉扇又被牛魔王给骗回去了。这种辨识失败的例子在《西游记》当中是挺多的。根据李天飞博士的统计，在《西游记》当中，悟空总共运用火眼金睛辨识对方31次，成功18次，失败11次，不好判断的2次，总体来说成功率58%，连及格都还没有达到。唐僧不太相信悟空的火眼金睛，似乎也不是没有原因。啊，有人就说了，不是还有灵光的时候吗？比如三打白骨精的故事，比如红孩儿的故事，等等等等。但仔细阅读《西游记》，你就会发现，火眼金睛能够识别妖怪，靠的并不是什么特异功能，而是2点：充足的生活储备以及对生活的认真观察。咱们先说第一点，知识储备。比如在红孩儿的故事当中，唐僧师徒经过火云山，悟空看到天空飘过一朵红云，就知道此地有妖怪，一边大叫有妖怪，一边忙不迭地一把把唐僧推到马下，和八戒沙僧各持兵器，团团将唐僧护定。红孩儿见自己的行迹被悟空窥破，于是按下云头，变作一个7岁的小孩，赤条条用麻绳捆了4足，高吊在松树枝头大喊救命。又比如说在天竺国，唐僧被正在抛绣球相亲的公主一绣球砸在脑袋上，而后一群太监宫女把唐僧拥簇到金銮殿中，就要招他为驸马。唐僧烦恼不已，悟空却说不必着恼，等见到公主辨别真假再见机行事就好。几天后正式和公主见面，见到那公主的头顶上只露出微微一点妖粪，断定公主是妖精所化，于是大喝一声上前揪住，开始了降妖除魔的行动。一般读者读到这儿啊，都以为孙悟空用的是火眼金睛，但只要对中国的历史文化稍有了解，就会明白悟空识别这些妖怪并不是悟空能够如照妖镜般直接看破妖怪的真身，而是因为他掌握着一种叫做望气的本领。什么叫望气？简单来说呀，就是古代方术的一种战后术，通过观察云气、气色等自然现象来预测吉凶。这种观念在古代中国是广泛流行，不仅被用于预测国家命运，还被应用到个人的命运判断以及风水地理等等等等方面。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是汉高祖刘邦和他老婆吕后的故事。根据史记记载，刘邦还做亭长的时候，押解着一匹牢狱去骊山，那很多牢狱在路上逃跑了。高祖估计啊，等到了骊山，牢狱们也都跑光了。于是当走到丰邑西边的沼泽地带的时候，他让牢狱们休息喝酒，夜里便把他们都放走了。释放牢狱当然是重罪，为了躲避被抓的命运，刘邦于是就躲进了芒砀山避祸。古代没有手机定位，但是不管刘邦躲在哪儿，吕后总是能够找到他。刘邦就觉得很奇怪啊，问你是怎么知道我的藏身之所的？吕后的回答说啊，你的上方常有云气，我按照云气寻找，自然能够找到你。后来啊，范增也找人给刘邦望气，说刘邦身上环绕着龙虎之气，五彩斑斓，这是天子之气。当年秦始皇常常说东南有天子气，刘邦怀疑发出天子气的是自己。 吕后、范增的说法和刘邦的自我猜测得到印证，这就让刘邦对自己更加自信。在今天的人看来啊，忘妻的说法那就是封建迷信，不足为信。但是在科学尚未昌明的时代，这却是一个广受信服的知识。《西游记》写孙悟空到达某地，经常从妖气、妖氛来断定此地有无妖怪，或者说所忆对象的身份，其实就是当时的这个生活知识在文学作品当中的体现。再说第二点，对生活的仔细观察，比如说白骨精的故事。白骨精第一次变作一个花容月貌的女孩，假装斋僧，结果被孙悟空识破。悟空一棒子打去，这妖怪有些手段，使了个解尸法，把一个假尸首丢在地上，真身跳在空中。第一次行动失败，白骨精心有不甘，又发起了第二次行动。这次呢，他安落云头，在前身坡下摇身一变，变作个老妇人，年满八旬，手拄着一根弯头竹杖，一步一声地哭着过来。八戒见了大惊失色，说师父不好，我们刚才打死那个女孩，这一定是那女孩的妈妈寻人来了。而悟空却立刻判断来的断然是个假的。悟空怎么判断出来的？不是什么特异功能，而是根据这个老婆子的年龄。兄弟莫要胡说，那女子18岁，这老妇有80岁，怎么60多岁还能生产？断乎是个假的。又比如说蜈蚣精的故事里，唐僧师徒走进黄花观，见到了道人打扮正在制作药丸的蜈蚣精，悟空也并没有认出眼前的道士乃是妖精所化。但是当妖精端出加了毒药的茶水给唐僧四人的时候，悟空却并没有着了蜈蚣精的道。为什么呢？因为悟空眼尖，一眼就注意到蜈蚣精给唐僧四人端上来的茶水上面放的是红枣，而自己杯子里放的是黑枣，觉察到这一定有问题，定要和蜈蚣精换换。蜈蚣精怎么肯和悟空换？就在二人纠缠的功夫，唐僧、八戒、沙僧已经把蜈蚣精端给他们的茶水喝下，中毒倒地。悟空和蜈蚣精斗在一处，结果吃了蜈蚣精的亏，直到在观音菩萨的点化下才找到毗蓝婆菩萨，战胜蜈蚣精，救了唐僧、八戒、沙僧。通过我们的这几个例子啊，我想大家一定会得出和我一样的结论，那就是悟空的火眼金睛本质上并不是什么特别的神仙方剂，而是基于知识和对生活仔细观察的生活智慧。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1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医科大学骨科主任医师陈鑫讲讲年轻人的健康危机，哪些方式不利于保护颈椎。
3: 那我们想一想，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自救呢？让我们进入到自我营救环节。那我们三位嘉宾给自己的自救方法是什么呢？我们先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4: 哎，我觉得这个太方便了，就是现在有非常成型的颈部按摩仪，就小东西直接搭在肩上，然后它又能加热，又能在这转圈圈，你还觉得很舒服，
3: 还不影响你看手机。
4: 对呀，你觉得你可以边看手机边让它按摩，然后你又觉得好像没有影响你做任何事情，然后手机也刷了，这个按摩也做了，最后你还觉得精神挺舒服的。
5: 应该
3: 双倍挡，
5: 他应该说一半就应该砸的，绝对不靠谱的。
4: 这有啥不靠谱的？这已经给你缓解了呀。
3: 反正是笑叔和连续不太认同你这个自救方法。但是你说你的自救方法是什么呢？ 我绝对不像那种差生文具多，是吧？我要用自己的方法，我要改变自我。
6: 你学霸有什么招？
3: 学霸

0: 用的方法就是改变姿势，比如第一件事躺平玩手机。
1: 躺平就随便了呗。
2: 这手机还是得玩，
0: 哎，手机还是要玩的，但是一定要让自己躺平了玩。嗯，哎，换一种方式呢，就一边运动一边玩手机，那就是平板支撑玩手机。这个方法太好了，既没有增加压力，是吧，主任？然后同时我还运动了，嗯，一举两得。
2: 这肯定不适合连续，
0: 他没，
2: 因为他做不了，
0: 不可能。对，是的，是的。
2: 连续看看你有什么样的方法自救。
1: 我觉得我这个方法绝对是可靠可行的，就是按摩嘛，因为咱们既然是这个后部的这个肌肉呢，拉伸的比较大，比较疲劳啊，那咱们就没事的时候就按按摩，当然是那种正规的手法，学一学啊，然后那个做一做放松啊，做一做缓解这个疲劳啊，哎，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就是一个好方法？
2: 好，那大家呢都找到了自我营救的方法，但是大家选择的这些方法能不能够真正救到你们的颈椎呢？先往上看，
3: 锅盖，
2: 单位头顶都有一个锅盖啊。如果我们的这个自救方法不正确的话呢，待会儿会咚，会有一个小小的惩罚。那如果正确的话呢，就恭喜你们，要保持下去啊，用这个方法来保护自己的颈椎。所以呢，我们请三位嘉宾拉动身后的自救绳索，三、二、一，哎，啊。哎呀，太狠了吧！
4: 真砸，
2: 真砸是吧？
3: 为什么啊？我们三人都中招了。
2: 对，大家全选错了，大家自我营救的方法都不对呀、啊。好，那我们辛苦大家了，回到座位呢，请陈主任慢慢给大家介绍。好嘞。好，那我们请陈主任来点评一下哈。其实杨斌和连续用到的方法呢是大同小异的，只不过一个用到的是电子产品，另外一个用到的就是我们的手。为什么这两个方法都不对呢？
5: 连续的这个按摩呢，人工按摩啊，尤其是推拿，我们对于有严重颈椎病的病人是坚决不建议的。这里我给大家举个例子，这是我做的一个病人，在病人就医的一个月之前，只是有单纯的颈痛，啊，然后呢，他没有去正规医院去我们系统的治疗，他跑去按摩推拿按摩以后呢，这个颈痛不但没有缓解，反而加重。嗯。过了一个星期以后，甚至出现了走路不稳。哦。这时候他来到我的门诊来就医，我给他做了一个核磁，可以看到，在他的颈四五之间有一个突出的髓核，对这个脊髓造成了严重的压迫。蜕变的已经很严重了，这说明他以前用颈过度，所以已经有蜕变的基础上，再加上一个按摩不适当的按摩暴力，那么就会造成原来的这个椎间盘髓核的一个突出。
2: 这是按坏了呀！
5: 按坏了，哎呦！这是我们术后的片子，我们把他的这个椎间盘掏掉以后呢，中间垫了一个垫儿，然后外面用一个钛板和螺钉固定在这个位置，将来呢，这个就长在这个位置不会活动了，这个阶段失去活动。哎
2: 呦！非常严重啊！
5: 对。那么至于杨斌的这个颈部按摩仪吧，咱们市面上卖的这个颈部按摩仪呢，我记得是有两种，一种就是放在脖子后方呢，对局部进行加热。这是有一个好处，就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如果你颈椎劳损以后产生炎症因子，它可能会代谢得快一些。还有一种呢，就是可以有这种电刺激的功能，像我记得是某一个品牌的啊，它会对肌肉进行少量的放电，然后促进它局部的收缩。但这两种方法呢，其实都是只是影响局部的血循环，它对于颈椎的肌肉的力量，还有它容积的这种增强，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帮助。
2: 那我觉得笑叔的这个多少还靠点补啊。
0: 对，
2: 躺平他又不需要脖子是低下头，也不用承受那么大的压力。
0: 对，
2: 我们可以请笑叔到台上来感受一下。
0: 好呀，
2: 笑叔来做一个平板支撑，标准一点。好，那开手机。哎，手机打开网页。
0: 开心开心开心啊。
3: 笑叔好熟练啊，这个动作。
2: 好，你现在感受一下脖子前后的肌肉处在什么样的状态。
0: 哎，我现在怎么觉得我肩膀这么紧啊？你不说我没觉得。
2: 脖子呢？
0: 不太得劲儿，怎么头这么沉？
5: 压力是集中在我们的斜方肌，还有深方的有两块肌肉。

0: 这个姿势看手机不建议。
1: 不建议。
2: 想要挽救颈椎，也要讲究方法，小心错上加错。像按摩颈椎是不建议的，尤其是去不正规的按摩店，当心按出大问题。颈椎不舒服时，建议及时去医院，或者去医院中专门的推拿科室，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如果你想要用颈部按摩仪来挽救受伤的颈椎，也是不建议的，因为市面上的颈椎按摩仪大部分只能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对于颈部肌肉的松解和强化起不到根本性的作用。另外，做平板支撑的时候玩手机也无法保护颈椎，反而加重颈部肌肉的紧张。
0: 哎呀，万万没想到啊，咱们自以为正确的能够帮助我们缓解颈椎病的这些方法都不对。
3: 对，
0: 怎么办呢？
4: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觉得这是我想过的最好的方法了，又不可能把手机丢掉，我也不可能年纪轻轻的就站不起来了，或者说大小便失禁了，没有办法陪孩子玩了。我觉得这种就是结果都太害怕了，太吓人了，所以还是得要让主任给我们一点，这真的是救命的绳索呀，把我们从深渊中拉出来才行，对吧，杨斌？
1: 对，主任您教教我们怎么办吧。
3: 对，既能让我们满足就是生活和工作的需求去看手机，
1: 对，
3: 还能让我们别那么早的就得上颈椎病，太惨了，又这个又那个，您得给我们出出主意。
1: 是。
0: 各位都向专家发出了求救信号哈，现在呢，咱们得防微杜渐了哈，怎么样能够保护好我们的颈椎呢？我们的专家已经准备好了3条救命的绳索。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超多福利，电话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护肾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天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超多福利，电话400706-5929。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把政绩标尺牢牢卡在备战打仗上，靶向纠治思想偏差作风顽疾，引导党员干部深耕主责主业，以务实担当的过硬作风夯实保障根基，淬炼胜战本领。
10: 重点关注中美两军在美国夏威夷举行2026年度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
9: 直击现场，中盟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中方参训部队组织开展实战化科目展示。
10: 环球军情，伊朗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对美国和以色列关联船只实施报复性打击。
9: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10集，地址密信助力红军巧渡金沙江。
10: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10: 习主席强调，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对人民军队而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有一个核心标准，就是能打仗打胜仗。 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紧扣这一核心要求，把政绩标尺牢牢卡在备战打仗上，靶向纠治思想偏差，作风顽疾，引导全体党员干部深耕主责主业，以务实担当的过硬作风夯实保障根基，淬炼胜战本领。请听特约记者巴特·古沃野、潘清林发来的报道。
3: 各保障点位注意，临时转场战机即将进场，按实战编组同步展开全域保障。
9: 初夏时节，一场大风不期而至，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的官兵们顶着狂风穿梭在各个站位，有序开展装备维护。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毕方月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他们注重引导党员干部立足实际，抓实备战建设，结合天气多变、昼夜温差大等实际情况，常态化组织不打招呼、不设预案、不定脚本的战备拉动演练，随机设置战机临时进驻、低温装备启动故障、突发火情险情等特情，倒逼官兵们的快速反应能力和协同保障水平提升。
12: 通过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带兵抓建履职保障的思路愈发清晰，不搞短期应付，不做表面文章，沉下心来夯实装备维保、肠道保障、应急处置等基础功底，

0: 实打实破解严寒气候、突发驻训中的各类难题，让每名官兵心无旁骛，扎根站位，专心聚力备战保障。
1: 战场打不赢，一切等于零。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董占辉坦言，作为没有常驻飞行部队的航空兵场站，少数官兵一度存在重形式轻实效、重表象轻实际的倾向。针对这一问题，场站党委组织党员干部紧扣为谁抓建设、靠什么出政绩、如何强保障开展专题研讨，深入交流辨析，引导全体官兵端正价值取向、校正工作导向，自觉把精力心思聚焦到夯实基础、谋划长远、补齐短板上来，始终以备战打仗标准抓实各项建设。
2: 现在一切围绕实战需求练兵，不搞花架子，不做无用功，每一次操作、每一轮演练都瞄准真实战场考验，实打实锤炼应急硬实力。
1: 近几个月来，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还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引导党员干部在深学细悟、较真查摆、力行实改上下功夫见成效。场站牵头组建党员骨干专项攻坚小组，对飞行保障中的堵点、难点、遗留问题逐一梳理、拉单建档，广泛征集官兵意见建议，汇聚集体智慧，常态化开展小革新、小发明、小创造实践活动，探索总结出多项简便实用的装备维护保养方法。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冷旭东：
3: 我们把制约战斗力生成的问题当作靶标，成立问题收集、业务攻关、改装试验小组，不断激发官兵首创精神。截止目前，场站已有多项官兵革新成果经过实践检验，得到推广运用。
1: 习主席强调，抓任何工作、给群众办任何事情都要实事求是。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党委机关坚持常态化深入基层班排、一线站位，倾听官兵心声，从日常保障、生活小事到成长帮扶，紧盯基层所需所盼，用心用情办好暖心实事，以务实作风纯正内部风气，凝聚起心无旁骛练兵、凝心聚力备战的强大合力。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关小博：
4: 部队帮我解决了孩子入学问题，让我没有了后顾之忧。我们要深耕备战岗位，把本事练好，把技术练精，为部队战斗力提升多做贡献。
1: 眼下，随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部队持续走深走实，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坚持实干立身、创新破局，把正确政绩观要求转化为备战打赢的实际行动。从保障一线革新创效到战斗力建设稳步提升，全站官兵以钉钉子精神坚守站位、精武强能，把每一次保障任务都当作打赢能力的实战检验，切实以作风转变赋能保障提质，夯实胜战根基。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张国光：
5: 后续我们将持续深化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效，始终把战斗力标准贯穿建设全过程各领域，以久久为功的韧劲儿夯实保障根基，以求真务实的担当聚力练兵打赢，全力锻造随时能战、全域可靠的过硬保障力量，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添砖加瓦。
6: 以下关注新闻。本台消息，6月1号，国防部长董军应邀访问南非期间，与南国防和退伍军人部部长莫采卡举行会谈，双方就两国两军关系、国际地区形势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表示将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会谈前，莫采卡为董军举行欢迎仪式，并陪同检阅仪仗队。
1: 本台消息，5月28号至29号，中美两军在美国夏威夷举行2026年度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双方以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重要共识为引领，在平等和尊重基础上，就当前中美海空安全形势进行了坦诚建设性交流，对2025年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以来的中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执行情况。

0: 况进行了评估，讨论了改进中美海上军事安全问题的措施。双方一致认为，两军进行有效沟通交流，有助于一线部队更加专业地执行任务，增进相互了解，避免误解误判。同时，中方坚决反对任何以航行和飞越自由为名危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反对任何针对中方的侵权挑衅和抵近侦察滋扰，将继续依法依规坚定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地区和平繁荣。
1: 记者卢东方、张东盼报道。6月1号上午8时，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抵达南海某海域，正式启动健康送海江服务活动。针对南海岛礁驻点分散、基层医疗保障条件有限等实际情况，医疗服务队采用小艇转运方式接送守礁官兵登船就诊，船上同步开展健康体检、疾病诊疗、健康科普、实操教学等多项服务，全方位守护一线官兵身心健康。据了解，以往驻岛官兵开展年度体检需要集中离岛辗转乘船乘车，这次丝路方舟号医院船主动靠前服务，开设17个诊疗室及多个专家门诊，让优质医疗服务直达海防一线。医疗队结合实际研判病情，量身制定中西医结合诊疗方案，并配齐对症药品，精准开展诊疗救治。下一步，丝路方舟号医院船将按照计划继续前往南海及华南沿海岛礁，持续开展医疗巡诊、文化服务等工作，并依托航行间隙组织海上卫勤实战化训练，同步提升服务保障与应急卫勤能力。
0: 记者张德明、匡雷报道。过去一个月，中国海警局南海分局联合地方涉海执法部门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开展全方位立体化执法行动，南海海区休渔有序，态势平稳，为海洋渔业资源提供了良好休养生息环境。据统计，5月份中国海警局南海分局共动用海警舰艇2705艘次、航空器31架次，共查办涉渔案件60起，查获涉案船舶62艘，移交地方渔政处理渔船12艘。中国海警局南海分局将进一步加强与公安、海事、渔政等部门的执法协同，充分发挥各部门优势，坚决守住海上执勤安全底线，为南海伏季休渔顺利进行提供坚实保障。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中方参训部队开展实战化课幕展示。武警山西总队近日组织三会一好优秀政治教员集训比武，请听报道。
3: 6月1号上午8点，率先驶入任务地域的某型装甲装备遭遇模拟敌化学武器袭击，车组成员立即按照三防预案处置，迅速脱险。防化分队接到指令后，迅速前出洗消受染装备及路段，并开设装备洗消场，完成洗消的各型装备继续向前推进。随着爆炸声响起，一辆装甲装备失去行动能力，车载步兵迅速下车占领有利地形，有人无人协同战斗科目训练随即展开，多架无人机同时升空，对模拟敌前沿障碍设置、火力配系进行先期侦查，两架穿越机率先向模拟敌火力掩体发起攻击，随后步兵在与机器狼配合下成功突破模拟敌防御体系，并完成阵地夺控。中方参训部队郭航：
4: 这次科目展示，我们按照作战进程选择演示内容，目的就是原汁原味的展示实战处置流程，与蒙方战友共享训练成果、先进战法，提升双方作战能力。
3: 针对战场出现多名伤员的情况，救护车辆紧急出动，却在机动途中意外触雷受损，支援保障力量同步联动，借助机械外骨骼、载重无人机、无人车等设备，在15分钟内完成战损车辆维修和伤员急救后送。科目展示结束后，部分蒙方官兵还近距离体验了智能化装备器材，切身感受智能化作战样式带来的新变化。 蒙方参训部队德利格尔萨拿。

0: 这次科目展示的内容非常丰富，尤其是其中的智能化无人装备和新式抢修设备，让我印象深刻。在亲身体验机械外骨骼后，我切实感受到了辅助装备给我带来了力量。中方还有很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1: 特约记者杜娟、龚泽、王立军报道。
2: 武警山西总队近日组织三会一好优秀政治教员集训比武。
3: 这个作战的灵感二呢，场景很开始，每天由一大。
1: 在武警山西总队三会一好优秀政治教员集训比武中，来自基层一线的几十名政治教员同台竞技，在授课式教环节，参赛选手王泽新将红色经典故事搬上讲台，把解决官兵思想困惑的大道理化作可感可学可做的行动标尺，让大家从红色经典故事中汲取精神力量。
3: 我抽到的授课题目是"当兵就要打胜仗，我先把四渡赤水等我军经典战例搬了出来"。接着又以我们总队连续两次荣立二等功的特战尖兵张刘军同志为例，讲述了他苦练硬功的本事，两相对照，这样更能让战士们明白，能打仗是军人的本分，打胜仗是军人的荣誉。
1: 据介绍，这次集训比武的评审团由院校专家和历届武警部队优秀政治教员代表组成，他们不仅对授课内容和教案质量量化打分，而且还现场提出尖锐问题。在场景处置现场，面对官兵网瘾、执勤突发、训练畏难等紧贴实际的棘手问题，参赛选手运用心理学、法规常识和带兵经验，现场破题，展示了过硬的临场应变能力。武警山西总队长治支队某部王俊杰：
4: 这次设置的情况处置比较贴近基层工作实际，考的不仅是嘴上的功夫，更是对平时兵情的掌控程度。
5: 经过理论测试、教案编写、现场讲授及场景处置等多轮激烈比拼，十一人被评为三会一好优秀政治教员。武警山西总队诸卢辉说：“下一步，总队会将优秀教案和典型案例汇编成册，发到每个中队，将组织优胜者深入基层一线进行巡回授课，真正把比武成果转化为服务保障打赢的实际能力。
0: 受到课堂连接战场，能力必须过硬。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岗位练兵，让政治工作的生命线在备战打仗一线焕发强大活力。
1: 特约记者于绍敏、李嘉欣报道。
2: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6月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对黎以局势升级深感震惊，对以色列有关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计划表示严重关切。迪亚里克表示，在黎巴嫩南部及其他地区的军事行动持续升级，进一步加剧了当地的安全和人道压力。迪亚里克表示，随着新的疏散令和打击威胁相继出现，黎巴嫩人道局势进一步承压，如果动荡持续，未来可能会有更多黎巴嫩民众被迫流离失所。迪亚里克称，联合国黎巴嫩问题特别协调员正继续同各方接触，以推动局势降温。
1: 总台记者于鹏报道，当地时间6月1号，黎巴嫩总统办公室发表最新声明，声明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经承诺停止对以色列的打击。声明说，这一方案是黎巴嫩政府为维护国内稳定、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所做努力的一部分。根据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等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6月1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在阿曼湾对伊朗船只发动袭击后，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发射巡航导弹击中一艘与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的货船。声明没有提及船只受损情况及人员伤亡信息。同时，革命卫队发出警告，强调美军在该区域的任何侵略行径都将得到伊朗方面的坚决回应。
1: 当地时间6月2号， 据英国方面的消息，三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正在讨论是否在其他北约欧洲成员国部署核武器。据了解，美国已在比利时、德国、意大利、荷兰、土耳其和英国六个欧洲国家部署具备核打击能力的轰炸机，而美方官员最新释放出信号，表示对在现有六国之外进行额外部署持开放态度。据披露，此举将涉及让更多国家托管所谓的美国双功能飞机即可执行核打击任务的战机，但同时提醒，扩大美国核托管协议的达成尚不紧迫。据披露，包括波兰和一些波罗的海国家在内的北约东翼国家对此表现出兴趣，相关讨论正在北约渠道内进行。
3: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这段气壮山河的25000里远征，遵义会议、四渡赤水、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经典篇章早已深入人心。然而在尘封的长征历史档案中，仍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关键细节。为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史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影响深远却鲜为人知的历史瞬间，重温一次次关键决策背后的惊心动魄。今天播出第10集《一纸密信助力红军巧渡金沙江》，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众所周知，巧渡金沙江是中央红军长征中一段极为精彩的篇章，可是也有很多人好奇，当时30000红军将士在前有金沙江天险阻隔，后有国民党数十万大军围追堵截的险境中，为什么能仅靠6条木船就能全员安然渡江，成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其实这背后的关键就集中在一个巧字上。当年中央红军巧用政治智慧，灵活执行统一战线策略，在云南战场上走出了一招精妙的破局大棋，最终为部队横渡金沙江赢得了7天7夜的宝贵时间，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5: 1935年春天，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佯攻贵阳，彻底打断了蒋介石围追堵截的部署。随即红军会师西进，于35年的4月下旬突破了滇黔边境，大举进入了云南境内，而云南省全境的军政大权尽数掌握在滇系军阀首领龙云的手中。那么龙云呢，既是蒋介石任命的滇黔绥靖公署的主任，又握有云南数万兵力，他是云南的实际统治者，一心守护云南省的地盘和滇军的实力，对蒋介石借剿共之名啊削弱地方势力的图谋，他是早就有戒备的。对于这一点，毛泽东也好，周恩来也好，朱德也好，他们这些高层领导同志都已经洞察到国民党中央与滇系地方势力的这种矛盾，他们就决定采取争取龙云中立，为红军北上借道开辟通路的这样一种作为入滇后的核心的一种统战工作。而执行这一关键任务的最佳人选就选中了云南昭通籍红军将领罗炳辉。
4: 罗炳辉是云南昭通宜良人，早年曾在滇军中担任重要职务，对云南的军政体系、风土民情、军队部署和各方势力格局都了如指掌。 更难得的是，罗炳辉与龙云以及滇军中的核心将领交情深厚，由他出面写信沟通，既能以乡情旧意拉近关系，动之以情，又能精准分析利害得失，晓之以理，说服力和可信度都更强。因此，罗炳辉便成为执行这次秘密统战任务的不二人选。
5: 这个罗炳辉啊，有一个电影叫《从奴隶到将军》，就是写了他的生平。

0: 当时我们高层领导就考虑，由他以同乡和旧部的身份致信龙云，通过我们的地下交通线秘密送到昆明。这封信呢，明确了以下的几点。首先要说明，我们红军长征北上是要抗日的，无意要占据云南攻打昆明或是割据这块地方。再一个呢，就是红军啊只是借道过境，绝不骚扰云南省的老百姓。第三条呢，就蒋介石追剿红军呢，意在是一箭双雕，既要消灭红军，又要借机吞并云南地方的势力，让他们像贵州的汪家烈一样被蒋介石所辖制。还有一条就提出来，希望龙云呢能够保持中立，不主动堵截我们红军，暗中牵制蒋介石的中央军，保全云南这个军阀势力。这个信写好以后啊，罗炳辉呢就把这封信交给了一个能够接近龙云的人，让他径直去了龙云在昆明的官邸。龙云看完这个信以后，马上就表态说呀，你回去报告你们的罗司令长官，我一定照办，我就不给他写回信了。随后呢，龙云就给滇军的主力，当时的总指挥孙渡面授机宜，大致是这么说的：第一呢，自己牺牲些部队花不着；第二，让中央军尾随追到云南，我们就中计了。你只要尾追红军，把客人送过金沙江就算了。注意的是，莫让中央军进入我们昆明。当时蒋介石啊，觉察到红军已经有北渡金沙江的这样的一种意图，急电龙云，你要死守昆明，调集滇军主力驻守在滇北各个要道上，同时严令薛岳的中央军加速追击，妄图把红军围歼在金沙江以南。龙云表面接受命令，立刻派出了少量的滇军赶赴昆明周边布防，营造出我全力要来守昆明城的这样一种假象，迷惑蒋介石派来的那些督战官员，暗地里却命令滇军主力缓缓行军，故意拖延时间，将金沙江沿岸的防御兵力大幅度的削减，为红军溜出渡江的通道。此后啊，孙渡和他带领的部队对红军就采取了避战，拖延行军呢，故意给红军溜出北渡金沙江的通道的这么一个缺口。
1: 就在红军全速向金沙江挺进的关键时刻，红军官兵又意外缴获了龙云为薛岳运送补给的汽车，车上不仅有云南白药、宣威火腿、普洱茶等物资，还有20多份绝密级军用地图。这批地图来得正是时候，一下子解了红军的燃眉之急。此前红军因为没有精确的云南地图，对云南的地形和道路非常陌生，连金沙江的渡口在哪里都不清楚，只能边走边向老乡打听，为此常常要绕弯路走错路。而有了这些军用地图后，红军就能够快速精准地确定行军路线，大大节省了寻路探路的时间，为成功渡江赢得了宝贵先机。
0: 对于这些军用地图的来源，这些年来啊，应该说一直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是不是龙云借这样一种机会给我们行进中的中央红军送这个作战地图呢？对于这件事说法也比较多。这个事情呢，在我们正史、在我们党史都没有具体这么讲，而只是讲说红军在这个地方，我们的侦察分队缴获了这么几张地图，这个地图来的又太巧了，所以呢，这些地图对于我们红军向金沙江挺进是起了巨大作用的。所以4月28号晚上，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在这个寻甸县的卢沟哨宿营的时候，就召开会议研究北渡金沙江的行动部署。4月29号，中革军委又发出了关于野战军速渡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明确指出我野战军应利用目前的有利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正是我党我军精准的统战工作，为中央红军赢得了极为宝贵的战略时间与空间，红军在云南境内得以长驱直入，迅速摆脱国民党的追兵，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金沙江边的渡口。1935年5月3号到9号， 红军在绞平渡找到了六艘木船，在37名当地船工的帮助下，历时7天7夜，把3万多名红军将士从容地渡过了金沙江，没有损失一兵一卒。当雪月的中央军赶到金沙江边的时候，红军早已经全部渡江完了。桥渡金沙江啊，是我们中央红军长征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这样一次战略的胜利，为后续北上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奠定了坚实基础。而这一胜利的背后，罗炳辉医治统战书信的共心之功，龙云权衡利弊后的中立让路，成为了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段一俊，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2: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2: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2: 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比上年增长10.6%。
1: 我国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
2: 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通行许可已开放申请。美军称林肯号航母继续参与对伊朗封锁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声口已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2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15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5: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4: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6: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4: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7: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东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4: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6: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4: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群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8: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4: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9: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原名，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的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就角。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2: 本台消息，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当地时间6月1号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启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 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请听《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0: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日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日到29日，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日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凉，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0: 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据了解，财政部将继续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工作，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发挥政策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1: 在河南省方城县，持续的阴雨天气导致刚收割的小麦水分超标，这几天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2: 在方城县独墅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3: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的。
2: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三轮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兵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3: 当年收当年都要送烘干的，
2: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急收急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十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4: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2: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下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5: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2: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昨天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
0: 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昨天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声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
1: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的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2号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二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相关许可后，经革命卫队协调，并在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

0: 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二号表示，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到执行，美军已对122艘商业船只进行了改道处理。当前美军仍在中东地区维持大规模军事部署，以支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和海上行动。美国国务卿二号说，美国仍在与伊朗谈判，但他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他还说，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媒体二号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3人死亡。哈马斯重申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其发言人说，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声称哈马斯不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这是谎言，旨在为以色列继续侵略提供掩护。
0: 黎巴嫩真主党一位高级官员二号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黎巴嫩媒体同日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仍持续对杜维尔、奈拜提耶等离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4人受伤，死伤者包括离政府军人员。
1: 欧洲央行二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27%，美国国债的同期占比降至22%，黄金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
0: 丹麦即将上台的4党联合政府二号公布施政纲领，表示将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自2025年以来，美国方面多次扬言要得到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曾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并就此威胁对欧洲国家加征关税。
1: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二号称，自5月24号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后，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在比路支省展开了系列基于情报的行动。巴方部队打击了多处恐怖分子据点，经过交火后，共有17名恐怖分子被打死。
2: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建成后，将成为西南西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今天在天津落幕，大会聚焦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的深度融合，深化创新协同与国际交流，助力现代化交通建设。近期强降雨、强对流、高温轮番登场，今明两天北方多地强对流还将频频现身，华北多地最高气温将降至30摄氏度以内。南方2027到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将于3号举行。韩国新一届地方选举将于今天举行，这场选举被视为韩国总统李在明执政以来的首场大考。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王东宇，主播雨欣、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妹，福建舰踏海而立，满蹄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历时代潮头， 发时代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美伊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伊朗方面消息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许可已开放申请。美伊谈判一波三折，双方能否最终达成一致？
1: 锋线瞭望，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有哪些军事手段？
0: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发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勾勒出怎样的幸福新图景？
1: 多地公积金拓宽使用范围，加装电梯、购车位、加装均可支取。公积金改革释放哪些惠民利好？
0: 2026暑期档正式开启，超50部新影片纷至沓来，你最期待哪一部？
1: 对经济舱随身登机行李收取费用有何依据？旅客临近登机才知晓，合理吗？

0: 好，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伊朗与美国间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暂停数天。暂停前，伊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伊朗媒体关于谈判中断的报道虚假且错误，他同时敦促伊朗尽快达成协议。一名黎巴嫩真主党高级官员二号表示，真主党只接受全面完整且真正的停火，而不是仅仅回到本轮冲突爆发之前的局面。据黎巴嫩媒体二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仍持续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4人受伤。伊朗方面二号消息称，根据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生前遗愿及其亲属建议，其遗体将安葬在马什哈德的伊玛穆里萨圣陵。伊朗已确定将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3座城市为阿里哈梅内伊举行葬礼，预计有1500万至2000万人参加。在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了解到，联合国大会二号选举孟加拉国外长卡列勒·拉赫曼为第81届联大主席。拉赫曼在当选后表示，联合国面临着多重考验，包括全球冲突和战争不断，多边主义承受巨大压力，联合国财政困难等。他将与会员国一道，致力于加强联大与安理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等联合国机构间的协同增效，推进联合国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示，此前因突发暴力事件而中断的白宫祭血晚宴已确定改期至7月24号举行，他已接受邀请并计划出席活动。丹麦即将上台的4党联合政府二号公布施政纲领，表示将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丹麦看守首相弗雷泽里克森一号晚宣布，他领导的社会民主党与社会主义人民党、激进党、温和党成功组建新政府。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二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欧美于去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食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欧洲央行二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27%，美国国债的同期占比降至22%，黄金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欧盟统计局二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服务业价格加速攀升及能源成本持续高企影响，今年5月欧元区通胀率升至3.2%，高于4月的3.0%。韩国第9届地方议员和地方政府各级领导选举及国会议员再选与补选正式投票于当地时间今晨6点拉开帷幕。本届地方选举是李在明政府成立以来首次在韩国全国范围内举行的选举，被视为今后政治走向的重要风向标。世界气象组织二号发布公报说，考虑到热带太平洋海水异常温暖等因素，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0%，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出现风险随之攀升，可能在不同地方加剧干旱或强降雨，并增加陆地和海洋热浪的风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美伊局势。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2: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伊朗媒体关于谈判中断的报道虚假且错误。他说，美伊双方在持续进行沟通。特朗普同时敦促伊朗尽快达成协议。
1: 此前，伊朗方面2号消息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伊朗与美国间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暂停数日。暂停前，伊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
2: 当地时间2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正与伊朗进行对话，伊朗的常规防御屏障已遭到严重削弱。卢比奥称，伊朗必须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伊朗谈判的首要条件是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此外，伊朗必须承诺就如何处置高浓缩油展开具体谈判。卢比奥表示，伊朗不会仅凭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就获得制裁减免，对伊朗的任何制裁减免均需以特定条件为前提。对此，伊朗官方暂无回应。
1: 当地时间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绝不允许伊朗威胁以色列的生存。内塔尼亚胡当天在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新任局长交接仪式上说，以方将一如既往地奉行多年来的政策，绝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绝不允许伊朗威胁以色列的生存。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他认为在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说，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那么当前美伊谈判前景如何呢？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向中国之声表示，双方谈判能否达成一致仍有待观察。
3: 特朗普从一开始就说很快就要达成了，说95%的协议内容已经那个取得共识了，但是最近几天特朗普明显又往后退了，特朗普又对协议提出了好几处修改，又退回伊朗这边去，那伊朗这边重新考虑。那一般那个退回去伊朗这边又得好几天时间才能有反馈，那么有了反馈说美国全盘接受的可能性也不是那么大，所以这个关于协议的修改来来回回可能还要搞几个回合。它的最关键的问题现在是伊朗在基本问题上没有任何妥协和退让，不管是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还是关于伊朗的核问题，最终要达成协议就看美国愿意不愿意做出必要的妥协。本来前些时候特朗普已经显示出说美国愿意接受这个协议了，但是后来美国国内特别是共和党内部有很多参议员批评特朗普，所以特朗普现在又往后退了，又给伊朗施加更大的压力了。所以未来几天到底能不能达成，或者说像特朗普说的未来一周能不能达成，还是一个未知数。
1: 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到执行，美军已对122艘商业船只进行了改道处理。当前美军仍在中东地区维持大规模军事部署，以支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和海上行动。
2: 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在阿拉伯湾对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油轮采取行动，并使其失去航行能力。美方表示，该船在24小时内多次无视美军的警告和指令，未遵守相关封锁措施。随后，一架美军飞机向该船机舱发射了一枚地狱火导弹，导致油轮失去了动力，无法继续前往伊朗。
1: 另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6月2号的消息，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经全面开放，全球船东或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据悉，船方可通过管理机构设立的电子系统提交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申请，审核通过后，船舶将获得通行许可。
2: 此外，伊朗方面二号消息称，伊朗首都德黑兰市政府官员表示，已确定将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三座城市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葬礼。
1: 德黑兰市政府官员表示，相关部门正在筹备在首都举行的送葬仪式，预计有1500万至2000万人参加。根据哈梅内伊生前遗愿及其亲属建议，其遗体将安葬于位于马什哈德的伊玛穆里萨圣陵。整个葬礼活动计划持续3天。
2: 经济方面，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宣布更新特别指定国民和被封锁人员名单，将多家伊朗加密货币交易平台及相关个人列入制裁名单。
0: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1: 据伊朗方面1号消息，伊朗核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行动。抵抗阵线，也就是抵抗之湖，是伊朗主导的一个抗以联盟，包括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以及一些伊拉克民兵武装。
2: 不过就在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将在未来1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延长当前停火安排，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一边是彻底封锁，一边是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或将如何发展？伊朗如果想要达成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目的，可以动用哪些军事手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宁博的报道。
4: 连接波斯湾和阿曼湾的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战略要冲，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霍尔木兹海峡一直以来都是各方实施战略威慑的重要地点。1980年到1988年两伊战争期间，伊朗多次威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军事专家宋小军认为，伊朗坐拥地形之力和主场优势，凭借一些低成本手段就能将对手的高技术军事装备拒之门外，并不是痴人说梦。
5: 伊朗呢，实际上对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呢做了很多年的准备。伊朗的这些军事手段，水雷我觉得是最难对付的。伊朗拥有2款水雷，这2款水雷都是感应式水雷，它在扫雷的过程当中非常难。而美国现在已经没有任何扫雷舰艇了。目前北约的这些拥有扫雷舰艇的国家呢，也未必愿意参与。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它的水雷威胁是最大的。关于潜艇布雷呢，伊朗现在有一些微型潜艇有可能在一些航道上进行布雷，它是隐藏的，而且它是一种交叉火力。我们说上面有无人机，下边有反舰导弹，同时呢水底下还有水雷，对整个21海里左右宽的霍尔木兹海峡来进行全面的封锁，应该没有问题。
4: 当然，在现代战场上，封锁海峡并不只靠海军。宋小军指出，伊朗的无人机和反舰导弹同样能够凭借地形优势和伊朗多年的精心部署，给敌人制造足够大的麻烦。
5: 因为无人机呢，飞行高度低，发现这些无人机的窗口期很短，这样的话对它打击就非常难。再一个呢，反舰导弹，最近美国相关的机构也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这个导弹发射阵地进行了评估，说一共有33个阵地，现在有30个阵地已经恢复了它以前的运营，仍然可以提供对整个海峡的火力封锁。它的距离非常短，总共就20多海里的宽度，它要在这个岸边就直接打你的话，那个基本没法防御。同时呢，他们采用了一种新的方法，伊朗的这个快艇的狼群战术呢，它一艇上装2枚反舰导弹，在很近的距离上就可以对你进行攻击，而且它是一群出来，还没来得及甄别的时候，狼群战术就把你击中了。
4: 理论上虽然如此，但是历史上霍尔木兹海峡从来没有被完全长期的关闭。那么这一次伊朗会打破历史吗？宋小军认为，伊朗的表态重在向美以展示自己的军事能力和强硬态度，而友好国家和中立国家的船只事实上一直在伊方协调下正常通航。
5: 我们知道伊朗在这之前成立了一个波斯湾管理局，这个管理局的它有相应的收费机制，以及它有将近40页的填表，就是要过霍尔木兹海峡你要填一个表格，你是哪个国家，怎么 走干什么。那么他用这个所谓的全面封锁，我觉得是打引号的，比如说美国和以色列这些要进行完全百分之百的封锁，并不是说对所有国家的封锁，可以说它是有条件的封锁。首先它伊朗自己的邮轮也得通过，友好的国家也可以通过，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它具备军事上封锁的能力。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二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相关许可后，经革命卫队协调并在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媒体二号也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历经近一年的争议与延迟后，当地时间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通过了欧盟成员国与欧盟委员会就实施欧美贸易协议达成的立法修正案。不过相关的法案还将提交欧洲议会全会最终表决，最终结果仍存变数。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希丽的报道。
6: 当天，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实施法案。根据该法案，欧盟将取消对美国工业产品和部分农产品所征收的关税。与此同时，该法案增加了多项保障措施，以防范美国再次对欧盟进行贸易施压，其中包括若美方未能在2026年底下调针对欧洲钢铁和铝产品的关税，欧盟委员会可暂停对美国的关税优惠。此外，该法案还新增了一项日落条款，规定协议将于2029年12月失效，这一时间点较特朗普本届总统任期结束大约晚一年。该法案还纳入了产业保障机制，要求欧盟委员会评估美国出口产品是否对欧盟本土产业构成严重威胁，如认定存在风险，欧盟可部分或全部暂停对美关税优惠措施。当天的投票是在欧盟历经数月争论和延迟后进行的。2025年7月，欧盟与美国在特朗普位于苏格兰特恩贝里的高尔夫球度假村宣布达成贸易协议。此后，以美国索要丹麦自治领土格陵兰岛引发欧美关系紧张，加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欧盟方面放缓了相关审议进程。随后，美方威胁称，如果欧美贸易协议未能在今年7月4号前取得预期进展，美方将对欧盟商品加征更高关税。欧盟各机构随之加快了相关立法程序的推进。欧洲议会将于6月16号举行全体会议，就该法案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许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左翼议员仍对该协议持保留和反对态度，预计届时欧洲议会全会的表决要比此次表决焦灼得多。法案能否顺利获得通过和批准，仍存在不确定因素。
0: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日前，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2: 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这份规划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全面振兴乡村制定了路线图，释放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明确信号。那么具体来看，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农业农村现代化做出了哪些具体部署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6: 15、17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规划开宗明义指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制定本规划。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陈静表示，
7: 国家的15规划是一个顶层设计，农业农村现代化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相当于它为我们农业农村现代化工作提供了一个根本遵循和法定的依据。这个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规划呢，它相当于是我们在五年规划里面的一个专项规划，把它细化为未来五年农业农村工作具体的任务清单和施工图。另外一个，根据这样的一个措施，它去谋划重点，系统的去谋划我们未来五年的一些具体思路和关键着手。最后，它也是各级政府或者相关部门，它去编制本地区的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的时候，它的一些行动指南。
6: 规划总体要求里的专栏一列出了15项农村现代化主要指标，其中13项为预期性指标，另外2项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总体合格率为约束性指标。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解释，
8: 约束性指标就是必须要完成的。我们现在的粮食呢，综合生产能力呢，国家里面呢大概是1.39万亿斤，我们的实际产量呢是超过了1.4万亿斤。国家的15规划纲要里面呢，对于我们的粮食啊，这个生产能力呢，它给了一个解释，就是说在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情况发生下，它都量，所以说呢，产能表现出来呢，它是低于实际产量的。
6: 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实现1.45万亿斤。李国祥认为，我国目前具备实现这一目标的能力。
8: 我们产能的提升啊，一个呢，当然呢是高产的品种。现在最主要的实现呢，这个产量呢，我们就是大面积的要提高呢单产，主要呢把那是低产的变成这高产的。当然，更有一个手段就是高标准农田建设了。我们的测算呢，达到1.45万亿斤呢，应该来说呢还是呢有充足的把握。1.45万亿斤，那我们人均的粮食的占有量有500公斤嘛，我们的粮食保障程度可以说呢又进一步的提高。中国的饭碗牢牢担在自己的手里头。
6: 除总体要求外，规划部署了15、17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7方面重点任务，包括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随着农村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劳动力流动，谁来种地怎么种地的问题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规划给出的破局之道是以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探索农业强国路径。专栏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特别提到人工智能加农业行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谢林红表示，用算力替代体力，推动农业生产要素的结构性跨越。
9: 在具体的结合路径上呢，重点还是在于构建农业生产的数字化协同机制，统筹部署农业农村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健全天空地一体化农业观测网络，提升农业要素的精准感知与数据驱动决策能力，聚焦短板与前沿领域，加快丘陵山区试验农机和高端智能农机装备研发，并明确提出有序推动农业农村领域低空经济发展，拓展应用场景以提升精细化作业水平。
10: 未来五年农村会变成什么样？规划绘制了蓝图，而涉及看病、上学、养老这些农民们最关心的事儿，这份规划都提出了哪些新做法？各项举措如何落实？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教育、医疗、养老是农村的民生短板，也是农民们最关心的实在事。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陈静指出，规划对此提出了具体措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11: 县域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提升、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等举措，都在专栏七中明确单列。
7: 在补齐公共服务短板里面，我们规划里面有一个比较核心的思路，就是以县域为单元去推进城乡公共服务的一体化。在养老设施配置的时候，要健全县乡村三级的一个养老服务网络。教育这一块的话呢，它重点是推动城乡学校的标准化的建设，它特别考虑养老服务，从建紧密型县域一共体，基本实现县域一共体的全覆盖。
11: 公共服务要跟上，人的流动也要跟上。推进县域经济和城乡融合发展，发展县域富民产业，因地制宜培育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这一切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让农民的腰包更鼓，生活更有保障。针对当前农业转移人口的流动趋势，规划统筹把握了人口流动趋势和城乡融合发展规律，秉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打出一套城市包容接纳、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员
9: 驻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稳步提高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比例，并推动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这将有助于呢增强我们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就业和生活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呢，依法维护农村基本权益为要素双向的流动呢，保留一个战略的纵深。规划强调要依法维护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严禁将放弃三权作为落户的前置条件，并探索建立自愿有序退出的办法。
11: 光有政策和人还不够，建设新农村还需要资金，钱从哪里来，怎么吸引社会资本下乡。陈进指出，规划专门提到完善农业农村投入机制，健全政策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确保乡村振兴投入力度不断增强。
7: 规划当中也特别提出来，我们要丰富资本市场服务社农主体的一个方式，这里面涉及到我们必须要去创新的一些机制。比如说我们在调研的过程中就发现，可能现在社会资本比较难进入嘛，因为你农业农村建设收益比较低，一些公益性的设施它甚至是无收益的，有些社会资本它进入投资

0: 资的意愿不是很强，所以很多地方也在探索一些创新的机制，比如说像现在做的比较多的就是这种打捆打包的一个方式。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欢迎每一位书友的到来。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关注巴西作家保罗·柯艾略的一本小说《牧羊少年奇幻之旅》。《牧羊少年奇幻之旅》是保罗·柯艾略的经典寓言式小说，小说运用富含哲理和诗意的语言，讲述了牧羊少年圣地亚哥追寻宝藏的奇幻冒险故事，极具启发性和励志意义。小说自1988年出版后便风靡全球，畅销160多个国家，登上20多个国家畅销榜第一名，荣获33项国际大奖，已经被翻译成68种语言。这部小说被誉为20世纪最重要的文学现象之一。保罗·柯艾略1947年出生于巴西里约热内卢，在从事文学创作之前，曾担任过编剧、剧场导演和记者，为巴西最著名的摇滚乐歌星创作过《简生于10000年之前》等60余首歌词。后沉迷于研究炼金术、魔法、吸血鬼等神秘事物，作为嬉皮士周游世界，与一些神秘团体和东方宗教社会有过接触。之后开始从事文学，代表作有《朝圣》《牧羊少年奇幻之旅》《我坐在彼得拉河畔哭泣》等，曾荣获国际安徒生大奖、畅销书金奖等诸多奖项。2002年，这位世界级畅销书作家保罗·柯艾略曾访问中国，在接受媒体访问中，他谈到了他与文学传统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自己不关心传统，他只与个别的作家发生关系，接受个别作家的影响。比如他曾经说过，博尔赫斯帮我理解了人类的象征性语言，亚马多使我理解了巴西人的灵魂，亨利米勒使我理解了写作必须是自发的，威廉布莱克让我看到了写作的充满想象的一面。而且对于别人质疑他的作品如此畅销是否影响他在巴西乃至拉美文学史上的地位，他更坦言说，他的写作更看重的是小说的读者， 因为读者比知识分子更有眼力，而且他认为自己是一个严肃的作家。他说，这个严肃的意义是说，我对自己的工作非常精心，我不认为写得晦涩让人读不懂就是严肃作家，我做的是让自己的想法与更多的人共享，越多越好，我不希望把作家分成严肃作家和不严肃作家。这些访谈中有明显的矛盾之处，比如一方面说自己是严肃作家，一方面又不赞成把作家分成严肃与不严肃的派别。可见即使这位享誉全球的畅销书作家，在面对传统，面对那些已经成为经典的作品的时候，心里也会不由自主地纠结。以克艾略的《牧羊少年奇幻之旅》为例，出版后不仅在巴西国内高居畅销榜首长达六年之久，翻译成英语后又长期霸占《纽约时报》读书榜的首位。克艾略在巴西甚至成为了继马尔克斯之后拥有读者最多的作家。但在这本书中的中文版序言中，克艾略并未因作品的畅销而目空一切。他称，《牧羊少年奇幻之旅》是一部具有象征性意义的作品。在这本书中，我试图向海明威、布莱克、博尔赫斯等伟大的作家们致敬，他们成功地理解了宇宙语言。任何作家的写作都离不开传统的指引，正如书中的少年圣地亚哥开始他奇幻般的寻宝过程一样，他领悟到了天命的指引，知道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是有所预兆一样。这里的天命恰好可以理解为作家与传统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隐喻。美国的文学批评家布鲁姆提出的作家写作的时候面对前辈和传统会产生影响的焦虑，在克艾略的畅销文学的写作中依然有着很好的说服力。尽管他在访谈中极力撇清与传统的关系，但在序言中又不得不承认他的写作是在向某些作家致敬。他的小说中，牧羊少年圣地亚哥踏上寻宝之路开始，先是遇到了耶冷之王，后又遭遇炼金术士，没有他们一次次的指引是无法解破天命的。甚至他手中拿的一本书都具有了某种象征意义，他总是想读完一本书就可以用手中的书去换到另一本书读，如此循环往复，阅读成了成长的经验链条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无论是阅读还是那些神秘人的指点，都是传统的一部分，甚至连故事的原型，奇幻的寻宝故事都脱胎于古老的一千零一夜。可见想从传统中突围而出谈何容易。牧羊少年奇幻之旅不仅仅是一个好看的寻宝故事，也不仅仅是如心灵鸡汤一样的生活感悟，而是一种关于远方、关于梦想、关于选择、关于心灵、关于倾听等等让人深思的地方太多太多。少年人可以读到奇幻的冒险，年轻人可以读到在爱情与事业之间如何抉择，中年人可以读到如何让未曾实现的梦想改变自己平庸的生活，老年人可以读到如何坦然地对即将到来的未知岁月。也许正是这种文本中信息量极大的包容性和多重象征意义的模糊性，让这本看似简单的书具有了无法预知的多角度解读的能力。书中让人感触颇深的是少年圣地亚哥为了赚到足够的钱去埃及金字塔寻找梦中出现的宝藏，在一家水晶店打工，店主是一位虔敬的伊斯兰教徒。在年轻的时候，店主选择了先积攒一点钱，成为了富翁就去卖家朝圣，所以他开了一家水晶店。但一年一年的岁月轮回中，他变成了富翁，水晶店的存在却一次次让他无法离开去朝圣。与此同时，每一年间都有许多穷人经过他的水晶店，朝着卖家的方向走去。好奇的少年问他，为什么不现在去卖家？店主说，因为卖家是支撑我活下去的希望，使我能忍受平庸的岁月，忍受橱柜里那些不会说话的水晶，忍受那些糟糕透顶的餐厅里的午饭和晚饭。我害怕实现我的梦想，实现之后我就没有活下去的动力了。 对于梦想

你可以选择去实现，也可以选择保留它存在的美好幻想。这两种选择都无可非议，不存在孰重孰轻的争议。但在我们的生活中，那些选择留下的人总会受到强者的嘲笑。并非所有的人都以一样的方式对待梦想。圣地亚哥选择去寻找金字塔和宝藏，而店主选择了保有去卖家的梦想。因为我担心会大失所望，所以宁愿只保留一个梦想。关于梦想，我想所有的意义就在于你的选择本身，而不是你选择了什么。就像小说的作者，这位全球畅销的作家柯艾略一样，在读者与知识分子之间，他选择了读者，但他依然向那些经典作家致敬。在畅销与传统之间，他选择了畅销，但他面对传统的时候依然谦卑。选择就是意义的全部。值得指出的是，《牧羊少年奇幻之旅》的语言异常率直、简洁、清新，在自然流畅的浅显语言的背后，却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令人回味无穷，使这部精妙的寓言成为一部难得的佳作。巴西作家保卢·克艾略的《牧羊少年奇幻之旅》，我们就关注到这里。阅读时间，我们待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人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可见一个人的性格好坏对他的人生会有怎样重大的影响。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段，我们来分享一篇文章，内容就和脾气有关。脾气是性格的体现，你表现出什么样的脾气，在别人印象里就是什么样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成功人士总给人谦和有礼、如沐春风的感觉，而那些暴躁易怒、怨天尤人的通常是不得志的人。好脾气的人运气不会太差，脾气太坏会影响命运。脾气好坏最见一个人的素质。一次在外就餐，本来大家吃的都很高兴，突然听到旁边有人大力拍桌和怒吼的声音，原来是邻桌客人的一盘菜里出现了一根头发丝。有位男客人大发雷霆，大声呵斥服务员，骂人的口气好像别人是他的奴才。服务员连声道歉，说会打折或者换菜处理，男客人继续破口大骂，脏话连天，与他同桌吃饭的几个人都很尴尬。即使是饭店有错在先，但是我们最后全都反感那个男客人。在公众场合乱发脾气，把自己当大爷，完全不顾周围人的感受。往小了说是脾气火爆，往大了说是人品素质低劣。相反，一个总是温言软语的人，则给人教养好、素质高的印象。有个说法，本事越小的人脾气越大，本事大的人脾气往往不大。这个本事不是说你当多大官有很多钱，而是有没有实实在在的真东西、真本领。外表华丽而颐指气使，衣着光鲜而口吐恶言，其实不算本事大。越是有本事的人越没脾气，他们在自己的领域兢兢业业，从不一张嘴就夸耀自己、贬低别人，而是凭真才实学打动人。有本事的人懂得韬光养晦，说话有分寸，他们尊重他人，从不乱发脾气，最后成为佼佼者，也被人佩服和喜欢。谁都想远离那些脾气差、人品差的人，所以你的脾气其实决定了你的交友圈和眼界。脾气差的人身边很难有人与其交心，有人对他敬而远之，到头来连个真心的伙伴也没有，或者他的身边都是一些臭味相投之人，结成一团，不是伤害他人就是互相伤害。而脾气好的人朋友一定也多，不管是与人合作还是真心相交，他们都处理得滴水不漏，绝不会因为一时发脾气丢失大局，也不会不讲人情。所以脾气好的人走到哪里都受欢迎。在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好脾气的商人

若你能始终做到脾气好，就算你做错了，别人也不好意思追究过重。脾气好是处事的手段，更是为人的态度。你什么样脾气，就走什么样的人生路。脾气好，路上的障碍就少；脾气好，路上的风景就更美。你什么脾气，就什么命。脾气是好是坏，命运是顺是逆，由你掌握。是啊，都说爱笑的人运气不会太差，就让我们一起修炼一身好脾气，相信好运气一定会相伴左右。好啦，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感谢你的一路相伴，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见。

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2026年第4次集。